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哇，衣服好好奇怪。
4: 星星，星星，星星，
5: 这么奇怪。
4: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您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

0: 健康同行，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1: 玉三，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换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子。
1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为期4天的深百舒心颗粒体验活动已经结束了，这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物流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深百舒心颗粒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

以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今天又和大伙相聚了。昨天有一位女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就听声音呢，她的年龄比我小很多，说杨主任呐，我是位广播新朋友，深百舒心颗粒能管我睡眠不？我说你这种情况得多长时间了？他就跟我说，说已经好几年了，就是睡眠困难，怎么都睡不着。我就笑了，我说一辈子的事儿，一晚上想不通，既然想不通，合计也没用。他说大林老师啊，你怎么知道我这人好合计事儿呢？我说睡不着觉的人就是太要强了，啥事儿都搁心里，活得心累呀。其实人这一辈子啊，你无论怎么过怎么活都不重要。这句话呀，你看我已经讲到底了，你一生只有3万天，不是说只有你有3万天，是我们每个人都有3万天，这咱还得使劲活。所以你放到那历史长河中，你连粒沙子都不是。你的太爷爷是谁你知道吗？你太奶奶是谁知道吗？你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是谁你知道吗？就跟没来过这个世上是一样的。那再过100年你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不要把生活想得那么沉重。有个诗人100年前就说过，他说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啊，就是来玩的，玩累了然后呢就回去躺着了。你的心态要放好，你知道吗？你在意那些事情终有一天都会消失，你来到这个世上空无一物，你走的时候也是空无一物，你活得那么沉重干什么？你我只是历史长河中一粒沙子都算不上，你说有多大事让你合计呢？心放宽点，当你有一天放下的时候，你自然就睡着了。所以开心一天是一天。有人讲生命啊得有意义，生命最大的意义就俩字儿：活着。如果换作咱们老百姓的说法，那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这是最幸福的。年轻的时候啊，我们体会不到没病没灾的含义，老了经受过病痛了，经受过生死了，经受过这大手术了，经受过生离死别了，突然间明白了说啥是幸福啊，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呀。真的，就当下除了健康其他都是浮云。我前天呢，我刚看了一个患者，是我们这儿一所重点小学的老师。说多大年纪呀？刚50岁。哎呦，瘦的呀，1米65的个，不到90斤，那头发几乎全白了。我说你是哪年的？这76年的。我这一算，这不到50岁呀。哎呦，他就跟我说，说我是中专毕业，学的是师范专业，因为这个文凭起点低，所以啊一直在学习，很要强个人。其实他说的呀我都能理解，因为我来自农村，我起点就是中专，所以这一路走来付出多少努力你只有自己知道。他就跟我讲说，为了评上这个副高职称，他天天点灯熬油啊，天天透支身体。自己本身就有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高血压，但是为了评这个职称，这几年呢都是抢着教语文，兼做班主任，力争成绩优秀，能评上先进班集体、优秀班主任，为评这个副高积累条件。他说上学期为了评这个职称准备材料，
加上这个

0: 教学任务工作繁重，有一天给学生正上着语文课呢，突然就晕倒了。因为平时很节俭的那么一个人，就省吃俭用的，这一病以后不知道得花多少钱。他说为了凭这职称给身体都累垮了。他还说这也给我一个警示，平平淡淡的度过一生就可以了，不需要过度的去争名夺利，那些都是身外之物，你只有健康的活着才是最大的赢家。所以当下除了健康，其他都是浮云。你像我们这岁数人，幸福啊，那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乳房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囊肿，淤堵在颈椎，那就形成颈椎病了，淤堵在后腰，那叫腰托，淤堵在臀部，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我们的肢体远端末梢，形成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脾胃呢，那就是糖尿病，淤堵在脑血管，什么病啊？脑梗、脑血栓啊，形成半身不遂。所以你看，百病生于淤和堵，你化瘀去堵，你才能好病。我说这么的，我有副汤药叫舒心汤。啊，就是成药深白舒心颗粒的前身舒心汤，我把方子给你，你自己抓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舒心颗粒，我就把这方子给他写在那个病历上了。我说你指定吃得起，大大方方的去用，我就给他写上了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我说这一副药喝上一顿，你熬的时候熬浓一点，你前期这个钱你得舍得。他说杨主任呢，你放心吧。我说这一副药喝一顿，一天喝3顿，你先坚持用1个月，一个月以后你再来复诊。后来一个多月的时候他来复诊了，这个时候你再看，哎呦，那整个人的气色就比上一次来的时候好了很多。所以你看一个人有没有变化看什么呢？你就先看他这张脸，最起码啊有点气色了，讲话了稍微呀脸上红润了，完事我又给他搭那脉，这个脉跳的也有力量了。我说整体还是不错的。他说最近呢血压上来了。我说那没事，我说我告诉你个方法，你用这个蒲公英水去蒸鹅蛋吃，啊，就跟蒸那个鸡蛋糕似的，你把那个鸡蛋换成鹅蛋，一次吃一个，先用蒲公英煮水，完把这水呀倒蒸鹅蛋的那碗里，一天吃一次，这就降你的血压。另外呢，鹅蛋呢有解毒的作用，对你这个身体产生的毒有好处。舒心汤继续这么用着，这个病人他就非常听话，因为他听进去了，因为这个病啊就是淤堵造成的，所以他就专心的去化瘀，因为他听明白了，实病怎么的，久瘀啊。所以自古华山一条道，你治病也是这样，你认准这病的本质了，所以你得化瘀，你得去瘀。所以你看这女同志，然后这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这病人到现在80多岁了，依然还很好。所以90%以上的病都是淤和堵。所以遇到事儿，你信大兄弟一句，往开了想，过去的事儿啊交给岁月，未来的事儿呢交给时间，时间不会回头，生活没有如果，唯一能做的就是珍惜现在，活在当下。你就记住，除了身体好，其他都是浮云，没病没灾是最大的幸福。
1: 好，在这里提示大家，深白舒心颗粒还没有收到的听友不要着急，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 个别偏远地区物流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药量大。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刚才呀，咱这主持人给我传真过来一份资料。都是咱们广大听众朋友用完深百舒心颗粒之后的一个真实反馈情况，因为我们这些广播听友有道近的，也有道远的。你像辽宁地区的，包括咱们吉林的、黑龙江的啊，这就是属于道近的了。你像云南呐、新疆啊，这就属于道远的了。在沈阳地区，我们有很多听众患者用这深百舒心颗粒啊，都已经用了3天了。可能咱云南、新疆地区的大部分听友啊，刚刚收到。因为什么呢？他这个道的距离不一样。但我请大家相信我老杨头的这份真诚，因为给大家发的全部是顺丰快递。讲话了，这还是快的呢。你要搞普通的快递，有的可能7-8天都不到，对不？而且顺丰快递直接就能送到你手上，确保万无一失。你像很多辽宁地区的这些听友啊，都已经用上2-3天了。啊，我们看一看大家的真实反馈情况吧。我这儿呢也是刚刚收到的传真，我简单的给大家念一念啊。这是我看这是啊辽宁黑山。

安的一位听众朋友，说是今年74岁了，这个电话是0416，我就不给大家念全了啊，念全了得征求人家同意，是不是对人家不好？这个电话呢是0416，尾号是9762，是一名冠心病合并心衰的患者，最早以前做过瓦匠，一直干到60多岁。后来因为心脏问题干不动了，是啊，岁数大了可不就干不动了吗？2017年12月份突发心梗，心绞痛，晚上就突然走道走不动了，走几步就歇几步，心脏憋得上不来气儿，晚上躺不下，大汗淋漓，前胸后背都疼，浑身没有劲儿，挺不住了，最后打的120。一查是心梗，大夫说得支架，但家里没钱，做这个支架得把这房子卖了。当时农村医保还没下来，没钱就没做，就回来了。所以这些年一直都是挺着，救心丸、硝酸甘油几乎天天吃，心脏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冠心病合并心梗合并心衰，下地溜达都费劲。可以说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自打大林老师啊，从这儿开始提到我了。自打大林老师讲苏心汤就开始听，无奈黑山药房没有龙骨这药，幸亏大林老师想念，给送来了苏心汤，连续喝了3天，太神奇了！3天喝下来，心脏热乎，手脚感到热乎。感觉心脏非常舒服，自打2017年心脏出事以后，这前胸后背呀，从来没感觉过热乎，心脏感到安稳，睡觉见好。那天参与的舒心颗粒报名挺好，现在已经喝到3天了，现在能从东屋走到西屋了，心脏也不疼了，也不冒虚汗了。心脏病前后心也不疼了，心也不颤了，尤其身上明显感到有点劲儿了。深百舒心颗粒这药可以说非常好，你看喝完了之后吧，有变化，会有感受的。这是咱们辽宁黑山的一位病友给我们的真实反馈，挺好啊，看到你这身体有变化，我这打心眼里也高兴，最起码证明咱们化瘀通堵选择舒心颗粒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了。那下一步呢，看一看咱们怎么继续坚持吧。另外呢，这是一位沈阳的病友，叫韩玉兰，这个电话手机号是150，尾号是6130，年龄是66岁，也是冠心病心绞痛，2019年4月份突发心梗，夜晚突然心绞痛，头晕胸闷，四肢无力，心律不齐，心脏蹦蹦，就像从嗓子眼蹦出来的那种感觉，自己捂着前胸。这儿子看到之后赶紧把这救心丸给拿过来吃了15粒，但没缓解啊，说不出话就比划，意思就是赶紧打120电话。当时120来的救护车到医院给吸了氧气，心率110多下，诊断为冠心病心梗，住了13天医院，通血管药、营养心肌药，当时住院行，等出院就不行了，依然心绞痛，所以就在家附近的诊所打吊瓶，这2年隔2-3个月就得打点滴，家里边这些贝塔乐克、阿司匹林、救心丸一直就没停，小药一直顶着用，但不顶事儿，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心脏还是经常疼痛，经常犯病，天天就在床上躺着，上厕所大小便的劲儿都没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根本起不来，身边离不开人，得老伴伺候，电话响，打雷下雨，心脏都害怕，家务活啥都干不了。自打认识大林老师，听大林老师讲这舒心汤，老伴就给抓药，一开始抓7-8块钱一副，听大林老师讲完也觉得这药不对，
后来老伴上同仁堂抓药。

0: 20多块钱一副药，一天喝3回，一天就60多块钱，一个月接近2000块钱，这压力确实很大，但是效果确实不错。喝完10多天的时候，就感觉前胸刷一下子，就像有筷子在里边帮我通开了一样。当天晚上睡觉特别好，一觉睡到天亮，第二天开始这心脏就不难受了。等喝到1个月左右的时候，感觉有底气了，前胸不闷了，心绞痛不疼了，后背也不疼了。尤其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这舒心汤，非常好，一点事儿没有，家里人都很高兴，我也过得挺舒心。我和老伴儿还去了北市场，我有1年多都没有自己下楼了。这是大林老师给我带来的希望，这是舒心汤给我带来的希望。成药深柏舒心颗粒到今天已经用了3天了，这成药我喝完最大的感受就是有劲儿，效果来得快，感觉最明显的呢就是这2条腿走道特别有劲儿。现在我能自己去菜市场了，昨天自己拎回来了5斤鸡蛋，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现在心脏也稳当了，晚上睡觉心脏也感到平稳，现在自己衬衣衬裤都能自己洗了，给儿子儿媳妇小孙子和老伴包的饺子，以前是包不了的，手没劲儿，捏不住皮儿，现在手有劲儿了。孩子说还是我妈包的饺子好吃，看着孩子们高兴，看着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我可激动了。就像大林老师说的，一家没病没灾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老伴儿孩子不再为我这病发愁担心害怕了，所以感谢大林老师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也非常期待深柏舒心颗粒这国药能让我们没有负担的用下去。这是我们沈阳的病友。我再看这个，这是我们辽阳的一位病友，叫王凤兰，也是一位女同志，今年71岁，手机号是133尾号6511，是一位糖尿病患者，同时患有高血压、美尼尔综合征。他说这些年中医西医都看了，这个美尼尔综合征最大的困扰就是迷惑、耳鸣、脑鸣，大夫说是糖尿病神经炎引发的，每天这耳朵嗡嗡响，就像7、8级大风刮的24小时没完没了。这些年为了治病，800多块钱一丸的安宫牛黄丸都吃过，不管用，耳朵成天响，脑袋迷糊，眼睛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特别严重。糖尿病目前扎胰岛素一天是48个单位。去年从年初开始出现皮肤瘙痒的表现，浑身瘙痒，尤其俩脚麻的厉害，脚疼，身体越来越瘦。自打开始喝这舒心汤，大概10多天左右时间，就感觉到晚上睡觉安稳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眩晕明显减轻不少，早上起来不迷糊了，耳朵响也差了。等舒心汤喝到快1个月的时候，皮肤瘙痒减轻了不少，耳朵嗡嗡响的声音小了，以前像7、8级大风，现在感觉呀就没有那么大风了，也就有4、5级吧。口渴尿频表现明显减轻了，尤其是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舒心汤，感到很暖心，非常好。那天收到的舒心颗粒用了有2天半了，这2天明显感觉嘴唇没那么干了，睡眠也渐好了，耳朵响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了，现在餐前血糖8点多，好多年没有这种表现了，现在非常有信心，也希望大林老师能把这深柏舒心颗粒这样的好药带给我们。其实像主持人传过来的这样的病例啊，还有很多很多，这名 单很长，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能一一的都给咱大伙进行介绍。所以说深百珠心颗粒这药好不好，通过刚才咱们这几个病例就能看得出来，只要用上了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药好真金不怕火炼，有人说这舒心颗粒比这舒心汤好太多了，因为毕竟这叫药厂制药，那和我们老百姓在自己家熬的那肯定是有很大区别的。毕竟药厂是八关打造啊，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再到最后的一个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所以这药专业化与全面化与，你就记住一点，十病九瘀，十个病九个是瘀，只需要记住一点，那就是化瘀，就是去瘀。我们最终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筋骨通，你只有这样咱们才能没病没灾的活着。人老了你记住，没病没灾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咱们一起朝着幸福使劲儿，好不好？完了大家伙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啊，这个电话呢你都记好了，400-671-2766 400-671-2766。那时间关系，我今天呢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那接下来呀，看看咱们这些听友，咱这些兄弟姊妹们有什么问题，我们给予解答。
1: 好，在这里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深百舒心颗粒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药量大，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那个你通上话，非常之高兴啊。
0: 哎，有缘分。
3: 哎，我是江苏常州的魏建国。
0: 嗯，欢迎。
3: 今年73了。前几天呢，深白舒心颗粒呀，我已经报上名了。
0: 啊，挺好。
3: 现在就在家等着了。
0: 啊，行。
3: 大林老师，麻烦你帮我催一催。
0: 行，可以。
3: 千万千万别把我落下。
0: 啊，落不下。只要报上名呢，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呢，都会通过那个快递给你发出去的。啊。
3: 好，我自己制作的这个舒心汤，这效果就挺好了。
0: 是啊，
3: 我一定要试一试这个深白舒心颗粒啊。
0: 哎，对，这个成药啊，无论说从药材上还是从它的制作工艺上，肯定要比咱们自己熬制的要好啊。
3: 那就给你添麻烦了，大林老师。
0: 不麻烦。
3: 这个情况，
0: 嗯，
3: 总算比较特殊啊，所以我挺着急的。
0: 啊。
3: 我家呢，孩子在国外生活。
0: 啊，
3: 我跟我老伴还在国内留这个眼下太着急的就是我这个冠心病。
0: 嗯，
3: 我从42、43这个心脏都开始不好。
0: 啊，
3: 每一次犯病的时候啊，心脏就一阵阵的疼，当时吃点速效缓一缓就过去了。
0: 嗯，
3: 可是去年过年我在家做着饭，
0: 嗯，
3: 啊，突然间犯病了，这心脏就和那个万箭穿心的似的疼
0: 啊
3: 满脑袋都是汗了，浑身控制不住了，
0: 哎，
3: 也抖擞起来了。
0: 嗯，
3: 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0: 嗯，
3: 这不是老伴就赶紧打120保证的医院去了。哎呀，
0: 嗯，
3: 这医生说你来得及时，结果抢救过来了。医生给我一检查呀，
0: 嗯，
3: 我的前腔质堵塞了70%，建议我做支架，还得想3个。哎呀，我了解打听打听，这个做了以后啊，还得喂。

0: 来让这血过去。换句话来说，那个心脏、那个心肌那块别坏死了啊！所以他只是当时救命。完了，你做完支架之后，你该吃药还得吃药啊，什么玻璃维呀、贝塔勒克啊，你这些药你还得吃。
1: 是，就是，这不是后来医生一看我也挺顽固的，就给我开的阿司匹林还有他汀，他跟我说回家一定避免太劳累，别生气，要是
0: 哎，
1: 再
0: 对了，
1: 发病啊，很可能你的命就交代了。
0: 对
1: 其
0: 呀、
1: 实我自己挺害怕，没办法，世事难与两全啊，对吧？这不是前段时间恰巧，听了你的这个广播了，哎，就用上这个舒心汤了，哎，我看一下这个病又有希望了。
0: 是，
1: 我喝了舒心汤2天吧，这个睡眠质量就提高了。我原来一晚上也就睡3个小时吧，4个小时算多的，而且还睡得不深沉。你像隔壁卫生间冲个水呀、你喝个酒啊，说话声音大点啊，我都能惊醒。完了以后就得1个多小时吧才能睡着了。
0: 你看，
1: 晚上要是睡不好，白天心脏就越不舒服。那我喝了舒心汤以后，这个睡眠质量大有提高，晚上睡得特别踏实。前天晚上不是我老伴吃的不合适了，闹肚子，他一晚上折腾了4、5次跑厕所，哎，我竟然一天也没听到。晚
0: 哎呦，
1: 上睡觉好了，白天心脏难受也轻了。哎呀，那种憋闷呀，上不来气的感觉，觉得这几天减轻了可是不少。
0: 哎，那挺好。
1: 再一个就是我的左后跟疼，已经有2年半了。这个脚后跟不管什么时候一摸都是冰凉冰凉的，哎呀，穿的厚了也觉得这个脚后跟老是钻风，哎，好像有个钉子在上头钉着了，走一步疼一步。医院的药用过，膏药也贴过，小偏方也用过，物理也治疗，烤电，哎呀，用完之后都没什么效果。因为这个毛病，我现在基本上不出门不下楼，上厕所就自个儿。还得扶着点东西慢慢走。
0: 咱那个足跟痛，它是两个脚都疼还是就一个？
1: 两个都疼。
0: 哦，你拍过片儿没？是有骨刺啊，还是指筋膜炎呢？
1: 我没拍过。我后来这不听了你，我就和你讲的这个舒心汤。这段时间我这脚后跟有温度了，关节腔里头里面的热热乎乎的了。就觉着放着暖宝那种感觉，这两天不是脚后跟疼的吧，比原来轻了。上厕所不像之前那么走着费劲了，也呲牙咧嘴的。我喝这个舒心汤就有这么大的转变。我要是用上那个地道药材的，就更好了。
0: 那肯
1: 地
0: 定
1: 主精的，哎，肾白术清颗粒，我寻思着这个病能把它赶下马去。哎呀，已经能救我，所以呀，我就盼着早点用上，身体好一点，到时候就不用给孩子们添麻烦。
0: 的确是这么个事儿，说孩子也不容易，哎，也不容易。你说你要真有点啥事儿，你说孩子是回来还是不回来，对不对？完了那边呢也有自己的家庭，你怎么弄，对吧？你说不回来吧，他又不是那个事儿，孩子他还惦记你。所以说，咱们能够尽量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就无论你什么病，你是我们说的心脏病啊、心梗啊、心绞痛啊，还是刚才咱说那足跟痛啊，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咱岁数大了，身体里边经络呀、血管啊有淤堵了。那有淤堵怎么办？那咱就化瘀，咱就通堵呗，对不对？你别说身体就疾病了，你遇到点事儿堵心了，他还难受呢，对不对？
1: 是。
0: 你更何况，实际上他有那么个东西在那堵着，血脉过不去，气血不通，你说他能不出现反应吗？对不？所
1: 但
0: 以有
1: 是
0: 的时候啊，治病呢，一方面哎缓解症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希望。这样咱说，你用上我们的参柏舒心颗粒，哎，我们感觉有希望了。这病我看到了，我选对药了，是不是啊？那这么的，我再跟学生说一声。让学生来给你查一查，还给你催一催那个快递，尽快
1: 哦，
0: 的给
1: 那就对
0: 你
1: 了，
0: 寄过去，让你早点收到，早点用上啊！收到药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吉林金辉药业，北京的京，辉煌的辉。
1: 哎哎，好好好，大林老师，给你添麻烦了啊！
0: 哎呦，不麻烦啊，
1: 好好好，
0: 用着挺
1: 好，
0: 好。
1: 这
0: 老大哥，
1: 啊，
0: 哎，有
1: 对，
0: 机会
1: 好，
0: 继续坚持用着。
1: 啊，那一定的，
0: 也祝愿你。

0: 早日康复，再见。
1: 谢谢。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0: 你好。
3: 哎，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很辛苦了，我用
0: 老
3: 客
0: 气了。
3: 我是云南的。
0: 啊，云南的。
3: 我是云南的。
0: 这是远道的，欢迎。
3: 我就是很细心的，给我发了3副药。这3副药呢，吃的第2副就见效了，好像觉得。吃了以后呢，觉得我心手很舒服的，东西一下吃，走路还可以下楼走路了，哥。
0: 那就身上也有劲儿了呗，
3: 很有劲，很有力气，很有
0: 那挺好。哎，那就是说有些淤堵不严重的血管经络呀，逐渐的都已经疏通开了，气血供应上去了，就像人似的。哎，能吃上点饭了，他就身上有劲儿呗，对不？
3: 是了，吃到第3副的时候嘛，就更好了，就在睡觉，一睡得着，我也本是睡不好觉，晚上睡2-3个钟头就睡不着了，吃到第3副呢，就在睡觉，多睡了个把小时还是不错了。
0: 哎呦，那肯定，能多睡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那精神头就提高不少。
3: 是呢，真实的是好友，很细心的了。
0: 哎呦，客气。那你喝这个舒心汤都有这效果。前两天我说送大伙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让大伙报名，你报上名没？
3: 我报了，可能报上了，应该是。
0: 哎呦，那就行。到时候你再尝一尝现成的，这个更方便了。而且呢，它这个药物浓度也大，那效果更好了。因为你这个道远一点，所以说呢，可能比别人啊要晚收到点儿。那身体哪儿不好啊，老大姐？
3: 我身体第一呢是高血压，已经是30年了，然后呢又是压差大，高压160-170，低压呢才40多50。
0: 哎呦。那你这动脉硬化还挺严重啊。
3: 是啊，还最多到了60不是没顶了。
0: 压差太大了。
3: 压差大，还有不是头上就是不舒服，头晕的厉害。走路很不敢走。因为我原本呢就是那个左边8年前。到这个脑梗，轻度脑梗，然后呢又住了医院，结果嘛现在呢就等于疼嘛，也不是老是疼，就是天气变化的时候呢，觉得有点疼，有点反应，有点疼，拿手去摸摸嘛，好像又觉得好一点。
0: 还是存在着这什么呢？
3: 还
0: 脑袋上的
3: 左边，还有嘛走路左边左脚有点会偏了嘛。
0: 就走路走不直，往一个方向撇啊！那这就还是咱说这个脑梗的问题。
3: 第还有个睡不好觉，睡觉最难睡了，反正就是要吃安眠药。
0: 吃安眠药睡觉哈。
3: 那
0: 你高血压那么长时间，压差那么大，你心脏也不好。
3: 心脏就是出现了，我还没讲完，3肩膀、2肩膀挂背不起，还有左心肺吧。
0: 对。因为你这个血压太高了，所以呢，这个血它打不出去，血打不出去之后啊，慢慢的它那个心呐，心腔就扩大了，心腔扩大了，它那个瓣膜它就关不严实了。就像啥呢？就举个例子吧，就跟人穿衣服似的，你穿这个衣服吧，你肚子太大了，肚子太大的衣服就系不上扣了。能理解吧？是这么个情况，就是心脏的瓣膜关闭不全啊，关不严实。
3: 还有是，慢，心脏慢，就是早上有个什么东西压的呀，你晚上就睡觉压着胸口之间的慢。还有时候影响着这个背脊后面还有疼。
0: 那就是有心绞痛。
3: 还有那个 滋滋的真气好，跳半场真出这样的真气好，有真气好就。
0: 那是心绞痛。
3: 有呢，我家小也没得人，有个儿子呢，只要出国大学毕业以后工作了十年了，都有搬出去在加拿大，可能二十年，有十年没回来了。
0: 哎呦，就一个儿子在国外十年没回来
3: 了。哎，还有一个姑娘。有个姑娘呢，有时候我就是不顺着我，这个那对着我，好好你吵我们，心情也没得在一起。
0: 有一个姑娘也不在身边哈。
3: 妈不在身边，这个嘛。
0: 你说，哎呀，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咱说，老话讲了，养儿防老，养儿防老，有的时候啊，
3: 是啊，
0: 就得靠自己，你别指望儿女。
3: 老板们走的十年了。这个是呢，就是我一个人生活了。
0: 所以有的时候啊，还是真的，就是自己得有个好身体啊，你不能完全只靠儿女，是不是啊？儿女有儿女的事儿，再一个岁数大了，跟孩子们在一起生活呀，从很多方面来讲不太方便。所以到啥时候呢，还得是自己啊，能够轻手利脚的啊。
3: 现在提起这个儿子来，这个儿子良心还很好嘛，这有老眼保眼的可有见不多。
0: 这个事儿吧，如果说时间长了，咱也就别去考虑他，因为啥？你越是指望他，你这心里落差越大，你不去考虑他。
3: 是。
0: 最主要是啥呢？只要是咱身上没有病痛，这是最好的，把身体养好了。
3: 好。
0: 我也跟学生打声招呼，隔三差五跟你联系，咱们互相报个平安。
3: 好，吃你姐这个药。要请你去帮我买这个药，我要吃这个药。这个药很好，对我来说还是改善还比较大呢。
0: 是吧？你看你用那个舒心汤啊，自己熬这个药，药汤喝下去它就有效果。你等一等啊，再把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你拿过来之后，你每天直接冲上一袋，一天冲上三次，你喝着效果会更好。这样的话，因为本身你这病。无论说是心脏病也好，高血压也好，脑梗也好，你任何一个病啊，你别着急，别上火。
3: 好，
0: 咱说句实在话，就是女同志得这些病，十有八九有好多都是从什么呢？情绪上得的。你说那孩子啊，十多年不回来，你说咱能不想吗？想。这湿伤脾，这脾胃功能一差，也容易导致什么呢？水谷运化不好，对吧？有的时候想想呢，还来气啊。包括有的时候姑娘在身边，但是呢。跟咱好像意见不合啊，一生气，肝郁气滞也容易加重这病。
3: 对，
0: 所以好多时候吧，就是自己啊情绪掌控不了，甚至有些本身就爱生闷气，对不？
3: 对对对，我就是爱生闷气。
0: 你看看是不是？爱生闷气，完了之后为什么动脉硬化呀？你总生气，总生气，生气它就发火，发火的话呢，它就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形成淤堵。这样一来的话呢，病情都会加重。有的时候孩子们不在身边吧，他也能省心，也别管，对不对？所以我们再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再让你快点用上，用上之后呢，好好的给你化化瘀啊，把我们心血管啊、脑血管啊这个瘀啊都给你散开。你包括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当中不有龙骨吗？那是纯正的龙骨，它那个重镇安神啊，能够对你这个睡眠就有很大的帮助。你只要能睡好觉了，你这血压呀、心脏啊，它就能够稳定。
3: 巴林老师，我就是说吃了你这个，我还能想吃饭，对胃还有点好。我还想买，你请你把我以后都买点这个。
0: 那是后话，没事
3: 的嘛。
0: 你放心吧。
3: 我想
0: 老大姐
3: 吃了嘛。
0: 对。
3: 咱
0: 们等收到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之后先用上，如果用得好了，哎，身体方方面面改善的都不错，讲话了，心脏也不憋闷也不疼痛了，血压呢也能给你稳定下来了，腿脚也有劲儿了，那个时候想长期用，我再给你想办法。
3: 要麻烦你了，要麻烦你。
0: 哎呦，不麻烦，麻烦啥呀？啊，咱这都上岁数人，怪不容易的，自己一人。我们这边呢，我会安排学生啊，不定期的。跟你联系完了之后，咱们互相报个平安。 就是岁数大了，身边没个人不行。
3: 是是是。是
0: 哎，你就把我们这些孩子们呢，当成自己的孩子。
3: 好呢，好呢，大林老师啊，你我说不出来，你的心这些优点太多太好了。
0: 这都是应该的。

0: 以后就是要靠你自己这个油来油维持我的生命了。现在我是想不想活了，我是心里是不想活了。
1: 可不能有这种想法，哎，咱得自己呀，安慰自己。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而且咱也有好药，那就先这样。完了之后你等着一两天，我再看看那个快递到哪儿了，让学生再跟你说一声，让你尽快就收到咱们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啊。
0: 好嘞，
1: 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阿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叫何少凡。
1: 嗯。
3: 少年少，平凡的凡。我有81岁了。
1: 啊，
3: 我大林老师，我主要是有一个病，就是老是拉肚子，但是这段时间我相当严重，就是位置就在这个大腿根与小腹连接的地方，它一痛起来啊，痛得不得了，马上就要上厕所，晚一点就拉在裤子上，而且这个晚上2点钟他要折磨我起来，4点也折磨我起来，一痛就有拉，一点都不能耽搁。他也不是一股水，但是很稀很稀，根本不成形。这个拉完就痛，这一下还绞一下，就是现在还会绞痛，一痛起来啊简直要命。就是有时候你说哎，放一个屁就好了，就要好一点，通气了。你放屁也得到厕所，如果不小心啊，就放在裤子上了。这个，但是有时候也不会。我呢，天天都要听你的讲座，要听两遍，有些听不清，再听一遍就很清楚。我都要您的书信，它油饭相当好，我都记下来了。接下来我就照着就去抓油了。我一下子抓了6副，我吃了3副，才吃了3副，我的时候肚子啊晚上就不起来了，就不消那么疼了。不然我从小就是肚子不好，我吃饭啊从来不咀嚼，几下就给它吞下去了。所以啊，人家吃什么都不拉，但是我一不小心就拉，一不小心就消化就不好。但是吃这个油就好一点了，8月3更不用起来了，而且疼痛也减轻了很多，睡眠也很好，舒心上啊简直是太好了。我要吃一段时间，我吃上一段时间可能会更好。我大林老师啊，我请你帮帮忙，看看我还要加什么。
1: 好嘞，你先别着急了，大姐。啊，今天呢，这咱姐弟俩通上话了，有这缘分，我就给你这病啊，给你好好调理调理，给你好好看看啊。
3: 好，
1: 刚才说到拉肚子，这在西医讲啊，就叫肠炎。
3: 是。
1: 哎，肠炎，但是中医啊，中医没有肠炎这个词儿，中医管它归为什么呢？归于这个腹痛腹泻的这么个范畴。
3: 哎，对对对，好。
1: 哎，那么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说很多因素，饮食不节呀，外感风寒呐，脾胃虚弱呀，脾胃虚寒呐，这就得具体分析了。但是呢，西医把它归结为肠炎，那这个肠炎呢，又分为直肠炎和结肠炎。说根据你的描述，肚子疼，一般是左侧还是右侧？
3: 左侧，
1: 左边
3: 很少。
1: 啊，主要是左侧是吧？
3: 是。
1: 哎，左侧一般就是什么，咱们说那个降结肠或者是乙状结肠。到腹股沟那个位置基本上就属于乙状结肠。
3: 哎，对对对。
1: 哎，这个结肠很长，得有1.5米左右。所以说呢，它出现问题，那么我们得分清是在哪个部位，这是一。其二一个还要考虑，你这种情况呢是后半夜，甚至有的时候呢，在天亮鸡叫的天明的时候会出现腹泻。中医管这个病叫什么呢？叫五更泻，啊，叫五更泻，就是我们西医所说的这种结肠炎。你平时你这个手脚怕凉怕冷不？
3: 凉，就是我自从进入80岁就手。

0: 榴莲了，
1: 是吧？一天一天这个咱说拉大便能拉几次？
0: 我有时候不小心吃的什么不干净点的什么，
1: 嗯，
0: 我昨天上午就拉了三次，但是我今天就才拉了一次。
1: 啊，拉了一次啊。你注意观察没？咱这个大便里边有没有血丝啊？
0: 没有什么东西啊，我看的，我拿电筒来看马桶的，
1: 嗯，
0: 我没有什么东西。
1: 没有，就是大便稀，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
1: 啊，行。
0: 我还前两天我还照了一个 B 超，他说一样数都没有。
1: B 超啊，能看到里边没长东西。以前得没得过息肉啥的？
0: 啊，得过一次肠息肉，
1: 啊，是吧？你看看，
0: 拿了。拿了，后来我又去照管，我会引导医院照管，没有了，
1: 没有，
0: 没有了，光了
1: 啊，那就挺好，哎，那就挺好。最近这几年有没有销售？
0: 哎呀，对哦，我最重要就是告诉你，我销售了20公斤，我一个劲的销售，他们说，哎呀，怎么这么瘦啊？我新手啊，太难过了，吃什么都不行。
1: 哦，
0: 那一段时间啊，一心又不在了。那一段时间，
1: 嗯，
0: 啊，一心又不在了。
1: 哎呦，这什么原因？我为啥问这个问题呢？就是看看咱们这个肠道功能现在怎么样，
0: 哎，
1: 啊。如果说你过于消瘦的话，那就说明咱们这个肠黏膜水肿。那么一般肠黏膜水肿啊，我们考虑这个肠炎属于什么样呢？有的说了是溃疡性的结肠炎，啊，
0: 嗯，
1: 你平时是不是不敢吃凉的？
0: 凉的本来前两个月还可以一点，
1: 嗯，
0: 哎呀，
1: 嗯，
0: 这两个月根本不敢吃，
1: 对，
0: 寒凉的菜我都不敢吃。
1: 对，说凉的呀、硬的这些可能都会引起你这个病情加重。
0: 哎，
1: 啊，
0: 对对，
1: 嗯，所以咱们现在基本上能断定，从中医来讲啊，你这属于脾胃虚寒啊，岁数大了，脾胃又虚弱啊。那么从西医来说呢，这就是一个什么呢？结肠炎啊，结肠炎的症状就腹痛、腹泻、大便不成形，完了形体消瘦啊。从刚才我们描述的情况来看，咱们之所以出现这个肠炎，一是就是打小的时候身体弱，
0: 是；
1: 再一个呢，就是后期呀，啊，咱们肠道功能不是太好，
0: 是。
1: 哎，就是脾胃虚弱，脾胃虚寒导致我们肠道的血液淤阻，因为寒则凝，凝是啥意思？凝就是流动的慢。你像我一说，你能明白，天冷的时候那个水就结冰，对不对？它流动的慢呢，那小河就结冰了，就是因为流动的慢，流动的慢就时间长了有淤了，有阻了，啊，不通了，所以怎么产生的疼痛啊？叫不通则痛，就是由于不通。产生了疼痛，啊，所以我们说你平时喝点舒心汤，这个舒心汤对你来说挺好的啊，挺好的。另外一个事儿呢，你再配合一个药啊，配合一个药，就什么药呢？
0: 嗯，
1: 桂附理中丸。
0: 哦，
1: 哎，桂附理中丸里边有桂枝，有附子啊，干啥的呢？温中散寒，能够帮助我们止泻。啊，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调理这个胃肠。
0: 好好，
1: 哎，你配合这么个药一起用啊。
0: 嗯
1: 哎，这样的话呢，疾病的症状啊就能得到控制。完了之后，有些穴位你可以按一按。
0: 嗯，好。
1: 哎，你像足三里、三阴交，啊，还有脾腧这三个穴位，你揉一揉，按一按，它对于我们这个泄泻，就咱们说拉肚子啊，效果挺好。你要找不到的话呢，一会儿让学生告诉你。
0: 对了，我有这个疼，我感谢你。
1: 啊，有大图册，大图册14页、15页，还有25页 啊，有这三个穴位的介绍啊。
0: 好的，好的。
1: 哎，健脾胃、止泻啊、止疼 啊，都挺好的。那你先那么调理调理啊，大姐。哎，挺好。这舒心汤啊，该用着得用着，因为得化瘀，肠道的瘀得化开。经络气血疏通开了，它就不凝滞了，不凝滞呢，这个疼痛就减轻了，通则不痛啊啊！
0: 我要吃到什么时候？还有就是要加点什么油？
1: 不用，现在你就按我说的啊，咱们这个舒心汤先喝着，完了之后把这个桂附理中丸配合上，等咱们不拉肚了啊，吃上个3天左右就不用吃了啊。
0: 好好，
1: 哎，好嘞， 别着急，老大姐，慢慢调理啊，这是一个慢性病了。
0: 非常感谢大林老师。
1: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啊！祝老大姐早日康复。好，
0: 谢谢谢谢。
1: 哎，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路你的信号。

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昏迷迷，痴痴呆呆，时时叫人放心不下。这也是我陈言

呀，我来的不凑巧了，偏偏他就睡着了。

叫我抄写的经卷怎么拿到此处来了啊？哦哦，我倒想起来了，那日姑母见我身有微恙，姑儿拿来命他抄写。哎，此事怎好劳累于他呀？

呀，京娟家有石膏，我倒要仔细看来。雄狮青灯闪闪，云堂中雾沉沉。哎，分明是死气沉沉。黄昏独自沾孤寝，雨水闲愁不闻。一念镜中似动，无端颜回一人。哎呀呀，这一人二字不消说就是。虽然神已入空门，怎奈翻心转身，翻心转身。

哎呀呀，妙妙妙啊！如今有了这个事前，他就是再把脸儿扳得正正的，把话儿说得狠狠的，我呀，我也就不怕他了。

0: 潘相公，你的病好了吗？
1: 有了你，我这病就好了。
0: 哎，谢谢。潘相公说话毫无道理。

0: 你若是问君小生，我定是相如
1: 亚素。
0: 说出这情况话，我可不依，你不依，你便怎么样啊？

见了我的父母，你可说些什么呀？

0: 下下，出家人说在说出这样的话来，哎呀呀，阿弥陀佛。
1: 他还在那里念佛的哟。

0: 什么呀？
1: 我的诗仙，
0: 诗仙，不错不错，就在这里。正身之宝，岂能与你呀？

0: 毕正，姑母，你的病还未好，到此作甚呐？姑母，侄儿的远房儿家到京卷中了，我特地去了回去。那你跪在地下作甚？月房被风吹到地下，我方才捡了起来，拿来我看。姑母，你看，这不是药方儿吗？这不是药方儿吗？拿来。姑母，这边我还等着吃药，我要去吃药去了，我去吃药去了。
1: 毕正，哎，有病就该珍重，特意的不知死哀了。苗长
2: 师父，
1: 前日送来的经卷可曾抄完？
2: 未曾抄完。
1: 哼，两日还未抄完，也不晓得你到底都做了些什么。从今往后，经堂不必去了，功课不用做了，你就在这房内抄写经卷，一日抄写半部，不许胡乱走动。你不要忘记，你是个出家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

0: 子加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1: 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为期4天的深百舒心颗粒体验活动已经结束了，这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物流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深百舒心颗粒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今天又和大伙相聚了。昨天有一位女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就听声音呢，她的年龄比我小很多，说杨主任呢，我是位广播新朋友，深百舒心颗粒能管我睡眠不？我说你这种情况得多长时间了？他就跟我说，说已经好几年了，就是睡眠困难，怎么都睡不着。我就笑了，我说一辈子的事儿，一晚上想不通，既然想不通，合计也没用。他说大林老师啊，你怎么知道我这人好合计事儿呢？我说睡不着觉的人就是太要强了，啥事儿都搁心里，活得心累呀。其实人这一辈子啊，你无论怎么过怎么活都不重要。这句话呀，你看我已经讲到底了，你一生只有30000天，不是说只有你有30000天，是我们每个人都有30000天，这咱还得使劲活。所以你放到那历史长河中，你连粒沙子都不是。你的太爷爷是谁你知道吗？你太奶奶是谁知道吗？ 你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是谁你知道吗？就跟没来过这个世上是一样的。那再过100年你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不要把生活想得那么沉重。有个诗人100年前就说过，他说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就是来玩的，玩累了然后呢就回去躺着了。你的心态要放好，你知道吗？你在意那些事情终有一天都会消失，你来到这个世上空无一物，你走的时候也是空无一物，你活得那么沉重干什么？你我只是历史长河中一粒沙子都算不上，你说有多大事让你合计呢？心放宽点，当你有一天放下的时候你自然就睡着了。所以开心一天是一天。有人讲生命啊得有意义，生命最大的意义就俩字儿：活着。如果换作咱们老百姓的说法，那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这是最幸福的。年轻的时候啊我们体会不到没病没灾的含义，老了经受过病痛了，经受过生死了，经受过这大手术了，经受过生离死别了，突然间明白了说啥是幸福啊，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呀。真的，就当下除了健康其他都是浮云。我前天呢我刚看了一个患者，是我们这儿一所重点小学的老师。这多大年纪呀？刚50岁。哎呦瘦的呀，1.65米的个，不到90斤，那头发几乎全白了。我说你是哪年的？这76年的。我这一算这不到50岁呀。哎呦，他就跟我说我是中专毕业，学的是师范专业，因为这个文凭起点低，所以啊一直在学习，很要强个人。其实他说的呀我都能理解，因为我来自农村，我起点就是中专，所以这一路走来付出多少努力你只有自己知道。他就跟我讲说为了评上这个副高职称，他天天点灯熬油啊，天天透支身体，自己本身就有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高血压，但是为了评这个职称，这几年呢都是抢着教语文兼做班主任，力争成绩优秀，能评上先进班集体、优秀班主任，为评这个副高积累条件。他说上学期为了评这个职称准备材料，加上这个教学任务工作繁重，有一天给学生正上着语文课呢，突然就晕倒了。因为平时很节俭的那么一个人，就省吃俭用的，这一病以后不知道得花多少钱。他说为了评这职称给身体都累垮了。他还说这也给我一个警示，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就可以了，不需要过度的去争名夺利，那些都是身外之物，你只有健康的活着才是最大的赢家。所以当下除了健康其他都是浮云。你像我们这岁数人幸福啊，那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乳房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囊肿，淤堵在颈椎那就形成颈椎病了，淤堵在后腰那叫腰托，淤堵在臀部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我们的肢体远端末梢形成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脾胃呢那就是糖尿病，淤堵在脑血管什么病啊，脑梗脑血栓啊，形成半身不遂。所以你看百病生于淤和堵，你化瘀去堵你才能好病。我说这么的，我有副汤药叫舒心汤啊，就是 成药深白舒心颗粒的前身舒心汤，我把方子给你，你自己抓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舒心颗粒，我就把这方子给他写在那个病历上了。我说你指定吃得起，大大方方的去用，我就给他写上了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我说这一副药喝上一顿，你熬的时候熬浓一点，你前期这个钱你得舍得。他说杨主任呢，你放心吧。我说这一副药喝一顿，一天喝3顿，你先坚持用1个月，一个月以后你再来复诊。后来1个多月的时候他来复诊了，这个时候你再看，哎呦，那整个人的气色就比上一次来的时候好了很多。所以你看一个人有没有变化，看什么呢？你就先看他这张脸，最起码啊有点气色了，讲话了稍微呀脸上红润了。完事我又给他搭那脉，这个脉跳的也有力量了。我说整体还是不错的。他说最近呢血压上来了。我说那没事，我说我告诉你个方法，你用这个蒲公英水去蒸鹅蛋吃，啊，就跟蒸那个鸡蛋糕似的，你把那个鸡蛋换成鹅蛋，一次吃一个，先用蒲公英煮水，完把这水呀，倒蒸鹅蛋的那碗里，一天吃一次，这就降你的血压。另外呢，鹅蛋呢有解毒的作用，对你这个身体产生的毒有好处。舒心汤继续这么用着，这个病人他就非常听话，因为他听进去了。因为这个病啊就是淤堵造成的，所以他就专心的去化瘀，因为他听明白了实病怎么的久瘀啊。所以自古华山一条道，你治病也是这样，你认准这病的本质了，所以你得化瘀，你得去瘀。所以你看这女同志，然后这么1年2年3年5年，这病人到现在80多岁了，依然还很好。所以90%以上的病都是瘀和堵。所以遇到事儿，你信大兄弟一句，往开了想。过去的事儿啊，交给岁月；未来的事儿呢，交给时间。时间不会回头，生活没有如果。唯一能做的就是珍惜现在，活在当下。你就记住，除了身体好，其他都是浮云，没病没灾是最大的幸福。
2: 好，在这里提示大家，深白舒心颗粒还没有收到的听友不要着急，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物流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提示大家，深白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药量大。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白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0: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

0: 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刚才呀，咱这主持人给我传真过来一份资料，都是咱们广大听众朋友用完深百舒心颗粒之后的一个真实反馈情况。因为我们这些广播听友，有道近的，也有道远的，你像辽宁地区的。包括咱们吉林的、黑龙江的啊，这就是属于道近的了。你像云南呐、新疆啊，这就属于道远的了。在沈阳地区，我们有很多听众患者用这深百舒心颗粒啊，都已经用了3天了。可能咱云南、新疆地区的大部分听友啊，刚刚收到，因为什么呢？他这个道的距离不一样。但我请大家相信我老杨头的这份真诚，因为给大家发的全部是顺丰快递。讲话了，这还是快的呢，你要搞普通的快递，有的可能7-8天都不到，对不？而且顺丰快递直接就能送到你手上，确保万无一失。你像很多辽宁地区的这些听友啊，都已经用上2-3天了啊，我们看一看大家的真实反馈情况吧。我这儿呢也是刚刚收到的传真，我简单的给大家念一念啊。这是我看，这是啊，辽宁黑山的一位听众朋友，说是今年74岁了，这个电话是0416，我就不给大家念全了啊，念全了得征求人家同意，是不是对人家不好？这个电话呢是0416，尾号是9762，是一名冠心病合并心衰的患者。最早以前做过瓦匠，一直干到60多岁，后来因为心脏问题干不动了。是啊，岁数大了可不就干不动了吗？2017年12月份突发心梗，心绞痛，晚上就突然走道走不动了。走几步就歇几步，心脏憋得上不来气儿，晚上躺不下，大汗淋漓，前胸后背都疼，浑身没有劲儿，挺不住了，最后打的120，一查是心梗，大夫说得支架，但家里没钱，做这个支架得把这房子卖了，当时农村医保还没下来，没钱就没

来了，所以这些年一直都是挺着，救心丸硝酸甘油几乎天天吃，心脏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冠心病合并心梗合并心衰，下地溜达都费劲，可以说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自打大林老师啊，从这儿开始提到我了，自打大林老师讲苏心汤就开始听，无奈黑山药房没有龙骨这药，幸亏大林老师想念给送来了苏心汤，连续喝了三天，太神奇了，三天喝下来心脏热乎，手脚感到热乎，感觉心脏非常舒服。自打17年心脏出事以后，这前胸后背呀，从来没感觉过热乎，心脏感到安稳，睡觉见好。那天参与的舒心颗粒报名挺好，现在已经喝到第三天了，现在能从东屋走到西屋了，心脏也不疼了，也不冒虚汗了，心脏病前后心也不疼了，心也不颤了，尤其身上明显感到有点劲儿了。深百舒心颗粒这药可以说非常好，你看喝完了之后吧，有变化，会有感受的。这是咱们辽宁黑山的一位病友给我们的真实反馈，挺好啊，看到你这身体有变化，我这打心眼里也高兴，最起码证明咱们化瘀通堵选择舒心颗粒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了。那下一步呢，看一看咱们怎么继续坚持吧。另外呢，这是一位沈阳的病友，叫韩玉兰，这个电话手机号是150，尾号是6130，年龄是66岁，也是冠心病心绞痛，2019年4月份突发心梗，夜晚突然心绞痛，头晕胸闷，四肢无力，心律不齐，心脏蹦蹦，就像从嗓子眼蹦出来的那种感觉，自己捂着前胸。这儿子看到之后赶紧把这救心丸给拿过来吃了15粒，但没缓解啊，说不出话就比划，意思就是赶紧打120电话。当时120来的救护车到医院给吸了氧气，心率110多下，诊断为冠心病心梗，住了13天医院，通血管药，营养心肌药，当时住院行，等出院就不行了，依然心绞痛，所以就在家附近的诊所打吊瓶，这2年隔2-3个月就得打点滴，家里边这些贝塔乐克、阿司匹林、救心丸一直就没停，小药一直顶着用，但不顶事儿，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心脏还是经常疼痛，经常犯病，天天就在床上躺着，上厕所大小便的劲儿都没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根本起不来，身边离不开人，得老伴伺候，电话响，打雷下雨，心脏都害怕，家务活啥都干不了。自打认识大林老师，听大林老师讲这舒心汤，老伴就给抓药，一开始抓7-8块钱一副，听大林老师讲完也觉得这药不对，后来老伴上同仁堂抓药，20多块钱一副药，一天喝3回，一天就60多块钱，一个月接近2000块钱，这压力确实很大，但是效果确实不错，喝完10多天的时候就感觉前胸刷一下子，就像有筷子在里边帮我通开了一样，当天晚上睡觉特别好，一觉睡到天亮，第二天开始这心脏就不难受了，等喝到1个月左右的时候感觉有底气了，前胸不闷了，心绞痛不疼了，后背也不疼了，尤其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这舒心汤非常好，一点事儿没有，家里人都很高兴，我也过得挺舒心。我和老伴还去了北市场，我有1年多都没有自己下楼了，这是大林老师给我带来的希望，这是舒心汤给我带来的希望。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到今天已经用了3天了，这成药我

喝完最大的感受就是有劲儿，啊，效果来得快。感觉最明显的呢，就是这两条腿走道特别有劲儿。现在我能自己去菜市场了。昨天自己拎回来了5斤鸡蛋，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现在心脏也稳当了，晚上睡觉心脏也感到平稳。现在自己衬衣衬裤都能自己洗了，给儿子儿媳妇小孙子和老伴包的饺子，以前是包不了的，手没劲儿，捏不住皮儿，现在手有劲儿了。孩子说还是我妈包的饺子好吃，看着孩子们高兴，看着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我可激动了。就像大林老师说的，一家没病没灾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老伴儿孩子不再为我这病发愁担心害怕了，所以感谢大林老师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也非常期待深百舒心颗粒这国药能让我们没有负担的用下去。这是我们沈阳的病友。我再看这个，这是我们辽阳的一位病友，叫王凤兰，也是一位女同志，今年71岁，手机号是133尾号6511，啊，是一位糖尿病患者，同时患有高血压、美尼尔综合症，啊，他说这些年中医西医都看了，这个美尼尔综合症最大的困扰就是迷惑、耳鸣、脑鸣，大夫说是糖尿病神经炎引发的，每天这耳朵嗡嗡响，就像7、8级大风刮的24小时没完没了。这些年为了治病，800多块钱一丸的安宫牛黄丸都吃过，不管用，耳朵成天响，脑袋迷糊，眼睛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特别严重。糖尿病目前扎胰岛素一天是48个单位。去年从年初开始出现皮肤瘙痒的表现，浑身瘙痒，尤其俩脚麻的厉害，脚疼，身体越来越瘦。自打开始喝这舒心汤，大概10多天左右时间，就感觉到晚上睡觉安稳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眩晕明显减轻不少，早上起来不迷糊了，耳朵响也差了。等舒心汤喝到快1个月的时候，皮肤瘙痒减轻了不少，耳朵嗡嗡响的声音小了，以前像7、8级大风，现在感觉呀，就没有那么大风了，也就有4、5级吧。口渴尿频表现明显减轻了，尤其是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舒心汤，感到很暖心，非常好。那天收到的舒心颗粒用了有2天半了，这2天明显感觉嘴唇没那么干了，睡眠也渐好了，耳朵响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了，现在餐前血糖8点多，好多年没有这种表现了，现在非常有信心，也希望大林老师能把这深百舒心颗粒这样的好药带给我们。其实像主持人传过来的这样的病例啊，还有很多很多，这名单很长，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能一一的都给咱大伙进行介绍。所以说深百舒心颗粒这药好不好，通过刚才咱们这几个病例就能看得出来，只要用上了，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药好真金不怕火炼，有人说这舒心颗粒比这舒心汤好太多了，因为毕竟这叫药厂制药，那和我们老百姓在自己家熬的那肯定是有很大区别的。毕竟药厂是8关打造啊，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再到最后的一个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所以这药专业化于全面化于。你就记住一点，十病九愈，
十个。

0: 九个是鱼，只需要记住一点，那就是化瘀，就是去瘀。我们最终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筋骨通？你只有这样，咱们才能没病没灾的活着。人老了，你记住，没病没灾，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咱们一起朝着幸福使劲儿，好不好？完咱大家伙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啊。这个电话呢，你都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那时间关系，我今天呢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那接下来呀，看看咱们这些听友，咱这些兄弟姊妹们有什么问题，我们给予解答。
1: 好，在这里提示大家，深柏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如果您已经用上深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深柏舒心颗粒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药量大，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那个你通上话非常之高兴啊。
0: 哎，有缘分。
3: 哎，我是江苏常州的魏建国。
0: 欢迎。
3: 今年73了。前几天呢，深柏舒心颗粒呀，我已经报上名了。
0: 挺好。
3: 现在就在家等着了。
0: 行。
3: 大林老师，麻烦你帮我催一催。
0: 行，可以。
3: 千万千万别把我落下。
0: 落不下，只要报上名了。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呢都会通过那个快递给你发出去的啊。
3: 好，我自己制作的这个舒心汤这效果就挺好了。
0: 是啊，
3: 我一定要试一试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啊。
0: 对，这个成药啊，无论说从药材上还是从它的制作工艺上，肯定要比咱们自己熬制的要好啊。
3: 那就给你添麻烦了，王林老师。
0: 不麻烦，
3: 我这个情况总算比较特殊啊，所以我挺着急的。我家呢，孩子在国外生活，我跟我老伴还在国内留这个眼下太着急的就是我这个冠心病。我从42、43这个心脏都开始不好，每一次犯病的时候啊，心脏就一阵阵的疼，当时吃点速效缓一缓就过去了。可是去年过年我在家做着饭。突然间犯病了，这心脏就和那个万箭穿心的似的疼啊，满脑袋都是汗了，浑身控制不住了，也抖擞起来了。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这不是老伴就赶紧打120保证的医院去了。这医院医生说你来得及时，结果抢救过来了。医生给我一检查呀，我的前腔支堵塞了70%，建议我做支架，还得下3个。我了解打听这个做了以后啊，还得维护费也不少。
0: 那肯定。
3: 我就没同意，因为医生说了，做完支架也并不保障我这个心脏彻底的没事了。
0: 那肯定
3: 的。你说不保障，以后犯不犯谁也说不准。
0: 是。
3: 你说遭那个罪，你这不最后就那个人财两空啊，到时候老伴怎么活着，是吧？
0: 是是。就我跟大伙说呀，包括你也听好了了，大哥，咱做这个支架呢，它只是为了临时救命，不是说我做上支架了之后我就一劳永逸了，我以后我心脏就啥毛病没有了，不是，它只是当时把这个血管撑起来，让这血过去，换句话来说，那个心脏、那个心肌那块别坏死了啊，所以它只是当时救命。完了，你做完支架之后，你该吃药还得吃药。啊，什么玻璃维呀、贝塔勒克啊，你这些药你还得吃。
3: 这不是后来医生一看我也挺顽固的，就给我开的阿司匹林还有他汀。他跟我说回家一定避免太劳累，别生气。
0: 哎。

0: 一个多小时吧才能睡着了。
1: 你看，
0: 晚上越不睡不好，白天心脏就越不舒服。
1: 嗯，
0: 那我喝了舒心汤以后，这个睡眠质量大有提高，晚上睡得特别踏实。
1: 嗯，
0: 前天晚上不是我老伴吃的不合适了，闹肚子，他一晚上折腾了四五次跑厕所。哎，我听了一天也没听到，晚上睡觉好了，白天心脏难受也轻了。哎呀，那种憋闷呀，上不来气的感觉，觉得这几天减轻了可是不少。
1: 哎，那挺好。
0: 再一个就是我的左后跟疼，已经有2年半了。
1: 嗯，
0: 这个脚后跟不管什么时候一摸都是冰凉冰凉的。
1: 哦。
0: 哎呀，穿的厚了，也觉得这个脚后跟老是钻风。
1: 嗯嗯。
0: 哎，好像一个钉子在上头钉着了，走一步疼一步。
1: 啊、
0: 医院的药用过，膏药也贴过，
1: 嗯、
0: 小偏方用过。
1: 嗯，
0: 物理也治疗烤电、
1: 嗯、
0: 哎呀，用完之后都没什么效果，因为这个毛病我现在基本上不出门不下楼，上厕所就自个儿还得扶着点东西慢慢走。
1: 咱那个足跟痛它是两个脚都疼还是就一个？
0: 两个都疼。
1: 啊，你拍过片儿没？是有骨刺啊还是指筋膜炎呢？
0: 我没拍过。我后来是不是听了你，我就和你讲的这个舒心汤、
1: 嗯嗯、
0: 这段时间我这脚后跟有温度了、
1: 啊、
0: 关节腔里头里面的热乎乎的了、
1: 啊、
0: 就觉着放着暖宝那种感觉。这两天不是脚后跟疼的吧，比原来轻了、
1: 嗯、
0: 上厕所不像之前那么走着费劲了，也呲牙咧嘴的。
1: 嗯，
0: 我喝这个舒心汤就有这么大的转变。
1: 嗯嗯嗯，
0: 我要是用上那个地道药材的就更好了。
1: 那肯定的，
0: 技术精的、
1: 嗯、
0: 哎，身边出心隔离，我心思着、
1: 嗯、
0: 这个病能把它赶下马去。
1: 哎呀
0: 已经能救我，所以啊我就盼着早点用上，争取、
1: 嗯、
0: 身体好一点，到时候就不用给孩子们添麻烦。
1: 的确是这么个事儿，说孩子也不容易。哎，也不容易。你说你要真有点啥事儿，你说孩子是回来还是不回来，对不对？完了那边呢也有自己的家庭，你怎么弄，对吧？你说不回来吧，他又不是那个事儿，孩子他还惦记你。所以说咱们能够尽量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就无论你什么病，你是我们说的心脏病啊、心梗啊、心绞痛啊，还是刚才咱说那足跟痛啊，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咱岁数大了，身体里边经络呀、血管啊有淤堵了，那有淤堵怎么办？那咱就化瘀，咱就通堵呗，对不对？你别说身体就疾病了，你遇到点事儿堵心了，他还难受呢，对不对？
0: 是。
1: 你更何况，实际上他有那么个东西在那堵着，血脉过不去，气血不通，你说他能不出现反应吗？对不？所以有的时候啊，治病呢，一方面哎缓解症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希望。像咱说你用上我们的深柏舒心颗粒，哎，我们感觉有希望了，这病我看到了，我选对药了，是不是？那这么的，我再跟学生说一声，让学生来给你查一查，给你催一催那个快递，尽快的给你寄过去，让你早点收到，早点用上啊。收到药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吉林京辉药业，北京的京，辉煌的辉。
0: 哎，好好好，大
1: 林
0: 老师，给你添麻烦了啊！
1: 哎呦，不麻烦
0: 啊，
1: 这用着挺好。
0: 好，
1: 老大哥，
0: 啊，
1: 哎，有机会继续坚持用着
0: 啊，那一定的。
1: 也祝愿你早日康复，再见。
0: 谢谢。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你好。
3: 哎，大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很辛苦了。我
1: 哎呦，客气了。
3: 我是云南的。
1: 啊，云南的。
3: 我是云南的。
1: 这是远道的，欢迎欢迎。
3: 我就是很细心的，给我发了3副药。这3副药的吃的。第2副就见效了，好像觉得，吃了以后呢，觉得我心手很舒服的，东西一下吃，走路还可以下楼走路了，哥。
1: 嗯，那就身上也有劲儿了呗，啊。
3: 很有劲，很有力气，很有劲。
1: 那挺好。哎，那就是说，有些淤堵不严重的血管

0: 经络呀，逐渐的都已经疏通开了，嗯，气血供应上去了，就像人似的，哎，能吃上点饭了，他就身上有劲儿呗，对不？
1: 是了是了，
0: 嗯嗯，
1: 吃到第三伏的时候嘛，就改好了，就在睡觉，一睡得着，我也本是睡不好觉，晚上睡两三个钟头就睡不着了，
0: 嗯，
1: 吃到第三伏呢，就在睡觉，多睡了个把小时还是不错了。
0: 哎呦，那肯定。
1: 嗯，
0: 这能多睡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那精神头就提高不少啊。
1: 是呢，是呢，
0: 嗯，
1: 真真实实的是好用，很细心你知道。
0: 哎呦，客气客气。那你喝这个舒心汤都有这效果？前两天我说送大伙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让大伙报名，你报上名没？
1: 我说的，我报是报了，报了，不能报上了，应该是。
0: 哎呦，那就行。到时候你再尝一尝现成的，这个更方便了啊，而且呢，它这个药物浓度也大，那效果更好了。因为你这个道远一点，所以说呢，可能比别人啊要晚收到点儿。那身体哪儿不好啊，老大姐？
1: 我身体第一嘞是高血压，
0: 嗯，
1: 已经是30年了，
0: 嗯，
1: 然后呢又是腰超大，
0: 嗯，
1: 高压160。160、170，低压的才40多50。
0: 哎呦，那你这动脉硬化还挺严重啊。
1: 是啊，还最多到了60不是锚定了，
0: 压差太大了。
1: 压差大，还有不是头上就是不舒服，头晕，头晕的厉害。走路很不敢走。
0: 嗯，
1: 因为我原本呢就是那个。左边8年前到这个脑梗，轻度脑梗，然后呢又住了医院，结果嘛现在呢就等于疼嘛，也不是老是疼，就是天气变化的时候呢就得有点疼，有点反应，有点疼，拿手可麻麻没，好又觉得好一点。
0: 嗯，还是存在着这什么呢？
1: 哦，
0: 脑袋上的供血不足。
1: 左边，还有嘛走路左边左脚有点。会偏了嘛？
0: 啊，就走路走不直，往一个方向偏啊。
1: 哎，
0: 那这就还是咱说这个脑梗的问题。
1: 第还有个睡不好觉，睡觉最难睡了，反正就是要吃安眠药。
0: 吃安眠药睡觉哈。
1: 那
0: 你高血压那么长时间，压差那么大，你心脏也不好。
1: 不好，心脏就是出现了，我还没讲完，三尖瓣、二尖瓣挂断不全，还有。左心肺吧，
0: 对，
1: 现在
0: 因为你这个血压太高了，所以呢，这个血它打不出去，血打不出去之后啊，慢慢的它那个心呐、心腔就扩大了，心腔扩大了，它那个瓣膜它就关不严实了。就像啥呢？就举个例子吧，就跟人穿衣服似的，你穿这个衣服吧，你肚子太大了，肚子太大的衣服就系不上扣了。能理解吧？是这么个情况，就是心脏的瓣膜关闭不全啊，关不严实。
1: 还有是，慢，心脏慢，就这早上有个什么东西压的呀，你晚上就睡觉压着胸口之间的慢。还有时候影响了这个背脊后面还有疼。
0: 那就是有心绞痛。
1: 还有那个。滋你整几下，想把那整错了呀，你整几下，又疼几下就。
0: 那是心绞痛。
1: 有呢，我家小也没得人，有个儿子呢，都要出国，大学毕业以后工作了10年了，都有搬出口去在加拿大，可能20年，有10年没回来了。
0: 哎呦，就一个儿子在国外10年没回来
1: 啊。还有一个姑娘。有一个姑娘呢，有时候我就是不顺着我，人家跟那对着我，好好的你吵我们，心肠也没在在一起。
0: 有一个姑娘也不在身边哈。
1: 妈不在身边，结果嘛，
0: 你说，哎呀，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咱说，老话讲了，养儿防老，养儿防老，有的时候啊，
1: 是啊，
0: 就得靠自己，你别指望儿女。
1: 老板们走到10年了。这个是呢，就是我一个人生活了。
0: 所以有的时候啊，还是真的，就是自己得有个好身体啊，你不能完全只靠儿女。 是不是啊？啊，儿女有儿女的事儿，再一个岁数大了，跟孩子们在一起生活呀，从很多方面来讲不太方便。嗯，所以到啥时候呢，还得是自己啊能够轻手利脚的啊。
1: 现在七七十个字了，这个质量性还很好，我们这有老业保业的可有钱不多。
0: 嗯、这个事儿吧、如果说时间长了咱也就别去考虑它。因为啥，你越是指望它你这心里落差越大，你不去考虑它。
1: 是。
0: 最主要是啥呢，只要是咱身上没有病痛这是最好的。把身体养好了。啊，
1: 好好，
0: 我也跟学生打声招呼，隔三差五跟你联系，咱们互相报个平安。
1: 好好，请你姐这个药，要请你姐帮我买这个药，我要吃这个药。
0: 嗯，
1: 这个药很好。
0: 嗯，
1: 对我来说还是改善还比较大呢。
0: 是吧？你看你用那个舒心汤啊，自己熬这个药，啊，药汤喝下去它就有效果。啊，你等一等，啊，再把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你拿过来之后你每天直接冲上一袋，一天冲上三次，你喝着效果会更好。这样的话，因为本身你这病无论说是心脏病也好，高血压也好，脑梗也好，你任何一个病啊，你别着急别上火。
1: 好，
0: 咱说句实在话，就是女同志得这些病十有八九有好多都是从什么呢，情绪上得的。你说那孩子啊十多年不回来，你说咱能不想吗？想。这湿伤脾，这脾胃功能一差也容易导致什么呢，水谷运化不好，对吧？有的时候想想呢还来气啊，包括有的时候姑娘在身边，但是呢跟咱好像意见不合啊，一生气肝郁气滞也容易加重这病。
1: 嗯，
0: 对，所以好多时候吧，就是自己啊情绪掌控不了，甚至有些本身就爱生闷气，对不？
1: 对对对，我就是爱生闷气。
0: 你看看是不是爱生闷气，完了之后为什么动脉硬化呀，你总生气总生气，生气它就发火，发火的话呢它就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形成淤堵，这样一来的话呢病情都会加重。有的时候孩子们不在身边吧，咱也能省心，也别管，对不对？所以我们再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再让你快点用上，用上之后呢好好的给你化化瘀啊，把我们心血管啊脑血管啊啊这个瘀啊都给你散开。你包括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当中不有龙骨吗？那是纯正的龙骨，它那个重镇安神啊，能够对你这个睡眠就有很大的帮助。你只要能睡好觉了，你这血压呀、心脏啊，它就能够稳定。吃
1: 啊，巴黎老师，
0: 嗯，
1: 我就是说吃了你这个，我还能想吃饭，对胃还有点好。我还想买，你请要请你把我以后都买点这个。
0: 那是后话，没事。嗯，你放心吧。
1: 我想
0: 啊，老大姐，对，咱们等收到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之后，先用上。如果用的好了，哎，身体方方面面改善的都不错，讲话了，心脏也不憋闷，也不疼痛了，血压呢也能给你稳定下来了，腿脚也有劲儿了。那时候想长期用，我再给你想办法。
1: 要麻烦你了，要麻烦。
0: 哎呦，不麻烦，麻烦啥呀？啊。咱这都上岁数人，怪不容易的，自己一人。我们这边呢，我会安排学生啊，不定期的跟你联系。完了之后，咱们互相报个平安。哎，这岁数大了，身边没个人不行。
1: 是是是。
0: 哎，你就把我们这些孩子们呢，当成自己的孩子。
1: 好呢好呢，大林老师啊，你我说不出来，你的心这些优点太多太好了。
0: 这都是应该的。
1: 我以后就是要靠你这个油来油维持我的生命了。本来我是想不想活了，我是心里是不想活了。
0: 可不能有这种想法。哎，咱得自己呀，安慰自己。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而且咱也有好药，那就先这样。完了之后你等着一两天，我再看看那个快递到哪儿了，让学生再跟你说一声，让你尽快就收到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
1: 好好好、
0: 嗯、好嘞，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阿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叫何少凡。
0: 嗯，
3: 少年少平常的凡，我有81岁了。
0: 啊、
3: 我大林老师，我主要是有一个病，就是老是拉肚子，但是这段时间我相当严重，就是位置就在这个大腿根， 与小腹连接的地方，他一痛起来啊，痛得不得了，马上就要上厕所，晚一点就落在裤子上，而且这个晚上啊两点钟他要折磨我起来，四点也折磨我起来，一痛就有了，一点都不能耽搁。他也不是一股水，但是很稀很稀，根本不成形。这个拉完就碰，这一下还绞一下，就是原来还会绞痛，一痛起来啊，简直要命。就是有时候你说，哎，放一个屁就好了，就要好一点，通气了。你放屁也得到厕所，如果不小心啊，就放在裤子上了。这个，但是有时候也不会。我呢，天天都要听你的讲座，要听两遍。有些听不清，再听一遍就很清楚。我都要您的书信，他油饭相当好，我都记下来了。记下来我就照着就去抓油了。我一下子抓了六副，我吃了三副，才吃了三副，我的时候肚子啊晚上就不起来了，就不消那么疼了。不然我从小就是肚子不好，我吃饭啊从来不咀嚼，几下就给它吞下去了。所以啊人家吃什么都不拉，但是我一不小心就拉，一不小心就消化就不好。但是吃这个油就好一点了，八月三更不用起来了，而且疼痛也减轻了很多，睡眠也很好。舒心上啊简直是太好了，我要吃一段时间，我吃上一段时间可能会更好。我大林老师啊，我请你帮帮忙，还有我还要加什么。
0: 好嘞，你先别着急了大姐啊，今天呢这咱姐弟俩通上话了，有这缘分。我就给你这病啊给你好好调理调理，给你好好看看啊。刚才说到拉肚子啊，这在西医讲啊就叫肠炎。
3: 是
0: 肠炎，但是中医啊，中医没有肠炎这个词儿啊，中医管它归为什么呢？归于这个腹痛腹泻的这么个范畴。
3: 哎，对对对，好。
0: 哎，那么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说很多因素，饮食不节呀，外感风寒呐，脾胃虚弱呀，脾胃虚寒呐，这就得具体分析了。但是呢，西医把它归结为肠炎，那这个肠炎呢，又分为直肠炎和结肠炎。说根据你的描述，肚子疼，一般是左侧还是右侧？
3: 左侧，
0: 左边
3: 很少。
0: 啊，主要是左侧是吧？
3: 是。
0: 哎，左侧一般就是什么？咱们说那个降结肠或者是乙状结肠。
3: 哎，
0: 到腹股沟那个位置基本上就属于乙状结肠。
3: 哎，对对对，
0: 哎，这个结肠很长，得有1.5米左右。所以说呢它出现问题，那么我们得分清是在哪个部位，这是一。其二一个还要考虑，你这种情况呢是后半夜，甚至有的时候呢在天亮鸡叫的天明的时候会出现腹泻。中医管这个病叫什么呢？叫五更泻，啊，叫五更泻，就是我们西医所说的这种结肠炎。你平时你这个手脚怕凉怕冷不？
3: 凉，就是我自从进入80岁就手脚凉了，
0: 是吧？一天一天这个，咱说拉大便能拉几次？
3: 我有时候不小心吃的什么不干净点的什么，我昨天上午就拉了三次，但是我今天就才拉了一次。
0: 拉了一次啊。
3: 你
0: 注意观察没，咱这个大便里边有没有血丝啊？
3: 没有什么东西啊，我看的，我拿电筒来看马桶的，我没有什么东西。
0: 没有，就是大便稀。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
0: 啊，行。
3: 我还前两天我还照了一个 B 超，他说一样数都没有。
0: 哎 ，B 超啊，能看到里边没长东西。以前得没得过息肉啥的？
3: 啊，得过一次肠息肉、
0: 啊。是吧？你看看。
3: 拿了，拿了。后来我又去照管，我会引导医院照管、没有了。
0: 没有。
3: 没有了，光。
0: 啊，那就挺好。哎，那就挺好。 最近这几年有没有消瘦？
3: 哎呀，对哦，就是我最重要就是告诉你，我消瘦了20公斤，我一个劲的消瘦。他们说，哎呀，怎么这么瘦啊？我心手啊，太难过了，吃什么都不行。那一段时间啊，一斤又不在了。那一段时间啊，一斤又不在了。
0: 哎呦，这什么原因？我为啥问这个问题呢？就是看看咱们这个肠道功能现在怎么样啊。如果说你过于消瘦的话，那就说明咱们这个肠黏膜水肿。那么一般肠黏膜水肿啊，我们考虑这个肠炎属于什么样呢？有的说了是溃疡性的结肠炎啊。你平时是不是不敢吃凉的？
3: 凉的本来前两个月还可以一点。哎呀，这两个月根本不敢吃，
0: 对，
3: 寒凉的菜我都不敢吃。
0: 对，说凉的呀、硬的这些可能都会引起你这个病情加重。
3: 哎，对。
0: 所以咱们现在基本上能断定，从中医来讲啊，你这属于脾胃虚寒啊，岁数大了，脾胃又虚弱啊。那么从西医来说呢，这就是一个什么呢？结肠炎啊，结肠炎的症状就腹痛、腹泻。大便不成形，完了形体消瘦啊。从刚才我们描述的情况来看，咱们之所以出现这个肠炎，一是就是打小的时候身体弱，
3: 是
0: 再一个呢就是后期呀、咱们肠道功能不是太好，
3: 是
0: 哎，就是脾胃虚弱，脾胃虚寒导致我们肠道的血液淤阻。因为寒则凝，凝是啥意思？凝就是流动的慢。你像我一说你能明白，天冷的时候那个水就结冰，对不对？它流动的慢呢，那小河就结冰了，就是因为流动的慢，流动的慢就时间长了有淤了，有阻了啊，不通了。所以怎么产生的疼痛啊？叫不通则痛，就是由于不通产生了疼痛啊。所以我们说你平时喝点舒心汤，这个舒心汤对你来说挺好的啊，挺好的。另外一个事儿呢，你再配合一个药啊，配合一个药，就什么药呢？桂附理中丸。
3: 哦，
0: 桂附理中丸里边有桂枝，有附子啊，干啥的呢？温中散寒，能够帮助我们止泻啊，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调理这个胃肠。
3: 好，
0: 你配合这么个药一起用。这样的话呢，疾病的症状啊就能得到控制。完了之后，有些穴位你可以按一按。
3: 好。
0: 你像足三里、三阴交，还有脾腧这三个穴位，你揉一揉，按一按，它对于我们这个泄泻，就咱们说拉肚子啊，效果挺好。你要找不到的话呢，一会儿让学生告诉你。
3: 我有这个疼，我感谢你。
0: 有大图册。大图册14页、15页，还有25页有这三个穴位的介绍啊。
3: 好的。
0: 哎，健脾胃、止泻啊、止疼啊，都挺好的。那你先那么调理调理啊，大姐。哎，挺好。这舒心汤啊，该用着得用着，因为得化瘀，肠道的瘀得化开，经络气血疏通开了，它就不凝滞了。不凝滞呢，这个疼痛就减轻了，通则不痛啊。
3: 我要吃到什么时候？还有就是要加点什么油？
0: 不用，现在你就按我说的啊，咱们这个舒心汤先喝着，完了之后把这个桂附理中丸配合上，等咱们不拉肚了啊，吃上个3天左右就不用吃了啊。
3: 好。
0: 哎，好嘞，别着急，老大姐，慢慢调理啊，这是一个慢性病了。
3: 非常感谢大林老师。
0: 哎呦，客气了啊，祝老大姐早日康复。
3: 谢谢。
0: 哎，再见。
3: 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

0: 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6: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7: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8: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9: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8: 啊。我来教你用。
7: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8: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7: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来5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五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这是什么事儿啊？不要！
6: 怎么还喝的？
7: 救救我！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个帝王女，嫁民间是宁妃，与公爹白手，你不去公园里。

陷害民，身居宫，我真真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

0: 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医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为期4天的深百舒心颗粒体验活动已经结束了，这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物流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深百舒心颗粒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今天又和大伙相聚了。昨天有一位女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就听声音呢，她的年龄比我小很多，说杨主任呐，我是位广播新朋友，深百舒心颗粒能管我睡眠不？我说你这种情况得多长时间了？他就跟我说，说已经好几年了，就是睡眠困难，怎么都睡不着。我就笑了，我说一辈子的事儿，一晚上想不通，既然想不通，合计也没用。他说大林老师啊，你怎么知道我这人好合计事儿呢？我说睡不着觉的人就是太要强了，啥事儿都搁心里，活得心累呀。其实人这一辈子啊，你无论怎么过怎么活都不重要。这句话呀，你看我已经讲到底了，你一生只有30000天，不是说只有你有30000天，是我们每个人都有30000天，这咱还得使劲活。所以你放到那历史长河中，你连粒沙子都不是。你的太爷爷是谁你知道吗？你太奶奶是谁知道吗？你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是谁你知道吗？就跟没来过这个世上是一样的。那再过100年你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不要把生活想得那么沉重。有个诗人100年前就说过，他说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啊，就是来玩的，玩累了然后呢就回去躺着了。你的心态要放好，你知道吗？你在意那些事情终有一天都会消失，你来到这个世上空无一物，你走的时候也是空无一物，你活得那么沉重干什么？你我只是历史长河中一粒沙子都算不上，

0: 你说有多大事让你合计呢？心放宽点，当你有一天放下的时候，你自然就睡着了。所以开心一天是一天。有人讲生命啊得有意义，生命最大的意义就俩字儿，活着。如果换作咱们老百姓的说法，那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这是最幸福的。年轻的时候啊，我们体会不到没病没灾的含义，老了，经受过病痛了，经受过生死了，经受过这大手术了，经受过生离死别了，突然间明白了，说啥是幸福啊？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呀，真的，就当下，除了健康，其他都是浮云。我前天呢，我刚看了一个患者，是我们这儿一所重点小学的老师，这多大年纪呀？刚50岁，哎呦，瘦的呀，1.65米的个，不到90斤，那头发几乎全白了。我说你是哪年的？这76年的。我这一算，这不到50岁呀。哎呦，他就跟我说，说我是中专毕业，学的是师范专业，因为这个文凭起点低，所以啊一直在学习，很要强个人。其实他说的呀，我都能理解，因为我来自农村，我起点就是中专，所以这一路走来，付出多少努力，你只有自己知道。他就跟我讲，说为了评上这个副高职称，他天天点灯熬油啊，天天透支身体，自己本身就有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高血压，但是为了评这个职称，这几年呢都是抢着教语文，兼做班主任，力争成绩优秀，能评上先进班集体、优秀班主任，为评这个副高积累条件。他说上学期为了评这个职称准备材料，加上这个教学任务工作繁重，有一天给学生正上着语文课呢，突然就晕倒了。因为平时很节俭的那么一个人，就省吃俭用的，这一病以后不知道得花多少钱。他说为了评这职称，给身体都累垮了。他还说这也给我一个警示，平平淡淡的度过一生就可以了，不需要过度的去争名夺利，那些都是身外之物，你只有健康的活着才是最大的赢家。所以当下除了健康，其他都是浮云。你像我们这岁数人，幸福啊，那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乳房，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囊肿；淤堵在颈椎，那就形成颈椎病了；淤堵在后腰，那叫腰托；淤堵在臀部，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我们的肢体远端末梢，形成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脾胃呢，那就是糖尿病；淤堵在脑血管，什么病啊？脑梗、脑血栓啊，形成半身不遂。所以你看，百病生于淤和堵，你化瘀去堵，你才能好病。我说这么的，我有副汤药叫舒心汤啊，就是成药深百舒心颗粒的前身舒心汤。我把方子给你，你自己抓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舒心颗粒，我就把这方子给他写在那个病历上了。我说你指定吃得起，大大方方的去用，我就给他写上了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我说这一副药喝上一顿，你熬的时候熬浓一点，你前期这个钱你得舍得。他说杨主任呢，你放心吧。我说这一副药喝一顿，一天喝3顿，你先坚持用1个月，1个月以后你再来复诊。 后来一个多月的时候他来复诊了，这个时候你再看，哎呦，那整个人的气色就比上一次来的时候好了很多。所以你看一个人有没有变化，看什么呢？你就先看他这张脸，最起码啊、有点气色了，讲话了稍微呀、脸上红润了，完事我又给他搭那脉，这个脉跳的也有力量了，我说整体还是不错的。他说最近呢血压上来了，我说那没事，我说我告诉你个方法，你用这个蒲公英水去蒸鹅蛋吃，啊，就跟蒸那个鸡蛋糕似的，你把那个鸡蛋换成鹅蛋，一次吃一个，先用蒲公英煮水，完把这水呀、倒蒸鹅蛋的那碗里，一天吃一次，这就降你的血压。另外呢，鹅蛋呢有解毒的作用，对你这个身体产生的毒有好处。舒心汤继续这么用着，这个病人他就非常听话，因为他听进去了，因为这个病啊就是淤堵造成的，所以他就专心的去化瘀，因为他听明白了，实病怎么的，久瘀啊。所以自古华山一条道，你治病也是这样，你认准这病的本质了，所以你得化瘀，你得去瘀。所以你看这女同志，然后这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这病人到现在80多岁了，依然还很好。所以90%以上的病都是瘀和毒，所以遇到事儿，你信大兄弟一句，往开了想，过去的事儿啊交给岁月，未来的事儿呢交给时间，时间不会回头，生活没有如果，唯一能做的就是珍惜现在，活在当下。你就记住，除了身体好，其他都是浮云，没病没灾是最大的幸福。
1: 好，在这里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还没有收到的听友不要着急，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物流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药量大。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刚才呀，咱这主持人给我传真过来一份资料，都是咱们广大听众朋友用完深百舒心颗粒之后的一个真实反馈情况。因为我们这些广播听友有道近的，也有道远的。你像辽宁地区的，包括咱们吉林的、黑龙江的啊，这就是属于道近的了。你像云南呐、新疆啊，这就属于道远的了。在沈阳地区，我们有很多听众患者用这深百舒心颗粒啊，都已经用了3天了。可能咱云南、新疆地区的大部分听友啊，刚刚收到。因为什么呢？他这个道的距离不一样。但我请大家相信我老杨头的这份真诚，因为给大家发的全部是顺丰快递。讲话了，这还是快的呢。你要搞普通的快递，有的可能7-8天都不到，对不？而且顺丰快递直接就能送到你手上，确保万无一失。你像很多辽宁地区的这些听友啊，都已经用上2-3天了。我们看一看大家的真实反馈情况吧。我这儿呢，也是刚刚收到的传真，我简单的给大家念一念啊。这是我看，这是啊，辽宁黑山的一位听众朋友，说是今年74岁了，这个电话是0416，我就不给大家念全了啊，念全了得征求人家同意，是不是？对人家不好。这个电话呢是0416，尾号是9762，是一名冠心病合并心衰的患者，最早以前做过瓦匠。一直干到60多岁，后来因为心脏问题干不动了。是啊，岁数大了可不就干不动了吗？2017年12月份突发心梗，心绞痛，晚上就突然走道走不动了，走几步就歇几步，心脏憋得上不来气儿，晚上躺不下，大汗淋漓，前胸后背都疼，浑身没有劲儿，挺不住了。最后打的120，一查是心梗，大夫说得支架，但家里没钱，做这个支架得把这房子卖了。当时农村医保还没下来，没钱就没做，就回来了。所以这些年一直都是挺着，救心丸、硝酸甘油几乎天天吃，心脏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冠心病合并心梗合并心衰。下地溜达都费劲，可以说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自打大林老师啊，从这儿开始提到我了，自打大林老师讲舒心汤就开始听。无奈黑山药房没有龙骨这药，幸亏大林老师想念，给送来了舒心汤，连续喝了3天，太神奇了。3天喝下来，心脏热乎，手脚感到热乎，感觉心脏非常舒服。自打2017年心脏出事以后，这前胸后背呀，从来没感觉过热乎，心脏感到安稳，睡觉见好。那天参与的舒心颗粒报名挺好，现在已经喝到第3天了，现在能从东屋走到西屋了，心脏也不疼了，也不冒虚汗了，心脏病前后心也不疼了，心也不颤了，尤其身上明显感到有点劲儿了。深百舒心颗粒这药可以说非常好。你看 喝完了之后吧，有变化，会有感受的。这是咱们辽宁黑山的一位病友给我们的真实反馈，挺好啊，看到你这身体有变化，我这打心眼里也高兴，最起码证明咱们化瘀通堵选择舒心颗粒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了。那下一步呢，看一看咱们怎么继续坚持吧。另外呢，这是一位沈阳的病友，叫韩玉兰，这个电话手机号是150，尾号是6130，年龄是66岁，也是冠心病心绞痛，2019年4月份突发心梗，夜晚突然心绞痛，头晕胸闷，四肢无力，心律不齐，心脏蹦蹦，就像从嗓子眼蹦出来的那种感觉，自己捂着前胸。这儿子看到之后赶紧把这救心丸给拿过来吃了15粒，但没缓解啊，说不出话，就比划，意思就是赶紧打120电话。当时120来的救护车到医院给吸了氧气，心率110多下，诊断为冠心病心梗，住了13天医院，通血管药，营养心肌药，当时住院行，等出院就不行了，依然心绞痛，所以就在家附近的诊所打吊瓶，这两年隔2-3个月就得打点滴，家里边这些贝塔乐克、阿司匹林、救心丸一直就没停，小药一直顶着用，但不顶事儿，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心脏还是经常疼痛，经常犯病，天天就在床上躺着，上厕所大小便的劲儿都没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根本起不来，身边离不开人，得老伴伺候，电话响，打雷下雨，心脏都害怕，家务活啥都干不了。自打认识大林老师，听大林老师讲这舒心汤，老伴就给抓药，一开始抓7-8块钱一副，听大林老师讲完也觉得这药不对，后来老伴上同仁堂抓药，20多块钱一副药，一天喝3回，一天就60多块钱，一个月接近2000块钱，这压力确实很大，但是效果确实不错。喝完10多天的时候，就感觉前胸刷一下子，就像有筷子在里边帮我通开了一样。当天晚上睡觉特别好，一觉睡到天亮，第二天开始这心脏就不难受了。等喝到1个月左右的时候，感觉有底气了，前胸不闷了，心绞痛不疼了，后背也不疼了。尤其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这舒心汤，非常好，一点事儿没有，家里人都很高兴，我也过得挺舒心。我和老伴儿还去了北市场，我有1年多都没有自己下楼了，这是大林老师给我带来的希望，这是舒心汤给我带来的希望。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到今天已经用了3天了，这成药我喝完最大的感受就是有劲儿，效果来得快，感觉最明显的呢就是这2条腿走道特别有劲儿。现在我能自己去菜市场了，昨天自己拎回来了5斤鸡蛋，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现在心脏也稳当了，晚上睡觉心脏也感到平稳，现在自己衬衣衬裤都能自己洗了，给儿子儿媳妇小孙子和老伴儿包的饺子，以前是包不了的，手没劲儿，捏不住皮儿，现在手有劲儿了，孩子说还是我妈包的饺子好吃，看着孩子们高兴，看着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我可激动了。就像大林老师说的，一家没病没灾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老伴儿孩子不再为我这病发愁担心害怕了，所以感谢大林老师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也非常期待深百舒心颗粒这国药能让我们没有负担的用下去。这是我们沈阳的病友。我再看这个，这是我们辽阳的一位病友，叫王凤兰，也是一位女同志， 今年71岁，手机号是133尾号6511，是一位糖尿病患者，同时患有高血压、美尼尔综合征。他说这些年中医西医都看了，这个美尼尔综合征最大的困扰就是迷惑、耳鸣、脑鸣，大夫说是糖尿病神经炎引发的，每天这耳朵嗡嗡响，就像七八级大风刮的24小时没完没了。这些年为了治病，800多块钱一丸的安宫牛黄丸都吃过，不管用，耳朵成天响，脑袋迷糊，眼睛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特别严重。糖尿病目前扎胰岛素一天是48个单位。去年从年初开始出现皮肤瘙痒的表现，浑身瘙痒，尤其俩脚麻的厉害，脚疼，身体越来越瘦。自打开始喝这舒心汤，大概10多天左右时间，就感觉到晚上睡觉安稳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眩晕明显减轻不少，早上起来不迷糊了，耳朵响也差了。等舒心汤喝到快1个月的时候，皮肤瘙痒减轻了不少，耳朵嗡嗡响的声音小了，以前像7、8级大风，现在感觉呀，就没有那么大风了，也就有4、5级吧。口渴尿频表现明显减轻了，尤其是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舒心汤，感到很暖心，非常好。那天收到的舒心颗粒用了有2天半了，这2天明显感觉嘴唇没那么干了，睡眠也渐好了，耳朵响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了，现在餐前血糖8点多，好多年没有这种表现了，现在非常有信心，也希望大林老师能把这参柏舒心颗粒这样的好药带给我们。其实像主持人传过来的这样的病例啊，还有很多很多，这名单很长。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能一一的都给咱大伙进行介绍。所以说，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好不好？通过刚才咱们这几个病例就能看得出来，只要用上了，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药好，真金不怕火炼。有人说，这舒心颗粒比这舒心汤好太多了，因为毕竟这叫药厂制药，那和我们老百姓在自己家熬的那肯定是有很大区别的。毕竟药厂是八关打造啊，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再到最后的一个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所以这药专业化与全面化与，你就记住一点：10病9愈，10个病9个是愈。只需要记住一点，那就是化瘀，就是去瘀。我们最终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筋骨通？你只有这样，咱们才能没病没灾的活着。人老了，你记住，没病没灾，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咱们一起朝着幸福使劲儿，好不好？完咱大家伙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啊，这个电话呢你都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那时间关系，我今天呢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那接下来呀，看看咱们这些听友，咱这些兄弟姊妹们有什么问题我们给予解答。
1: 好，在这里提示大家，参柏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如果您已经用上参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参柏舒心颗粒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药量大，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71-2766。 476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哎，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呀，那个你通上话非常之高兴啊。
0: 哎，有缘分。
4: 哎，我是江苏常州的魏建国。
0: 欢迎。
4: 今年73了。前几天呢，深白舒心颗粒呀，我已经报上名了。
0: 挺好。
4: 现在就在家等着了。
0: 啊，行。
4: 大林老师，麻烦你帮我催一催。
0: 行，可以。
4: 千万千万别把我落下。
0: 落不下，只要报上名呢，咱们这个工作员呢都会通过那个快递给你发出去的啊。
4: 好，我自己制作这个舒心汤，这效果就挺好了。
0: 是啊，
4: 我一定要试一试这个深白舒心颗粒。
0: 哎，对，这个成药啊，无论说从药材上还是从它的制作工艺上，肯定要比咱们自己熬制的要好啊。
4: 那就给你添麻烦了，马林老师。
0: 不麻烦。
4: 这个情况总算比较特殊啊，所以我挺着急的。我家呢孩子在国外生活。我跟我老伴还在国内留着留这个眼下太着急的就是我这个冠心病。我从42、43这个心脏都开始不好。每一次犯病的时候啊，心脏就一阵阵的疼。当时吃点速效缓一缓就过去了。可是去年过年我在家做着饭。突然间犯病了，这心脏就和那个万箭穿心的似的疼啊，满脑袋都是汗了，浑身控制不住了，也抖擞起来了。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这不是老伴就赶紧打120保证的医院去了。这是医院医生说你来得及时，就给我抢救过来了。医生给我一检查呀，我的前向支堵塞了74%，建议我做支架，还得抢三个。哎呀，我聊着聊着打听打听，这个做了以后吧，还得维护费也不少。
0: 那肯定。
4: 哎呀，我就没同意，因为医生说了，做完支架也并不保障我这个心脏彻底的没事了。
0: 那肯定。
4: 你说不保障，以后犯不犯谁也说不准。
0: 是。
4: 你说遭那个罪，你这不最后就那个人财两空了，到时候老伴怎么活着，是吧？
0: 是是，就我跟大伙说呀。包括你也听好了，老大哥，咱做这个支架呢，它只是为了临时救命，不是说我做上支架了之后我就一劳永逸了，我以后我心脏就啥毛病没有了，不是，它只是当时把这个血管撑起来，让这血过去，换句话来说，那个心脏那个心肌那块别坏死了啊，所以它只是当时救命。完了，你做完支架之后，你该吃药还得吃药啊，什么玻璃维呀、贝塔勒克啊，你这些药你还得吃。
4: 就是，这不是后来医生一看我也挺顽固的，就给我开的阿司匹林还有他汀，他跟我说回家一定避免太劳累，别生气，再发病啊，很可能你的命就交代了。
0: 对呀、
4: 其实我自己挺害怕，没办法，世事难以两全啊，对吧？这不是前段时间恰巧听了你的这个广播了，就用上这个舒心汤了。我看见这个病又有希望了。
0: 是
4: 我喝了舒心汤2天吧，这个睡眠质量就提高了。我原来一晚上也就睡3个小时吧，4个小时算多的，而且还睡得不深沉。你像隔壁卫生间冲个水呀、你喝个酒啊，说话声音大点啊，我都能惊醒。完了以后就得1个多小时吧才能睡着了。
0: 你看
4: 晚上要睡不好，白天心脏就越不舒服。那我喝了舒心汤以后，这个睡眠质量大有提高，晚上睡得特别踏实。前天晚上不是我老伴吃的不合适了，闹肚子，他一晚上折腾了4、5次跑厕所。我竟然一天也没听到，晚上睡觉好了，白天心脏难受也轻了。那种憋闷呀，上不来气的感觉，觉得这几天减轻了可是不少。
0: 哎，那挺好。
4: 再一个就是我的左后跟疼，已经有2年半了。这个脚后跟不管什么时候一摸都是冰凉冰凉的。哎呀，

0: 后来是不是听完这，我就和你讲的这个舒心汤，这段时间我这脚后跟有温度了，关节腔里头里面的热乎乎的了，就觉着放着暖宝那种感觉。这两天我的脚后一根疼的吧，比原来轻了。
1: 嗯，
0: 上厕所不像之前那么走着费劲了，也呲牙咧嘴的。
1: 嗯，
0: 我喝这个舒心汤就有这么大的转变。
1: 嗯，
0: 我要是用上那个地道药材的就更好了，
1: 那肯定
0: 的，技术精的，身边舒心科里，我心思着，这个病能把它赶下马去，哎呀，已经能救我，所以呀、我就盼着早点用上，争取身体好一点，到时候就不用给孩子们添麻烦。
1: 的确是这么个事儿，所以孩子也不容易。也不容易。你说你要真有点啥事儿，你说孩子是回来还是不回来，对不对？完了那边呢也有自己的家庭，你怎么弄，对吧？你说不回来吧，他又不是那个事儿，孩子他还惦记你。所以说咱们能够尽量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就无论你什么病，你是我们说的心脏病啊、心梗啊、心绞痛啊，还是刚才咱说那足跟痛啊，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咱岁数大了，身体里边经络呀、血管啊有淤堵了，那有淤堵怎么办？那咱就化瘀，咱就通堵呗，对不对？你别说身体就疾病了，你遇到点事儿堵心了，他还难受呢，对不对？
0: 是。
1: 你更何况，实际上他有那么个东西在那堵着，血脉过不去，气血不通，你说他能不出现反应吗？对不？所以有的时候啊，治病呢，一方面哎缓解症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希望。就像咱说，你用上我们的深柏舒心颗粒，哎，我们感觉有希望了。就这病我看到了，我选对药了，是不是？那这么的，我再跟学生说一声，让学生来给你查一查，给你催一催那个快递，尽快的给
0: 你
1: 寄过去，让你早点收到，早点用上啊。收到药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吉林京辉药业，北京的京，辉煌的辉。
0: 哎，好好好，大
1: 林
0: 老师，给你添麻烦了啊！
1: 哎呦，不麻烦
0: 啊，
1: 这用着挺
0: 好。
1: 好，老大哥，哎，有机会继续坚持用着
0: 啊，那一定的。
1: 也祝愿你早日康复，再见。
0: 谢谢。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你好。
3: 哎，大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很辛苦了，我
1: 老客气了。
3: 我是云南的。
1: 啊，云南的。
3: 啊，我是云南的。
1: 这是远道的，欢迎欢迎。
3: 我就是很细心的，给我发了三副药。这三副药的吃的。第二副就见效了，好像觉得，吃了以后呢，觉得我心手很舒服的，东西一下吃，走路还可以下楼走路了，噶。
1: 那就身上也有劲儿了呗，
3: 很有劲，很有力气，还有。
1: 那挺好，哎，那就是说有些淤堵不严重的血管经络呀，逐渐的都已经疏通开了，气血供应上去了，就像人似的。哎，能吃上点饭了，他就身上有劲儿呗，对不？
3: 是了是了，吃到第三副的时候嘛，就更好了，就在睡觉，一睡得着，我也本是睡不好觉，晚上睡两三个钟头就睡不着了，吃到第三副呢，就在睡觉，多睡了个把小时还是不错了。
1: 哎呦，那肯定。能多睡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那精神头就提高不少啊。
3: 是呢，是呢，真真实实的是好友，很细心的姐。
1: 哎呦，客气客气。那你喝这个舒心汤都有这效果？前两天我说送大伙这个深柏舒心颗粒，让大伙报名，你报上名没？
3: 我昨天我报是报了，报了不能报上了，应该是。
1: 哎呦，那就行。到时候你再尝一尝现成的，这个更方便了啊！而且呢，它这个药物浓度也大，那效果更好了。因为你这个道远一点儿，所以说呢，可能比别人啊要晚收到点儿。那身体哪儿不好啊，老大姐？
3: 我身体第一呢是高血压，
1: 嗯，
3: 也是。

0: 30年了。
1: 嗯，
0: 然后呢又是压差档。
1: 嗯，
0: 高压160一百六一百一百七，低压的才40多50。
1: 哎呦，那你这动脉硬化还挺严重啊。
0: 是啊，还嘴都倒了60不是毛钉哦。
1: 压差太大了。
0: 压差大，还有不是头上就是不舒服，头晕，头晕的厉害。走路还不敢走。因为我也被呢，就是那个。左边8年前到这个脑梗轻度脑梗，然后呢又住了一眼，结果嘛现在呢就等于疼嘛，也不是老是疼，就是天气变化的时候呢觉得有点疼，有点反应，有点疼，拿手可摸摸没好，又觉得好一点。
1: 还是存在着这什么呢？
0: 还是
1: 脑袋上的供血不足。
0: 左边还有嘛，走路左边左脚有点会偏了嘛。
1: 啊，就走路走不直，往一个方向偏了。那这就还是咱说这个脑梗的问题。
0: 第还有个睡不好觉，睡觉睡那睡了，反正就是要吃安眠药。
1: 吃安眠药睡觉哈。
0: 那
1: 你高血压那么长时间，压差那么大，你心脏也不好。
0: 不好，心脏就是出现了，我还没讲完，三尖瓣、二尖瓣关节不全，还有。左心肺吧，
1: 对，
0: 现在
1: 因为你那个血压太高了，所以呢，这个血它打不出去，血打不出去之后啊，慢慢的它那个心呐、心腔就扩大了，心腔扩大了，它那个瓣膜它就关不严实了。就像啥呢？就举个例子吧，就跟人穿衣服似的，你穿这个衣服吧，你肚子太大了，肚子太大的衣服就系不上扣了。能理解吧？是这么个情况，就是心脏的瓣膜关闭不全啊，关不严实。
0: 还有是，慢，心脏慢，就是早上有个什么东西压着压你，晚上就睡觉压着胸口之间的慢。还有时候影响了这个背脊后面还有疼。
1: 那确实有心绞痛。
0: 还有那个。滋的整几下，像把那针戳了样的整几下，又疼几下就。
1: 那是心绞痛。
0: 有呢，我家小也没得人，有个儿子呢，都要出国，大学毕业以后工作了10年了，都要搬出口去在加拿大，可能20年，有10年没回来了。
1: 就一个儿子在国外10年没回来
0: 啊。还有一个姑娘。有个姑娘呢，有时候我就是不顺着我，你这个呢对着我好好的，你吵我们心肠也没得在一起。
1: 有一个姑娘也不在身边哈。
0: 妈不在身边，结果嘛，
1: 你说哎呀，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咱说老话讲了，养儿防老，养儿防老，有的时候啊，
0: 是啊，
1: 就得靠自己，你别指望儿女。
0: 老板们走到10年了。这个是呢，就是我一个人生活了。
1: 所以有的时候啊，还是真的，就是自己得有个好身体啊，你不能完全只靠儿女，是不是啊？儿女有儿女的事儿，再一个岁数大了，跟孩子们在一起生活呀，从很多方面来讲不太方便。所以到啥时候呢，还得是自己啊，能够轻手利脚的啊。
0: 现在一提起这个儿子来，这个儿子良心还很好嘛，都有老眼保眼的可有见不多。
1: 这个事儿吧，如果说时间长了，咱也就别去考虑他，因为啥？你越是指望他，你这心理落差越大。你不去考虑他，
0: 是
1: 最主要是啥呢？只要是咱身上没有病痛，这是最好的，把身体养好了啊。
0: 好，
1: 我也跟学生打声招呼，隔三差五跟你联系，咱们互相报个平安。
0: 好，吃你姐这个药。要请你去帮我买这个药，我要吃这个药。这个药很好，对我来说还是改善还比较大呢。
1: 是吧？你看你用那个舒心汤啊，自己熬这个药，药汤喝下去它就有效果。你等一等，再把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你拿过来之后，你每天直接冲上一袋，一天冲上3次，你喝着效果会更好。这样的话，因为本身你这病。无论说是心脏病也好，高血压也好，脑梗也好，你任何一个病啊，你别着急，别上火。
0: 好，
1: 咱说句实在话，就是女同志得这些病，十有八九有好多都是从什么呢？情绪上得的。你说那孩子啊，十多年不回来，你说咱能不想吗？想。这湿伤脾，这脾胃功能一差，也容易导致什么呢？水谷运化不好，对吧？有的时候想想呢，还来气啊。包括有的时候姑娘在身边，但是呢，跟咱好像意见不合啊，一生气，肝郁气滞，也容易加重这病。
0: 嗯，
1: 对，所以好多时候吧，就是自己啊情绪掌控不了，甚至有些人本身就爱生闷气，对不？
0: 对对对，我就是爱生闷气。
1: 你看看是不是？爱生闷气，完了之后为什么动脉硬化呀？你总生气，总生气，生气它就发火，发火的话呢，它就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形成淤堵。这样一来的话呢，病情都会加重。有的时候孩子们不在身边吧，咱也能省心，也别管，对不对？所以。我们再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再让你快点用上，用上之后呢，好好的给你化化瘀啊，把我们心血管啊、脑血管啊、啊这个瘀啊都给你散开。你包括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当中不有龙骨吗？那是纯正的龙骨，它那个重镇安神啊，能够对你这个睡眠就有很大的帮助。你只要能睡好觉了，你这血压呀、心脏啊，它就能够稳定。
0: 巴林老师、啊、
1: 嗯，
0: 我就是说吃了你这个我还能想吃法对我还有点好，
1: 是不是？
0: 我还想买你请你把我以后都买点这个
1: 三十后话、
0: 这个、没
1: 事
0: 的嘛、
1: 你放心吧、
0: 我想
1: 啊老大姐
0: 吃了嘛、
1: 对、
0: 啊、
1: 咱们等收到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之后先用上、如果用的好了，哎，身体方方面面改善的都不错，讲话了，心脏也不憋闷，也不疼痛了，血压呢也能给你稳定下来了，腿脚也有劲儿了、那个时候想长期用，我再给你想办法。
0: 要麻烦你了，要麻烦你了。
1: 哎呦，不麻烦，麻烦啥呀？啊，咱这都上岁数人，怪不容易的，自己一人。我们这边呢，我会安排学生啊，不定期的跟你联系，完了之后咱们互相报个平安。哎，这岁数大了，身边没个人不行。
0: 是是是。
1: 哎，你就把我们这些孩子们呢，当成自己的孩子。
0: 好呢，好呢，大林老师哦，你我说不出来，你是这些优点太多太好了。
1: 这都是应该的。
0: 我以后就是要靠你这个油来维持我的生命了。本来我是想不想活了，我是心里是不想活了。
1: 可不能有这种想法。哎，咱得自己呀，安慰自己。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而且咱也有好药，那就先这样。完了之后你等着一两天，我再看看那个快递到哪儿了，让学生再跟你说一声，让你尽快就收到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
0: 好好好、
1: 好嘞，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阿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叫何少凡。少年少平常的凡，我有81岁了。
1: 啊、
3: 我大林老师，我主要是有一个病，就是老是拉肚子，但是这段时间我相当严重，就是位置就在这个大腿根与小腹连接的地方，它一痛起来啊，痛得不得了，马上就要上厕所，晚一点就拉在裤子上，而且。这个晚上2点钟他要折磨我起来，4点也折磨我起来，一痛就有拉，一点都不能耽搁。他也不是一股水，但是很稀很稀，根本不成形。就是拉完就痛，这一下还绞一下，就是原来还会绞痛，一痛起来啊，简直要命，就是。有时候你说，哎，放一个屁就好了，就要好一点，通气了。你放屁也得到厕所，如果不小心啊，就放在裤子上了。这个，但是有时候也不会。我呢，天天都要听你的讲座，要听2遍，有些听不清，再听一遍就很清楚。我都要您的书信，它油饭相当好，我都记下来了。接下来我就照着就去抓油了。我一下子抓了6副，我吃了3副，才吃了3副，我的这个肚子啊，晚上就不起来了，就不消那么疼了。
1: 啊！
3: 不然我 从小就是肚子不好，
1: 啊，
3: 我吃饭啊从来不。

0: 有几下就给他推下去了。
1: 嗯，
0: 所以啊，人家吃什么都不拉，但是我一不小心就拉，一不小心就消化就不好。
1: 嗯、
0: 但是吃这个药就好一点了。
1: 嗯，
0: 半夜三更不用起来了。
1: 嗯，
0: 而且疼痛也减轻了很多。
1: 嗯，
0: 睡眠也很好，舒心上啊，简直是太好了。我要吃一段时间，我吃上一段时间可能会更好。
1: 嗯，
0: 我大李老师啊，我请你帮帮忙。
1: 嗯，
0: 看看我还要加什么。
1: 嗯，好嘞，你先别着急了，大姐啊，今天呢这咱姐弟俩通上话了，有这缘分。嗯，我就给你这病啊给你好好调理调理，给你好好看看啊。
0: 好好。
1: 刚才说到拉肚子啊，这在西医讲啊就叫肠炎。
0: 是是。
1: 哎，肠炎，但是中医啊，中医没有肠炎这个词儿啊。
0: 嗯，
1: 中医管它归为什么呢？归于这个腹痛腹泻的这么个范畴。
0: 哎，对对对，好。
1: 哎，那么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说很多因素，饮食不节呀，外感风寒呐，脾胃虚弱呀，脾胃虚寒呐，这就得具体分析了。但是呢，西医把它归结为肠炎，那这个肠炎呢，又分为直肠炎和结肠炎。说根据你的描述，肚子疼一般是左侧还是右侧？
0: 左侧，
1: 左边
0: 很少
1: 啊，主要是左侧是吧？
0: 是。
1: 哎，左侧一般就是什么？咱们说那个降结肠或者是乙状结肠。
0: 哎，嗯，
1: 到腹股沟那个位置基本上就属于乙状结肠。
0: 哎，对对对。
1: 哎，这个结肠很长，得有1.5米左右。
0: 嗯，
1: 所以说呢，它出现问题，那么我们得分清是在哪个部位，这是一。
0: 嗯，
1: 其二一个还要考虑，你这种情况呢是后半夜，甚至有的时候呢，在天亮鸡叫的天明的时候会出现腹泻。中医管这个病叫什么呢？叫五更泻，啊，叫五更泻，就是我们西医所说的这种结肠炎。你平时你这个手脚怕凉怕冷不？
0: 凉，就是我自从进入80岁就手脚凉了。
1: 嗯，是吧？一天一天，这个咱说拉大便能拉几次？
0: 我有时候不小心吃的什么不干净点的什么。
1: 嗯，
0: 我昨天上午就拉了3次，但是我今天就才拉了1次。
1: 啊，拉了1次啊。
0: 嗯，
1: 你注意观察没？咱这个大便里边有没有血丝啊？
0: 没有什么东西啊，我看到我拿电筒来看马桶的。
1: 嗯，
0: 我没有什么东西。
1: 没有，就是大便稀，是不是？
0: 哎，对对对。
1: 啊，行。
0: 我还前两天我还照了一个 B 超，它是一样数都没有。
1: 哎 ，B 超啊，能看到里边没长东西。以前得没得过息肉啥的？
0: 啊，得过一次肠息肉。
1: 啊，是吧？你看看。
0: 拿了。拿了，后来我又去照管，我会引导医院照管。
1: 嗯，
0: 没有了，
1: 没有，
0: 没有了，光
1: 啊，那就挺好，哎，那就挺好。最近这几年有没有消瘦？
0: 哎，哎呀，对哦，我最重要就在告诉你，我消瘦了20公斤，我一个劲的消瘦。他们说，哎呀，怎么这么瘦啊？我心手啊太难过了，吃什么都不行。
1: 啊，
0: 拉一段时间啊，一心又不在了。拉一段时间。
1: 嗯，
0: 啊，一心又不在了。
1: 哎呦，这什么原因？我为啥问这个问题呢？就是看看咱们这个肠道功能现在怎么样。啊，如果说你过于消瘦的话，那就说明咱们这个肠黏膜水肿。那么一般肠黏膜水肿啊，我们考虑这个肠炎属于什么样呢？有的说了是溃疡性的结肠炎。啊，你平时是不是不敢吃凉的？
0: 凉的本来前两个月还可以一点。
1: 嗯，
0: 哎呀，这两个月根本不敢吃。
1: 对，
0: 寒凉的菜我都不敢吃。
1: 对，说凉的呀硬的这些可能都会引起你这个病情加重。
0: 哎，
1: 啊，
0: 对对。
1: 嗯，所以咱们现在基本上能断定，从中医来讲啊，你这属于脾胃虚寒啊。
0: 哎，
1: 岁数大了脾胃又虚弱啊。那么从西医来说呢，这就是一个什么呢？结肠炎啊。结肠炎的症状就腹痛腹泻，大便不成形，完了形体消瘦啊。从刚才我们描述的情况来看，咱们之所以出现这个肠炎， 一是就是打小

0: 的时候身体弱，
1: 是。
0: 再一个呢，就是后期呀、啊，咱们肠道功能不是太好，
1: 是。
0: 哎，就是脾胃虚弱，脾胃虚寒导致我们肠道的血液淤阻，因为寒者凝，凝是啥意思？凝就是流动的慢。你像我一说，你能明白，天冷的时候那个水就结冰，对不对？它流动的慢呢，那小河就结冰了，就是因为流动的慢，流动的慢就时间长了有淤了，有阻了啊，不通了。所以怎么产生的疼痛啊？叫不通则痛，就是由于不通产生了疼痛啊。所以我们说你平时喝点舒心汤，这个舒心汤对你来说挺好的啊，挺好的。另外一个事儿呢，你再配合一个药啊，配合一个药，就什么药呢？
1: 嗯，
0: 桂附理中丸。
1: 哦，
0: 哎，桂附理中丸里边有桂枝，有附子啊，干啥的呢？温中散寒，能够帮助我们止泻啊，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调理这个胃肠。
1: 好好，
0: 哎，你配合这么个药一起用啊。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呢，疾病的症状啊就能得到控制。完了之后，有些穴位你可以按一按。
1: 嗯，好。
0: 哎，你像足三里、三阴交，啊，还有脾腧这三个穴位，你揉一揉，按一按，它对于我们这个泄泻，就咱们说拉肚子啊，效果挺好。你要找不到的话呢，一会儿让学生告诉你。
1: 我有这个车，我感谢你
0: 啊！有大图册，大图册14页、15页，还有25页 啊，有这三个穴位的介绍啊。
1: 好的，好的。
0: 哎，健脾胃、止泻啊、止疼 啊，都挺好的。那你先那么调理调理啊，大姐。哎，挺好。这舒心汤啊，该用着得用着，因为得化瘀，肠道的瘀得化开，经络气血疏通开了。它就不凝滞了，不凝滞呢，这个疼痛就减轻了，通着不痛啊啊！
1: 我要吃到什么时候？还有就是要加点什么油？
0: 不用，现在你就按我说的啊，咱们这个舒心汤先喝着，完了之后把这个桂附理中丸配合上，等咱们不拉肚了啊，吃上个3天左右就不用吃了啊。
1: 好，
0: 哎，好嘞，别着急，老大姐，慢慢调理。啊，这是一个慢性病了。
1: 非常感谢大林老师。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啊！祝老大姐早日康复。好，
1: 啊、谢谢，谢谢。
0: 哎，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6: 你好，您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 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4: 我太难了。
1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5: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6: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7: 人生在世，天天天。
1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20: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21: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2: 天下一图中部第25回，书接前文。单说众人呐，被这慧宾凶僧张玄真、张玄慈两个老道全都给抓住了，孔秀叫喊着要搬兵。这时候慧宾说可以把你放了，放了你你可以去搬兵，但是我让你看一看。哈哈哈哈，这回命人把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给推进一个地方，就是绝命洞。实质上这古刹玉皇顶、玉皇观、达摩寺这个洞，就连慧宾他也没有来过，所以谁也不敢往里试。这地方洞口黑洞洞的，就好像野兽张着大嘴一样，靠近洞口冷风透骨。慧宾哈哈大笑，哈哈，孔秀，我让你看着你老师佟林这回就把他扔下去了。孔秀吓得脑皮发麻，一跺脚，哎呀，乌鸦乌鸦，师父师父，我的命太苦了，师父你老人家惨遭毒手，凶僧你挡着我的。哈哈哈哈，慧宾一乐，就这样把佟林扔进了绝命洞。佟林是生是死，咱们下文书再交代。孔秀一看把他放了，赶紧飞身行上房，打垫步凝身，撒腿就跑。慧宾呢，以及那两位也没看他，把庙门一关，观门一关，恢复了平静，不表别人，单说孔秀，逃出古刹玉皇顶、玉皇观、达摩寺，恨自己少长两条腿，玩了命的晃着脑袋往山下跑，一口气儿跑下金凤岭，回头看没人追他，这才放心收住脚步，坐在一棵树下连气儿都上不来了。等缓过气儿来，眼望着玉皇顶、玉皇观、达摩寺，眼泪掉下。五言师父啊，师父，你老人家如果有个闪失，让我上哪儿啊？对，佟林呐、跟他说过北京有朋友，想起了古上飞仙丁瑞龙，还有独棍神佛铁三霸， 还可以

到双龙镖局给黄灿、黄金铎送信儿，最好能把北侠秋田也能给请来。我就起身赶奔北京吧。孔秀就这么的转身刚要走，没走几步，一看对面来俩人，孔秀揉揉眼睛一看，这俩人是一高一低两个老者。咱单说这个高个的，身高9尺挂0，有点马蜂腰，身穿老羊皮的皮袄，毛朝外，头上戴着大皮帽子，这脸长得特殊，是狗舌头一条，大酒糟鼻子头，身上背着个钱搭子，旁边还有个老头，长得跟水缸一样，大水缸什么样他就什么样，大水缸成了精了，没脖子，把大肉脑袋就好像蹲到脖子上一模一样，一缕山羊胡。这两个人边说边笑就往这儿走，孔秀在前边就站着，看着这俩老头，孔秀就说，武亚你是什么人？这俩老头同时也看着孔秀孔春芳，把他当成歹人了，猴崽子你探头缩脑干什么？孔秀一想，我在这干什么？你们俩还管得着了啊？我不是惠宾凶僧的对手，难道还打不过你们俩？孔秀心里发急，也没问问这俩人是谁，过来就打。武亚混战无比给子，你管我是谁呢？招拳招拳，轮拳就打。单说小个这个老头，那老头身法像球一样，咕噜噜啪咕噜到孔秀的身后去，把巴掌抬起来照孔秀屁股蛋子就拍一下，趴下吧。孔秀真听话，扑通栽倒，酒糟鼻子头这老头过来把孔秀给踩住了。武亚你是什么人？孔秀一听，怎么跟我一个味儿？难道我还遇到家乡人了？武亚混战无比给子，小兔崽子，你还称老子，我掐死你。单说这个小胖老头赶紧制止，别，先问清怎么回事，问清他的名姓，问清他从哪儿来的，再做定夺。这俩老头互相看了一眼，最后做出决定，把孔秀拎进了树林之中，在这里边就开始过堂了。孔秀一看，干脆我说实话吧，武亚二位你们有所不知啊，在下姓孔，名秀，字春芳，人送外号坏事包，武倒没有什么名字，提起我老师来，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同林同海川的便是。哦，小老头闻听就一愣，那老头也一愣，俩老头都愣了。五爷你是同林的徒弟，你是同林的徒弟，五爷一点不假。那么你老师现在何处？五爷你老师现在何处？五爷我师父。一提同林同海川，孔秀大哭。二老一看大惊失色，仔仔细细问问详情，孔秀不能隐瞒呢，把所有的经过如实的没有隐瞒讲述了一遍。这俩老者不听便罢，一听孔秀说完了，急得直蹦啊，五爷兄弟你遭了毒手，恨我们哥们儿晚来了一步。小胖老头哎呀气的，哎呀我的兄弟呀，咔嚓，这一下子把树给砸断，酒糟鼻子头回手也砸那棵树，咔也断了。五爷兄弟可急死五六。孔秀一瞅，吓得一拨着脑袋，心想这俩人能耐有多大，可太大了，手上是什么功，怎么管我老师叫着兄弟？赶紧跪下，五爷请为二位老人家贵姓高明。哈哈哈，哎呀你先别问了，就是问我们也得告诉你，不问也得说。二老就这样急切的报名。闹了半天，这个小胖的老人叫陆地飞仙楼瑞，那个瘦老头说话南边口音就是天灵侠王凤。前文书咱们说了，天灵侠王凤、陆地飞仙楼瑞都赶奔北京参加三月三亮。

和会，两人后来当场动手比武，眼看有危险，佟林赶到给他们解了围了。二老感激佟林，三人冲北磕头，拔拜结交，结为生死的把兄弟。自从这事儿以后，他们的关系非常非常近，非常非常好。这古代有那么一句话，磕头三次入祖坟呐，最讲究磕头拜把子，最讲的是情谊，情谊。哦，原来啊，这两个老头家里有白事儿，出了事儿，有丧事儿，结果参加完丧事儿就没有赶上三月三亮标会，故此呢，他们离开北京啊，就回家奔丧。丧事儿参加完了，俩老头心情不好。听说金凤山的风景特别特别好，金凤山后边有个等僧岭，嗯，风景不错。最引人注意的，周边还有不少奇景，有不少奇观。老哥俩闲着也是闲着，呆着也是呆着，决定要开开心呐、开开眼，这才赶奔了金凤山，巧遇孔秀、孔春芳。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孔秀掉着眼泪把这实情一说，这俩人是真着急了，给贤弟佟海川报仇，武亚给贤弟佟海川报仇，不知道生死如何。武亚，我说二位老人家，你们也碰巧了，二位随我来。孔秀在头前引路，二老随着就回到古刹玉皇顶、玉皇观、达摩寺。孔秀这一路上嘴没闲着，开始介绍经过，心里说就冲这二位把树都给碰折了，这二位的功夫肯定了不起。哎呀，我得出出气了。孔秀站在这庙门外咣咣咣就砸门，一边砸一边就骂，武亚混蛋无比给子，那些秃驴都给我滚出来，老子又回来了。小和尚探头往外边一看，让孔秀把耳朵给抓住，你出来吧，你个混账东西。孔秀啪啪给这和尚俩嘴巴踢了一脚，这小和尚撒脚如飞来到里边给惠宾送信儿。惠宾怪眼圆翻，阿弥陀佛，看来臭豆腐孔秀又回来。就这么到庙外一看，一共仨人。哎呀，惠宾此时稳稳当当，你们都是谁呀？啊，报上名来，为什么又回来了？孔秀，你找死吗？孔秀一看，往旁边一闪身，这时候陆地飞仙楼瑞往前一窜，像球一样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啪就过来，一咕噜咕噜到惠宾的眼前。这可好，惠宾呢往那儿一站，跟二层楼那么高，这老头就像个小孩。惠宾瞅得低着脑袋看，瞅一瞅他，这个时候再看，就这老头得仰脸儿，楼瑞不仰脸儿，没法看到惠宾。兄丧，你是个谁？阿弥陀佛，贫僧惠宾是也。哟，你就是金鸡好斗双钢掌惠宾长老。然，好啊，出家人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就应该多行正事。你个秃驴，多大的胆子敢把国家的御教师给陷害？这些英雄好汉老少英雄都比你厉害得多，都比你高，都比你有名望，你却把他们给锁住了，你这就是犯法。今天让你知道知道老朽的厉害。陆地飞仙说到这儿，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蹦起来两丈多高，像个棉花球似的往下一落，虚晃着这掌就打这惠宾。此时惠宾往旁边一闪身，楼瑞这一掌就没打着，正打到这庙前石头上。你说楼瑞这手有多硬，硬邦邦，咔嚓这一声，石头扇掉半拉脑袋。
惠斌一看大吃了一惊，看来他的功夫甚高。哎呀，阿弥陀佛，你是什么人？好说呀，陆地飞仙楼绿是也，江湖上确有名气，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什么要找我？是咱们是没有仇，但是同林同海川，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跟我是拜把子兄弟，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你动了同林就不行，我要给我兄弟报仇雪恨，接掌接掌接掌接掌，呜呜呜呜呜呜，发起进攻。惠斌左躲右闪，一看今天这仗不打是不行了，晃动身躯，再一次跟楼瑞站在一处。楼瑞真有能耐，能耐是真大，可得分跟谁比，要跟惠斌站在一起，不是人家对手，四十几个回合让人这一巴掌啪拍到后背，那叫双钢掌，闹着玩，把楼老侠打出去，飞出去三丈多远，扑通一声栽倒在地。老头翻了两翻，转了两转，双手一扶地，哇，一口血喷出来了。这个时候再看，从怀内一摸，拿出个小包来，把小包打开，拿出药。孔秀看见，赶紧把这药放到他嘴里，是止血的丹药。那么止血丹有三颗，一阳脖，他咽下去，开始往那儿坐在地上自己运功疗伤。就在这时候，天灵侠王凤火往上撞，无呀，今天我要跟你拼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发动进攻，打向惠斌。惠斌一闪身，且慢，你是哪一位？无呀，天灵侠王凤，哎呀！今天英雄大聚会呀，知道天灵侠你也是一号人物，今日得见三生有幸。两个人也站到一处，书中代言王凤的能耐跟陆地飞仙楼瑞不差上下，也白给42个回合，被惠斌这一掌拍到后背上，啪，双手一扶这树，好悬没倒下，也喷出血来，仗着陆地飞仙楼瑞身上有药，这才吃下去保住性命。孔秀在旁边就干这种活的，哎呀，天灵侠王凤，把嘴上的血沫子擦一擦，惠斌你挡着我的，就这样二老一少这才往下走。一边走啊，孔秀就埋怨，五爷五爷真倒霉，本来想叫你们解救五师傅同林，没想到你们俩也是饭桶。哎，这俩老侠听这话心里不是滋味，心说让臭豆腐给骂了一顿，不服气也不行，我们确实是饭桶，只好对孔秀说，咱们找家店房吧。就这样找了一家富贵店房，二老一少就住下来，好好休息治治伤。孔秀一听，一拨了脑袋，哎呀，既然如此，饭桶在此，我也就把你们就送到里边。到里边之后，把俩老头就扛到床上，扛到床上之后，俩老头开始歇息，然后自己运功疗伤，又给吃了点丹药，从怀内把这丹药又掏出来，掏出来以后每人又给服下三粒。就这样这俩老头总算保住了性命。孔秀没有办法在这儿服侍着，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都过去了，哎呀，这两个老头仍然这身体不见太好。单说孔秀这一日正好出来，没想到一看呢，这个店房的门口来了不少车辆。孔秀定睛一看，飙车大车小辆上面插着三角的标旗，为首两匹大马，一匹白马一匹黑马，马鞍桥端坐两个人，
骑白马这主周身上下干净利落，一条大辫在身后，手里拿

0: 着打马的藤条，披着个斗篷，挎口宝剑。打马的藤条实际就是苍蝇酸，没事的时候赶赶这蚊蚁，所以用这个来做这东西，所以用这玩意儿赶的就是蚊蚁，做这么用的。披着这斗篷，挎着宝剑。那么骑黑马那主身材高大，五大三粗，跟半截黑塔一样，手里提着一条大铁棍，后边跟着几十个人。孔秀一看标旗子上有两个字儿，一杆标旗绣着个钉字，一杆标旗绣着个铁字，突然灵机一动，想起来了，不是说老师让我们请他二位吧，闹了半天这二位就是北京永乐镖局的镖师，一个叫古上飞仙丁瑞龙，一个叫铁三霸铁三爷。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孔秀心说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我们得见但是不熟，看来他俩也不一定能认识我，不如我上前再去说说话。五丫五丫，二位等一等等一等。这些人站住之后再看，丁瑞龙铁三霸一看来人，确然有些眼熟。后来孔秀赶紧过来，五爷二位，你们不认识我了，你是武将孔秀？哎呦，你是坏事包孔秀孔春发，一点都不假，武术二位呀，我老师出了事儿了。哎呦，就这么的俩人赶紧下来，到了店房里头，把这马匹都放到马槽子里，开始有人给喂草，然后车辆也停下，也放到院里，进到里边先见了见两位老侠王凤和这面前的楼瑞，然后问问好，就问孔秀究竟出什么事儿。孔秀啊，口若悬河，掉着眼泪，把以往经过不敢隐瞒全都说了一遍，五亚二位听我演讲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回事的。说完以后俩人也一愣，哎呦，没想到孔秀孔春芳同林同海川你师父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五爷你们来的正是时候，还不赶紧帮忙，等待何时？先看看这俩老爷子，然后再做决断。那位说了，他们俩干什么来？丁瑞龙铁三爷，人家是保镖吃饭，指着保镖，最近又签订了一箱买卖，这是赶奔安徽泸州，正好打这儿路过，真可谓无巧不成书，就这么的和孔秀相遇。人家做买卖，没想到就到了富贵店房。哎呀，孔秀也焦急呀，就这么的和他们说说详情，说来说去，说去说来。这个丁瑞龙脾气还是不错的，但是铁三霸沾火就着，脾气不好是一个，但是这人是热心肠，一听说同林有难他就焦急了，站起来就想往外走帮助同林，让丁瑞龙给拦住了。咱们先来的，所以不知道详情，让孔秀再说一说。孔秀又详细的介绍一番，心中高兴，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丁瑞龙铁三霸。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2: 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5: 做自己就好了，
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7: 人生在世，天天天。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0: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2: 任真侠义图中部第26回，书接前文。坏事包孔秀在富贵殿房遇上了古上飞仙丁瑞龙和独棍神佛铁三霸，闹了半天呢。自打3月3亮标会结束之后，丁瑞龙和铁三爷人家是靠保镖为生的，指这行吃饭，最近又签订了一项买卖，这一次是赶奔安徽泸州，正好路过这儿要歇息歇息，无巧不成书。为什么他们手里有拿这苍蝇栓拂尘的呢？为的是赶一赶周边的蚊子，赶一赶周边的苍蝇，这天气太热了，故此有苍蝇有蚊子拿这儿不奇怪。也因为这样碰上了孔秀，孔秀赶紧过来，五言二位，五师傅有危险，众位快来快来助我。丁瑞龙铁三霸太认识孔秀，这怎么回事？孔秀把以往经过全讲，另外把他们带到里屋见俩老爷子，他们赶紧派人呢照料这位王凤王老侠和陆地飞仙楼瑞楼老侠。抄起大棍，铁三霸性情中人，就想走，快给咱兄弟报仇，大战挥兵凶僧，大战飞天蜈蚣张玄真，窜地金蛇张玄策，我要报仇。刚想走，那是急脾气火爆的脾气，沾火就着啊。这个时候再看丁瑞龙把他给拽住了，三霸切不可如此啊， 两位老侠的能耐在咱们之上，尚且受了伤了，咱们要稳妥呀。先给二位验验伤吧，过来给二位这一验伤，每人后背一个大巴掌印儿，红肿高大，伤势是十分的严重。仗着丁瑞龙精通医术，经常在外头保镖，身上又带着好药，把好药拿出来给两位老侠服下去，叫九转还命丹，派专人照看二位老侠，这才能清醒。只是往那儿躺着根本不能动。丁瑞龙看了看，点了点头。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两位老侠的性命切已保住，这才把心放下。丁瑞龙和铁三爷到了外边，再一次跟孔秀打听事情的所有经过。孔秀啊，不敢隐瞒，详详细细说了一遍，也不能说瞎话的，到这时候能胡编乱造吗？讲完之后，丁瑞龙一皱眉啊，就知道这金鸡好斗双钢掌惠斌，还有飞天蜈蚣张宣真窜。

上了，也尽了朋友之责了。但是丁瑞龙料事比较沉稳，沉思片刻，让店房伙计取来文房四宝拿过来，丁瑞龙亲自写信。一封信是给师父老山海金元金德论写的，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把佟林的经过在这儿遭什么磨难都讲述了一遍，恳请老师见字见信之后速来此店房富贵店房会合。见着店房门口插标旗子，那就说明我们是一家人，这就以插旗为号，让师父无论如何要赶来。另外又发出一封信让人去送到山东曹府林，面请大侠侯廷、二侠侯杰，让他们见字之后速来此地会合。又发下一封信给北侠秋天、秋佩宇，见信速来。然后做好了全面的准备，专门又拨了几个胖小伙子，每人这送这一封信，快马加鞭就起身，600里加急的速度把人请来，这事儿就不能耽误。回过头来又选了7-8个人，然后把这趟镖先给保走。做好了全面性的准备之后，都已稳妥。丁瑞龙一想，就不是我们上山也不行啊，过几天援兵就能到，不能说一点后援都没有，光我们几个人冲好汉那是白给。丁瑞龙和铁三霸还有孔秀又等了能有8天，没有什么音信呢，没有办法，这天早上饱餐战饭，赶奔玉皇顶、玉皇观大摩寺。可这一走啊，孔秀挺担心，边走边对他们二人说，乌鸦那个秃驴妖道都挺厉害，二位多加小心。丁瑞龙一笑，没关系，实在不行我们把2条命搭到那儿不就够交了。哎呀，孔秀一听心里如这刀弯的一样，心说这二位真讲义气，真够朋友。等日头往西转的时候，他们就到了玉皇顶、玉皇观达摩寺。孔秀有点着急，两面砸门，你们都给我出来，孔秀又回来了，秃驴妖道，出来出来，要不然我骂你们百倍举重。时间不大，有人把门都开开，出来不少和尚和老道，各拉兵刃刀剑，在这儿做好准备，早有人给惠宾乃至2个妖道张玄真、张玄慈送信，他们也都来至近前。丁瑞龙拉宝剑，铁三霸拽铁棍，定睛瞧看，一瞅这和尚真够凶的，身高过丈，膀阔3庭，面如淡金，脑门子上耸拉着块肉，显得更是凶恶。铁三爷用棍一指，秃驴，你可是会变？当着矮人别说短话呀，和尚不爱听啊。没等2个老道动手，再看惠宾把脸一沉，你什么人敢骂我？铁三霸丁瑞龙。惠宾一听一阵冷笑，哈哈，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没听说过，凭你们两个废物也敢跟佟林相比吗？佟林尚且不是我的对手，你们要为佟海川报仇不成？自不量力，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们不走，地狱无门你们自来投，贫僧要结果你们的狗命。二位仙长，你们先给我关敌料阵，

这话，惠宾晃双掌，直奔二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决一死战。但是这几个人能行吗？孔秀只能看着，丁瑞龙和铁三霸那能耐不差上下，两个人会斗，惠宾也不是对手，两个人呢没有什么希望。明知道不是对手，一个百宝剑，一个抡大棍，就这么交了手了。这棍呢使的是呼呼刮风，呜呜呜，大宝剑光滑缭绕，但是这个惠宾毫不畏惧，没拿他俩当回事儿，就凭着一对双钢掌接架相还，力敌二人。孔秀拄着个衣襟来尘小片刀在旁边观战。你别看孔秀能耐不大，经验非常丰富，他会看。一咧嘴，心说坏了，这两位呀、在能耐上那纯属白搭，两个也敌不住一个惠宾。心里想着，战场上也分了输赢了。铁三爷的大棍往下这一砸，被惠宾一闪身，用手给抓住棍头，往怀里这么一拽。铁三爷不想撒手，没有人家力气大呀，只好一抖手，苍狼也撒开了。就见惠宾把大棍拿过来，像捋面条一样把大棍这么一围，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嘡啷啷啷，变成呼啦圈的，往地上一扔。丁瑞龙一看不好，晃大宝剑往前一递，奔惠宾梗嗓便炸。惠宾说了声来得好，也不知道怎么划了的，把大宝剑划了在手中，转在他背后啪就是一掌，把丁瑞龙打的是大口吐血。铁三爷一看不好，赶紧往上闯，刚想伸手也败在人家手中，让人给打趴下。丁瑞龙、铁三爷站不起来了，这些和尚老道往上闯，把他们麻肩头、拢二背、哪扣不紧，用脚蹬捆了个结结实实的。哈哈哈！惠宾一乐，二位仙长，我说两位老哥哥，我这一手怎么样？高高啊！不愧是双钢掌，就这么的。也压尽实劳了，坏了。孔秀一看，倒霉倒霉，真倒霉。铁三霸让人给拿住了，丁瑞荣也让人给抓住了，没有办法，孔秀啊磨头就跑啊，跑不回富贵殿房。到殿房往这儿一坐，烟头打了脑，再看看床上躺着两位也起不来了，你说要命不要命啊？五爷，你们都是饭桶啊！实际他这句话说的一点都不假，面前这帮人还真都是饭桶，谁也不敢说什么。这个时候正在孔秀着急，西跨院有人说话了：“县长。”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无量天尊，这屋挺干净啊，院门开着，这时候天也黑了，伙计在前，掌柜在后，掌着灯，陪着一个道人往这前面走，正好走到这门口，孔秀也听见噔噔噔，心说话，是不是有来人帮忙？难道说东侠北侠他们到了，他们真就来了？不如我出去看看。正好孔秀出去这一看，一抬头面前是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他可真不认识，吓一跳：“五呀，五说仙长，你五怎么看得那么眼熟？”“哦，你认识我吗？”“不认识。”
不过我觉着你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说你是什么人呢？吾姓孔，叫孔秀，孔春芳。孔秀，孔春芳。这老道就一愣，孔秀，我打听个人，你跟佟林、佟海川是什么关系？五爷仙长，那就是我的师傅。再看这老道，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几步，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说了半天，这老道谁呀？书中代言九宫上人李道远。你看这事儿有多巧，这金凤山群雄大聚会不亚于3月3亮标会，李道爷来了。李道爷这一报名，一问孔秀，孔秀一说佟林是我师父，怎么遭的难，终于见了面。孔秀哪认得李道爷，没想到这是一家人。孔秀这一报号，赶紧过来。孔秀往这儿一跪，吴呀，老前辈，是你呀。你还不磕头干什么？吴呀，我给老前辈磕头了，大事不搞了，老前辈，是这么回事情。孔秀把以往经过全说了。李道爷听完了，哎呀，闹了半天是这样。再看躺在床上的天灵侠王凤和楼瑞做一补充，现在还能说点话，只是起不来了。听完这些讲述，实在这李道远有点受不住了，气死我也，无量天尊。李道爷眼望着金凤山古刹玉皇顶玉皇冠，用手点指会宾呐、啊，会宾，孽障孽障。还有那两个老道张玄真、张玄慈，你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武林败类，尤其是会宾，我太了解你了。想不到你学了60多年的武艺，你干这种事儿，恨只恨不恨别人，恨只恨我那大师伯瞎了眼了，收了你这么一个败类，传授你一身绝艺，你不走正路，作恶多端，你打别人不说，把咱们本门本户的人都害到这种田地，你小子于心何忍呢？贫道不碰上还则罢了，这碰上岂能与你善罢甘休？那个说他们什么关系？你想想，大清朝康熙年间四大名剑，这四大名剑头一个镇古侠董乾、董化一，第二个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第三个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第四个珍珠佛董瑞。张红军有四个徒弟，庄道勤、何道远、尚道明、李道远。那么董化一呀、有俩徒弟，一个徒弟是金鸡好斗双钢掌会宾，还有一个就是金莲花凤旗。所以呢，这会宾是他的顶门大弟子，要这么一论，跟乌鸡门真有关系。而李道爷和会宾还是亲叔伯师兄弟，佟林得管慧斌叫师叔，所以李道爷才生气。你别看佟林不了解内情，那个李道远可明白，慧斌这点事儿都在他心里装着。李道爷心说话，慧斌呐、你小子手段极其残忍，最没良心，你怎么跟我师伯学的能耐？
你不是没人要的一个野孩子吗？

0: 想当年，不知什么人把你生下来，扔到荒郊野外，让野狗给咬过，一口咬到你脑门上，好悬你没死了。结果幸亏，我大师伯懂钱懂画艺，路过乱葬岗，把那野狗赶散，这才把你性命给救了。如今你脑袋上的伤就是这么落下的，我们这些前辈对你是格外好，尤其我大师伯还给你特意花钱请了个奶娘，一直把你喂养成人。你的奶娘刘氏现在已经不在人间，虽然说你是他的大弟子，可是我大师伯懂钱，对你像儿子一样疼爱，传授你武艺60多年，你不娶妻，你也不想传宗接代，看破红尘，说什么出家为道，后来又出家为僧，你又结交了张玄真、张玄慈，空通派的大派主和二派主，可是你在武林之中杀害很多这些武林志士，手段残忍，后来就这样就把我大师伯给激怒，把你训斥了几句，让你不要干这事儿，你仍然继续干，就把你逐出门墙，从这心里不承认，你怀恨在心也不能恨到佟林的身上，现在把佟林困在那地方，如果他性命不保，你就是作恶多端罪魁的祸首。嘿嘿，别人收拾不了你，别人怕你可能不是你的对手，今儿个我必然找你算账。李道远、李道爷勃然大怒啊，孔秀，哦，吴亚老前辈投钱引路。李道爷也没有别的功夫，就这么的来见会宾。那位说，李道爷说了半天从哪儿来啊，怎这么巧啊，这叫无巧不成书。原来3月3亮标会结束之后，结果他也要办事儿，办的一件事儿还挺好。江南那四小名剑庄道琴、何道远、尚道明、李道远，这都在佟林家里头，再说了，给佟林传武艺，教完他了，他们几个人结伴要回江西龙虎山。可巧离开北京正定府大佛寺，正好这建筑是最好的。据说呀，大佛寺是唐朝大将尉迟恭、尉迟敬德这修盖的，李世民也是为了纪念当初的战功捐款修造的古庙，四位老剑客也抽闲想看看，正好走到正定府，一进城遇上了熟人，四位老剑客才要出奇美事。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换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姿。
9: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3: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这麦穗沉甸甸的。
10: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11: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12: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1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4: 人生在世，
2: 天天天
1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
1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6: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12: 咱们上文书啊，说到这青云镇铜林帮助一老者，这是做好事儿。老头要住店，人店家不让住，说你年岁大了，别死在我们店房。海川看不下去了，说我包个院，这老爷子一切的事儿我担子。到了屋中，又给这老头洗的脚，又摆上了饭菜，吃完了

0: 睡觉吧。
1: 老头啊睡死了。哎呦，海川呢，俩人可就知了这人命啊。可转念一想，这个老爷子可能是一个武林高人，来防我来了。为什么呢？我们爷俩由打外边往里走的时候，我背着他，这老爷子的身庭啊如泰山般那么重，这是用重气功，结果突然又变轻，这是缓气功和吊气功，这是武林高手，他能死吗？这死啊可能也是一种试探。我看一看，用手烫烫这鼻息，哎呦没气儿了。不但没气儿了，大脖筋都不蹦了，不但大脖筋都不蹦了，用手一摸脉都没了，不但脉没了，趴那一听老头心都不跳了，再用手一摸尸体冰凉。啊，这时佟林佟海川可真正吃惊了，这是摊上人命了。你怎么的，他也是一条人命啊。你看住店那前说得好，说老爷子有什么事儿我担子，可真出了事儿，这引起了官司可是个麻烦事儿啊。李宽李勇两个人看着佟林，师傅怎么办？哎呀怎么办？佟林一想，我最近怎么这么麻烦呢？嗯，本来官司缠身，抓住了这个盗宝的韩宝，结果跑了吴志广，押送韩宝进京，半路又被人劫走了，一切事情都摆在我佟林的面前，坑坑洼洼，一步一坑啊，一步一个龙台，踉踉跄跄我闯荡江湖啊。你看看，好心帮这老头，老头还咽气了。哎，佟林打了个嗨声，先别忙，我坐这儿琢磨琢磨。佟林一想，得先买个棺材呀，然后通知店老板，这死了人了得上报地方啊，官府还得来人呐，还得核实对证，这一无等项的事情都摆到这儿，没个三天五天你都抽不了身，你都走不了。你说现在我来，第一来寻找走遍天下吴志兰圣手伸头我那宝贝徒弟孔秀孔春芳，孔秀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我得找到他。另外那韩宝被谁劫走了，这是个谜，我要缠到这青石镇一待几天，雍亲王在杭州还不得急死啊。哎，我想想这事儿怎么办。李宽李勇看着佟林，这时节啊，外边那店小二进来了，怎么的？听着风声了。客官爷啊，当初我就说你不留他，不留他，你非得留他，你看怎么样？死了吧？佟林一挥手，别忙，我再摸摸。你这摸呀，这也是凉的，这是一具尸体呀！你看那脸儿都白了，一点血色都没有。佟林一看，可不怎么着，那老头啊一点血色都没有。哎，这是怎么事儿？店家，一切后果我承担啊，这个官府的事儿我来打理，买口棺材，然后剩下的事儿我来办，给他找个坟营地。买哪儿啊？哪个地能让埋他呀？啊，买块地。佟林还来劲儿了，不行，我给这老头买块地。哎，就在这么个光景，第二个店小二跑进来了。我说客官爷，哪位姓佟，叫佟林佟海川？我就是啊。外边来俩人找你，说你们是一起的。哦，佟林眨着眼睛，谁来了？就在这么个光景，店小二反身把这两个人领进来了。佟林一抬头，嗨，前边打头的不是旁人呐，自己最好的朋友，磕头拜把的大哥，清河油坊镇英雄把链掌柜的展翅金雕铁掌李渊。第二个进来的谁呀？山东侯二侠。这两个人怎么来的？这两个人呢，

是让雍亲王打发来的。镖局子回来一个人，谁呢？孔秀孔春芳回来了。这孔秀造的披头散发，蓬头垢面的，跟个小鬼儿似的。大伙一见孔秀，哎，我说孔秀啊，你上哪儿去了啊？把大伙都急死了，特别你师父通林通海川，急得几天睡不着觉，带着李宽李勇去找你去了。哦呀哦呀，把高头家老婆养的残头露鬓子，喷了喷了大屁股，我孔秀这个罪可遭大了。哦，师父在哪里？你师父去找你去了。哎呀，我有事情要跟欧师傅说呀。爷在不在这里呀？雍亲王在里边呢。好了，我要见雍亲王了。就这样，孔秀踢着他拉进来。东霞等人一看孔秀，哎呦，就知道孔秀遭了大罪了。孔秀见着雍亲王啊，把自己由头到尾看到的经过的由头到尾这么一说，雍亲王一拍桌子，赶紧把佟林找回来。因为佟林临走的时候啊，告诉雍亲王了，说我到那个案发地点青石桥青石镇，也就是大林河，到那地方看一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蛛丝马迹。所以他把这个地点告诉了雍亲王。王爷立刻派人，谁去？展翅金雕铁掌李渊说我去。二侠客啊，那对佟林是最惦记的啊！我说爷，俺、山东人也去。现在我们两个就走，一刻不轻。二人是打马如飞呀、唰就够奔青石镇来了。到这儿一打听，有没有那么一个中等身材的、自卫脸堂的、穿一个蓝色大褂的、背这么个钱打子，共计三个人，还有俩小伙儿。这个两个小伙都带着病人，有没有这样人在这儿住店呢？进青石镇一打听，有人说看见了，是有这么一个农村的壮汉，领两个年轻人就进那老店了，就这么的到这个店房了。佟林一见着李渊，一见着二侠，那可真是见着亲人了。哎呦，两位哥哥，孔秀回来了。哎，对呀，孔秀回来了。可是二哥，我这儿有点事儿。你又怎么了？又什么事儿啊？你看这不躺一位吗？这位老爷子住店，店家不让住，我出于一种好意，就把这老爷子背到这屋里了，结果老头死了。啊，对，二侠眼睛直了，死了。我看看，这时候李渊也过来了，死了。他俯下身躯，李渊一看，笑了，把佟林吓一跳。这都死人了，你笑什么呢？你赶上李渊笑完了啊，那老头就死，那老头也笑了。哎呀，李渊呐，你小子来的真是时候啊！嗨呀，师父。就见李渊往地上这么一跪，磕头带响，当当当三个响头。佟林一听怎么的，展翅金雕铁掌李渊给这位老头叫师父啊？莫非眼前这位老者就是大名鼎鼎、威震天下盖西方，也就是西岳西库伦压倒西方半边天通背侠客西侠于城于洞海？哎呦，老头啊坐起来了，不错。佟林啊，小老儿正是于城于洞海呀、嘿，二侠一把手就把西侠客也手拉住了。哎呀，我的老哥哥呀，咱们两个一晃又20年没见面了，那个亲劲儿甭提了。说这位是谁？这里边可要介绍一下，在《佟林传》这部书里头也是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就是西岳西库伦常被飘然走于城于洞海。
那么在这个《铜陵传》这部书里有东西南北四方侠，南侠就是海底勋真昆仑道长司马空，北侠就是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羽，东侠就是东岳东昆仑压倒山东半边天螳螂首侯廷侯镇远。那么这里面要重点提一下西昆仑，也就是西方大侠。这西侠家住山西太谷县余家庄，西侠的年岁非常之高，已经是耄耋之年呐，九十开外。那么这老爷子一辈子在江湖上走动，那是名声大振，特别是西侠的通背拳。这个通背拳是自立一派啊。那么西侠客学习通背，在通背拳的基础上进行了发扬光大，独创出来山西通背拳，自立一门，就山西通背拳门的掌门人，武功之高，出侠入界，就已经达到那剑客身份了。特别是西侠对这个气功那是颇有研究，他不但研究这个拳脚，他这个气功，什么缓气功、吊气功、飘然功、重气功，以及所有在周身上行运走穴的气功，西侠都有研究，而且称为专家呀。西侠徒弟就是展翅金雕铁掌李渊，李渊拜西侠的时候已经岁数不小了，已经都是快三十的人了，听西侠之大名，风尘仆仆赶到山西太谷县玉庄，往那儿一跪，三天没起来，西侠不收。后来感动西侠，收下自己的大徒弟展翅金雕铁掌李渊，传艺十年呢。李渊行走江湖，以仁义著称，以武功见长。那么最近我们这位于成于洞海已经基本上闭门谢客了，不在江湖上走动了，年岁高。这里边你别看西侠号称为西侠，说东西南北四方侠，但西侠论其辈分比别人都高出一辈儿，但是江湖辈武林无岁，都是肩头七位弟兄啊，就不能论太深喽。论太深喽啊，对徒弟也好，方方面面你没法论。你说李渊跟二侠东侠磕头，那要照实说，二侠见着西侠应该叫叔啊，那是长一辈，但是不能那么论，还是称兄道弟。这江湖上这么来啊方便。西侠的武功高人一头，炸人一辈啊。可是老头最近接到徒弟一封信，谁呢？就是展翅金雕铁掌李渊给他来的。这封信怎么写的呢？说师父，我最近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呢叫铜林铜海川，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行走江湖，另立一派，无极派。他的拳脚是徒儿前所未见的，集各家之精华，特别铜林的武功是粘贴挂走为啊，这五个字。我跟铜林以从北磕头，八拜结交，皆为金銮之好。铜林师父是谁？徒儿并不知道。铜林在北京雍亲王打更，跟王爷是好朋友，但是铜林绝不仰仗王爷的势力，鱼肉乡里，欺行霸市，异亚同行，而去亲近可为啊。所以有朝一日有机会，徒弟把铜林带到山西太谷县去拜望你老人家。西侠接着封信看完之后就放边上了，也没往心里去，就知道现在这个年轻人呢基本上都胡闹，会两下拳脚就自以为了不地了，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啊，那么容易吗？等你挨着揍了，你就不创一家了，你就创南墙了，没大当事儿。可是没过几天又来封。

0: 因为这李渊呢愿意给师傅写信，哎，没啥事，师徒二人呢总是有书信往来，谈一些心中的事情。又写了封信，说佟林现在摊了官司了，我要帮助他捉拿那盗宝的贼人，暂时离开家一段，师傅勿念。西霞拿到手一看，你看怎么样？你嘚瑟吧，这不就嘚瑟大劲儿了吗？什么别开天地令，创一家啊，独树一帜，拿武林当中感觉都没人呢，这不嘚瑟大劲儿了吗？是不是人呐？你就得含着点儿，就得低调。你这太高调了，怎么样？你佟林还别开天地吗？摊了官司了吧？哎哎，还是不行啊！把信就放那儿了。可有一点呢，西霞家老来客人呢，来了不少客人。可是这客人谈的都不是别人，就是武林当中现在这个佟林，说可了不得了。这个佟林一下山，就双雄镇长打锦帽威特雷春，五小闹夫，打掉单刀拐，地坛花儿侠，打了陆金蛟贺豹。哦，西霞眨着眼睛，哦，揍了几个无名小辈，不大伙又传过来了，说在杭州啊打了法禅。啊，这个西霞感觉到可有点新鲜了，法禅九宫山八国连环谱的，对啊，哦，法禅他都给打了。没过两天又传过来了，哎呀，可了不得了这佟林。您知道那海底巡侦昆仑道长司马空吧？西霞笑了，我怎么不知道，我们是好朋友啊。您还知道那独占北方笑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宇吧？那我怎么不知道，我们是更好朋友啊。哎哎，在杭州擂上两个人比剑，佟林双月分双剑，基本上把两位给救了。呀哈呀哈呀哈，于成于东海站起来了，围地绕了一圈。一开始我以为这个展翅金雕贴张李渊写这封信啊，这个佟林是个狂徒，看起来现在是个能人呢。怎么的，过两天又来个信，有人说了，说佟林呐在这六合塔会三魔，这还不说，在灵隐寺门前示意，掌打八方紫金降魔钟，得了个绰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谁给起的呢？南侠、北侠，还有东侠，还有二侠。哎，好多人聚在一起，还有团飞要斩一万里，如神鹏南下，古木飞仙追风赶日见，鹏飞鹏万里，给起的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呀。老头倒吸口冷气啊，哎呀哈，这佟林行啊，什么玩意儿镇八方啊，武功不错呀。南侠你那边让镇，你们是朋友，北侠你那边让镇，你们有交情，东侠你让他镇，那你愿意，二侠你让他镇，我听说了，这个佟林跟二侠磕头。可你没问问你那镇八方，你经过我这西方了吗？啊，我西岳西昆仑压倒西方半边天，威震大西北，小老儿于城于东海通背全山西掌门人，我这西边我答应你让你镇了吗？你就起镇八方了？不行，我得到杭州找着你，你不能叫镇八方，我西边暂时不能让你镇，你镇大劲儿的，这镇很可怕，分几级，六级、八级、十二级地震呢？那你看武林出来个新人，比地震都厉害呀。西昆仑就这么的来杭州找佟林，我让你佟林把镇八方啊改了，改成镇七方，我西方得留出来，不能让你镇。就这么怒气冲冲的西昆仑来到杭州，要试探佟林，才演出一段惊险差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西侠客访铜陵，这就来到杭州地面。说句良心话，西侠是带着气儿来的。怎么说呢？你铜陵铜海川年岁不大，小瞧武林界，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啊，多大年岁呀、啊、你有多大资历呀、啊、你跟谁学的？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南侠北侠东侠二侠，你们捧臭脚啊，这是。这看着铜陵是雍亲王府的个更头武教士，围着铜陵转，把铜陵捧的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了。我非得找你铜陵看一看不可，我跟你比划比划。最主要的，你铜陵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你弄出了这么个绰号，我这边不让镇，你镇七方，南侠北侠东侠让你镇，天下武林任何人让你镇我不管，我这西边绝不让你镇，你这镇镇不到我西边。可是老头来到杭州地界啊，他一开始对铜陵的武功画了个很大的问号，慢慢的他听别人这么一说，他感觉这铜陵不是一般的问题了，是二般的问题了。不是二班问题，是三班的问题了，这是个研究问题了。确实有两下子，法禅是武术大家呀，居然败在铜陵的掌下。南北二侠双剑会，铜陵居然给分开了。这人行啊，武功行，人品行不行呢？如果你人品不行，你什么都不行。那么他溜达往前正走，突然前边传来有人唱歌：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弥勒红那个马拉红，毛老道孙伯龄，杨二郎那个孙悟空，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弥陀佛，那么那么那么弥陀佛。哎呦，西侠遇着谁了？遇着孔庙长了。这孔庙长啊和西侠可是朋友啊，俩人一见面碰上的，哎呦呦，这不是我的好哥哥。孔庙长的年岁比西侠还小呢，西侠年迈已高啊，说这个耄耋之年了，九十来岁了，能打仗吗？你看这个一定咱们得说道说道，这个如果按正常来说，人老不能讲筋骨为能啊， 那么大岁数了，走道都费劲，是不是啊？弯腰搭背，稍带咳嗽，要放个响屁啊，背不住，把自己都能震一跟头。那人他站不住，年岁太大了，这是正常人。问题是这个武侠呀，这些高人都不正常。哎，在这个武侠小说里，武侠评书里，这个年岁越高，那个功夫越牛，越别人比不了。你150岁才好呢，是不是啊？那出来，那都是剑仙剑魔，那都能用意念杀人。那一瞪眼睛，一掌出去，那不说万马军中斩上将之首级，哎，那也了不得。所以这个武侠都是翻过来的。你年轻，反而经验阅历不足；年轻，是吧？功夫不扎实，年岁越大，辈分越高，武功越强，这就是武林。说你看那三国那黄忠啊，老将黄忠，那么大岁数了，是不是啊？那是力斩敌寇。那么在武侠当中，黄忠那岁数那算啥呀？那一般的剑客都123呢，飞身几十丈，跺脚就上房，这就是中国武学的神秘性。所以后来不怎么整失传了，渐渐这东西失传了，不是吗？这就麻烦了。哎，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个年岁大的那武术家，80-90岁的都不敢出来，怕门槛子绊跟头，对不对？反而年轻的仗着有体力，能摔能打能蹦能跳。所以我们中华武术博大精深应该把它找回来，应该把它寻回来。

年轻人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居然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我怎么听得这么别扭呢？另外还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镇七方，让他，我那方不让他镇，他凭什么呢？哎呦呦呦呦，你老慢着点。孔妙长就把他拦住了。孔妙长啊，找个地方沏了壶茶，就跟西霞说了，这个统领可不是一般的人物，我告诉你，你这岁数你应该知道，想当初有个打不死的李玉和吧？啊，哎呦！西霞一听李玉和这仨字儿，把眼珠都瞪起来。那当然了，这是咱们武林界的一个奇事怪事。李玉和是咱们武林界的先辈前人，而且那是神秘的人物，不可猜测。对呀，李玉和老李家几十代由唐朝开始研究武功，一门门的研究，积累成章，把各门派的武功精华掐在一起，练在一处。到了李玉和这一代，经过不断的磨练研究，终于自成一体。后来李玉和，我就跟你说，把这功夫就交给了上智明河道员，让上智明河道员找一个有缘之人，让上智明河道员找个有缘之人把这派武功继承下去。上智明河道员受李玉和之托，找到统林，就借花献佛，借力打力，就把这套功夫传给统林。统林明面上是上智明河道员教的，实际那是李玉和的真正的嫡传功夫，明白吗？现在统林使这套武功，是李玉和老李这几十代人的心血展示在江湖上了，了不地呀！身为咱们老一辈这帮人，就应该捧啊！长江后浪推前浪，那作为咱们武林当中又出了一个新门户，咱们应该高兴啊！就说明咱们武林界壮大了，对不对？武林界又发展了，所以你不要吃醋。我没吃醋，哎呀，山西人不就好吃醋吗？哎嗨，那是吃饭那醋，和这个它没关系。佟林真有两下子，那当然，我拿人品担保。佟林没两下，我敢把儿子送给他吗？对不对？所以佟林绝对武功没问题，他在武林当中自立一派，是立老李家的一派。那李玉和要活着，你说他要说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谁敢拦呢？谁敢跟他比划？谁敢碰他？对不对？那是自然。西霞点点头，所以武功你就不用寻思了，放心吧。俩人就谈了这番话。那人品呢？人品你慢慢品呗。人品那还用说，有多大本领有多大的人品，明白不？人品和本领啊，说白了还又码事儿。有的人能力大，哎，你看那人品不咋地。有的那人呢，人品挺好，能力不咋地。你不能老揪人品这个事儿。另外这人品他也没有出什么大格，你看有不少的大武术家就喜欢吃货，人家爱这一口。有的大武术家喜欢看戏，有的大武术家喜欢女人，有的大武术家像我那样喜欢偷，他那没办法，对不对？我要不偷点谁，我是偷富济贫，你知道不？嗨，兄弟，我怎么不知道？老老们人人尊重，那不就完了吗？是不是？那个你人品慢慢品吧。俩人就分手了。孔妙长就介绍了这么多，西霞一想，那我就试试你佟林的人品，如果你人品真好，那我西霞就捧你，我这方就让你镇。哎呦，这里边得说一下，西霞要承认佟林，那可比一般人承认都有分量。老头听说佟林到这青石镇去查看案发现场，西霞尾随而至，抢佟林一步先跑店房那儿要住店。哎，结果店小二不让住，西霞就跟店小二打起来了。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无巧不成书，佟林正好到这儿，居然说一切这个老人住店有什么毛病出什么事儿我来负责，洗老连贫呐、啊、哎，扶危救困。西霞大为感动，那我就试试你佟林吧，继续

0: 他走不动，佟林说那我背你，西霞就趴在佟林的肩头上，佟林往里头背。这时候西霞，那我试试你的功力如何，就叫上气功了，用重气功啊压佟林，然后用缓气功吊气功。这一试佟林，居然佟林挺住了，西霞点了头了，好佟林呐。然后吃完了又来了个闭气功。什么叫闭气功呢？就整个这人就跟死去一样，脉也没了，心也不跳了，血也不流了，脸也白了，哎，身子也凉了。这得到一定的境界，你练气功能练到闭气功。实际他练这手闭气功不是试佟林了，就是给佟林展示一下，让你看一看我究竟有多大本领，一般的人呢练不了闭气功。也就在这么个光景，没想到佟林正着急的时候，这西霞的大徒弟展着金雕铁掌李渊和二侠来了，跑着来给佟林送信，说孔秀回来了。西霞一想，行了，别装了。因为什么呢？他徒弟李渊一看他师父乐了，这不我师父吗？啊，我师父啊总练着闭气功，说白了有时候就装死，所以西霞也乐了。那么这儿起来之后，佟林上前大礼参拜，因为他知道啊，这个西霞的辈分很高。为啥西霞敢让佟林背？为啥西霞让佟林给洗脚？这都是试探佟林呐。因为西霞要论起来，辈分在那儿呢。你跟我徒弟磕头，我不长你一辈吗？你给我洗脚，我看你有没有这个爱心。一看佟林什么都没想，蹲下来就给西霞洗上脚了。哎呀，西霞大为感动啊，心中暗想，我不捧你谁捧你呀、啊、从现在开始我洗了头我就要捧你呀、啊、不怪孔庙常捧佟林呢、啊、把儿子都送给了佟林当徒弟，好佟林。这大伙一见面，佟林马上要大礼参拜老人家。不不不不，别这么叫，你跟李渊俩磕头啊，你们是你们的事儿，由现在开始咱们俩单论，隔论隔教，你叫我长辈前辈不好办事儿，我拿不下架子来了，咱们就肩膀头七位弟兄隔论各的。海川呢，你是好样的啊，由今天开始我于成于东海只要你佟林言语一声，不管山多高水多深，你吱一声我立刻前往。哎呀，真感谢老人家。哎，别别，你叫我声老哥哥，就这么地啊。大伙聚集一堂，那么西霞呢也简单听了一下佟林目前的处境。哦，原来九宫山八国连环婆韩宝吴志广盗走了翡翠鸳鸯镯，这个事儿我都知道。哦，原来在青石桥这儿有人把韩宝给劫走了，本来抓住了，居然有一伙匪冒充官兵设下巧计，巧妙的把韩宝劫走了。西霞点点头，嗯，海川你别着急，这个事儿啊我猜出个八九，不过现在我不能告诉你，我倒怀疑起一个人呢、啊、这个人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因为只有这个人能做，别人还没有这个脑袋。那么佟林点点头，到时候老哥哥您一定把情况告诉我，放心吧。那么这时李渊和二侠说，佟林咱们赶紧走吧，是不是、啊、孔秀回来了，说有重要事情向您禀报，那么就意味着韩宝被劫走在什么地方有了下落了。佟林一听立刻就要回杭州。哎呀，西霞说我也得跟你去，既然南霞在那儿，北霞在那儿，是吧，东霞都在那儿呢，我们老哥几个见见面。这儿有了西昆仑帮忙，佟林又多了一个力量。这店掌柜的一开始吓一跳，以为这老头真死了，这店房不也麻烦事吗？后来一看炸死，哎呦高兴啊，送出多远来，佟林等人这上了马，西霞不用上马，施展陆地飞腾术啊，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 先到的杭州。你看看，说那佟麟等人也路虎贺行事啊，施展这跑子功。这个练武术啊，你得保存体力。要打仗啊，有什么事儿啊啊，你就得骑马。你说这跑去了，呼哧带喘的，那体力消耗一半，战场上就该没神了。所以有的时候他们骑马，但有的时候用跑子功，那也叫陆地飞腾术啊。说那玩意儿多快，比马快。什么动作呢？就是胳肢背顶前胸，脚打屁股蛋儿，得蹲下。你看磕膝盖顶前胸吗？脚打屁股蛋儿，身子往下一扶，然后一猫腰，嚓，就这么快，那速度非常快。一般情况下，就是平均速度大概每小时在180多公里吧，就这么个速度。后来这东西失传了，失传了。祖国的武术啊，武功啊，非常的伟大呀。后来经过战乱呐、天灾人祸呀，这招失传了。你说要不失传的话，现在咱们这运动员还平常那么锻炼那么苦干啥？就练这个，在田径上是吧？在这个国际上，那谁能跑过咱们呢？对不对？哎，那我说这个每小时啊180公里，那速度都是慢的。都是一般学徒的，最快的一般一小时都是1000多公里，所以这招要留下来，咱们全民练这个，那还产什么高铁呀？还坐什么飞机呀？咱上海南旅游去，就在家门口一蹲下，啊，磕膝盖顶前胸，那脚后跟一打屁股蛋儿，腾撒，一抬头到海南了，你看那得多好，是不是？这整个就胡说八道，这个实际呀、那个武术的那个武功那个飞腾术啊，就跟马差不多，但是它没有马的耐力那么长。骑马来说，作为一个武术家，这个飞腾术必须得练。那么西老剑客西侠客爷也是为了展示一下自己的功夫，提前跑到杭州，没骑马，用那飞腾术啊，陆府贺兴氏，佟麟到了，那是暗中点头啊。这姜还是老的辣呀，西侠果然高人。那么你敢进了镖局子，西侠先给雍亲王大礼参拜，你身份再高，人家是王爷，哎，人家爹是皇上，你再怎么的是草民。这西侠就要磕头，雍亲王站起来了，一把手拉住了。因为什么呢？雍亲王可知道西侠的分量，因为南侠北侠东侠都介绍过，即便西侠没来的时候，这几位侠客在雍亲王面前就提说西侠的功夫最棒。通背拳呢，他的通背拳在天下是有名的，所以任大明树顶今日一见白发苍苍，一看西侠耄耋之年，九旬开外，所以雍亲王赶紧扶起来。那么这边西侠跟南侠也见面了，东侠也见了面，大伙抱在一团，这个高兴的场面那就不用言表了。随后佟麟把孔秀叫过来，孔秀给佟麟跪下，偶呀师父，偶知道这个韩宝在什么地方了。他把自己遭遇一说，大伙无不吃了一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4: 我太难了。
1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文仲文太师跨骑莫麒麟，怀抱着打身边，得胜还朝啊，文武百官都迎接来了，呼呼啦啦跪倒了一大片，吁吁。文太师带住了坐骑，甩镫离鞍，由打这莫麒麟上头跳下来，赶紧跟众人打招呼。大家伙接待文太师，太师一看这朝歌城变化挺大呀，赶紧就问：“那是什么玩意儿啊？高耸。”

0: 拢入云呢，好像是一座建筑物啊。哎呦，太师爷呀，您走的时候还没有呢，这个叫露台呀。哦，露台。露台是做什么的？哎，露台呀，是供奉天子享受的。文太师扭头又看看那边，那座也挺高，那是什么建筑物呢？哎呦，那是摘星楼啊，摘星楼。那是干什么用的呢？哎，那也是供奉天子享用的。
1: 哦，原来如此。
0: 他们呢又往前走，路过丞相府，这一看呢，高搭灵棚。
1: 哎，这是怎么回事？谁人不在了呢？
0: 哎呦，死的可是一位大咖，哎，亚相比干呢，刚死。我们刚才呀就在这儿超度亡灵来着。
1: 亚相比干怎么死的呢？
0: 这嗨嗨，一言难尽呐。文太师啊知道这里头有文章，也没多问。回到太师府，军兵扎住了。老太师请文武百官，其实不用请，百官呢也得来看望老太师。这座铁瓦阴安殿座无虚席，但是呢，费仲、游魂、宠侯虎这仨坏小子可都没敢来。一来呀是畏惧太师，二来水火不同炉，不敢露面啊。其余的人全都来了。老太师爷要了解经理的变化，在外边听到不少传闻，可是是真是假呢，他得一一的核对。百官一听，这回可好了，商朝的江山呢，哎，有救了。大家伙都明白，这纣王啊，那是天不怕地不怕，可就怕文仲说句话呀。哎，这是纣王的克星啊。大家伙啊，就怕这文太师听不清楚，所以这个也说，那个也讲，七嘴八舌头就反映情况。
2: 太师爷呀，是这么回事，对，是这么回事，我这是这么的，
0: 好家伙，一人说话众人听，众人说话是乱哄哄，跟蛤蟆吵坑一样，结果把文太师吵得脑仁都疼，也没听明白是怎么回事。最后武成王黄飞虎一摆手，各位先别吵吵了，听我说吧。大家伙一瞧，黄飞虎那是德高望重啊，另外他了解的情况也比较多，哎，干脆以他为代表向文太师讲明实情吧。黄飞虎呢就打开话匣子喽，从头开始讲。这头在哪儿呢？哎，就在妲己进京呢。这个纣王怎么宠幸的妖妃，费仲和游魂又是怎么献计，怎么兵发冀州，妲己又是怎么入宫的，又做了哪些荒唐的事情，首相商容碰死在九间殿，尸体呀扔在了旷野荒郊，任凭狼拉狗啃，上大夫杜元显媒伯赵启身遭刨落之刑，还有上大夫焦革呀被扔到菜盆里头了，还有一位上大夫叫杨任被剜掉了双眼，大殿下殷郊，二殿下殷红到现在是下落不明啊。那么姜王后被剜眼烙手，死的也是非常的可怜。纣王天子呢修摘星楼，修露台，造刨落是挖菜盆呢，还有肉山酒池，都是穷奢极欲呀。西伯侯姬昌被困在羑里整整的七年，大公子伯邑考为父赎罪进献三宝，结果呢被判处海刑，哎，剁成了肉馅，而且烙成了肉饼给他爸爸吃。东伯侯宠侯虎，南伯侯恶宠宇什么毛病都没犯，就被推出去致死了。最近死的亚相比干呢，那是最惨。 美其名曰是要借他的心用一用。

把他的七窍玲珑心切下去一片，熬成汤给妖妃妲己治病。您说天底下哪有这种事儿啊？武成王黄飞虎啊还挺激动，一宗宗一件件讲的是清清楚楚啊。文太师呢往那儿一坐，眯缝着眼睛仔细地听着。大家伙还琢磨呢，等黄飞虎把这些事儿说完了，这文太师得一蹦多高，哇哇的暴叫啊。可是呢，文太师根本就没那样，稳稳当当把所有的话都听完了。最后啊，手捻虚髯，老夫知道了。各位呀，天气不早，你们都回府休息去吧。文武百官一看，哎呦，这怎么回事啊，把我们都要撵走啊。那就撤吧。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有打太师府里头就都撤出来了。有人呢就以为这文仲岁数太大了，哎，他是没皮没脸没羞没臊没囊没气了。听见这么多气人的事儿，他竟然无动于衷。各位，这些人呢可想错了。其实啊，文仲那内心都要爆炸了，心说这纣王太昏庸太混蛋了，妖妃妲己忒可恨了，这朝廷再不整治可就要塌锅倒灶啊。但是人家文太师那是什么人呢？喜怒不形于色，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呢。等大伙都撤出去之后，文仲在书房里头来回的踱步，老头子气的呼哧呼哧直学那牛喘气，哎呀，可不活活的把人要气死。那么文太师在家里头生气，与此同时啊，有一个人特别的紧张，什么人呢？哎，就是纣王天子。他也得着信儿了，说是文仲文太师奏凯班师。哎呀呀，纣王心说这老糟头子怎么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现在回来呢？现如今我是夜战二美呀，左胳膊搂着美妃妲己，右胳膊搂着我的小娘子叫胡喜妹，左拥右抱，无限的欢心呢。啊，好日子才过几天呢，文仲这老糟头子就回来了，到我这儿嘚嘚嘚这一说，我脑瓜仁都疼。哎，我想不听他的呢，哎，我还得罪不起。哎呀，纣王是唉声叹气呀。妲己和胡喜妹呢在旁边就给他一个劲儿的鼓气儿，陛下呀，您可是一朝的人王地主啊，您是真正的当家人呢，那文仲就再厉害，他是您的臣子，您一瞪眼睛就能要了他的脑袋，您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实在要是不听啊，咱们也吃他的心，哎，挖他的肝，要他的命。纣王摇了摇头，口打唉声，哎呀，你们哪里知道啊，文太师他乃是托孤的老臣，能耐太大了，威信太高了，执掌兵权动他不得呀。我要动了他，那社稷江山顷刻之间就得崩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我就怕他，可能啊是他把我给管得太死了，我一见着他我脊梁沟就冒凉气儿。哎呀，我跟别人都能发火，我跟他呀，我眼睛我都瞪不起来呀。哎呀，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说实话，这纣王啊就怕见这文太师。哎呀，心里头七上八下就这么折腾着。可是呢，丑媳妇也得见公婆呀。单说到了第五天的关头上，突然之间钟鼓齐鸣，纣王一咧嘴，腰都直不起来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一定是文太师要找我问话。我先整理个稿子，哎，把我干的这些好事啊先都列出来，

0: 拿起笔墨纸砚来，在这儿酝酿了半天。哎，我做的好事儿，我做的好事儿，我做的，哎呀，这么长时间我也没做过好事儿。纣王没辙了，只能是慌慌张张升坐九龙口吧。往下这么一看，百官可都聚齐了。文太师一看这九间殿，陛下呀，臣有一事不明，这大铜柱子是什么玩意儿啊？
1: 老太师啊，
0: 您出门时间太长了，朝里这么大的变化您竟然不知啊。跟您说吧，这个叫刨落之刑啊，把火给生着了，烧红了，把人的衣服扒光了，捆在这个大柱子上头，顷刻之间就化为灰烬。文太师气的点点头，压住了情绪，这才继续发问：陛下呀，请问上大夫杜元显到哪里去了？
1: 杜元显呢，不遵国法，被我给杀了。
0: 哦，那么上大夫梅伯又在何处呢？
1: 梅伯不遵王法，被我给杀了。
0: 哦，还有上大夫杨任、上大夫赵启，怎么都见不着了呢？
1: 哎呀，全都让我杀了。
0: 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为什么也没来朝见呢？
1: 哎呀，我呀，把他们都给杀了。
0: 文太师一听啊，这纣王真是混蛋加了八级了，那么多的忠臣都让他给宰了。这还了得呀！文太师这才用手点指：“陛下呀，你简直太昏庸了！你置祖宗的社稷于不顾，为所欲为呀！臣不应当，当众指责天子。但是我呀，为的是祖宗的社稷，为的是商朝的江山，也为陛下着想啊。”把纣王给说的呀，张口结舌，汗流浃背，半天呢，连一句整话都说不上来了。为什么呢？他心虚呀。他知道这些事儿做的呀，都有点见不得人，仗着权势，旁人呢不敢说，说了命就没了。但是文仲、文太师那惹不起呀，大商朝江山千斤重。文太师独担800斤呢，他一身正气，就连先王都格外的尊重，何况是自己呢？最后啊，文仲把本章拿出来了，啪啪啪啪，给纣王天子列了十条陈。什么叫十条陈呢？就是啊，给纣王提了十条意见，让他必须得整改。哪十条呢？哎呦，可都是够狠的，可以说是刀刀见肉啊。这第一条就是拆露台，安民不乱。第二条呢，是废袍落，使谏官尽忠。第三条，添菜盆，公患自安。第四条，去酒池肉林，言诸侯谤议。第五条，贬妲己，别立正宫，使内廷无蛊惑之余。第六条，贪佞臣，速斩废众游魂，大快人心，使不孝者自远。第七条，开仓廪，镇民饥馑。第八条，遣使命，招安于东南。第九条，访夷贤于山泽，视天下夷四者之心。第十条，纳忠谏，大开言路，使天下无庸塞之弊。啊，啪啪啪啪啪，这十条往这一摆，纣王你怎么办吧？再看天子啊，哗，这冷汗都冒出来了。好家伙，就这十条，哪条都够呛啊。文太师呢，在旁边还一个劲儿的追问：陛下，您看这十条 有哪一条不妥呢？纣王心说，还哪一条不妥呀？哎，我认为都不妥。可是他不敢那么说呀。老太师啊，这摘星楼和露台，你说都要给拆了。哎呦，这可了不得呀。因为这两座建筑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呀，那是用金子用银子堆砌起来的。盖起来不容易，要拆了它，那损失得多大呀。容我三思，容我三思啊。哎呀，陛下呀，这万万可不能留啊。你高高在上，与老百姓隔绝，那么老百姓怎么看你？明明知道是破费，也得这么办，必须得拆。那给我点时间，我考虑考虑。还有这条，就是妲己呀。妲己那是大贤之人呢，不信您到外边你扫听扫听，谁不知道那是著名的贤德的王后啊？而且对我还不错，对三宫六院都挺好，一点毛病都没犯过，说贬就贬，说杀就杀，那不是过分吗？陛下呀，不杀妲己那是万万的不成啊，他乃是万恶之根源。这条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给我点时间，我再推敲推敲。还有这个费仲游魂，这是两个忠臣呢、可以说是清如水明似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那办事才地道呢，从来没出过馊主意，从来没冒过坏点子啊。对国家是大大的有功啊，怎么把他们俩也得杀了我？这点我有点想不通啊。嗨，陛下呀，微臣看着明明是黑的，怎么在你眼里头一瞅就变成白的了呢？明明是大奸，你非说他们是大忠。你问问这文武百官，提起这两个狗奴才，无人不咬牙切齿啊。他们在你的左右竟给你出坏主意了，你不辨忠奸，这样的人怎么能留在世上呢？不行，必须得清君侧，得格杀勿论。哎呀，容我三思，容我三思啊。刚说到这儿，费仲游魂呢也在现场呢。这俩小子全冒了汗了，一看天子今天犯什么病了，怎么这么虚呀、大汗淋漓，就跟刚洗完澡的差不多少。心里头埋怨天子，您怎么这么怕文仲呢？他是臣，您是君，你这玩意儿不颠倒了吗？哎呦，要是旁的事儿可以不管，可是这个事儿呢，牵涉到我们哥俩头上了。天子要是一犹豫，我们俩可就完了。就俩人呢也是狗急跳墙，这费仲大吼一声，出班跪倒，臣有本。您看这小子还真有点魄力，陛下呀，臣向您启奏。纣王一看是费仲，爱卿有本奏来呀。陛下呀，我就不明白，亘古至今有没有当臣子的指名道姓逼着天子表态的啊？列出这条款来就非得逼着您接受不可。我认为这个是坏了规矩了。天就是天，地就是地，君就是君，臣就是臣，父就是父，子就是子啊。您乃是万物之主，万民之王，一切都应该您说了算。即便说君王有不当之处，可是作为臣子的也不能这样咄咄逼人呐、这实在是十恶不赦的行径啊。陛下呀，以微臣之见，这文仲文太师留不得，您赶紧传旨吧，要他的脑袋。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

0: 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0: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太师兵回奏凯环，岂知国内事多艰，君王施政乾坤乱，还与分崩国政间，十道调臣安社稷，九重金阙消奸丸，山河望气该如此，总用心机只等闲。上文书咱们正说到文仲文太师列举十条臣，劝这个纣王啊要改恶向善，哎，归到正道上来，把妲己得给宰了，把露台呀、摘星楼啊，哎，得给拆了，把费仲啊、游魂呐、啊，哎，得给砍了，把纣王给逼的呀，呼呼的直冒虚汗。这时候，在朝堂之上跪倒了一人，谁呀？哎，正是奸臣费仲。这小子就指责文仲文太师，说他呀犯了君臣倒挂之错，哎，哪有指着鼻子逼着天子就范的，这是十恶不赦之罪呀。哎，陛下呀，您就应该把这文仲文太师推出午门，哎，斩首示众。这小子多大能耐呀。纣王一听啊，替这费仲捏把冷汗，心说小宝贝儿，你真是不知道盐得哪儿咸，醋得哪儿酸了 啊，文太师我都惹不起，你这瞎巴巴什么呀？果不其然，文仲啊，把眼睛瞪圆了，用手一指，陛下，说话的这个东西，他是谁呀？太师啊，他就是费仲。哦，嘿嘿，找你不着，拿你不到啊，闹了半天，你就是这奸佞的小人。文太师往前一近身，探虎爪，那噗，把费仲这脖领子就给揪住了，往怀里头一带，你给我起来吧。那是武将啊，费仲哪受得了啊，被人家拎的就像小鸡子一样，两条腿都离了地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什么意思？好小子，你还让天子把我处斩呢？嗯，在处斩我之前呢，我先要给你一老拳。这文太师啊，一只手抓住了费仲，另一只手攥着大拳头可就闷过来了。啊，棒！就这一个通天炮，揍到鼻梁子上头了。您再看这费仲啊，啊，唰！顺着鼻子眼儿往外窜血呀，紧跟着文太师把这小子抡起来了，啊，啪呀，摔到地上，然后是上用拳打，下用脚踢呀，把这小子给揍的嗷嗷的直学狗叫。朝堂上文武百官一瞧吧，啊，高兴，暗地里叫好啊，给这文太师啊还喊加油呢。哎，一二三，揍他，二三四，踹他，三四五，打他，打死才好呢。当然了，这群拉拉队员呢都是心里头喊口号，这嘴上可没出声。只有一个人心疼费仲，谁呀？哎，就是游魂。他们俩是铁哥们儿。游魂扑通一声跪地上了，陛下，陛下，您看这文太师多么样的猖狂，当着您的面就在这九间殿上竟敢殴打大臣呢，这就是造反的，陛下您得治他的罪呀。纣王一听，得，这游魂呢也要倒霉。果然，文太师把脸往这边一甩，陛下，他又是哪个呀？太师啊，他就是游魂呢。哎，好啊，正然我不认识呢，自己送到门上来了。一探虎爪，噗，把游魂也拎过来了，抡起来这条胳膊啊，劈敲啪嚓，劈敲啪嚓，扇了12个大嘴巴，把游魂打的呀，顺着嘴角往外淌血呀。那槽牙全都打掉了。文太师一

留情啊，陛下，怎么您还给他们求情呢？非也，非也呀，这两个东西纯粹都是王八蛋，哎，应该打死。不过呢，太师您出出气儿啊，也就算了。打死他们事小，把您累着事儿大呀。您这么大年纪了，远征多年，好不容易这才还朝，可要善保护体呀。陛下，您先别说这些个，怎么处置他们，您呢当众宣布吧。哎，这两个家伙太爷猖狂了。纣王迟愣一下，厉声喝道：来人呐，金瓜武士可就上来了。你们把费仲游魂这两个狗奴才捆绑起来，押入大牢，听候处置。纣王啊，就是给文太师下个台阶，另外呢，顺便把费仲游魂呢给抢救走。押到大牢里头那多舒服啊，哎，性命就算是保住了。如果说还在九间殿上，那文太师加把劲儿，一会儿就得全给报销了。文太师一瞧啊，这样子也够瞧的了，您看这天子吓得直哆嗦呀，汗一个劲儿的往下淌。文仲心里头也是不忍呐，当臣子的把君王逼到这个份上，那也是有点过分了。文仲急忙跪倒：臣启陛下，老臣虽然做事粗暴，但是我一颗丹心天日可表啊，为的是我商朝的江山万事康宁，望陛下见谅。臣下那十条臣乃是呕心沥血之作，想了整整的几个晚上啊，希望陛下采纳。如果不采纳的话，这社稷恐怕就保不住了。是，我必须一一照办。什么露台呀，摘星楼啊，都拆了。拆盆呢，给它填平了。刨落都撤走。回头我就把这费仲游魂由打大牢里头提出来，就砍脑袋。不过今天呢，这个时间呢比较紧张了，忙不过来，咱们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啊。退殿。纣王一抖袍袖啊，灰溜溜的他走了。文武大臣呢议论纷纷，也都退出了九间殿。文太师啊，回到自己的府里头，正然生气呢，坏了，紧急的公文来了。报事者报得清楚，说是东海反了平陵王，一色都是马队呀，杀城越府，来势汹汹。商朝的军队竟打败仗了，请老太师定夺。又有人禀报说：报东海平陵王攻占周城府县，势如破竹，请太师定夺。报东海平陵王又推进了20里。哎呦，简直跟开了闸的洪水差不多少。文太师可坐不住了，这怎么整啊？马上找来武成王黄飞虎，两个人呢都执掌兵权，一商议，两个人必须一个打内，是一个打外，到底怎么分工？武成王就说了：太师啊，您做主，您要是叫我出去，我就出去。算了吧，你在京城多年，京里的兵马归你掌管，外边的战事啊，还是老夫亲自走上一遭吧。这文太师啊，连夜就修下了本章，奏给了纣王天子，说是自己呀要统兵出征。纣王不听则可呀，听完了啊，本儿他蹦起来了，就这一下子蹦了好几尺高啊，跟那猴差不多少。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老糟头子赶紧给我滚蛋吧！啊，在京城里头这么一待，压得我都喘不过气儿了呀。纣王立刻准奏，让这文太师去征讨东海平陵王。
第二天。

0: 文太师教军场大点兵啊，率领着30万军队浩浩荡荡去战东海。临行之时呢，百官呢就来送他来了，纣王也是亲自来送。这天子他送过谁呀？哎，只有文仲文太师。他也把架子给放下了，亲自送出来30多里呀。临别之时，文仲还嘱咐呢，陛下呀，臣列举的10条臣您一定要照办呢。哎，放心放心，那还错得了吗？啊，那微臣就多谢陛下了。然后文太师把一切事情交给武成王黄飞虎，因为呀，死的人太多了，这大臣还剩几个了。因此上，武成王总统大权执掌文武，文太师呢就算是走了。纣王率领着文武回朝歌，乐的呀两只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第二天传下一道旨意，哎，由打监狱里头把费仲游魂这俩王八蛋给放了。这二位呀是鼻青脸肿啊，打得太惨了。二人上殿谢恩，百官这么一瞧，哎呦，这刨落大铜柱子也没撤呀，还是一如既往。哦，太师爷等于是白说了。再看这露台和摘星楼原封没动，该享乐还是享乐，菜盆呢也没添，这个酒池肉林呢也没扒，一切呀跟以前是一样。不仅如此，这纣王啊还变本加厉了。他心里头就琢磨，最好这个文太师这老糟头子死到外头，哎，永远都别回来了。没有你，我快快乐乐的过日子多好玩啊。他心里头这么想，跟旁人呢可不能说。把费仲游魂射出来之后，没过3天，纣王啊又传旨，在露台下御花园隆重设宴，所谓是军民同乐，美其名曰祝福文仲文太师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实质上啊是他自己想要开开心。文太师进京这几天呢，把他给愁坏了，玩是不敢玩，乐是不敢乐，这回呢要尽尽兴，哎，还得叫百官呢陪着。那文武百官不敢抗旨啊，御花园张灯结彩，纣王亲自就来了，哎，跟百官凑到一块儿，轮流把盏，要一醉方休。武成王黄飞虎那是文武当中带班的，他呀得在这儿陪王伴驾。纣王天子就交代了，爱卿啊，今天是大喜的事儿，这黄蜂御酒有的是，你我君臣一醉方休啊，想怎么喝就怎么喝吧。他是当头的，那说话谁敢不听啊。再看宫娥才女，还有执事的太监，往来穿梭不断的，真好像蝴蝶穿花，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煎炒烹炸熬炒孤独炖，哎，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什么好吃往上端什么呀。后边的也没闲着，妲己没来，胡喜妹没来，可是有宫娥才女给他们送到里边去呀。妲己呀也是紧张坏了，文太师一走呢，他也要放松一下，端起酒来杯杯敬盏盏干，喝的可就有点多了。咱没说嘛，他不是人呢，乃是千年妖狐幻化，喝酒一过量呢，他就容易现原形啊，秃噜一声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哎呀，这妲己预感到身体虚弱，需要补充营养啊。补充什么营养啊？那就是得吃人，不吃人他受不了啊。知道百官都在御花园呢，仆人们呢都在那儿服侍百官， 妲己迷迷糊糊就想到御花园那儿找个人吃，吃瘦的他还不喜欢，哎，那玩意儿个嘴塞牙，就得找那肥乎的大胖子好好的解解馋。就这么着，他晃晃悠悠，摆摆摇摇，就来在了御花园内。哈，这条大狐狸身长1米挂0啊，眼露蓝光，这是他的真身。刚才呀是露出狐狸尾巴来了，可是片刻之后整个现了原形了。大狐狸还琢磨呢，哎呀，这胖子还不太多，我上哪儿找去呀？他眼睛啊不停地看，坏了事儿了。武成王黄飞虎啊有一个个人爱好，他喜欢养鹰啊，养了一只金眼神鹰，这鹰特厉害，哎，老跟着黄飞虎。上殿他不能带，那是严肃的地方。可是今天不一样啊，御花园饮宴呢，这是放松的时刻。所以黄飞虎呢就把金眼神鹰给带来了。有那好吃的东西，黄飞虎啊就扔一些到地上，金眼神鹰就飞过去跟着也一块吃。神鹰这玩意儿眼睛最尖呢，人看不见的东西它就能看得见。这神鹰冷不丁一抬头，呀，就发现假山石那边啊直冒蓝光。这怎么回事啊？啊，神鹰看明白了，原来是一只大狐狸。哎呀，这可是猎物啊，抓这个玩意儿我可是专业的。神鹰看准了时机，一摇这翅膀啊，可就飞过去了。然后翅膀这一抿啊，唰，一头就扎向这狐狸。这大狐狸一瞧，坏了事儿了，哎，再想躲可来不及了。这神鹰上去咔嚓就是一爪子，哎，这下抓的还挺正，正掏到这脑门上头。抓下去好几条子肉啊，大狐狸惨叫一声啊，滋溜钻到假山洞里头，它不出来了。这鹰一去一抓，再加上狐狸精嗷的一声这么一叫唤，把纣王啊还有文武百官呢就都给惊动了。尤其是纣王看得清清楚楚啊，毛茸茸的一个什么东西钻到洞里头不出来了。这只鹰呢一打旋啊，唰，回来了。武成王把手一伸，唰啦一声落在了掌心。这神鹰翅膀抖了抖，眼珠滴溜溜的直转呢。武成王这才起奏，陛下呀，刚才遇上妖怪了，我这只鹰最善捉妖啊。啊啊，是啊，是方才孤家也看见了，有毛茸茸的一物钻到假山石后面去了，但不知是什么东西呀。嗨，纣王还不知道什么东西呢，原来呀是他媳妇儿天天跟他钻被窝那位。纣王马上就传旨啊，来人呐，给我挖挖这假山石，看后边有什么东西。酒也不喝了，哎，饭也不吃了，来的这些人呢把假山石都给推倒了，七巧咔嚓就开始挖呀。人多了就好干活啊，不大一会儿挖了一个大坑，往里头一瞧啊，哎呦我的妈呀，全是骷髅和白骨，堆了得有2米多高。哎呦天哪，哪来的这么多的尸骨啊，把纣王吓得是魂不附体。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牛肉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3: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14: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秀儿带领四残到了二龙山山下兴隆镇住店，包着这东华院，赶这奶头山的四龙啊住在西跨院。这两下呀还不知道呢，四龙不知道秀儿等人住东跨院，东跨院的秀儿不知道西跨院奶头山的四龙已然来了。因为这四龙的衣服、枪、皮带包括鞋袜子都让秀儿他那宝贝徒弟贺大宝都给扒下来了。为什么呢？老贺呀是琢磨准备到二龙山呢显显排场。嗯，看这四龙穿的这个漂亮，所以老贺呢就把这四龙扒了，把这衣服给这四残武装上了。外边许的马棒来了，就跟这店小打听有没有这么四位穿的白衣服戴着墨镜骑着马。有啊，在东华院呢。许德马棒带领人迈步着就进来了，可这一进这院，他拿眼睛这么一溜，是不假，有四位穿的白上衣戴着墨镜，可不是四龙啊。嗯，这怎么穿着打扮都跟四龙差不多呢？赶这贺大宝一抬头一看许德马棒， 如同半截铁塔一样，大脑瓜茬，穿了黑串绸的单衫，后边跟了五六位全是保镖模样的。我说这位先生，您找哪位呀？
15: 找错地方了。
14: 大马棒说完这句话一转身往外走，也偏巧就在店房的门口，那位四龙之首老大赵化龙由那西跨院出来了，穿一道袍。他一抬头一看，是许的马棒大当家大掌柜的来了。赵化龙抢不上前呢，
15: 大哥，我给您见礼了。
14: 许的马棒一看赵化龙怎么穿一道袍呢，
15: 你化龙，你这是怎么了？
14: 大哥，赶紧院里请，我们住在西院，一言难尽呐。这就把许的马棒让到了西院。赶着许的马棒一抬头再看王金龙、周天龙、陶云龙啊，哥四个惨了，怎么的？不是老道服装，就是和尚服装。许的马棒乐了，怎么的？你们这几位是要出家怎么的？哎呦，出什么家呀，大哥呀？您要不来，今天晚上我们都得饿肚子。啊，如此怎讲？事情是这么回事。我们奔二龙山，走到这么一山神庙，我们看几个人啊，在那儿坐着休息呢。一个女的领四个残疾，外加一山东人。不大一会儿，这些人就走了，那儿扔一兜子。我们这一看，这儿有一兜子，我们看一看吧。打开一看，里边破铜烂铁。偏巧这么光景，那山东人回来了，愣说那兜子里头有5000万万现大洋。哎呦，大哥呀，你想5000万万现大洋得乘车拉。结果这山东人就伸手了，大哥，我们哥四个平生所见没有这么高的高人。这山东人呢，是个大脑袋秃脑瓜瓢，挺大个眼睛，挺瘦个身子骨，可没成想一伸手不要紧呢，我们哥四个哪个也不是对手，都不知道怎么趴下的，噼里啪嚓把我们摁到那儿了，把身上衣服扒了，马也骑跑了，枪也带走了。正好遇着几个和尚和老道，我们把他们给劫了，把这衣服抢过来穿上了，要不然我们哥四个都得光腚，也说不上这是哪个王八犊子跟我们哪头山过不去。这几个人抓住头，我把他碎尸万段。大哥，大马棒就一粒粒眼睛，方才我到东跨院，你们几个那着装我都看着了。大哥，怎么的？就在东院呢，你看就隔一道墙。四龙赵化龙、王金龙、周天龙、陶云龙哥四个手扶墙头往东院一看，呀，火打心头起，是恶向胆边生，攻倒天林穴，是挫碎了口中牙呀。把这牙咬得嘎嘎直响。一看四残，穿的戴的全是自己的，眼镜还戴了。山东人正在那儿白活呢。我说各位啊，这回你们这穿上啊，这就像个人样子了啊，走哪儿也不能丢人了，也不能丢人了，不能丢咱们的人了。四龙一猫腰，大哥，就是院中那几个人。不过四龙可不敢咋呼，为什么呢？山东人在那儿呢，四个人可知道啊，这个山东人的功夫是平时

生所见最高的。四龙一想，我们呢没见过这么高的，会打，噼里啪嚓，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事儿。哎呦，所以把我们几个整的现在是楼上摆盆景，无地自容啊。大把棒啪就把枪拽出来了，奶奶的，谁敢跟我们奶头山过不去啊，简直他娘的是无法无天，跟我过去。一条大拇哥说声跟我过去，四龙一伸手把徐大马棒拉住了。大哥，跟您说实话吧，咱们呢可得撑着点，那山中人可太厉害，这是我们见到当中最最最最厉害的。这再厉害有我徐大马棒厉害吧。大马棒腾腾腾就过来了，后边的保镖全跟过来，四龙给后边也跟过来，直接插进东快院，院里的人正坐这谈唠呢。四残一看领丁外边哗啦抽进来十来位，四残就站起来了，伸手就摸枪。山东人没摸枪，贺大宝没有，一抬头看出来了，后边奶头山的四龙啊都站着呢，就明白了，着来了，追上来了。贺大宝一回头，我说你们哥四个，这没也没完了，浪也浪完了，你们几个准备把衣服给脱下来吧。嘿嘿，人家这债主子来要来了，看见没？我说那个汤和兔儿道看了一眼山东人，我说大宝啊，咱可把话说明白，这穿的光荣，脱下去可耻啊。这穿上来，人家一来完了，咱们再给往下脱，我这多没面子。那就看咱们使不使劲了，咱们就得使点劲，想办法这个衣服不让他们扒去。朋友，西北宣天一只鸡，绿林不拔绿林栖，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什么来路话点明，点清楚点明白，枪下留你，点不清楚点不明白，徐的马棒今天要血溅当场。徐的马棒把话说完了，先说点绿林黑话，后边说的非常清楚，就你把这事儿来龙去脉，为什么跟我们奶头山的人过不去，你把这话说明白说清楚，在理上我饶你，不在理讲说不了，枪要你的命。山东人一扎身过来了，嘿嘿，请问您是哪位？奶头山徐大马棒。大马棒一琢磨，我这个外号绰号一报出去啊，就得吓你一溜跟头。可山东人不但没害怕，还往前凑了一步。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嘀嘟嘀呼哈嗨，这干什么？这精神病怎么的？哎，大马棒一琢磨，这山东人要唱，您就是徐大马棒啊，您就是奶头山的，不错，正是徐某。哎呀，哎呀，哎呀呀，哎呀呀，这行，有话说，人的名，树的人啊，早就听说呀，您呢大名鼎鼎啊，如同天上的月亮，天上的太阳，我是如驴贯耳啊，如雷贯耳。哎，对，如雷贯耳啊！今天见着实在徐大马棒，哎呦，哎呀，您呐，哎呀呀呀呀，这，朋友，什么来路？我不是别人，自我报一下子，自报家门。我老家住在山东历城县18里地小河边，有两间小房算房产，还有两道小薄田，还有一头耕牛，上秤一炮50斤半。那一年战火起硝烟，来了一伙军队，打着旗号叫翻了天，烧了俺的两间房，占了俺的那薄田，把俺那50斤半的老耕牛摁到锅里给煮了。我姓贺，俺叫贺大宝啊。现在提起俺，你并不一定认识，提起俺师父你肯定认识，俺师父叫秀儿，是个女的，提起俺师父你不一定认识，提起俺师父的娘你一定认识，
在大秦山叫万山红啊。提起万山红你不一定认识，提

0: 李万山红的丈夫湛九江你肯定认识，提起湛九江你要是不认识，那你就是个聋子了你呀、啊！我这大马爸一听，怎么的，原来你们是大青山的人啊。弟呀，俺们都是大青山的，这是大青山的四残呢、啊、独臂熊的肘正，土儿道的坦盒，一只眼的长钱，一条腿儿的冯外，俺姓贺，叫贺大宝。
1: 你们这是奔二龙山？
0: 对呀，俺们奔这个二龙山呢。二龙山的谢文东，他有个干儿子叫黑心郎，黑心郎，黑心郎，做起事来黑心郎啊，让俺师傅给宰了。他就给俺这个来封信，让我们到二龙山，说要评理。就这么的，我们去评理去，明天我们就上山了。
1: 那么万山红来了？
0: 万山红没来。
1: 谁来了？
0: 惹祸的那个来了。谁把黑心良杀的？就是秀儿杀的，就是俺师傅，俺师傅来了。
1: 哦，大马棒点点头，说句真话，徐的马棒最佩服的就是湛九江。
0: 前文书我说过，你别看当初胡金堂金盆洗手杀害湛九江，这个许的马棒和座山雕两个人在当场搅和，但有一点，许的马棒从内心里佩服湛九江的为人。那么对于秀儿的来历，许的马棒也了如指掌，知道秀儿的真正父亲是胡金堂啊，因为这小子做了不仁义的事情了，被杜桂林给杀掉了。那么万山红可怜这个孩子，就把他收为养女。这么多年绿林道上没人提起这件事儿，为什么呢？那太作损了，给人娘俩造成一定的隔膜不好。所以真正柳行当中的提起这个事儿一字不提。但有一点，徐的马帮对万山红也尊重，特别是秀儿。最近许的马棒在奶头山呢，前探后探远探近探流星探，你想当土匪消息不灵通能行吗？外边布满了探子，探听了一件惊人之事，就是万山红这个女儿叫秀儿，在哈尔滨读书，大闹宪兵队，杀死侦缉队的队长，血溅四美堂，救杜桂林，说绑票都把日本关东军中将副司令山本佐夫给绑了，是个女孩子。又听说了秀儿把狠心郎给杀了，这是传言还是真事儿啊？如果真事儿的话，内心里头真正佩服这秀儿，这秀儿可太厉害了。那么至于狠心郎的死，许的马棒知道这小子该死，早晚得让人家给杀了。为啥？做事太狠，不讲究。可是接到谢文东的信，谢文东说了，请你来到二龙山一趟，我们跟大青山有矛盾，谁理谁非，当了天下众柳之面，咱们当面平诉。许德马棒一琢磨，看看热闹吧，就这么的打服四龙先走，随后他带人跟了来了。可没成想走到这个山神庙这儿啊，自己这手下引以自豪的四龙让人家秀儿的徒弟把衣服都给扒了，而且这四龙看着这小山东有点谈虎色变，畏缩不前，就知道这是给打怕了。
1: 徐的马帮看了看，你是秀儿的徒弟？
0: 哎，弟，俺是他徒弟。
1: 你师父呢？这话音刚落，屋里头走出来秀儿。秀儿大大方方，知道惹祸了。但有一点呢，徐的马帮是个讲理的人呢，粗中有细这个人，那就给人赔礼道歉呗。那自己惹的祸，徒弟惹的祸。和秀儿来到许的马棒面前，一躬倒立啊，给深深的鞠了一躬，这是柳子行当中最大的理解。
0: 许叔叔您好，我是秀儿，给您见礼了。
1: 这
0: 本来许的马妈十分的火来的，一听说是大青山的，一听是万山红的人，这火已经灭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呢？当土匪嘛，避免不了摩擦，谁跟谁有点矛盾，这个避免不了，只要把话说开，就没有解不开的疙瘩。这秀儿一出来，再给建了个大礼，这火坐地一点都没了。而且一看面前亭亭玉玉的一个大姑娘，说句真话，许的马棒见着秀儿那时候，秀儿才三两个月，现在站到面前，整个秀儿这个劲儿，长得这个俊，许的马棒从内心，哎呀，这是胡金堂的后人呢、大有一种兔死狐悲，误伤其类的感觉。因为胡金堂死了，战九江死了，这说句白话，都是同行之后，这就增加了三分的喜爱。秀儿啊，哈哈哈哈，长大了。许叔叔见着你的时候，你呀，三两个月，你娘可好吗？许叔叔，我娘身体很好。哎呀，哎，不打不相识，咱们都是一家人。你们几个过来，四龙就过来了。这就是我常跟你们提起的万山红的女儿秀儿，也就是大闹哈尔滨血溅宪兵队、绑架山本佐夫、血溅四美堂、杀死狠心郎的秀儿，报号也敢报，叫蝴蝶迷。秀儿啊，这个是一场误会啊，这是我手下的四龙弟兄。四龙弟兄，我教徒不严，得罪了四位，秀儿这厢给你们谢罪了。一会儿物归原主。哎，不不不不不不，就当许叔叔给你买了，武装你们了。许大马帮一琢磨，你能让人拖下来吗？说句真话，人是凭能为拿走的，把我这四个人收拾了，说把这衣服脱下来，这玩意儿也不好看呢，也显见的自己不大方，就把枪还回来就行了。这秀儿告诉四残，把四龙的枪还过去。四龙啊，是一点面子都没有，感觉到，哎呀，你说这玩意儿，自己让人搓进去像面一样，你这玩意儿多新鲜！你说啊，让人家给扒了，山东人过来了，哎呀，不打不相识啊，哎呀，这是不打不相交啊，哎呀，不打不相认呐、说句真话呀，我们不知道你是哪头山的。哎，所以啊，弄了一场误会，不知道你们是哪头闪的。要知道你是哪头闪的，你们呢，我把裤衩子都给你们扒下来。大伙哈哈一笑，说玩笑，知道山东人好打好笑好闹。秀儿一看机会到了，来呀、白酒，我为许叔叔迎风胆沉，也在酒桌上给各位谢罪赔礼。你看秀儿会办事儿，就这一个给许大马棒迎风胆沉，把许大马棒乐的，好家伙，眉毛都开了。怎么说呢？就自己有面子。另外，这个秀儿往这一站，许大马棒就看出来了，秀儿身上有功夫，这是一个练家子，怪不得在哈尔滨闹的是天翻地动的。马上店小二给备了一桌酒菜，丰富。这都秀儿花钱，大伙相认。酒席宴前，大马棒看了一眼秀儿，秀儿啊，这个我问你一句话，你在哈尔滨是闹了宪兵队吧？许叔叔，是。真想大伙传言你都干了些什么，你跟许叔叔说说。那么如实的，秀儿把自己所作所为跟许德马棒说了一遍。哦，许德马棒点点头，好，有能耐，有出息。不过秀儿，你想没想，你杀死了狠心郎啊，这个谢文东啊，我跟你说句真话吧，这叫旧高骑驴，知道不？狠心郎死八个个，谢文东不心疼，与他没有联系，甚至都。但是为什么这次他要找这个茬呢？一，大青山势力壮大，使谢文东感觉到有危险性的存在，潜伏的危机。你想啊， 在咱们黑龙江吉林。

0: 海至辽宁，谢文东是最大的瘤子。可是他眼睁睁看大青山一点点发起来了，二马不能同槽，双雄不能并立啊，所以他感觉到大青山的壮大是一种威胁，是一种潜在的危险，所以这小子就利用了狠心郎的死，想跟大青山较量高低，朝着大青山羽翼未满而想把大青山吃掉。你要加小心，这几句话弹出去，使我们这秀儿就觉得脊梁骨是冒了一阵冷风。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是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8: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9: 书接前文，秀儿跟徐的麻棒两个人在招商老店相见，秀儿就把自己的情况前前后后的跟徐的麻棒说了一遍。那么这一次跟谢文东的矛盾就起在了秀儿杀掉了狠心郎。徐的麻棒乐了，秀儿啊，我给你分析一下子吧。狠心郎的死对于谢文东来说无关重要，关键就是大青山日益壮大，对谢文东产生了威胁，所以他想就高骑驴，利用这件事儿铲除大青山，置大青山于死地，明白吗？这几句话说出来呀，哎呦，秀儿的心是一阵胆寒呢，知道谢文东可了不得，橘红管亮，人马刀枪极其壮大。现在大青山要跟谢文东。

硬拼根本不是对手。不过许德马帮又看了看秀儿，你不必担心，天下自有公理在，干哪行都有哪行的规矩。谢文东现在他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消灭大青山，他得拐弯抹角的，明白吗？不让他抓住把柄就完了。另外还有些老绿林朋友们、老哥们们帮忙，看在你母亲万山红的面子上，看在湛九江的面子上，他谢文东眼下也不敢太放肆。不过秀儿啊，还是多多加小心为妙，年轻有时候把握不住，想事情简单，一时的激动就容易做错了事啊。许德马棒还语重心长地劝说了秀儿一番。那么第二天早晨，吃完了饭，大伙上山。这一路上有不少人都上二龙山，因为谢文东啊是最大的土匪头。这样来讲呢，他这个海叶子往外一发，这个请帖往外一发，基本上有头有脸的胡子头都来了。二龙山山山相连呢，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地方地势险要，群山峻岭。就在这么光景，顺着山道正往前走呢，由山上啪啪啪三声老洋炮的枪响，紧接着哗下来200多人，雁翅排开。为首的一位，这小子是一大个，挺长个驴脸，梳了大背头，水鬓角，戴着墨镜，蓝串绸的单衫，长的环没有系扣，在人群中闪出来了。莫非说前边来的可是大青山的秀儿？你看秀儿的一举一动啊，只要一进到二龙山的范围之内，就受人家监控了。你在那店住，怎么个情况，人家二龙山都了如指掌，这个不足为奇，因为这地方是人家管辖之内，是人家的统治区。所以老张家的鸡昨天晚上下几个蛋，老李家的猪昨天老母猪怎么跑出去的，人家基本上山里都掌握，事无巨细，可想谢文东这个眼线是太多了。所以下来这位一语道破，前边来的可是大青山的秀儿。秀儿站稳身形，这是第一次叫登山拜寨呀，想解决这么大事儿，一个姑娘说心不跳那都是假话。后边四残还有自己的徒弟贺大宝都站住了，边上有许德马棒。许德马棒一想啊，我呀尽量少趟浑水，说句真话，对于这件事儿，谢文东和大青山，我从情感上是站在大青山的这边，但是真要谢文东跟大青山干起来，我不能帮忙，以我奶头山现在的势力还不够跟谢文东相硬拼。所以许德马棒就往边上闪闪身，就把秀儿突出出来了。秀儿一想，事到如今呢，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已经到这份了，你怎么办？那愣撑了吧。姑娘一挺胸脯，不错，我就是大青山的秀儿。我乃是二龙山的一名炮手，姓张，我叫张正，奉我家大贵之命前来迎接秀儿。先礼后兵，你来谈判了也好，评理也好，得迎接，得那个礼节得到。就看这张正一回头，来啊，端过酒来。后边有人端过了一个木盘，木盘上放着两碗酒，
都大海碗。

这个银雪酒这个礼节啊，俺师傅就不喝了，俺徒弟替他饮了吧。说着话，大海碗端起来，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口气儿喝下，把碗放下了。这个理所当然，人家徒弟代劳了，别人挑不出来眼。好，张正一回身，来啊，请。这就往上请，二龙山呢。这个谢文东修这个山寨，那是颇下了一番苦功夫，跟别的地方都不一样，人家有寨子墙，还砌的高大的寨子门，上边都架着洋枪洋炮。好家伙，他这个二龙山苦心经营多年呢，煞费了苦功，所以寨子墙都2丈多高，那个寨子门上都架着洋炮洋枪。而且，这个武器还有新式的轻重机枪，三眼避雷呀，一看就让你毛骨悚然。在这个寨子门的底下，一边站了100名屠刀手，全都是光着膀子，身披红带子，手里拿着鬼头刀，啪，两边往上一架，架起来一座刀山。饮完血酒，你得在这刀山底下钻进去，这就试试你的胆略。这个秀儿不怕，你看饮血酒她喝不了，女孩子啊，那家伙白酒，另外黑龙江这个酒都烈性的，70来度烧刀子，你拿过来换点啤酒，要不然来点果酒，对不对？秀儿也能喝进去，最好来点人头马。或者是 S 勾，那玩意儿秀儿能喝，那血酒呢，确实难喝。但是钻刀山这玩意儿，秀儿就不怕了。一想这个东西就是胆略呗。要说胆儿，一般人没有秀儿的胆儿大。有几个敢到哈尔滨宪兵队啊，把杜桂林给愣救出来了，愣绑了山本佐夫，愣杀死了四美堂里边的王队长，把狠心狼也给整死了。秀儿的胆儿那是够大的，胸赳赳气昂昂，一舔胸脯，后边跟着四残，后边周正、汤和、张谦、冯万，还这四个人穿的这个白串绸单衫，都许的瓦棒那四龙送的，皮艇板带里边切叉的盒子炮，也一个个挺精神。包括秀儿这个大徒弟何大宝，给后边晃的大脑袋。秀儿由刀山底下喳喳喳面不改色的走过去，一点说眼睛溜溜啊，你这个刀啊能不能往下下呀，不，一点都没有，而且坦然处置，由底下过去了。这一切都被许的马棒看在眼里。许的马棒啊，心里就琢磨，这个秀儿也就是这个蝴蝶迷，将来一定能干出一番大事来，绝非是等闲之辈呀。这儿由刀山底下哗过去了，这张正赔了，头道寨子门、二道寨子门、三道寨子门，谢文东经营他这二龙山已经有30年的历史，你算算，光底下的喽啰就5000余众，山寨非常庞大，人员众多，武器设备在精良，在东三省啊首屈一指啊。后来在1940几年的时候，蒋介石封谢文东不中将，中将司令，你这家伙先遣军中将司令，所以啊，那个当时蒋介石封这些土匪官的时候，也根据他的能力大小。你像随兵突加保安第一旅，坐山雕是旅长，许的马棒旅长，这个旅长啊，就是底下有1000多人，或者是有500-600人，蒋介石呢，都封给是旅长，改谢文东给了个中将，你这家伙受得了吗？先遣军的中将谢文东，那就是人家手下的人多，势力大，关系网是盘根错节啊。有一定的势力，
这个师姐的谢文东啊，

正是年富力强，经验颇有丰富，50多岁，年纪不到60呢，眼珠瞪多老大，成天见谁都想宰谁。那么你敢信，我等人一直到了山中央大厅这儿，抬头一看，上边写的是英雄聚义厅。在这个大厅的前边是一个开阔场地，两边摆着桌子，正当中有一张桌子，后边是一把虎皮太师椅啊。在这把虎皮太师椅上边坐的一个人，这人50来岁，中等身材，是个大胖子，这两腮的肉啊都往下耷拉着，一张嘴满口的金牙，爆火眼，稀里巴登几根头发梳的背头，穿一个古铜色的短衫，敞的环里边没穿背心，露的板脊呢。这人是谁呢？此人就是东三省赫赫有名的巨匪谢文东。在谢文东的身背后站了8名保镖，都是30来岁的，梳了分头，戴了墨镜，怀里都插了枪。在这院的四周有400来号，全都是短枪手，这也展示了二龙山的实力啊。400多名短枪手啊，好家伙，都壮家伙，手里头掐子，威势雄壮。赶秀儿等人就进来了，这时候两边这个凳啊已经稀稀拉拉的坐满了，在左垂手的上边，这是给大青山人留的。赶张正直接就把秀儿引到了左侧这个凳这儿，秀儿等人全都坐下了。赶这儿坐下了，张正来到谢文东的切近，耳语了几句，谢文东点了点头，在鼻子里头哼了哼。一看在场啊有个40-50位，这40-50位啊可都是出了名拔了尖的，都是各山的土匪头子。谢文东微微欠身，各位，谢文东把大伙请来，各位也给了我谢某的面子，为什么要把大伙请来呢？跟大家说，我有个义子，就是人所共知的狠心狼啊，被人给杀了。谁杀的？就是大青山的人。今天大青山的人也到了，我下请帖请的是万山红，万山红没有来，他的女儿秀儿来了。这也好啊，有道是打酒冲踢瓶子的要钱，腌的哪儿咸醋打哪儿酸，杀死狠心狼的就是秀儿。那么今天我把各位请来，因为大青山也是立山寨多年，我不想把老脸撕破，但有一点，这个亏我谢文东不能吃，我不吃这套，我得为狠心狼报仇。既然秀儿来了，大青山的人到了，谁理谁非咱们和盘托出，摆在当场，这个仇我一定要报。怎么个报法？大家来说。这时秀儿腾站起来了。这秀儿一抱拳呢，秀儿一想，这时我不能不说话呀，有话得说在当场啊。各位前辈，我就是大青山万山红之女秀儿。之所以我杀死狠心狼，事情是这么回事儿。赶这秀儿这口齿也清晰，这口齿也利落，说话干板多字儿，字吐的也轻，就跟那播音员似的，跟咱们这主持人差不多。好家伙，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说，最好。

0: 哦，秀儿说了，狠心狼该不该杀？有两个呀，小土匪，都被秀儿说懵了，也被秀儿的这个演讲感染力感动了。赶最后尾，秀儿问这么句话：狠心狼该不该杀？这两个不由自主的说了：该杀。敢说完这句话，一吐着舌头，拿眼睛溜溜谢文东。谢文东拿眼睛狠狠地剜了这俩小子。这俩小子还就是二龙山的人。秀儿的话说完了，往这儿一坐。各位前辈，大伙都是绿林道上的英豪。狠心狼的死罪有应得。平日对弟兄们，他所犯的罪是罄竹难书。那么至于谢前辈把我们大青山人找来了，怎么为这狠心狼报仇，那就请谢老前辈你明言吧。秀儿的意思是再简单不过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应了。现在秀儿一琢磨，事到如今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说别的都没用，就是一句话，挺。谢文东也被秀儿说的心里头直打根儿，为什么呢？你这玩意儿说愣报，愣要杀你，杀你秀儿为狠心狼报仇，方才你这些话说出来啊。谢文东拿眼睛也看了一圈他请来这些人，一个个都点头，嗯，秀儿说的对，狠心狼该死。现在谢文东一琢磨，我要愣整的话呀，犯众怒，而且我这想法也太露骨了，反而引起大家的反感。好，秀儿，你不愧是将门虎子啊，不愧是万山红的女儿，不过狠心狼不能白死，即便他做的再不对，也不至于犯死罪，即便他做的再不应该，也不应该你杀死他，论其辈分你还算个晚辈。不过这口气怎么出呢？我最近听说你大闹哈尔滨，有没有这件事儿？救杜桂林，绑架山本，杀死侦缉队队长，有这些事儿吧？这些事儿做的让我们这些老哥们听了那是大快人心呢，都佩服你。不过这实的和传言是不是一样，我们都想亲自的见一见。以我之见，咱们来个三阵赌输赢。在绿林道上混得凭的是真本事，不是什么花架子。如果这三阵你赢了，我就放你而去，但是狠心狼的仇我还得报。这话说完了，大伙儿听了心里不得劲儿。你看人三阵赢了，完狠心狼的仇你还得报，那怎么报？怎么报？谢文东紧接着就说了，那咱们可以另议。如果三阵你要是走不过去，讲说不了秀儿啊，你就离不开我二龙山，狠心狼的仇我是必报无疑。三阵哪三阵呢？秀儿刚要说话的时候，后边汤和说了，大小姐就这么地呀、啊，他五阵咱也不怕他，别看咱们人少人单势孤，但有一点呢、啊，咱们这个都有点能为，不用在乎他。这贺大宝在后边说话了，我说师傅没事儿，别说三阵了，三十阵也不怕，有俺山东人的。怎么样啊？有这几个人说话呀，秀儿心里有了底了。好，谢前辈，那么不知这第一阵是什么阵？谢文东冷冷的一笑，来呀、啊，抬过来。他这么一声说抬过来，就看五六个人抬过来一个东西往地当中一放，众人等一看都是倒吸口冷气。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

0: 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4: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3: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5: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4: 还有着事儿？
5: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3: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4: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6: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啊，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

0: 里
1: 试试。我不会抽烟。
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不要！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5: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6: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7: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8: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9: 哎，别碰我！
8: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6: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8: 太过沉重。
6: 静静欣赏，
8: 静静欣赏，
6: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8: 最好的保护。
1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1: 人生在世，天天天。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6: 贾琴和贾云是草字辈的两个小伙子，他们的地位呀比较卑微，要想在贾府里头某点差事当个包工头啥的，就得找靠山，就得拉人脉，就得走后门。那么贾琴呢，投靠的是王熙凤，贾云投靠的是贾琏。现在麻烦了，僧多粥少，是狼多肉少，一共就一份差事，到底是给贾琴呢还是给贾云呢？贾琏和熙凤啊，俩人可就争吵起来了。从根本上来讲，这琏二爷他还是怕老婆，所以吵了一会儿他就占了下风了，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儿。被挤兑的没学了狗叫，这都是便宜。最后王熙凤是满脸陪笑，因为他知道这琏二爷也并非等闲之辈，这是国舅爷。要二爷呀，你就放心吧，现在这个差事你让了我，那么园子东北角那地方娘娘已经说过了，要多多的种一些松柏树，楼底下呢还要种一些花草，等这个绿化的工程要是下来呀，我管保叫贾云管这个事儿。放心吧，种树种花种草那也是富的流油，管保那个贾云呢能够赚一个勾满豪平。那么说现在这差事给贾琴，将来的差事给贾云，这不就两齐了吗？好吧好吧好吧。连二爷不敢说旁的了，只得是诺诺连声。书说简短，这贾琏呢去见贾政，果不其然是小和尚们的事儿。那么贾琏就按照凤姐跟他说的，哎，回了一遍，建议这个差事给贾琴去办。 贾政点了点头，嗯。

好，你派的人我放心。贾莲美的屁颠屁颠的啊，跑回来跟凤姐这么一说，然后呢，立刻命人去通知贾琴来见。这贾琴呢，感激涕零，连鼻涕带眼泪一块都往下流啊。随后贾莲又批给了贾琴3个月的供给银子，拿通知对牌让他领出来。好家伙，白花花的200-300。贾琴把这银子抱回了家，又放在桌子上头点上灯，带着他的母亲，这娘俩就这么看呢，就好像王八瞅绿豆一样，瞅得眼睛里头都快滴出血来了。这贾琴也会办事儿，知道这差事不是白来的，是王熙凤给他争取到的，这事儿得知道感恩呐。因此上先拿出一部分钱来送到王熙凤那地方，又拿出一部分钱来塞到自己兜里头。要怎么到了将来贾府完蛋了呢？那么大的家业竟被活生生的给掏空了，呼啦一声是轰然倒塌呀。就因为这里头贪官污吏太多了，蛀虫太多了，苍蝇老虎都嗷嗷的嗡嗡的。所以说反腐倡廉是至关重要，不这样的话什么样的家业都守不住。咱们还说这贾琴第二天呢，就雇了一匹大轿驴，他自己骑上非常的风光，又雇了几辆车，倒在荣国府的后门叫出那12个小和尚12个小道士，让他们都坐上车，是赶奔铁槛寺而去。说到这地方咱们得插这么两句了，前文书您听过，有那么一段叫做周瑞媳妇儿送宫花，那宫花啊一共是12枝，还有冷香丸，各种配料的分量也是12两啊，12钱呢、啊。唱戏的小女孩也是12名，这地方这小和尚也是12个，到了后文书菊花诗也是12首。还有这《红楼梦》里头最主要的人物，除了贾宝玉以外呀，就是金陵12钗。这12钗都是谁呢？是林黛玉、薛宝钗、贾元春、贾探春、史湘云、妙玉、迎春、惜春、王熙凤、乔姐、李纨、秦可卿。更玄妙的，刚才咱们说的是金陵12钗的正册，后边还有12钗的副册，也是12个女孩子。具体是哪些人呢？如果说您看《红楼梦》的原文，您就是把书给翻碎了、翻烂了，您也查不出来，因为书里头啊根本就没明写。可是您听咱们这部书，您就知道，因为有红学家呀，都已经给总结出来了。金陵12钗的副册是甄英莲、尤二姐、尤三姐、薛宝琴、邢秀烟、李文、李绮、四姐、喜鸾、瑞珠、宝珠、傅秋芳。那么金陵12钗还有又副册，也是12个女孩子，他们是啊晴雯、花袭人、金鸳鸯、平儿、琥珀、紫鹃、金串、玉串、翠缕、翠墨、麝月、素云。12金钗呀还有3副册，也是红学家给总结出来的，是珍珠、玻璃、彩霞、彩云、抱琴、丝绮、侍书、入画、绣菊、鹦鹉、黄金鹰、嵌雪。那么12钗呢还有4副册，还有5副册、6副册、7副册，一直到8副册，各是12个女孩子。具体都是谁呢，咱们呢不细说了，因为太啰嗦。您就知道有打正册一直到8副册，一共是9套，每一套是12个人，那么9×12=108。就这个数字就有了讲究了，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头啊，《易经》上头讲得清楚，说阳数的最大者为9，阴数之极者为6，而两个坤卦呢就是12。所以说阴阳当中最大的两个数就是9和12。那么9×12=108，这108呀就象征着是极多极多的数目。所以说中国人有数字崇拜，最崇拜的数字呢就是这108。《红楼梦》里头有108位脂粉英豪，
水浒传里头呢有36元天罡星、72元地煞星，加在一起是水浒100单八将。关于这数字崇拜的小知识，哎，您是越琢磨越有意思。咱们呢点到为止，是书开正篇，再说一说宫廷里头的贾元春。这位娘娘啊，忽然想起来大观园的景致也太漂亮点了，自己游览过之后，按照规矩来讲啊，必须要封门上锁，不许旁人进去了。可是这样的话，那也太浪费了，多败家呀，园子里头也没有人气儿啊。又一琢磨，现在家里头啊，能诗会赋的姐妹可不在少数，哎，再加上贾宝玉在写诗填词方面也是大有长进，不如让他们都住到大观园里头去，一块读书写字，那么园子里头的花柳呢，因此也会增添声色，贾母还有王夫人也会高兴。想到这儿，贾元春是微微一笑，把大太监夏守忠就给叫来了，让他呀赶奔荣国府再传一道懿旨，命宝玉、黛玉、宝钗、迎春、探春、惜春、李纨等人搬进大观园里头去。您别看这下手中，哎，老太监传旨啊，嗓子叽撩叽撩的啊，这个啊，那个啊，哪个，可是说话管用啊。贾政、王夫人接了懿旨之后，马上就禀明了贾母，然后派人呢收拾园子。众姐妹也都听说了，一个个是欢欣鼓舞，尤其是贾宝玉呀，乐得啊奔巴直蹦，心说太好了，还是我的大姐姐元春最知道疼弟弟啊，就知道我喜欢在女孩子堆里头混，所以说让所有的女孩子都搬到园子里头去住，而男孩子呢只选我一个。哎呦，怎么那么随我的心呢，就连我爸爸那么横，哎，好像是大怪兽，可事到现在他也不敢说旁的了啊，说旁的那就叫抗旨不尊。哎，太好了。宝玉乐的俩手拍不到一块，蹦蹦跳跳去找贾母去了，心里头还盘算着呢，马上我要住进大观园了，我得找老祖宗，我得要这个，我得要那个，到底要哪个还没想好呢。可坏了事儿了，忽然跑进来一小丫鬟向他禀报说，二老爷请宝二爷有事儿。就这句话，宝玉闻听恰好是半悬空中打了一个霹雷呀，当时扫去了兴头，脸上是变了颜色。他准知道他爸爸贾政找他呀，那就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一句话对答的不准确，张嘴就是骂，举手就是打。哎呦，贾宝玉浑身上下呀，直哆嗦，他就把身子往贾母怀里头这么一钻，拉住了贾母的手就撒娇啊，哎呀，我不去，我不去。贾母就跟哄小孩一样，哎呦，宝贝儿，哎，你只管去吧，啊，有我呢，你老子不敢欺负你，到他那儿啊，他说什么你千万别犟嘴，你答应就是，有什么事儿呢回来我再帮你处理。贾母呢又派了两个老妈子送宝玉前去，还吩咐一声，别叫他老子把他给吓着喽。两位老嬷嬷答应一声，领着宝玉可就走了。贾宝玉实实在在是没有办法啊，只得往前走，可是这一步挪不了三寸，就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前蹭着，好容易蹭到这边来了。可巧贾政正在王夫人的房中议事，丫鬟金钏啊、彩云啊、彩霞、秀鸾、秀凤都在廊檐底下站着呢，一见宝玉过来了都抿着嘴乐。
旁人还比较稳重，哎，唯独这金钏啊，开玩笑有点过分，他一把拉住了宝玉，悄悄的就跟他说：“我说啊，宝二爷呀，您看我这嘴唇上头啊，仔细的瞧瞧，这是才擦的新胭脂，多红啊，香香的，甜甜的，您呐，赶紧吃一点吧，啊，品尝品尝。”

尝吧。您不是就好这口吗？哎呦我的妈耶！贾宝玉心说，这金串可真是够可以的啊！我爸爸就在里头坐着呢，离我咫尺之遥。我在门口外头吃这胭脂啊，跟这金串亲嘴儿。我爸爸趴门缝要是看见，那打不死我呀。宝玉也不敢接茬了，眉头这么一搭了，简直的满脸旧社会，是一脸的双眼皮儿。一旁边丫鬟彩云一把把金串就给推开了。哎呦，人家宝二爷心里头正不自在呢，你还奚落他。我说宝二爷呀，现在老爷正高兴呢，您赶快进去吧。好好好好好。这贾宝玉硬着脑瓜皮，简直的不知道迈的哪条腿进入了房中。这时候贾政和王夫人都在里间呢，有赵姨娘打起了门帘子。这宝玉一躬身又往里头走，就见贾政和王夫人对面坐在炕上说话，地下是一溜椅子，什么迎春呢、探春呢、惜春呢，还有贾环，这四个人呢都坐在那地方。宝玉一进来，除了迎春以外，其他几个人呢刷刷刷全都站起来了。怎么呢？就因为这个探春、惜春和贾环都比宝玉小啊。这就叫礼节礼貌，这就叫圣贤家风，是长幼有序。贾政抬头这么一看呀，看见宝玉站在了面前，但见这个宝贝儿子神采飘逸，潇洒不群，秀色夺人呢。扭向回头再看看旁边的三儿子贾环，哎呦我的天儿啊，是破鞋露脚尖儿啊，这孩子怎么长糟践了，是这么一个埋汰样啊，萎靡不振，就好像霜打的茄子一般，又像一个赖猫。而且这家伙胸无点墨，平日里行为虚浮，举止荒唐。嗨嗨，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贾政手捻虚髯，我年过半百，这胡子都花白了，在西前只剩下这么一个争点气的儿子，我对他呀，哎，理应该疼爱疼爱呀。想到这些，便把往常嫌宝玉不上进的心思减去了八九。半晌，这贾政才说：“宝玉呀，娘娘吩咐你天天在外头游玩，渐渐懒于学业，如今要严加管教，叫你同你的几个姐妹搬到大观园里头前去居住，读书写字，用心的习学。宝玉呀，这一番你再不听话，可要小心了。”哎，爹，您放心吧，放心吧。王夫人坐在一边，看的是清清楚楚。贾宝玉那裤腿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一劲儿直哆嗦，知道儿子又害怕了。哎，别再吓得尿了裤子。王夫人急忙忙伸手把宝玉拉到了身旁，让宝玉坐下来。那姐弟三个呢也就坐下了。王夫人抹擦着宝玉的脖子就问呢：“儿啦，前几天给你配的药丸子都吃完了没有啊？”“娘啊，还剩下一丸了。”“嗯，好，那么明天再给你送去十丸，天天临睡的时候叫袭人服侍你吃了再睡。”王夫人一说这话可惹了祸了，因为贾政在一旁听的是清清楚楚，眼睛一瞪：“什么袭人？这袭人是怎么回事啊？”王夫人急忙回答呀：“啊，袭人呢是个人名，她是一个丫头，是丫头，可是这个名字叫袭人，这名字刁钻古怪，古怪刁钻，是谁给起这么一个名字呀？”“不用问呢，肯定是宝玉。”宝玉一瞧，坏菜了，哎，想瞒还瞒不住了，想不回答也是不行，这才赶紧站起来：“哎，爹呀，袭人的名字，哎，的确是我给起的，我是根据古诗里头有那么一句，叫做花气袭人知昼暖，因为他姓花，所以顺口给他起个名字叫做袭人。您看花袭人这个名字

0: 行不行啊？不行的话，我回去马上给他改名。这个贾政一听，闹了半天这个名字不是胡起八起的，是有典故的哦。花气袭人知昼暖，简称叫花袭人。喂呀，高明啊！要是放到今天，哎，现在的开明的家长马上就得转怒为喜，就得表扬这宝玉孩子。你可真不错啊，机灵鬼透灵奔，小精豆子不吃亏，阎王爷的小外孙竟然起出这么别致的名字来，给你奖励，拿50块钱你吃肯德基去吧。可是贾宝玉他爸爸贾政那是一个老顽固，道貌岸然，当爹都当惯了，怎么可能给儿子来个笑脸呢？因此上继续是面沉似水呀。花袭人这个名字不怎么样，不过呢叫的习惯了也就凑合着用吧，啊，不必改名了。宝玉呀，你这个孽障，你是不务正业，专在这些诗词歌赋咬文嚼字上头下功夫，这不得耽误事儿吗？孽障啊，给我滚了出去。您看了吗？这个贾政就是这么夸儿子，哎，夸他就让他滚出去。那要是批评该怎么办呢？那就甭客气了，大嘴巴就给抽上了。宝玉一听，哦，我爹让我滚，这可是好事。哎，爹，那我就走了，走了。王夫人又嘱咐两句，你去吧，老太太那边啊还等你吃饭呢。您看了吗？这当妈的知道疼儿子，哎，先把老太太也就是老祖宗贾母给抬出来。那意思拿老祖宗震慑一下，警告你这当爹的贾政不许再发飙了。您别说这一手啊还是真管事儿。果然贾政啊不说旁的了，宝玉这才慢慢的退出去，来到了院子里头，冲着金钏他们呢一吐舌头，然后带着两个嬷嬷一溜烟的可就跑了。刚跑到穿堂门前，就见袭人倚着门在那儿站着呢，大瞪着两只眼睛，眼巴巴地盯着这个方向，看得出来这袭人不放心，他盼着宝玉回来呢，盼着宝玉平安地回来。现如今一见到宝二爷，这才满面堆笑。哎呦，老爷叫你干什么去了？挨骂了没有啊？哎呀，没有没有，他是怕我进到园子里去住啊，我淘气，所以嘱咐那么几句。再一看旁边林黛玉也在这儿呢，因为黛玉呀对这宝玉也不放心，也到这儿接来了。哎，猛然间宝玉想起点事儿来，那大观园里头那么多的房子呢，我们这些人都搬进去，你住这儿他住那儿，我的林妹妹可最重要啊，我得让她住在一个好的地方，可是到底她该住哪儿呢？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元妃娘娘传下了懿旨，想让众多的姐妹还有宝玉搬到大观园里头居住。宝玉就琢磨，真要是搬进去，那么多的好房子，让林妹妹住在哪儿呢？可一琢磨，我呀，别瞎操这心了。我跟她就是再好，也代替不了她的大脑。哎，还是问问本人吧。这一问呢，黛玉皱起了眉头。要依着我嘛，我就住在那潇湘馆。我爱那片竹子，更爱那后院的清泉，翠竹清泉更觉得幽静啊。哎呀，好好，林妹妹，你怎么跟我想的是一样一样的？干脆你住潇湘馆，我住怡红院，咱们两个挨得特别近，想串个门啥的还方便。还林黛玉是连连的点头啊。不过呢，你得和我舅妈说一声，要不然的话，不让你住在那怡红院，那不是麻烦了吗？
7: 对，我马上求我妈去。
6: 贾宝玉那意思，让王夫人在贾政的耳朵边上吹吹枕边风。宝玉也明白，这个世界上枕边风是最厉害，什么台风啊、飓风啊、龙卷风啊，全都靠边站。这宝玉呢，真就悄悄地和王夫人说了这个事儿。没过多长时间，贾政和贾母挑了良辰吉日，是2月22。您听这日子多好啊！2月22，它都二到一块儿去了。就在这个特别特别二的日子，让少爷和小姐们搬进了大观园。贾政是这么安排的：薛宝钗住恒芜院。林黛玉住潇湘馆，迎春住紫菱洲的坠锦楼，探春住秋爽斋，惜春住了凤轩的藕香榭，李纨住稻香村。那么贾宝玉呢，果然是如其心愿呢，住在了怡红院，说明他母亲的枕边风起了作用了。每一处添两个老嬷嬷，四个丫头，另外呢，各自的奶娘啊，亲随的丫鬟呢，当然是跟着主人走了，也全都住进了大观园。就这园子里头，顿时可就热闹起来了。您别看宝玉他们美得不得了，可是有一个人呢，恨得不得了。谁呀？就是赵姨娘所生的，贾宝玉的那个小弟弟，叫做贾环。咱没说吗？贾环这小子窝窝头踩一脚，他不是好饼，麻袋片做大衣，他不是好料，整天呢耷拉着狗舌头脸，瞪着死羊眼。最近他听说怎么个茬啊？元妃娘娘传下懿旨，让众多的姐妹搬进大观园，另外还有一位公子也要搬进去啊。贾环心说，搬进去的那肯定是我呀。我贾三爷住到大观园里头之后，和众多的姐妹是打情骂俏，跟他们耍赖，跟他们甩大鼻涕，那多哏儿啊。可仔细一扫听，哎呦，感情自己呀是白日做梦。元妃娘娘是让贾宝玉搬到园子里头去住，跟他贾环呢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就这一下子可把这贾三儿给气坏了。哎呀，气得我都没奶了。我都贾宝玉耶，我跟你一天二地仇，是三江四海恨，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就是来欺负我的，你就是来气我的，你等着吧，等我找机会给你下绊子，我要你的好瞧。您看了吗？
7: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到了后文书，这贾环真就使了烟炮鬼吹灯了，好几回差点置宝玉于死地，那是后话，咱们呢暂且不提。回过头来还说这贾宝玉住进园子之后，每天和姐妹们丫头们在一起呀，不是读书写字，就是弹琴下棋，吟诗作画，有时候也和女孩子们一起呀做做女工，什么描描鸾呢、刺刺凤啊，绣绣花啊。让您说挺大小伙子干这活，怎么看怎么有点娘们唧唧的。可宝玉不管那一套，因为就喜欢这个。有时候呢更过分，这贾宝玉和干粗活的丫头混到一块儿去了。我说你们几个可太辛苦了，我帮你们一块儿干吧。哎呦，宝二爷呀，我们这活您可干不了，我呀是刷马桶的，对对对，我是倒尿盆的。那嗨嗨嗨，你们这个活啊专业性太强，这么办吧，你们在那儿干，我在旁边啊我实习，什么时候学会了我帮你们一块刷马桶倒尿盆。几句话扔出去，把这几位干粗活的丫头给逗的是咯嘎直乐。这就说明宝玉他是平易近人，一丁丁点儿那少爷的派头啊都没有。这宝玉在园子里头玩的是挺嗨，可有时候呢他也到园子外头来，比如说倒在他的外书房，美其名曰要多看书，实际上这是掩人耳目。到外书房啊，主要是见见明烟这群小伙伴，现在这书童明烟越长越懂事了。一琢磨，宝二爷住进了大观园，我跟他的接触机会就越来越少了，再想溜须拍马抱粗腿捧臭脚越来越不方便了，那可怎么办得好呢？明烟呢眉头一皱，计上

撑成这样了，你耍什么呢？宝少爷，您可不知道，我在外边啊买了一批书，哎，这些书那太好看了啊！我想把它们呢赠送给您。哎呀，明言呐，你给我买书，这是名正言顺的，是光明正大的，那也没必要插门呢。哎，不，宝少爷，嗨，您先看看货再说不。说着话，明言一转身。也不知道从哪儿啊拎出一包袱来，刷刷刷三下五除二给打开了。宝少爷您上眼吧。贾宝玉揉揉眼睛，仔细定睛观瞧，哎呀呀，他是喜出望外。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呢，是一批课外书，什么赵飞燕呢、啊、武则天呢、啊、杨贵妃外传呢、啊、隋炀帝艳史啊，咱就这么说吧，全都是艳情书、尽毁书，给评价四个字，那叫少儿不宜。说实话，贾宝玉啊就喜欢看这些书，不过平时精神被束缚了，哎，只能读什么四书五经，写什么八股文章，这些个书他是听说过没见过。明烟呐，你是从哪儿买的啊？你怎么想起来给我买这些玩意儿呢？宝少爷，我是你肚子里头的蛔虫。喂呀，你是蛔虫，那你这蛔虫个头可够大的。我是那个大个的聪明的超级蛔虫。宝少爷，您天天就是读书啊写字啊，太累太烦了，有课余时间呢您就看看这些书，哎，消遣解闷儿。不过有一点啊，您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些书啊带到大观园里头去，哎，您藏在外书房啊，这也就够瞧的了。另外呢，老爷和太太要是发现了，您千千万万别说是我明烟买的，要不然就得扒了我的皮呀。我孝敬您，反过来您也得关心我，不是啊？好，明烟呐，你走吧，啊，书都留下。哎，好嘞，好嘞，宝少爷，我告退。这位呀、啊、转身就走了，心里头还琢磨呢，拍马屁成功，哎，100分。咱们单说贾宝玉，看这些课外读物是爱不释手啊。在课堂上，贾代儒老先生如果教这个书，那我们大家伙都得好好学习呀、啊、不可能闹学堂，不可能瞎捣蛋。看起来呀，上课没人爱听讲，那是因为课本没选好。我刻苦钻研不。贾宝玉在外书房就看这些书，哎，越看越上瘾。人家明言明明告诉他不要带进园子里头去，可是他呀早就当成耳边风了。这一天就揣着两本进了大观园，放在了床顶上头，等没人的时候啊，自己再偷偷的观看。这时间过得就是快呀，眨眼之间到了三月中旬。那年头啊，中旬又叫中患，这个患呢就是三点水加一个丸字，哎，患喜的患。这个患字的意思呢就是洗浴洗涤。据说在唐朝的时候就有一个规定，官吏们一个月当中每10天休息一天，这一天干什么呢？就是搞个人卫生，哎，洗洗澡啊，哎，洗洗衣服啊。这在当时就被称为上患、中患和下患。现在这时间呢就到在三月中患了，哎，也就是中旬呢。这一天早饭之后，宝玉带了课外书信步往前走，不多一时就到在了大观园的东南上头。沁芳桥边桃花树下有一块青石，宝玉轻轻往那儿一坐，刷啦啦展开书卷，是仔细的观瞧，正看得入神呢，忽然之间刮过来一阵风，这阵风可不得了喽，因为正是三月中旬，桃花盛开，风这一吹，很多花瓣可就吹落了。

0: 一阵阵桃花雨是从天而降。贾宝玉看着书呢，这些桃花瓣啊就落到他身上了，再加上小风这么一吹，宝玉看书可就看不下去了，抬起头这么一瞧，太美了，桃花满天。可是垂头再一看，身上有很多的桃花瓣啊，这要是一抖喽，扔在地上，一会儿谁再一走路，吧唧吧唧全给踩扁乎了，那也太可惜了，花是无罪的。宝玉他是有心之人，心疼这落花呀，怎么办呢？就把衣服角轻轻地往上一兜，哎，把身上的花瓣啊都兜在衣襟上头了，然后站起身形，慢慢地走到池塘旁边，轻轻这么一抖落，唰，这些花瓣就落在水池子里头了。这地方不是死水，是活水呀，所以说花瓣漂浮在水面上头，飘飘荡荡，荡荡飘飘，就流出了沁芳闸。宝玉往这儿一站，目送着落花流水，心中是感慨万千哦。牛相回头再一看，地上还有很多很多的桃花瓣呢。啊，这怎么办呢？我不能厚此薄彼，必须把这些花瓣啊一片一片的都给它捡起来，全都扔到水里头，让它们顺水飘零去吧。他猫下腰正在捡这些花瓣的时候，猛听得身背后啊有非常轻盈的脚步声音，唰唰唰唰唰，是由远到近奔他可就来了。宝玉他一回头，哎呀呀，真是倒吸一口冷气，哪里来的一位仙女儿啊，这个模样这个气质赛过了天上的安琪儿，超过了地上的王昭君，这是谁呢？认出来了，这不是我的林妹妹吗？在落花之中，她怎么可以漂亮到这种程度？就见林黛玉肩上背着小花锄，在锄头上头呢挂着一个口袋，手里头拿着扫帚，由远而近，真如仙子临凡呐。宝玉看了半天这才说话，哎呀呀，林妹妹快到浙江来，帮我把这些落花扫起来吧，然后把它们扔到水中，让它们顺水飘零。林黛玉一皱眉头，搁在水里头啊，我看是不好。虽然说这大观园里头的水非常的干净，可是呢，它得往外头流啊。到了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乱倒，把这片片落花可就给糟蹋了。林妹妹，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你往那边看，就在墙脊角那地方，我建了一座花冢。那位说了，什么叫花冢呢？冢啊就是坟。古人呢、挺有意思，不光是把死尸要埋起来，还形成坟冢，其他东西也有埋坟头的。比如说把衣服帽子埋起来，这叫做衣冠冢。再比如说有一些文人墨客用废了的毛笔，那不叫废笔，那叫退笔。这种退笔呢，有人也舍不得扔，把它们凑到一块捆成捆儿，也埋一个坟头，这叫笔冢。现如今这林黛玉又出新材，她埋的是花冢，把落花给凑到一块儿，埋个土包。她认为这么做是对落花的尊重，对落花的爱惜。宝玉闻听也是喜不自禁呐、太好了，来来来，我帮你一块收拾。说着话把这书啊放在石头上了，转过身来要收拾落花，还没收拾呢，林黛玉把他给拦住了。我说啊，咱们收拾落花先不急，我想问一问，你看的是什么书呢？再看贾宝玉，关公长气馁，是脸红脖子粗，心说我看的什么书啊，看的全都是名烟送给我的好看的书。哎呀，我不能跟林妹妹讲啊。吭哧了半天，憋出两句瞎话来。 林妹妹，我看的都是中庸啊，大学呀，全都是写八股文章的，教科书，教科书啊。林黛玉闻听扑哧可就乐出来了。我说你又跟我装神弄鬼的啊，有这样的教科书吗？你赶紧拿过来给我瞧瞧吧。哎呦，我的好妹妹，给你看倒是可以，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就是无论如何不能告诉第三者呀。如果说我看这个书的事儿要是传到我爸爸耳朵里头，那可就毁了。人脑子给我打出狗脑子来，我这一辈子就算是终身残废了。我就林黛玉扑哧一笑，你放心吧，我绝不能向外张扬。说着话，探玉腕伸损指，由得宝玉手里头就把这本书给拿过去了。一看这封面上边写着三个大字，是西厢记。那位说了，看这个西厢记那也没什么呀，我们家书架子上头就放着一大套呢，哎，四大名句呀，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这都属于是优秀的古典文学。各位，拿到今天来讲确实没什么，哎，人人都可以看，可那年头不行啊。西厢记写的是爱情故事，您琢磨琢磨，在贾府那样的家庭里头，能让少爷小姐看这种爱情的书吗？让他们看完了学着搞对象，什么我爱你不爱他，撒谎我是大傻瓜，什么爱得深爱得透，赛过了王八爱绿豆，什么爱情美爱情甜，有了爱情傻三年，嗨，这玩意儿难登大雅之堂，不是大户人家所提倡的。所以说西厢记这是禁书，宝玉得偷偷的看。现在呢，这本书落在了黛玉掌中，他掀开这么一瞧，哎呀，也是爱不释手啊，这玩意儿是吸引人呢。这位林小姐不知不觉的就把花锄啊花袋子呀就给放下了，两只手捧着这本书往旁边的石头上头这么一坐，一页一页的掀，一行一行的看，这一看可就放不下喽，越看越入神，不到一顿饭的功夫把全本十六出，哎，全都给看完了。这林黛玉就感觉里边词句景人是字字珠玑，那情节更是扣人心弦，感人的肺腑。所以说看完了还不算，哎，他嘚吧嘚嘚吧嘚，默默的还背诵起来了。宝玉干什么呢？站在黛玉身背后跟着一块儿看呢，这就是《红楼梦》里头最为经典的画面，是共读西厢。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

0: 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为期4天的深百舒心颗粒体验活动已经结束了，这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物流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深百舒心颗粒已经拿到手的，叫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今天又和大伙相聚了。昨天有一位女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就听声音呢，她的年龄比我小很多，说杨主任呢，我是位广播新朋友，深百舒心颗粒能管我睡眠不？我说你这种情况得多长时间了？他就跟我说，说已经好几年了，就是睡眠困难，怎么都睡不着。我就笑了，我说一辈子的事儿，一晚上想不通，既然想不通，合计也没用。他说大林老师啊，你怎么知道我这人好合计事儿呢？我说睡不着觉的人就是太要强了，啥事都搁心里，活得心累呀。其实人这一辈子啊，你无论怎么过怎么活都不重要。这句话呀，你看我已经讲到底了，你一生只有30000天，不是说只有你有30000天，是我们每个人都有30000天，这咱还得使劲活。所以你放到那历史长河中，你连粒沙子都不是。你的太爷爷是谁你知道吗？你太奶奶是谁知道吗？你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是谁你知道吗？就跟没来过这个世上是一样的。那再过100年你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不要把生活想得那么沉重。有个诗人100年前就说过，他说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啊，就是来玩的，玩累了，然后呢就回去躺着了。 你的心态要放好。

你知道吗？你在意那些事情，终有一天都会消失。你来到这个世上，空无一物；你走的时候也是空无一物。你活得那么沉重干什么？你我只是历史长河中一粒沙子都算不上。你说有多大事让你合计呢？心放宽点，当你有一天放下的时候，你自然就睡着了。所以开心一天是一天。有人讲生命啊得有意义，生命最大的意义就俩字儿：活着。如果换作咱们老百姓的说法，那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这是最幸福的。年轻的时候啊，我们体会不到没病没灾的含义，老了经受过病痛了，经受过生死了，经受过这大手术了，经受过生离死别了，突然间明白了，说啥是幸福啊？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呀，真的。就当下，除了健康，其他都是浮云。我前天呢，我刚看了一个患者，是我们这儿一所重点小学的老师，说多大年纪呀？刚50岁，哎呦，瘦的呀，1.65米的个，不到90斤，那头发几乎全白了。我说你是哪年的？这76年的。我这一算，这不到50岁呀。哎呦，他就跟我说我是中专毕业，学的是师范专业，因为这个文凭起点低，所以啊一直在学习，很要强个人。其实他说的呀我都能理解，因为我来自农村，我起点就是中专，所以这一路走来付出多少努力你只有自己知道。他就跟我讲说，为了评上这个副高职称，他天天点灯熬油啊，天天透支身体，自己本身就有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高血压，但是为了评这个职称，这几年呢都是抢着教语文兼做班主任，力争成绩优秀，能评上先进班集体、优秀班主任，为评这个副高积累条件。他说上学期为了评这个职称准备材料，加上这个教学任务工作繁重，有一天给学生正上着语文课呢，突然就晕倒了。因为平时很节俭的那么一个人，就省吃俭用的，这一病以后不知道得花多少钱。他说为了凭这职称给身体都累垮了。他还说这也给我一个警示，平平淡淡的度过一生就可以了，不需要过度的去争名夺利，那些都是身外之物，你只有健康的活着才是最大的赢家。所以当下除了健康其他都是浮云。你像我们这岁数人幸福啊，那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乳房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囊肿，淤堵在颈椎那就形成颈椎病了，淤堵在后腰那叫腰托，淤堵在臀部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我们的肢体远端末梢形成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脾胃呢那就是糖尿病，淤堵在脑血管什么病啊，脑梗脑血栓啊，形成半身不遂。所以你看百病生于淤和堵，你化瘀去堵你才能好病。我说这么的，我有副汤药叫舒心汤啊，就是成药深百舒心颗粒的前身舒心汤，我把方子给你，你自己抓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舒心颗粒，我就把这方子给他写在那个病历上了，我说你指定吃得起，大大方方的去用，我就给他写上了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

0: 粒15克，我说这一副药喝上一顿，你熬的时候熬浓一点，你前期这个钱你得舍得。他说杨主任呢，你放心吧。我说这一副药喝一顿，一天喝3顿，你先坚持用1个月，一个月以后你再来复诊。后来1个多月的时候他来复诊了，这个时候你再看，哎呦，那整个人的气色就比上一次来的时候好了很多。所以你看一个人有没有变化看什么呢？你就先看他这张脸，最起码啊有点气色了，讲话了稍微呀、啊、脸上红润了，完事我又给他搭那脉，这个脉跳的也有力量了，我说整体还是不错的。他说最近呢血压上来了，我说那没事，我说我告诉你个方法，你用这个蒲公英水去蒸鹅蛋吃，啊，就跟蒸那个鸡蛋糕似的，你把那个鸡蛋换成鹅蛋，一次吃一个，先用蒲公英煮水，完把这水呀、啊、倒蒸鹅蛋的那碗里，一天吃一次，这就降你这血压。另外呢，鹅蛋呢有解毒的作用，对你这个身体产生的毒有好处。舒心汤继续这么用着，这个病人他就非常听话，因为他听进去了，因为这个病啊就是淤堵造成的，所以他就专心的去化瘀，因为他听明白了实病怎么的久瘀啊。所以自古华山一条道，你治病也是这样，你认准这病的本质了，所以你得化瘀，你得去瘀。所以你看这女同志，然后这么1年2年3年5年，这病人到现在80多岁了，依然还很好。所以90%以上的病都是瘀和毒，所以遇到事儿，你信大兄弟一句，往开了想，过去的事儿啊交给岁月，未来的事儿呢交给时间，时间不会回头，生活没有如果，唯一能做的就是珍惜现在，活在当下。你就记住，除了身体好，其他都是浮云，没病没灾是最大的幸福。
1: 好，在这里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还没有收到的听友不要着急，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物流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药量大。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

0: 明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刚才呀，咱这主持人给我传真过来一份资料，都是咱们广大听众朋友用完深百舒心颗粒之后的一个真实反馈情况。因为我们这些广播听友有道近的，也有道远的。你像辽宁地区的，包括咱们吉林的、黑龙江的啊，这就是属于道近的了。你像云南呐、新疆啊，这就属于道远的了。在沈阳地区，我们有很多听众患者用这深百舒心颗粒啊，都已经用了3天了。可能咱云南、新疆地区的大部分听友啊，刚刚收到。因为什么呢？他这个道的距离不一样。但我请大家相信我老杨头的这份真诚，因为给大家发的全部是顺丰快递。讲话了，这还是快的呢。你要搞普通的快递，有的可能7-8天都不到，对不？而且顺丰快递直接就能送到你手上，确保万无一失。你像很多辽宁地区的这些听友啊，都已经用上2-3天了。啊，我们看一看大家的真实反馈情况吧。我这儿呢，也是刚刚收到的传真，我简单的给大家念一念啊。这是我看，这是啊，辽宁黑山的一位听众朋友，说是今年74岁了，这个电话是0416，我就不给大家念全了啊，念全了得征求人家同意，是不是对人家不好？这个电话呢是0416，尾号是9762，是一名冠心病合并心衰的患者，最早以前做过瓦匠。一直干到60多岁，后来因为心脏问题干不动了。是啊，岁数大了可不就干不动了吗？2017年12月份突发心梗，心绞痛，晚上就突然走道走不动了，走几步就歇几步，心脏憋得上不来气儿，晚上躺不下，大汗淋漓，前胸后背都疼，浑身没有劲儿，挺不住了。最后打的120，一查是心梗，大夫说得支架，但家里没钱，做这个支架得把这房子卖了。当时农村医保还没下来，没钱就没做，就回来了。所以这些年一直都是挺着，救心丸、硝酸甘油几乎天天吃，心脏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冠心病合并心梗合并心衰。下地溜达都费劲，可以说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自打大林老师啊，从这儿开始提到我了，自打大林老师讲舒心汤就开始听，无奈黑山药房没有龙骨这药，幸亏大林老师想念，给送来了舒心汤，连续喝了3天，太神奇了。3天喝下来，心脏热乎，手脚感到热乎，感觉心脏非常舒服。自打2017年心脏出事以后，这前胸后背呀，从来没感觉过热乎，心脏感到安稳，睡觉见好。那天参与的舒心

颗粒报名，挺好。现在已经喝到第三天了，现在能从东屋走到西屋了，心脏也不疼了，也不冒虚汗了，心脏病前后心也不疼了，心也不颤了，尤其身上明显感到有点劲儿了。深百舒心颗粒这药可以说非常好，你看喝完了之后吧，有变化，会有感受的。这是咱们辽宁黑山的一位病友给我们的真实反馈，挺好啊，看到你这身体有变化，我这打心眼里也高兴，最起码证明咱们化瘀通堵选择舒心颗粒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了。那下一步呢，看一看咱们怎么继续坚持吧。另外呢，这是一位沈阳的病友，叫韩玉兰，这个电话手机号是150，尾号是6130，年龄是66岁，也是冠心病心绞痛，2019年4月份突发心梗，夜晚突然心绞痛，头晕胸闷，四肢无力，心律不齐，心脏蹦蹦，就像从嗓子眼蹦出来的那种感觉，自己捂着前胸。这儿子看到之后赶紧把这救心丸给拿过来吃了15粒，但没缓解啊，说不出话，就比划，意思就是赶紧打120电话。当时120来的救护车到医院给吸了氧气，心率110多下，诊断为冠心病心梗，住了13天医院，通血管药，营养心肌药，当时住院行，等出院就不行了，依然心绞痛，所以就在家附近的诊所打吊瓶，这两年隔2-3个月就得打点滴，家里边这些贝塔乐克、阿司匹林、救心丸一直就没停，小药一直顶着用，但不顶事儿，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心脏还是经常疼痛，经常犯病，天天就在床上躺着，上厕所大小便的劲儿都没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根本起不来，身边离不开人，得老伴伺候，电话响，打雷下雨，心脏都害怕，家务活啥都干不了。自打认识大林老师，听大林老师讲这舒心汤，老伴就给抓药，一开始抓7-8块钱一副，听大林老师讲完也觉得这药不对，后来老伴上同仁堂抓药，20多块钱一副药，一天喝3回，一天就60多块钱，一个月接近2000块钱，这压力确实很大，但是效果确实不错。喝完10多天的时候，就感觉前胸刷一下子，就像有筷子在里边帮我通开了一样。当天晚上睡觉特别好，一觉睡到天亮。第二天开始，这心脏就不难受了。等喝到1个月左右的时候，感觉有底气了，前胸不闷了，心绞痛不疼了，后背也不疼了。尤其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这舒心汤，非常好，一点事儿没有，家里人都很高兴，我也过得挺舒心。我和老伴儿还去了北市场，我有1年多都没有自己下楼了，这是大林老师给我带来的希望，这是舒心汤给我带来的希望。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到今天已经用了3天了，这成药我喝完最大的感受就是有劲儿，效果来得快，感觉最明显的呢，就是这2条腿走道特别有劲儿。现在我能自己去菜市场了，昨天自己拎回来了5斤鸡蛋，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现在心脏也稳当了，晚上睡觉心脏也感到平稳，现在自己衬衣衬裤都能自己洗了，给儿子儿媳妇小孙子和老伴儿包的饺子，以前是包不了的，手没劲儿，捏不住皮儿，现在手有劲儿了，孩子说还是我妈包的饺子好吃，看着孩子们高兴，看着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我可激动了，就像大林老师说的，一家没病没灾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老伴儿孩子不再为我这病

0: 发愁、担心、害怕了，所以感谢大林老师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也非常期待参柏舒心颗粒这一国药能让我们没有负担的用下去。这是我们沈阳的病友，我再看这个，这是我们辽阳的一位病友，叫王凤兰，也是一位女同志，今年71岁，手机号是133，尾号6511，是一位糖尿病患者，同时患有高血压、美尼尔综合征。他说这些年中医西医都看了，这个美尼尔综合征最大的困扰就是迷惑、耳鸣、脑鸣，大夫说是糖尿病神经炎引发的，每天这耳朵嗡嗡响，就像7-8级大风刮的，24小时没完没了。这些年为了治病，800多块钱一丸的安宫牛黄丸都吃过，不管用，耳朵成天响，脑袋迷糊，眼睛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特别严重。糖尿病目前扎胰岛素一天是48个单位，去年从年初开始出现皮肤瘙痒的表现，浑身瘙痒，尤其俩脚麻的厉害，脚疼，身体越来越瘦。自打开始喝这舒心汤，大概10多天左右时间，就感觉到晚上睡觉安稳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眩晕明显减轻不少，早上起来不迷糊了，耳朵响也差了。等舒心汤喝到快1个月的时候，皮肤瘙痒减轻了不少，耳朵嗡嗡响的声音小了，以前像7-8级大风，现在感觉呀，就没有那么大风了，也就有4-5级吧。口渴尿频表现明显减轻了，尤其是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舒心汤，感到很暖心，非常好。那天收到的舒心颗粒用了有2天半了，这2天明显感觉嘴唇没那么干了，睡眠也渐好了，耳朵响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了，现在餐前血糖8点多，好多年没有这种表现了，现在非常有信心，也希望大林老师能把这参柏舒心颗粒这样的好药带给我们。其实像主持人传过来的这样的病例啊，还有很多很多，这名单很长，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能一一的都给咱大伙进行介绍。所以说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好不好，通过刚才咱们这几个病例就能看得出来，只要用上了，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药好，真金不怕火炼。有人说这舒心颗粒比这舒心汤好太多了，因为毕竟这叫药厂制药，那和我们老百姓在自己家熬的那肯定是有很大区别的，毕竟药厂是8关打造啊，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再到最后的一个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所以这药专业化瘀、全面化瘀，你就记住一点，10病9瘀，10个病9个是瘀，只需要记住一点，那就是化瘀，就是去瘀。我们最终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筋骨通，你只有这样咱们才能没病没灾的活着。人老了，你记住，没病没灾，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咱们一起朝着幸福使劲儿，好不好？反正大家伙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啊，这个电话呢你都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那时间关系，我今天呢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那接下来呀，看看咱们这些听友，咱这些兄弟姊妹们有什么问题我们给予解答。
1: 好，在这里提示大家，参柏舒心颗粒在签收时 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如果您已经用上深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深柏舒心颗粒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药量大，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那个你通上话非常之高兴啊。
0: 哎，有缘分。
3: 哎，我是江苏常州的魏建国。
0: 欢迎。
3: 今年啊73了。前几天呢，深柏舒心颗粒呀，我已经报上名了。
0: 挺好。
3: 现在就在家等着了。
0: 啊，行。
3: 大林老师，麻烦你帮我催一催。
0: 行，可以，
3: 千万别把我落下。
0: 落不下，只要报上名呢，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呢都会通过那个快递给你发出去的啊。
3: 好，我自己制作这个舒心汤，这效果就挺好了。
0: 是啊，
3: 我一定要试一试这个深柏舒心颗粒。
0: 哎，对，这个成药啊，无论说从药材上还是从它的制作工艺上，肯定要比咱们自己熬制的要好啊。
3: 那就给你添麻烦了，大林老师。
0: 不麻烦。
3: 我这个情况，总算比较特殊啊，
0: 嗯、
3: 所以我挺着急的。
0: 啊、
3: 我家呢，孩子在国外生活。
0: 啊。
3: 我跟我老伴还在国内留着留这个眼下，太着急的就是我这个冠心病。
0: 嗯。
3: 我从42、43这个心脏都开始不好，
0: 啊、
3: 每一次犯病的时候啊，心脏就一阵阵的疼，当时吃点速效，缓一缓就过去了。
0: 嗯，
3: 可是去年过年我在家做着饭、
0: 嗯、
3: 啊，突然间犯病了，这心脏就和那个万箭穿心的似的疼
0: 啊，
3: 满脑袋都是汗了，浑身控制不住了、
0: 哎、
3: 也抖擞起来了。
0: 嗯，
3: 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这不是老伴就赶紧打120保证的医院去了。哎呀、
0: 嗯、
3: 这医院医生说你来得及时，就给我抢救过来了。医生给我一检查呀、
0: 嗯、
3: 我的前向支堵塞了70%，建议我做支架，还得打3个。哎呀，我聊了解，打听，这个做了以后啊，还得维护费也不少。
0: 那肯定。
3: 哎呀，我就没同意，因为医生说了，做完支架也并不保障我这个心脏彻底的没事了。
0: 那肯定。
3: 你说不保障，
0: 嗯，
3: 以后犯不犯谁也说不准。
0: 是。
3: 你说遭那个罪，你这不最后就闹个人财两空了、啊、到时候老伴怎么活着，是吧？
0: 是是，就我跟大伙说呀，包括你也听好了，老大哥，咱做这个支架呢，它只是为了临时救命，不是说我做上支架了之后我就一劳永逸了，我以后我心脏就啥毛病没有了，不是，它只是当时把这个血管撑起来，让这血过去，换句话来说，那个心脏那个心肌那块别坏死了啊，所以他只是当时救命。完了，你做完支架之后，你该吃药还得吃药啊，什么玻璃维呀、贝塔勒克啊，你这些药你还得吃。
3: 是，就是，这不是后来医生一看我也挺顽固的，
0: 嗯，
3: 就给我开的阿司匹林还有他汀，
0: 嗯，
3: 他跟我说回家一定避免太劳累，别生气，
0: 哎，
3: 再发病啊，很可能你的命就交代了。
0: 对呀、
3: 啊，其实我自己挺害怕，没办法，世事难于两全啊，对吧？这不是前段时间恰巧、
0: 嗯，
3: 听了你的这个广播了，
0: 嗯，
3: 就用上这个舒心汤了，
0: 嗯，
3: 哎，我感觉这个病又有希望了，
0: 是。
3: 我喝了舒心汤2天吧，这个睡眠、
0: 嗯、
3: 睡眠质量就提高了，
0: 嗯，
3: 我原来一晚上也就睡3个小时吧，
0: 啊，
3: 4个小时算多的，
0: 嗯，
3: 而且还睡得不深沉。
0: 啊，
3: 你像隔壁卫生间冲个水呀、
0: 啊，
3: 你喝个酒啊，说、
0: 嗯、
3: 说话声音大点
0: 啊，
3: 我都能惊醒。
0: 啊，
3: 哎，完了以后就得1个多小时吧才能睡着了。
0: 你看，
3: 晚上要睡不好，白天心脏就越不舒服。
0: 嗯，
3: 那我喝了舒心汤以后，这个睡眠质量大有提高，晚上睡得特别踏实。
0: 嗯，
3: 前天晚上不是我老伴吃的不合适了，闹肚子，
0: 嗯、
3: 他一晚上折腾了4、5次跑厕所。
0: 嗯、
3: 哎，我竟然一天也没听到，晚上睡觉好。
0: 哎

0: 好吧，拜了心脏难受也轻了。
1: 嗯，
0: 哎呀，那种憋闷呀，上不来气的感觉，觉得这几天减轻了可是不少。
1: 哎，那挺好。
0: 再一个就是我的左后跟疼，已经有2年半了。
1: 嗯，
0: 这个脚后跟不管什么时候一摸都是冰凉冰凉的。
1: 哦。
0: 哎呀，穿的厚了，也觉得这个脚后跟老是钻风。
1: 嗯嗯。
0: 哎，好像一个钉子在上头钉上了，走一步疼一步。医院的药用过，膏药也贴过，小偏方用过。物理也治疗烤电、
1: 嗯、
0: 哎呀用完之后都没什么效果，因为这个毛病我现在基本上不出门不下楼，上厕所就是个还得扶着个东西慢慢走。
1: 咱那个足跟痛它是两个脚都疼还是就一个？
0: 两个都疼。
1: 啊、哦、你拍过片没？是有骨刺啊还是指筋膜炎呢？
0: 我没拍过，我后来这不听了，我就和你讲的这个舒心汤、
1: 嗯嗯、
0: 这段时间我这脚后跟有温度了、
1: 啊、
0: 关节腔里头里面的热热乎乎的了、
1: 啊、
0: 就觉着放着暖宝那种感觉。这两天、
1: 嗯、
0: 不是脚后一根疼的吧，比原来轻了、
1: 嗯、
0: 上厕所不像之前那么走着费劲了，也呲牙咧嘴的。
1: 嗯，
0: 我喝这个舒心汤就有这么大的转变。
1: 嗯嗯嗯，
0: 我要是用上那个地道药材的就更好了。
1: 那肯定的。
0: 有经的、
1: 嗯、
0: 哎，身白术心颗粒，我心思着、
1: 嗯、
0: 这个病能把它赶下马去。
1: 哎呀
0: 已经能救我，所以啊我就盼着早点用上，争取、
1: 嗯、
0: 身体好一点，到时候就不用给孩子们添麻烦。
1: 的确是这么个事儿，所以孩子也不容易。哎，也不容易。你说你要真有点啥事儿，你说孩子是回来还是不回来，对不对？完了那边呢也有自己的家庭，你怎么弄，对吧？你说不回来吧，他又不是那个事儿，孩子他还惦记你。所以说咱们能够尽量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就无论你什么病，你是我们说的心脏病啊、心梗啊、心绞痛啊，还是刚才咱说那足跟痛啊，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咱岁数大了，身体里边经络呀、血管啊有淤堵了，那有淤堵怎么办？那咱就化瘀，咱就通堵呗，对不对？你别说身体就疾病了，你遇到点事儿堵心了，他还难受呢，对不对？
0: 是。
1: 你更何况，实际上他有那么个东西在那堵着，血脉过不去，气血不通，你说他能不出现反应吗？对不？所以有的时候啊，治病呢，一方面哎缓解症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希望。就像咱说，你用上我们的深柏舒心颗粒，哎，我们感觉有希望了。就这病我看到了，我选对药了，是不是？那这么的，我再跟学生说一声，让学生来给你查一查，给你催一催那个快递，尽快的给你寄过去，让你早点收到，早点用上啊。收到药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吉林京辉药业，北京的京，辉煌的辉。
0: 哎，好好好，大林老师，给你添麻烦了啊！
1: 哎呦，不麻烦
0: 啊，
1: 这用着挺
0: 好。
1: 好，老大哥，哎，有机会继续坚持用着
0: 啊，那一定的。
1: 也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
0: 谢谢。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你好。
3: 哎，大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很辛苦了。
1: 哎呦，客气了。
3: 我是云南的。
1: 啊，云南的。
3: 啊，我是云南的。
1: 这是远道的，欢迎。
3: 我就是很细心的，给我发了3副药。这3副药的吃的。第二副就见效了，好像觉得，吃了以后呢，觉得我心手很舒服的，东西一下吃，走路还可以下楼走路了，噶。
1: 嗯，那就身上也有劲儿了呗，啊。
3: 很有劲，很有力气，很有
1: 劲。那挺好。哎，那就是说，有些淤堵不严重的血管经络呀，逐渐的都已经疏通开了，气血供应上去了，就像人似的。哎，能吃上点饭了，他就身上有劲儿呗，对不？
3: 是了。吃到第3副的时候嘛，就更好了，就在睡觉， 水的作业本身水不好小，
1: 啊，
3: 晚上水两

0: 例让大伙报名，你报上名没？
1: 我说姐，我报是报了，报了不得报上了、
0: 啊、
1: 应该是。
0: 哎呦，那就行，到时候你再尝一尝现成的，啊，这个更方便了，啊，而且呢，它这个药物浓度也大，那效果更好了，因为你这个道远一点、
1: 啊、
0: 所以说呢，可能比别人啊要晚收到点儿。那身体哪儿不好啊，老大姐、啊？
1: 我身体第一嘞是高血压，
0: 嗯，
1: 已经是30年了，
0: 嗯，
1: 然后呢又是压超大。
0: 嗯、
1: 高压160170，低压的才40多50。
0: 哎呦，那你这动脉硬化还挺严重啊。
1: 是啊，还最多到了60不是锚定了，嗯。
0: 啊，压差太大了。
1: 压差大，还有不是头上就是不舒服，头晕、
0: 嗯、
1: 头晕的厉害。
0: 啊。
1: 嗯，走路还不敢走。
0: 嗯，
1: 因为我原本呢就是那个左边8年前到这个脑梗轻度脑梗，然后呢又住了医院，结果嘛现在呢就等于疼嘛，也不是老是疼，就是天气变化的时候呢觉得有点疼，有点反应，有点疼，拿手可摸摸没好，又觉得好一点。
0: 嗯，还是存在着这什么呢、
1: 哦、
0: 脑袋上的供血不
1: 畅。
0: 嗯、
1: 还有嘛，走路左边左脚有点，会偏了嘛？
0: 啊，就走路走不直，往一个方向偏吗、
1: 哦？哎哎。
0: 啊，
1: 哎、
0: 那这就还是咱说这个脑梗的问题。
1: 第还有个睡不好觉，睡觉最难睡了、
0: 嗯，
1: 反正就是要吃安眠药。
0: 吃安眠药睡觉哈、
1: 啊。
0: 那你高血压那么长时间，压差那么大，你心脏也不好。
1: 不好，心脏就是出现了，我还没讲完。3肩膀、2肩膀关背不起，还有左心肺吧？
0: 对，
1: 现在
0: 因为你这个血压太高了，
1: 嗯、
0: 所以呢、
1: 哎，
0: 这个血它打不出去，血打不出去之后啊，慢慢的它那个心呐、啊，啊，心腔就扩大了，心腔扩大了，
1: 哎、
0: 它那个瓣膜它就关不严实了。
1: 哎，
0: 就像啥呢？就举个例子吧，就跟人穿衣服似的。你穿这个衣服吧，你肚子太大了，肚子太大的衣服就系不上扣了，
1: 对，
0: 能理解吧、
1: 嗯、
0: 哎，是这么个情况、
1: 嗯、
0: 就是心脏的瓣膜关闭不全啊、关不严实，
1: 还有是慢，心脏慢，就是早上有个什么东西压的呀，你晚上就睡觉压着胸口之间的慢，
0: 嗯、
1: 还有时候影响着这个背脊后面还有疼、
0: 嗯，那就是有心绞痛，
1: 还有那个滋滋滋滋滋的整几下，像把那针戳了一样的整几下，又疼几下就。
0: 那是心绞痛。
1: 有呢，我家小也没得人，有个儿子呢，都要出国，大学毕业以后工作了10年了，都要搬出去在加拿大，可能20年，有10年没回来了。
0: 哎呦，啊，就一个儿子在国外10年没回来
1: 啊。哎，还有一个姑娘。有个姑娘呢，有时候我就是不顺着我，人家跟那对着我，好好的你吵我们，心情也没在在一起。嗯，
0: 啊，有一个姑娘也不在身边哈。
1: 妈不在身边，结果嘛，
0: 你说，哎呀，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咱说，老话讲了，养儿防老，养儿防老，有的时候啊，
1: 是啊，
0: 就得靠自己，你别指望儿女。
1: 老板们走到10年了。这个是呢，就是我一个人生活了，
0: 所以有的时候啊还是真的就是自己得有个好身体、
1: 嗯、
0: 啊，你不能完全只靠儿女、
1: 嗯、
0: 是不是 啊儿女有儿女的事儿，再一个岁数大了跟孩子们在一起生活呀，从很多方面来讲不太方便、
1: 啊、
0: 嗯，所以到啥时候呢、
1: 嗯、
0: 还得是自己啊能够轻手利脚的啊。
1: 现在一提起这个儿子来，这个儿子良心还很好嘛，这有老眼保眼的可有钱不多。
0: 嗯、这个事儿吧、如果说时间长了，咱也就别去考虑他，因为啥？你越是指望他，你这心里落差越大。你不去考虑他，
1: 是
0: 最主要是啥呢？只要是咱身上没有病痛，这是最好的，把身体养好了啊。
1: 好，
0: 我也跟学生打声招呼，隔三差五跟你联系，咱们互相报个平安。
1: 好，吃你姐这个药。要请你去帮我买这个药，我要吃这个药、这个药很好， 对我来说还是改善还比较大呢，
0: 是吧？你看你用那个舒心汤啊、

0: 自己熬这个药啊，药汤喝下去它就有效果啊。你等一等啊，再把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你拿过来之后，你每天直接冲上一袋，一天冲上三次，你喝着效果会更好。这样的话，因为本身你这病，无论说是心脏病也好，高血压也好，脑梗也好，你任何一个病啊，你别着急，别上火。
1: 好，
0: 咱说句实在话，就是女同志得这些病，十有八九有好多都是从什么呢？情绪上得的。你说那孩子啊，十多年不回来，你说咱能不想吗？想。这湿伤脾，这脾胃功能一差，也容易导致什么呢？水谷运化不好，对吧？有的时候想想呢，还来气啊。包括有的时候姑娘在身边，但是呢，跟咱好像意见不合啊，一生气，肝郁气滞，也容易加重这病。
1: 嗯，
0: 对，所以好多时候吧，就是自己啊，情绪掌控不了，甚至有些人本身就爱生闷气，对不？
1: 对对对，我就是爱生闷气。
0: 你看看是不是？爱生闷气，完了之后为什么动脉硬化呀？你总生气，总生气，生气它就发火，发火的话呢，它就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形成淤堵。这样一来的话呢，病情都会加重。有的时候孩子们不在身边吧，咱也能省心，也别管，对不对？所以，我们再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再让你快点用上。用上之后呢，好好的给你化化瘀啊，把我们心血管啊、脑血管啊、这个瘀啊都给你散开。你包括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当中不有龙骨吗？那是纯正的龙骨，它那个重镇安神啊，能够对你这个睡眠就有很大的帮助。你只要能睡好觉了，你这血压呀、心脏啊，它就能够稳定。
1: 法林老师，
0: 嗯，
1: 我就是说吃了你这个，我还能想吃法最贵，还有点好，
0: 是不是？
1: 我还想买，你请要请你把我以后都买点这个，
0: 那是后话，
1: 可以的嘛。
0: 嗯，你放心吧。
1: 我想
0: 老大姐
1: 吃了嘛。
0: 对，
1: 啊，
0: 咱们等收到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之后，先用上。如果用的好了，哎，身体方方面面改善的都不错。讲话了，心脏也不憋闷，也不疼痛了，血压呢也能给你稳定下来了，腿脚也有劲儿了，那时候想长期用，我再给你想办法。
1: 要麻烦你了，要麻烦你。
0: 哎呦，不麻烦，麻烦啥呀？啊，咱这都上岁数人，怪不容易的，自己一人。我们这边呢，我会安排学生啊，不定期的跟你联系，完了之后咱们互相报个平安。哎，这岁数大了，身边没个人不行。
1: 是是是。
0: 哎，你就把我们这些孩子们呢，当成自己的孩子。
1: 好呢，好呢，大林老师哦，你我说不出来，你的心这些优点太多太好了。
0: 这都是应该的。
1: 我以后就是要靠你这个油来油维持我的生命了。本来我是想不想活了，我是心里是不想活了。
0: 可不能有这种想法。哎，咱得自己呀，安慰自己。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而且咱也有好药，那就先这样。完了之后你等着一两天，我再看看那个快递到哪儿了，让学生再跟你说一声，让你尽快就收到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
1: 好好好，
0: 嗯，好嘞，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阿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叫何少凡。
0: 嗯，
3: 少年少，平常的凡，我有81岁了。
0: 啊，
3: 我大林老师，我主要是有一个病，就是老是拉肚子，但是这段时间我相当严重，就是位置就在这个大腿根与小腹连接的地方，它一痛起来啊，痛得不得了，马上就要上厕所，晚一点就拉在裤子上，而且。这个晚上2点钟他要折磨我起来，4点也折磨我起来，一痛就有了，一点都不能耽搁。他也不是一股水，但是很稀很稀，根本不成形。这个拉完就痛，这一下还绞一下，就是原来还会绞痛，一痛起来啊简直要命，就是。就是你说，哎，放一个屁就好了，就要好一点，通气了。你放屁也得到厕所，如果不小心啊，就放在裤子上了。这个，但是有时候也不会。我呢，天天都要听你的讲。

0: 很多要听两遍，有些听不清，再听一遍就很清楚。我都要您的抒情他，他油饭相当好，我都记下来了。接下来我就照着就去抓油了，我就下次抓了卢妇，我吃了三妇，才吃了三妇，我那时候肚子啊晚上就不起来了，就不消那么疼了。不然我从小就是肚子不好。我吃饭啊从来不挤着，几下就给它吞下去了。所以啊人家吃什么都不拉，但是我一不小心就拉，一不小心就消化就不好。但是吃这个油就好一点了，而半夜三更不用起来了，而且疼痛也减轻了很多，睡眠也很好，舒心畅啊简直是太好了。我要吃一段时间，我吃上一段时间可能会更好。我大林老师啊，我请你帮帮忙，看看我还要加什么。
1: 好嘞，你先别着急了，大姐啊，今天呢，这咱姐弟俩通上话了，有这缘分，我就给你这病啊，给你好好调理调理，给你好好看看啊。刚才说到拉肚子啊，这在西医讲啊，就叫肠炎。
0: 是，
1: 肠炎，但是中医啊，中医没有肠炎这个词儿，中医管它归为什么呢？归于这个腹痛腹泻的这么个范畴。
0: 哎，对对对，好。
1: 哎，那么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说很多因素，饮食不节呀，外感风寒呐，脾胃虚弱呀，脾胃虚寒呐，这就得具体分析了。但是呢，西医把它归结为肠炎。那这个肠炎呢，又分为直肠炎和结肠炎。说根据你的描述，肚子疼，一般是左侧还是右侧？
0: 左侧，
1: 左边
0: 很少。
1: 啊，主要是左侧是吧？
0: 是。
1: 哎，左侧一般就是什么？咱们说那个降结肠或者是乙状结肠。到腹股沟那个位置，基本上就属于乙状结肠。
0: 哎，对对对。
1: 哎，这个。结肠很长，得有1.5米左右，所以说呢，它出现问题，那么我们得分清是在哪个部位，这是一。其二一个还要考虑，你这种情况呢是后半夜，甚至有的时候呢，在天亮鸡叫的天明的时候会出现腹泻，中医管这个病叫什么呢？叫五更泻，啊，叫五更泻，就是我们西医所说的这种结肠炎。你平时你这个手脚怕凉怕冷不？
0: 凉，就是我自从进入80岁就手脚凉了，
1: 是吧？一天这个咱说拉大便能拉几次？
0: 我有时候不小心吃的什么不干净点的什么，我昨天上午就拉了3次，但是我今天就才拉了1次。
1: 拉了一次啊。你注意观察没？咱这个大便里边有没有血丝啊？
0: 没有什么东西啊，我看的，我拿电筒来看马桶的，我没有什么东西。
1: 没有，就是大便稀，是不是？
0: 哎，对对对。
1: 啊，行。
0: 我还前两天我还照了一个 B 超，他说一样数都没有。
1: 哎 ，B 超啊，能看到里边没长东西。以前得没得过息肉啥的？
0: 啊，得过一次肠息肉，
1: 是吧？你看看。
0: 拿了，后来我又去照管，我会引导医院照管，没有了，
1: 没有，
0: 没有了，光
1: 啊，那就挺好，哎，那就挺好。最近这几年有没有消瘦？
0: 哎呀，对哦，就是我最重要就是要告诉你，我消瘦了20公斤，我一个劲的消瘦，他们说，哎呀，怎么这么瘦啊？我心手啊太难过了，吃什么都不行。拉一段时间啊，一心又不在了。拉一段时间啊，一心又不在了。
1: 哎呦，这什么原因？我为啥问这个问题呢？就是看看咱们这个肠道功能现在怎么样啊。如果说你过于消瘦的话，那就说明咱们这个肠黏膜水肿。那么一般肠黏膜水肿啊，我们考虑这个肠炎属于什么样呢？有的说了是溃疡性的结肠炎啊。你平时是不是不敢吃凉的？
0: 凉的本来前两个月还可以一点，哎呀，这两个月根本不敢吃，连寒凉的菜我都不敢吃。
1: 对， 说凉的呀、硬的这些，可能都会引起你这个病情。

0: 加重。
1: 对，
0: 所以咱们现在基本上能断定，从中医来讲啊，你这属于脾胃虚寒啊，岁数大了，脾胃又虚弱啊。那么从西医来说呢，这就是一个什么呢？结肠炎啊，结肠炎的症状就腹痛、腹泻、大便不成形，完了形体消瘦啊。从刚才我们描述的情况来看，咱们之所以出现这个肠炎，一是就是打小的时候身体弱，
1: 是
0: 再一个呢，就是后期呀、啊，咱们肠道功能不是太好，
1: 是
0: 啊，就是脾胃虚弱、脾胃虚寒，导致我们肠道的血液淤阻，因为寒则凝，凝是啥意思？凝就是流动的慢。你像我一说，你能明白，天冷的时候那个水就结冰，对不对？它流动的慢呢，那小河就结冰了，就是因为流动的慢。流动的慢就时间长了有淤了有阻了啊，不通了，所以怎么产生的疼痛啊？叫不通则痛，就是由于不通产生了疼痛啊。所以我们说你平时喝点舒心汤，这个舒心汤对你来说挺好的啊，挺好的。另外一个事儿呢，你再配合一个药啊，配合一个药，就什么药呢？桂附理中丸。
1: 哦，
0: 桂附理中丸里边有桂枝，有附子啊，钙啥的呢？温中散寒，能够帮助我们止泻啊，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调理这个胃肠。
1: 好好，
0: 哎，你配合这么个药一起用啊。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呢，疾病的症状啊就能得到控制。完了之后，有些穴位你可以按一按。
1: 嗯，好。
0: 哎，你像足三里、三阴交啊，还有脾腧这三个穴位，你揉一揉按一按，它对于我们这个泄泻，就咱们说拉肚子啊，效果挺好。你要找不到的话呢，一会儿让学生告诉你。
1: 对了，我有这个词，我感谢你
0: 啊。有大图册，大图册14页、15页还有25页 啊，有这三个穴位的介绍啊。
1: 好了好的，
0: 哎，健脾胃、止泻啊、止疼 啊都挺好的。那你先这么调理调理啊，大姐，哎，挺好。这舒心汤啊，该用着得用着，因为得化瘀，肠道的瘀得化开，经络气血疏通开了，它就不凝滞了，不凝滞呢，这个疼痛就减轻了，通着不痛啊啊！
1: 我要吃到什么时候？还有就是要加点什么油？
0: 不用，现在你就按我说的啊，咱们这个舒心汤先喝着，完了之后把这个桂附理中丸配合上。等咱们不拉肚了啊，吃上个3天左右就不用吃了啊。
1: 好好，
0: 哎，好嘞，别着急，老大姐，慢慢调理啊，这是一个慢性病了。
1: 非常感谢大林老师。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啊！祝老大姐早日康复。好，
1: 谢谢谢谢。
0: 哎，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6: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嘛

0: 上来。
1: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4: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5: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9: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0: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1: 我太难了。
10: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4: 人生在世，天天天。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9: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工案》，由孙一播讲。
20: 第23回，上文书啊，咱们正说的这案子当中，这头绪出来了，凶手们都被抓到了死囚牢。大人呐，把这起错综复杂的案子审理完了。朱贵、冒充范先生夜进张家宅，杀死张老汉，将斧子扔到了隔壁张大富家。张大富把这斧子给了送水的王二，杀人灭口，把王二踹到了井中。案子理出头绪来，把朱贵、张大户全塞到

0: 死囚牢。大人呢，心里头非常的安稳，就在牢中把这案子啪啪啪啪啪啪啪判完了。就在这时，外边是一道黑影，一声惨叫。什么人？黄天霸第一个出去，再一找啊，连个人影都没有。惨叫啊，是一个狱卒被砍了一刀。你怎么样？
1: 黄头，方才有人往里闯，我一拦他，他砍了我一刀，上房走了。
0: 谁呢？刘匪。先把这件事压下吧。第二天呢，使的人开堂，带罪犯，先把诸位带到大堂上，当场宣布押到死囚牢，上报扬州府，秋后处斩。这儿跪下一个，把张大富整来了，杀人灭口，实在可，秋后处斩，押进死囚牢。把张翠兰和范先生带到大堂上，愿天下有情人结成眷属，姑娘对你爱慕之情，铸此大错，姑娘也有错，错在不应该私自将范先生叫到家中，结果造成了这起人命案，罚你。姑娘一听要罚呀，大堂人都听了，那罚能轻了罚？范先生没接到条子，罚你。
1: 大伙一听罚什么？听了吧，
0: 罚姑娘嫁给范先生，罚范先生必须得娶翠兰姑娘。我一听，呵，大堂上先帖做主了，皆大欢喜呀、啊。赶上这范家轩呢，看了看姑娘，姑娘看了看范家轩，百天以后即可成婚，守孝百日的。这话刚说的时候，天窗上嚓飞下一人来，他一脚蹬到了失踪的前胸上，一顺手就把这桌子周翻了，摘手把大人那烟抓奖在手，一转身像箭一样已经窜出天窗。黄天霸等人都在大堂站了，领丁这人下来是啪啪这么几下子，没容易反应，转身出去了。赶这人出去的时候啊，黄天霸才反应过来，追，哗，这天罡队的人就追下来了。再一找啊，死人连个影都没有了。赶紧回到大堂上，大堂啊，是的人在那直哆嗦。天霸呀，天霸，啊，抓着没有？大人没抓住。哎呀，完了完了，黄了黄了黄了，什么黄了？啊，县衙黄了，本官连大印都没有了。啊，当官的没印，那不黄了吗？是的人的县太爷的大印被人给抓走了。这就可这江都县开翻，还这人也没看清楚，什么穿着打扮呢也没看明白。赶第二天的上午，县衙接到了一封信，打开一看呢、啊，黄天霸把这封信递给了施世伦，递给了施公。施公把这封信拿过来，由头到尾一看，嚯，这信写的这个口气，这个狂，黄天霸。九拜穆七大宁昨日大唐一行摘走大印，朱贵我之好友，今施县太大印在我手中，明日正晌午时，月松林前交印换人，如朱贵伤一根寒毛，大印记忆毁之，我把这大印给他毁了。落款是官太。天霸，那个人把我大印拿走了的目的就是换那凶手朱贵。义父，对。那就赶紧。

换吧。当官的要没印，那不好办。义父啊，如果说把凶手交出去，让他销之法外，这未免太不平了。不但大印要拿回来，凶手要扣住，这个盗印的贼、抢印的贼也要抓拿归案。天罡队等人开合计，黄天霸这封信递给了贺天宝，贺二哥你看看吧，我老家在绍兴府啊，本地面虽说住了这么几年，可是对地面的一些江湖朋友我不太清楚，这个官太到底是谁，从昨天那个身手一下一上，足以见得此人的功夫相当的了不得。贺天宝和雁过拔毛、朱光祖等人开始苦思冥想。朱光祖看了看老贺呀、天霸呀、老疙瘩，我知道是谁了，这个人呢惹不了。此人有一外号叫小花刀官太，今年30来岁，乃是家住这扬州城南官家庄人士，父亲叫关佩显，乃是武林当中的了不起的人，家中祖传的刀法在江湖上是名声显赫。关太30几岁成名于江湖之上，武林当中没有不佩服的。花刀关太名震天下，这事儿怎么与他有干系呢？另外此人呢孤芳自赏，性情暴躁，目中无人，基本上在他手下跟他打仗的都得败。天霸，这个朱贵怎么能联系到关太呢？把朱贵由老提出来问。这朱贵说实话呢，我一哥亲哥一奶同胞叫朱峰，跟关太两个人有交情，我哥哥的外号叫千里腿，专门给关太办一些送信了、跑差了这些事情。哦，明白了，这个事儿就明白了，这一定是朱峰听说弟弟有案了，把这关太搬请出来了，关太采取了这个办法，拿印换人，在岳松林，那么准备捉拿关太。这黄天霸就布置上了，把朱贵装在慕容囚车里，配上家带上锁。怎么办？这个囚车是两层的，底下还有个二层格，敢贺天宝就在这二层格里藏着。黄天霸吩咐大印到手，囚车给他推过去，这边刚要砸慕容囚车把人提出来的时候，贺天宝在二层格里头冲出来，用兵刃逼住朱贵，再把囚车带回来完事儿。这主意不错，一切安排停当利索，这就准备就绪了，连夜打了一个特殊的囚车，底下有二层格的，贺天宝能蹲到里边，敢把这朱贵嘴里的塞上蹭子，不让他说话。这蹭子是个弹簧的，两边用金丝棉包上，压住舌头，你张嘴他也张开，你闭上他也闭上，反正你就说不了话了。把朱贵放到里头，贺天宝带口短刀蹲到这囚车的底层，天罡队等人骑个马呀，8里地来到岳松林前，天头啊是正晌5时，马队哗啦啦啦啦啦啦，这囚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来了，嘿，一看这松林前早已站着几个人呢，早来了人，这几个人不多不少，整是3位。前边站这个人
身高有七尺深。

0: 就跟一个教书先生差不多，头戴白缎子六棱英雄抽口状帽，
1: 白缎子
0: 武术的招装，
1: 三匹大梁英雄场白缎子面，
0: 面如冠玉，鼻直口方，一看就知道此人就是花刀官太。在官太后边呢，站一书童，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梳的日月双抓呢，怀里抱着一口刀，往这一站，这口刀啊，在这书童的怀中抱着呢，那意思一伸手，这官太就能把这刀抄过来。官太的下垂手站一个人，这人长得跟那朱贵有点连相，无疑问那就是千里腿朱峰。黄天霸等人把马提住了，就打马背上下来，黄天霸往前走了两步。如果我没认错的话，前边的英雄可是花刀官太。不错，正是我。在下家住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黄天霸。早就听说过，今日一见，三生有幸。这官太手里头啊，提了个大烟盒子，啪就扔地上。离前边啊，自己站这个位置啊，能有那么三世十远。就撂在那儿了，你就撂在跟前儿，别看这三四尺啊，你也不敢动。就在切近呢，黄天霸，你上来，这刀就剁你。好吧，黄天霸，我不想跟你们这些保官当差的人多说第二句废话。朱贵，我的朋友，我在大堂上把印结来的目的就是想拿大印换我的朋友朱贵。现在咱们是否交换开始呢？你放心，我官太用我的人格担保，你先把囚车放过来，我可相信不了你们这些保官当差的走狗。囚车放来，我看朱贵没什么危险，我把囚车带走，你即可把大印拿回去，你看怎么样啊？好吧，放囚车。黄天霸心里有底呀，有什么底呀？贺天宝给你藏着呢，这你不用多说旁的，那是一点事儿没有。囚车你带走，走出几步去，贺天宝出来，不就把你朱贵给降住了吗？用刀逼住你，你还能怎么的？这囚车呀，过来了，给推过来了。这官太在这站着，这囚车推过去几步，推囚车的人转身回去。官太看了看朱贵，朱芳是他吗？大哥，是我的兄弟。好吧，来啊，黄天霸，你可把大印拿回。走，这朱芳推着囚车，往前走。官太呢，转身跟随着囚车，顺着路往前走。走出几步去，黄天霸急不抢先，来刀切近，把大印抱在怀里，打开一看，真是大印。往怀里头一揣，都下马，在后边跟随。人这官太啊，嗨，坦然自若呀。后边稀里呼稀路跟。三十多人没拿当回事儿，打着人等，一看时机已到，报仇，说一声报仇啊，就把官太等人给围在了当中。黄天霸把刀拉将出来，官太，我告诉你，朱贵乃国家的犯人，杀死了张老汉，罪大恶极。你乃是大清朝的顺民，理应尊重国法。你现在帮着贼子救出这凶徒。

0: 一口之罪。王天霸，这话你跟别人说，你能喝住他？你我官太讲，我只当耳旁风。我告诉你，官太，朱凤，我大喊三声，朱贵就没命。我实话跟你讲了吧？难道说你还不明白吗？黄天霸那意思里边，我藏个人呢，先得把你官太制服住。这时啊，紧的扶，紧的路，紧的争，紧的收，滚地雷抓地虎，跟这官太交上手了。黄天霸那意思是什么呢？一网都打尽了，包括你官太，你给我们江都县造成了很多威胁，也不能让你跑了。这不动手，还则罢了；一动手啊，黄天霸发现一件事，什么事呢？这官太的武功可太好了，花刀官太啊，啪啪啪啪啪啪，这一刀是上下翻飞的，如出水的蛟龙一样。不大一刻，这锦的福锦的路就有点受不了了啊，烫烫烫烫，被官太用这花刀讲的兵刃碰出去，站着这哥俩呀，这虎口都发达，哒哒噔噔噔往后退了好几步，这边朱光祖往前近身，十三姐两人盘虎鞭往前抢步，跟官太交手，不是官太的对手。这黄天霸现在还着急了，生气，生什么气？二哥呀，你在那囚车里怎么不出来？你现在给里头嗷嗷一声钻出来，逼住朱贵，这边不就解决战斗了吗？可这个黄天霸想的可倒好，就在这时，官太是哈哈大笑，哦啊啊啊啊！黄天霸，你想问贺天宝吗？你来官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着没有，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公案》，由孙一播讲。
5: 第24回，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黄天霸和关泰送印换人呢、把这朱贵换回来，关泰在江都县大堂上把施世伦的印抢好了，在岳松林这儿换。为了安全起见呢，黄天霸他们想了一个主意，把贺天宝啊放到那囚车的底层，大印拿到手，随后贺天宝出来，用兵刃逼住朱贵，把朱贵再押回江都县，干等那贺天宝不出来，最后打起来了。黄天霸还惦记呢，贺二哥你怎么还不出来呢？就在这时啊，关泰乐了。黄天霸呀，你不是想知道那贺天宝，你来关桥。就看那珠峰过去，把那修车咔往上一周，把上层周开，那朱贵啊就出来了。下层打开以后，一看那贺天宝给里边动弹不了了，怎么的，点穴给点住了。黄天霸，现在我要杀贺天宝，那是举手之劳啊，你不用多说别的，你斗不过我，咱们走，把贺天宝扔下了，人家带着朱贵、朱峰、书童转身走了。而这黄天霸气的啊，这关泰挺厉害呀，这人的心机可不一般呐。这囚车过来的时候啊，关泰一伸手，在那底层的夹库，这手探去点住了贺天宝的穴道。这贺天宝臊的脸通红，跟大萝卜似的。回到江都县，大印虽然拿回来了，朱贵被人整走了，另外群雄受不了这个气，咱们准备抓关泰。朱光祖看了看，我老疙瘩，抓关泰都可以。我跟你说呀，这关泰不是好惹的。就因为他不好惹才要惹他，抓住关泰，抓回朱贵。这边请是施大人，施大人一听，怎么的，案犯跑了？嘿，啊天宝啊，啊天霸，你们两个一定要知道，务必得把朱贵抓回归案。是，这边三师五名天罡队的队员开始就研究怎么能把关泰抓住。晚上啊，抄他家，选好了精练的队伍。选谁呀？那都得是能打能斗的，能杀能砍的，那把柄人就干，伸手就搂。

那得这个，去的人不宜太多，多呀，还麻烦，去几个就行。这儿一切安排就绪，带领12个人，黄天霸就奔扬州城南关家庄来了。这个关家庄啊，是交通的要道，老关家大名鼎鼎，谁不知道啊？关泰呢，那更是群雄里头拔出的梗梗，那在武林当中，小花刀那名也是非常的响亮。黄天霸等人就摸进来了，都巧装改扮，打扮成商人的、算卦先生的、卖大理丸的、啊卖菜刀的，一反这么说吧，都把自己的庐山真面目隐去了。这就进关家庄了，2000多户的大庄啊，聚会的地点在庄北的招商老店。这12人呢，都进来了，分别住，他住上宅，那住东院，那住西院。大家在临走的是开了个会，今夜晚半夜子时闯进关太家抓关太，把路都探明了。关太的家呀，仅在这庄的正中心，高大的门楼，对挑的纱灯，人家这是大户，奴仆丫鬟200多位。这黄天霸在临行动之前，把大伙召集到上宅，各位听着啊，咱们来了，来的目的抓关太、抓朱贵、抓朱峰，把他们几个抓住。今天上半夜睡觉。下半夜我招呼大家，我一声口令咱们就走。这儿你赶上啊，黄天霸这儿吩咐完了，吃完饭喝完了茶，这就睡了。半夜子时黄天霸起来的，一咕噜身起来，先到西屋招呼贺天宝。二哥干喊里头没动静，门推开进来，哟，二哥呢？屋里头没一人，床上的被啊，还在那叠子呢。哦，我就说二哥上外头去，上茅厕了。我去找朱光祖去，到东宅院。朱光祖打扮一个算卦先生，挂幌还在那立着呢，敲窗户敲半天没声音，窗户周开，往里头一看没人。到东挡马彪、西挡周正那屋，也没人。哎，黄天霸带来的12个一个都没了。黄天霸一想，可能他们提前行动了，提前去了。不能啊，临走你得通知我一声啊。你说他就前后院找上了，那可劲儿的翻腾也没有。天亮了，黄天霸也没见这几个人踪影。就在这个时候啊，店小二姐，请问您是江都县的黄天霸吧？啊啊啊！黄天霸一哆嗦，你怎么知道呢？哎，我这儿有个信，这封信呢，是外边来有人给您的，让我把它交给您，您看看。打开这信一看呢，哇，关太写的，这里边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你们来到我关家庄啊，我都知道。你们昨天晚上睡的这店房里，被我一个的，除了你黄天霸以外，都被我抓走了。庄西关帝庙，这些人都在那儿呢。黄天霸，你上那儿求人去吧。这黄天霸看完这信，跑到关西关帝庙。这关帝庙年久失修了，一个出家人也没有了，破大殿呐，看他啊，已经都啥人呢，都窟窿都露出来了，那门呐都斜的哈摔的了。黄天霸进来一瞅，嚯，这12个都被绑子，嘴都塞的等等的，这地上全是人。黄天霸进来，哪个把绑绳给解开？几位怎么事儿？这几个人呐，也不知道怎么事儿。老兄的，昨天睡着了，不知道今天一睁眼睛怎么在这儿呢？都被绑了，这嘴都被塞了。黄天霸明白了，嗯，你们几个

0: 这几个人这个咬牙呀，咬牙切齿啊，好你个官太啊，我们怎么巧装赶着万来的就没斗过你小花刀官太？孟天霸一想，各位先别动，这个官太真是神通广大啊，眼不灵活呀，我告诉你，咱们这么诡秘的行动都被他识破了，咱们住他的店呢，肯定是他们一伙的，或者说在咱们江都县有他的内线，要不他怎么知那贺天宝第一次换人的时候，那贺天宝在那囚车里呢？可能背不住咱们江都县有他内线，咱们巧装改扮来，也没逃出人家的掌心。咱们住江都县哪个店房，在江都县什么地理位置，干什么事儿，人家在那边都掌握你清楚的，到人家这儿来了，那不更清楚呢？跑人眼皮底下来了，这一定是内线告诉他，咱们住人店房，人家下上了药，把你们都弄昏睡死过去，绑好之后扔在这儿，让我来求人来。好你官太啊，这回咱们别轻举妄动，咱们在这儿啊，进扬州城，先不到官家庄，到扬州城咱们就开瞎转悠，肯定咱们的左右现在有人家的眼线，咱们的一举一动官太都清清楚楚的，咱们到扬州给他转悠没了，把他的眼线甩掉，再回到官家庄抓官太。另外咱们对官太不了解，明白不？你不了解人家那不行，咱们得想办法通过什么把官太的行走坐卧甚至睡觉脑袋从哪边都得了解得清清楚楚，然后再下手。嗯，对。大伙就奔扬州去了，就开始给扬州转悠一天，反大街小巷东南西北旮旯胡同去弯溜直，就差耗子窟窿没往里钻，来回的这么交叉的目的把后边跟踪的眼线甩掉。这贺天宝现在都整出病来了，看了黄天霸，老兄弟啊，我瞅谁啥都像眼线似的，定好了半夜行动，在扬州城南，在扬州城南聚会，又回到了关帝庙。这回看寺外没人跟踪了，黄天霸看了看，二哥给你个任务。什么任务？今天晚上啊，咱们不能大波行动，采取个办法。我告诉你啊，你到老官家去，进官太他们家，最好啊，抓了一个蛇头，他的仆人，或者是把他家里的人吧，你把他给我带到这儿来。哎，贺天宝去了。摸进官家庄，真给抓了一个，把官太他们家那管家给抓来了，地上拢堆火，十几个人全把兵刃亮出来，瞪了眼珠子。这管家一进来就害怕，哎呦，这，几位，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不知道。我们是暗杀队的，说吧，今天要宰你。贺天宝把兵刃就担在这管家的脖子上，但给你一次活的机会，你得说实话。我说实话，这小刺儿刺刺刺怎么都尿了？哪经过这个？你在老官家当多少年管家了？
1: 我已经40多年了。
0: 这个官太。早晨几点起床？
1: 我家少爷啊，
0: 4更起床，开始练功。哦，他每天都干些什么？这管家知道，啪啪由头到尾说。现在我们来几个朋友，叫朱贵的，还朱峰，是吧？还有一位，武林当中朋友。不过这个人轻纱蒙面，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我们家老老爷子，年岁也大了，不管这些事儿。每天就信佛，在后边佛堂念经。另外我家少爷呢也没什么事。哎，有他有个朋友，他这个朋友啊

0: 不错，他这朋友就在我们这一个村子里头。他这朋友姓李，叫什么？我不太清楚。因为啥呢？我们家少爷不让问。这个朋友搬了有半年了，他的住吃都是我家少爷供。我这朋友呢，就在我们那村子西北角住，他那房子也是我们家少爷给租来的，有半年多了。没什么事儿，我家少爷啊，就到他那儿去，基本上都是中午买点酒菜，到那儿去，一天一趟吗？差不多，得天天去买酒菜，到那儿喝完酒再回来。那他这朋友叫什么？我家少爷不让问。另外，不但我不知道，老爷都不知道，除了我家少爷知道以外，没别人知道。好吧，你回去不要说。你要走漏风声，半夜把你偷出来给你宰了。哎，我知道知道，把这管家给放了。黄天霸一想，打听详细的住址，他那朋友叫什么名还不知道，但这个住址大约地方知道了。黄天霸第二天呢，就撒下人家在那地方学嘛。官太来了，提了个食盒，里边炒着六个菜，两壶酒来的。后边黄天霸紧紧跟随呀、啊，拐弯抹角到了一个死胡同，小角门，两间草房，里边大约坦落着能有两个多时辰，棺材出来了，喝完酒了，黄天霸想就在这儿下手啊，就在这儿抓棺材，对，把这人降住。黄天霸现在不是吗？挺爱惜这棺材的，为什么？通过寺外的了解啊。棺材的武功不但好，讲究义气。那把那十几个人由店房倒腾出去，弄到关帝庙，一般的心黑的手狠的不给你宰了啊！棺材没有。黄天霸想，这样人要归顺我们，帮助施大人在江都县做事都好。可惜呀，听着朱峰的语言，帮助朱贵跟我们为仇作对，那就对不起了。第二天早晨，黄天霸等人就把他这家朋友给包抄了，进来了。来到屋里头啊，黄天霸一看，哎呦，这个人年岁有四十多岁，这大腿的筋，后脚跟那根筋被人给断折了，这头抬不起来，低着着，这脑袋始终抬不起来。这脸上是一道道的刀疤呀，黄天霸没认出这人来，由于这脸被刀都划的一道道砍烂乎了，这是被人给毁灭了，整个浪全是刀疤。黄天霸进来了，别动，我们是江都县的差官，来抓棺材。我告诉你，你要明白事儿的，不要吱声。绑上，这人已经动弹不了了，也没动弹，第二句话也没说，在炕上呢，被绑上了，被牛皮绳给绑上了。这门后一边藏一个，黄天霸呀、啊，弄点绳子，底下弄一个半死狗，上边弄个勒脖套，我连勒带绊，你一进来。那门框上面藏一个弄个套，啪，把你搭上，往上一滴溜，底下那绳子一兜，腿给你拴上。这一切都安排好了。赶炕上那位呢，被牛皮绳绑在那儿，左一道右道绑了二十多道。就在这光景，棺材来了。刚要进屋的时候，黄天霸倒没注意棺材，他发现炕上被绑这人微微一用力。挣断了牛皮绳，往起这么一站，要力扶群胸，再出一段徐然江都县。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5: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换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姿。
4: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6: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7: 人生在世，天天天。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0: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1: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和帝刘肇。话说在公元88年，年仅31岁的汉章帝刘达突然病逝，而这时候的太子刘肇啊只有10岁。这个刘肇生于建初四年，也就是公元79年，他的亲生母亲是梁贵人。可是这梁贵人却被窦皇后给逼死了。那么刘肇呢，是汉章帝刘达的第四个儿子，在他的上边还有三个哥哥，也就是千乘王刘抗、平春王刘全、清河王刘庆。那么下边还有四个弟弟，他们是冀北王刘寿、河间王刘开、城阳王刘书、广宗王刘万岁。这个刘肇登基的时候是10岁，但作为皇帝年仅10岁的刘肇显然无法懂得管理国家事务，于是啊，只好把这个政权交给了养他成人的窦皇后来执掌朝纲。这个东汉从和帝起，每个皇帝都是儿时继位，在幼儿皇帝当朝的时期，外戚与宦官的专权，那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政治的争纷和社会的动乱将随时发生，东汉政权也将进入了一个永无宁日的历史阶段。这个章帝一驾崩，和帝登上九五之尊，但这朝中的事儿得由窦皇后来说了算。现在这个窦皇后被和帝刘肇尊封为窦皇太后，又加了个太字儿。这皇太后亲政掌朝啊，一切事务她说了算。她一掌朝，马上就做出个决定，把他们老窦家所有的亲属啊，扒拉杆子碰不着的那都算上，就大家官呢全都封了高官，特别是他那个哥哥窦宪，那官都大得惊人，掌握国家机密。这个窦宪那狂妄无比呀，那现在更了不得了，目中无人，皇上小，妹子掌朝，这天下就是我老窦家的，他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把谁也不放在眼里。那么这个章帝刘达死得举行大丧，高大灵棚，全国上下一片嚎啕之声，老百姓也得为皇上戴孝。这宫廷之中就开始举办大丧，那么外地的一些郡王侯爷王爷得进京吊孝。这个时节襄都侯刘畅由他的封地进京吊孝，这个襄都侯刘畅乃是章帝刘达的堂弟，那是正宗的皇族血脉。这刘畅就带领人来了，那侯爷进京都啊，带了不少人呢，随从还有妾小百十来号，这就来到了行义公馆，先住下，准备明天进皇宫里去吊孝。当天住下来，这个刘畅带了一个妃子，这个妃子姓柳，柳氏。这柳氏啊，他就琢磨这天子脚下大邦之地，繁华之所，我长这么大也没来过京都，在没有进皇宫吊孝之前，我想上街上溜达溜达看一看。他就把这事儿啊跟这襄都侯刘畅说了，刘畅呢就点头了，好吧，那你就去吧，坐的轿，别带多人，别招摇过市啊。另外呢，刘畅把那两个保镖叫过来了，两位侍卫官，一个叫马彪，一个叫邓虎，你们两个保护着柳氏上街转一转，快去快回。哎，放心吧，这马彪邓虎就保护着这个柳氏，带领几个人抬着轿，这就上了街了。这街上热闹，什么做买的做卖的，好家伙，车水马龙，拥挤不断。这个柳氏就把轿窗户这帘儿掀开了，往外看看街上这个景，就在这个光景，由他的队伍前边来了几匹马，
前边这匹马身上坐了一个人，这人有三十来岁，身材不高，圆脑袋。这人是谁呀？此人乃是窦太后哥哥窦宪府中的管家，叫窦谦。哎，这窦谦上街办事，带领几个人正好由这轿的旁边就过去了。这窦谦这眼珠子来回转，一看这有个轿，轿窗这帘掀开了，里边露出一脑袋了。哎呀，这娘们怎么长得这么俊呢？这窦谦这俩眼睛就直了。哎呀呀呀呀呀呀，他把这马就带住了。窦谦这小子仗他主子的势力，是打瞎子骂哑巴弯绝

坟踹寡妇门，无恶不作，罄竹难书。这窦乾一看，我天哪，这娘们漂亮，我家主人就喜欢漂亮妞。要这么好的娘们儿弄到我们府去，我家老爷定会高兴。下马，这就下了马了。站住，这些人就站住了。马彪、邓虎两个人就过来了，怎么事儿？一看这个穿的这个带的，知道这几个人来路不小，不过心里的琢磨，我们是湘都侯的人，我们是皇族啊，谁敢惹呀？干什么？这个窦乾一笑，干什么？不干什么。你把那轿里头那个娘们叫起来，我想跟她谈谈，谈谈心呐。谈什么？马彪、这邓虎这俩人这嘴都有点不好使了。你太大胆了，青天白日朗朗乾坤啊，这是京都啊！大白天你就敢拦截妇女？嘿，你小子看错眼珠了你啊！我们可是湘都侯的人啊！呸！马彪擦楞把刀就拉出来了，干什么？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我们是湘都侯帐下挥遣的，我叫马彪，他叫邓虎，这是我家湘都侯老人家的爱妃。你小子太胆大了，敢拦截皇族！这窦乾仰仗的这个窦宪，这小子势力，他没把谁看在眼里，没说吗？那主多大，奴多大呀？湘都侯是个屁！我管你什么猴啊、牛啊、马呀、驴呀，拿下！嘿，小子，这马彪和邓虎可急了。噼里啪的，这窦乾带领那几个人呢，也不扛打呀，几家伙打的是头破血流啊！我看你们还敢狂妄不？走！这马彪、邓虎带着这轿赶紧回公馆，心里琢磨：这京都可不是好惹地方，这家伙拦住就想抢女人，受得了吗？你敢这个窦乾挨揍了，整的满脑子都是包啊！回家，这就回到了窦宪的府中，大司马府。这窦宪正在屋里坐着呢，窦乾又外边一哭一嚎的进来了。哎呀，我的王爷呀，我挨揍了。哎，你怎么了？挨揍了。谁敢打你呀？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哎呦，湘都侯刘畅的人把我揍了。哎呀，这有个漂亮女子，长得非常俊，我就拦住了，我先给老爷您逃腾回来。可没想到，这湘都侯刘畅手下的有人就不干了，说什么打人间不平，说什么咱们欺横霸市，说什么反都说一些难听的吧，就话不投机，结果把我们揍了。那你提我了吗？提了。老爷，要不提你我还不能挨揍呢。我说我们的主人，我的主子是窦宪老人家，你说他说个啥？说窦宪我让你变成黄豆。老爷要为我做主啊。窦宪眼珠子一瞪，好你湘都侯刘畅啊，你还欺负到我窦宪的头上了。来人呐，给我下个请柬，就说我请湘都侯刘畅过府饮酒。是。这就派人到了公馆，给湘都侯刘畅递上请柬。刘畅一看，怎么的？这窦宪请我过府饮酒，酒好酒，宴无好宴。但是刘畅知道啊，这老窦家现在惹不起啊，势力极大。另外方才也听说了，手下人把他们的府中人给揍了，该揍。大街上你就拦截妇女，你有王法了吗？你们还知道国法不？可能也

0: 是这窦宪这小子找我说的说的说的说的就说的说的，我过去看看。这湘都侯刘昌就坐大轿来了，窦宪还真不错，热情款待。来到屋中，酒宴早已摆好，分宾主落座，喝上两杯酒。那么对于方才奴婢之间发生那街头打斗之事，这个窦宪是一字未提。喝了两杯之后，窦宪乐了，湘都侯刘昌，刘侯爷，我听说你对这个剑术有研究，我请你过府，咱俩比比剑。来啊，一挥手拿过两把剑来，都是木头的，木质的，这个贵族之间没啥事啊，玩击剑，哎，就像那英国贵族似的，没啥事就玩剑，以这个为强身健体之目的。说咱俩比比剑，你看怎么样？湘都侯刘昌一琢磨，比剑吧，这没什么。两个人各拿一支木剑，就在这大厅里比试，开始击剑。没走上五六趟，就看窦宪一反身，他底下那下人呢，早已准备好了一口佩剑，这个剑可是真的，唰就扔给了窦宪。这个窦宪抓剑在手，啪就这么一下，噗，这个剑顺着湘都侯刘畅的肚子就扎进去了，一声惨叫，刘畅是栽将在地，刘畅死了，窦宪忏悔了，湘都侯刘畅，我让你知道知道我老窦家不是好惹的，欺负到我头上，啊，我告诉你们啊，传出去，这叫误杀，明白吗？这在比剑当中误杀了湘都侯刘畅，你们听明白没？听明白了，我用什么杀的？您用那木头剑把他误扎上了，结果他那肚皮不结实啊，扑哧进去了，就这么死了。哎，对了，就这么说，死了个湘都侯啊，那得赶紧往上报。这就报告给了十岁的和弟刘昭。小皇上一看，喂，哎呀，那是我堂叔啊，把我堂叔给扎死了。这事儿赶紧报告给皇太后。皇太后窦氏一看，扎死一个，扎死就扎死吧，误扎的。这就下了一道旨，说误杀无罪。可是人家刘氏的宗室之人不干了，还有不少大臣觉得这件事做的是太过分了，纷纷上折子要求惩处窦宪。这个窦宪暗中一打听，共计有五个大臣跟他作对，上折子。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他回到家中，把这几个刺客叫过来了。这个窦宪这小子养了不少江湖大盗，高来高去，低来低走的飞贼呀。这些人就充当窦宪的杀手，不服我就整死你。他把这刺客找来，吩咐完毕。第二天热闹了，五个大臣上折子参这窦宪，其中有四个当天晚上被杀，脑袋不见了。还有一个家中着了大火呀，身上被烧伤 99.9%， 烧的都不成人样子了。这个大臣一看自己烧这模样，一着急，一赌气，一瞪眼睛，我活的麻劲儿，死了吧，也死了。参他的五大臣全都死了，满朝大臣心知肚明啊，这都是窦宪干的，所以是敢怒不敢言。窦宪一看，怎么样？谁还参我？啊？哪个还参我？参我，我就让你脑袋丢。这天他下朝回来，走在街上，他用手撩开这轿帘，一看，正好看到一个算卦的。哎，这算卦的长得有点意思。 大有点仙风道骨的味道。看这样，这人有两下子。落轿，这就落了大轿了。到跟前一问，这算卦的说了，我姓孔，我叫孔半仙儿。哦，你给我算算。哎，这算卦这孔半仙直哆嗦呀，那顺人情说好话呗，什么好听的说什么，把个窦宪说的，好好，来来来，跟我回府啊，这个我要请请你。这就把这孔半仙整到府来了，摆上了酒宴。这孔半仙啊，喝了两杯酒，来劲儿了。他一看这窦宪赏给他这些钱，这小子把脖子往前挺挺。哎，大人呐，我有一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说吧，有什么就说，你也给我算遍了，说我儿女满堂啊，说我妻妾成群，荣华富贵啊，位极人臣。这我听了高兴，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这个话就不是一般能说出来了。你呀，得让这左右退下，我才敢说。哦，退下啊，退下了！一挥手，哗，这些伺候人全下去了。再看这孔半仙往起一站，咕咚往下一跪，万岁，万万岁！你怎么事儿？我跟您说吧，在您这命中八字之中啊，您有皇帝命啊，您应该是真龙天子啊。这个窦宪呢，沉思了片刻，我问你，你说的可是真的？哎呦，我要如果敢撒半点谎，天打五雷轰！你站起来吧，此事不可跟别人多说。哎，你放心吧。日后你就在我府中待了，我养着你，你给我当个军师啊！你给我策划一下，我怎么能当皇上？好嘞。这孔半仙儿就在窦宪家中住下了，还真不错，给窦宪出了主意了。大人呐，昨天晚上我夜观天象啊，您马上就要登基坐殿呢。当务之急，你要想当皇上，你就得把现在的小皇上给他整死，整嘎嘣一下子，你就嘎嘣一下上去了。我看嘎嘣，那杀皇上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没事，杀他怎么的？你的妹子是皇太后，你怕什么的啊？另外，当今皇上也不是你妹妹亲生的，你就不用怕那个。当断不断，必遭其乱，你就干。好吧，那我就下手。这小子你说得多胆大，就找了这么两个飞檐走壁的贼，把这俩小子叫过来了。你们听了啊，明天我带你们两个进宫，我就说我有事儿要见皇上，你们两个就在我一左右暗藏兵刃，我一使眼神，你们两个就过去把皇上给宰了。
1: 啊，大人，我才来个宰谁？
0: 宰皇上？宰我
1: 能行吗？
0: 有我呢。然后我就登基坐殿，我已经安排好了，你们两个就下手就行。
1: 哎，好。
0: 这第二天，这个窦宪就带着这两个刺客跟皇上说有事商量，往里禀报。皇上万没想到窦宪敢下手啊，那就召见吧。这窦宪就来了。哎，小皇上一看怎么的，这窦宪见我跟前还带俩人，就看窦宪跪倒，先给皇上磕完头。皇上，臣有一事相禀，这个京郊啊，你看那几棵树也说不上被谁砍的，这个北郊啊也说不上谁把那井水整干了，西郊啊也说不上谁家老母猪跑出去了。他净说一些没用的，为什么？他寻找时机啊。他说话的当中，他拿眼睛左右观察，看有没有皇家侍卫在身旁。

0: 可窦宪一琢磨，即便有又怎么样，一不做二不休，就这么地了。就看这窦宪一时眼神，遇着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和帝刘肇。窦宪带两个刺客来刺杀小皇上刘肇，这小子真是胆大包天。他跪在地上，身背后是两名刺客，也跪在那儿，都带着家伙。上手做的是小皇上刘肇，这个窦宪是没话找话，实际他是寻找时机。他一看这个大殿里头没有几个人，正是下手的好机会。这人把眼珠子一瞪，心一横，他后边这两个刺客呀都感觉到手心出汗呢。管怎么地，这叫杀皇上啊，这多大的事儿这是啊。可是又不敢不干，要不干窦宪就得杀我们全家，就这么地了。但等了窦宪一声令下，就在窦宪要下令的时候，在大殿外边走进了几个人，走得非常匆忙。万岁万岁，进来五个，往这儿一跪，这窦宪一激灵，这来的咋这么不是时候的，扭头一看，乃是五大臣呢。这五个臣全是老臣，都是先帝朝堂的臣子，在朝中也有威望。这几个大臣是面带惊慌，手里头拿了折子，一看那个折子的颜色就知道这是快递急报。这个时节已经有了纸了，在章帝刘达在位时期，也就是和帝刘肇的上一帝，这个蔡伦就已经发明了纸。这中国古代不是四大发明吗？发明纸的是蔡伦。这个蔡伦是干什么的呢？蔡伦乃是皇宫窦娘娘府上的一名宦官，是个太监。就因为他发明纸有功，最后而封他为侯。可是随着老窦家倒霉，蔡伦也倒霉了，最后蔡伦自杀了。所以现在朝廷上已经有了纸张了，不过在民间还不算那么太普及，都是一些边塞或者大户人家、侯爷王爷家能用得起纸。一般平常老百姓写信的话还都是用那个竹简往上写，哎，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这个折子一看这颜色是红色的，这是边塞来的，就说明有大事发生。这五大臣把这折子往上一递，万岁呀，边关急报，匈奴来犯，请皇上急速派兵前去镇压。这刘肇懵了，拿眼睛四外看，小皇上太小，对于这样的国家大事他做不了主。我赶紧禀报皇太后，有请皇太后。这还得赶紧把皇太后请出来，谁呀？就那窦氏。窦氏临朝看了这折子之后，他一看自己的那哥哥也在那儿呢，他还以为这窦宪呢来商量国家大事来了，他就万没想到这个哥哥是来刺杀小皇上来了。另外一看哥哥后边还跪俩人，这哪伙大臣呢？不认识，也来不及多问。这时节窦宪心里琢磨，你这多倒霉，你说刚要下手杀皇上，来了五大臣，这就下不了手了。哎，妹子又临朝了，商量国家大事，那搁这听了吧。这窦娘娘琢磨半天，来呀，窦宪听旨，臣在，立刻带领20万大兵前去边关

0: 击退匈奴。
1: 是。
0: 这窦宪无形当中刺杀皇上一程，领了道圣旨，走吧，躲着有机会我再把皇上除掉。他领了刺客回来了，这就收拾收�拾，带了军队20万，够奔了边关，前去击退匈奴，压下窦宪走不表，单说小皇上刘肇。这事儿安排完了，窦太后也回她宫中，小皇上也往后边自己的寝宫走。就在这小皇上刘肇的身背后，追上了一个人，万岁万岁。刘肇就站住了，他一看呢，是宫中的一个宦官，就是大太监，此人姓郑，叫郑重。这个郑重是皇上跟前的人，伺候皇上非常好。那么刘肇呢，跟这个郑重两个人私交也不错。郑重啊，什么信呀？这皇上说话还有点不利索呢。万岁呀，咱们到这儿来。这郑重就把刘肇引到一假山石的旁边，一看左右无人，郑重说了，万岁方才在朝堂上好险，你知不知道那个窦宪干什么来了吗？来杀你来了。他身背后那两个人是刺客呀，我在屏风后边看的是清清楚楚，因为今天我值班，我就在这朝堂上，我在屏风后边，因为他们这两个刺客跪了，我看着腰中都带了明晃晃的钢刀啊。那个窦宪目光直闪，寻找时机，要不是这五大臣急速的赶来急报边关有事，恐怕这窦宪呢就下手了，还得回这五大臣把这事儿给冲了。皇上啊，这你有性命之忧啊。嗯呀，这几句话下去，这刘肇啊，这小孩好像没尿了。刘肇也明白，十几岁的孩子了，朝中上下都是老窦家的人，这天下说是我刘肇的，还不如说是老窦家的。上边有皇太后窦氏把揽朝纲，处理朝政，下边有他的弟弟这个窦宪，谁不敢听老窦家的？有不少大臣们参窦宪都不明不白的死了，谈窦色变。而且窦宪多厉害呀，说把个湘都侯刘畅说整死就整死，敢怪罪吗？哎呀，他要杀我夺取皇位，郑重啊，那你说怎么办？皇上啊，哎呀，这怎么办？此地不是讲话之地，咱们两个找一个秘密地方商量。这个小皇上刘肇非常清楚，这个宫中全是老窦家人。另外，这个老窦家明文规定，皇上不许跟外官员私自接触。你要想办什么事儿，都得通过宦官，哎，就这些太监们往外传话，或者都得太后临朝方能办理。现在自己有了危险了，怎么办呢？我跟外边的大臣接触不上啊。另外，即便接触上了，有几个是我的人呢？全是人老窦家的人呢。所以现在刘肇有点毛了，他和这郑重两个人找个没人地方，把这门关上，仔细四外搜了一遍，俩人藏在这儿开始商量。你还真别说，这个刘肇啊很聪明，这孩子自打当上皇上了，也见了不少，懂了不少。另外，他天影聪明，小时候就很聪明个人，现在自身有了危险，他冷静地进行了思考，分析了一下眼前的形势。你别看这个老窦家朝中得势，文武百官都怕他，大部分都是他的同党，但有一点，在朝外还有不是老窦家的人，我们刘氏宗族当中的一些侯爷王爷恨老窦家都压

这个郑重啊，年岁大，他有心计。万岁啊，处理窦宪并非小事，我看还是把前程王刘康、平春王刘全，还有清河王刘庆，您那三个哥哥都找来，好好商量商量。就这么讲，在这郑重暗中通风报信的情况下，把这三位王爷秘密地请进了宫中。大伙一听，一个个眼珠全立起来了。哎呀，你窦宪敢杀皇上啊？刘畅是这么死的？另外平日这几个王爷都恨这窦宪，好，那咱们就铲除他。现在窦宪在哪儿呢？打匈奴呢？这么办，这个皇宫里啊全都是窦宪的人，咱们趁他打匈奴的时候抓紧把宫里的人换了，就那些禁卫军还有禁卫军的头目都给他换了。换完了，万岁你下一道圣旨，调窦宪进京，连夜进京辅政，就说有军国大事等待他商量。这个下圣旨必须得背着这个窦太后，不能让他知道。窦宪一进到京都，咱们就把他抓住，押进大牢。随后我们这些人就带领了兵啊，抓住窦太后，抓住窦家的所有些爪牙，就连夜一网把他打尽了，这个计策就定完了。这就开始行动，先把这皇宫里的禁卫军换了，悄悄的换，神不知鬼不觉的换，再把那些头目换了，秘密调走就调进来，来回这么一折腾。哎，你还真别说，风平浪静，这个窦太后没有半点察觉，因为她身为太后，掌握国家大事，至于皇宫里禁卫军的调动，他没察觉出来。那么在窦太后面前，这件事儿也是小事儿。你敢，这禁卫军调走了，头目调走了，都换上了皇上的人，也是那几个王爷的人，各部门各环节都办理明白了，万事俱备了。这边刘昭下了圣旨，800里急报就送到了边关。窦荣正在带领人跟这匈奴作战呢，接到皇上圣旨，说皇上让他急速进京，有重大国事相商。哎呀，皇上来圣旨了，这肯定也有窦太后的意思。哎，那我回去。他就把这军权交给了副帅，这个窦宪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回到了京城。到了京城，他连夜进宫。这个窦宪这边一进京城，早有探子报给了刘昭，刘昭就在皇宫里下旨，立刻用兵抓这窦太后。郑重就带领几个人呢，就到了这个太后宫，到那就把窦太后给抓住了。擒贼先擒王嘛，这老窦家罪魁祸首就是他，先把窦太后抓住绑上了。赶窦宪还不知道怎么事呢，到家中洗吧洗吧，算吧算吧，换了一身崭新的衣服，大摇大摆的来到皇宫。一进皇宫，大门咣当关上，刘昭一声令下，来啊！这小孩一瞪眼睛，给我拿下了！哈，这就把窦宪给生擒了。这窦宪还赠你，怎么事怎么事，一喊我的。怎么事儿？就这个事儿，连夜押进了大牢啊！这个京城连夜来个大搜捕啊！凡是老窦家的爪牙，朝中跟老窦家一党的，还有老窦家那哥几个，还有政府机关要害部门那几个掌权的老窦家的人，全都气着哭着气着哭，给抓了200多口子，这就押进了天牢。刘昭14岁的小孩能做出这么一个惊人之举来，一得到了这个郑重的帮助，最主要的是他那几个哥哥那几个王爷的帮助。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个窦宪不得人心，皇宫里的那个禁卫

0: 军的头领都恨这窦宪，明面上跟窦宪是一伙的，人心都肉长的，一看这个窦宪啊，欺负这小皇上，所以这个头领啊愤愤不平。那么当被调走的时候，他也没有报给窦太后，他就明白这宫中要有惊变，干脆走吧，啊，福地不远离，祸地不久居。哎，这个掌管禁卫军这个首领没吱声，被调走就调走了，也没报给窦太后。那么你敢调进来这个人，那都是老刘家的铁杆铁哥们儿，所以方方面面的因素使这小皇上刘昭铲除老窦家这个行动没有被泄密，就因为没有泄密才一举成功，这可以说都是个奇迹啊。那么老窦家的人杀的杀，砍的砍，贬的贬，罚的罚，流放的流放，几天的光景，老窦家的势力是荡然无存。在一举扫平了外戚窦氏集团的势力之后，这个汉和帝刘昭开始亲理政事，他每天是早起临朝，深夜批阅奏章，从不耽误政事，从他亲政的所作所为啊，尚不失一个英明有为的君主。在他当政期间，他安定边疆，注重德教风化，爱民为本，选官用贤，这都是和帝刘昭的施政纲领。总体上来看，和帝刘昭当政期间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皇上，还是一个明君，最主要他有个好老婆。咱们老百姓有句土话，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啊。这个刘昭的正宫娘娘姓邓，叫邓绥，这个女人是个大贤女啊，那是有口皆碑，没有不赞扬她的。这个女人不但贤惠，而且在处理事务上是英明果断，明察秋毫。所以这刘昭贪了这么个好老婆，把这朝中治理的还非常不错。但是青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这个东汉政权还是从此衰败下来了。这个体弱多病的刘昭到了27岁这一年有点熬不住了，因为啊，他是个勤政的人，起早贪黑的干，本来他这体格就腰疼腿疼脖盖疼，打饱嗝吐酸水，膨闷胀饱，消化不良，亏去亏血的，嗯，成天在这么熬着挤家伙。27岁这年，也就是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冬12月辛未这一天，和帝刘昭病死于京都洛阳张德前殿，死了。这个和帝刘昭死的时候啊，没有立太子，因为这个邓皇后，就这邓绥，大贤女人，没给她生育。虽说这邓皇后没给她生，可这后宫的嫔妃，气着哭哧，气着哭哧的，给这刘昭生了不少，十来多个。但有一点，是气了哭了，气了哭哧的生出十来多个，是气了哭哧，气了哭哧的死了十来多个。一边生是一边死，哎呀，刘昭当初活的时候就找了一个阴阳宅的先生，一看说这个后宫这地方是凶地，这地方大凶之地啊，不宜生子，所以怎么办呢？最后就采取一种方法，凡是后边嫔妃生出这些皇子，都由奶娘抱出宫中，寄养在民间，拿到老百姓里边去养了去。可是等到和帝刘昭驾崩了，这群臣呢一时难以寻找这皇子的下落呀。最后由邓皇后，就邓绥，提供线索，至找到了宫女儿所生的两个皇子。这个大长子叫刘胜，8岁，但是腿脚不利索，腿上有一大瘤子，哎，这当不了皇上。那么又找一个叫刘龙的，这个刘龙啊才出生百日，这行啊，就把这小孩是迎进了宫中，立为太子，当天晚上就登上皇上宝座，尊这邓绥为邓太后。 那么这个小孩刘龙糊里糊涂的做了8个月皇帝，这个奶还没断，这个命就断了，死的时候还不到2岁。那么下一个皇上由谁来当呢？后文咱们自有交代。下面我把刘肇个人小档案向听众们说一下。这个刘肇皇上是属兔的，死那年27岁，他的庙号是穆宗，他的寝陵为滇陵，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孟津。他的母亲是梁贵人，他的配偶是邓绥，邓皇后。他最得意的就诛灭窦氏，夺回政权，最不幸的是死了很多皇子。他最擅长的是宽和，他的谥号是和皇帝。他父亲刘达，他初婚那年18岁。他最痛心的是后宫的嫔妃生一个孩子死一个孩子。本章节评书就到此结束，我们下一讲讲安帝刘祜的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9: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换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

0: 吹箫，后与夫君成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姿。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9: 林仙儿已站了起来，正对着镜子梳着头，她脸上红红的，轻咬着嘴唇，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仿佛还带着春色。任何人都可以，只有阿飞不可以。林仙儿嘴角渐渐露出一丝微笑，笑得的确美丽，却很残酷。她喜欢折磨男人，她觉得世上再也没有去折磨男人使他更愉快和享受。就在这时啊，突然有人用力在敲门，一个人大声地说道：“开门，快开门呐！我知道你在里面，我早就看着你了。”阿飞豁然掌声而起，厉声地问道：“什么人？”话没说完，门已撞开，一个人直闯了进来。这个人年纪很轻，长得也不难看，全身都是酒气，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盯着林仙儿，似乎根本没见到屋里还有第三个人。他指着林仙儿咯咯地笑道：“
10: 你虽然假装看不见我呀，我却看见你了，你还想走吗？”
9: 林仙儿脸上一丝表情也没有，冷冷地问道：“你是什么人呢？我不认识你
10: 啊！”“哎呦啊，你不认识我？你真的不认识我啊？你难道忘了那天的事儿啊？”“好好好好啊，我辛辛苦苦啊替你送了几十封信，你现在却不认得我了。”
9: 他突然扑过去想抱住林仙儿，嘶声地说道：“
10: 但我啊，却认得你呀，我死也忘不了你。”
9: 林仙儿当然不会被他抱住，轻轻一闪身躲开了，惊呼道：“
10: 哎呀，这人喝醉了，这人喝醉了，乱发酒疯。”
9: 少年大声喊道：“
10: 我没有喝醉呀，我呀，我清醒得很。哎，我还记得你说的那些话，你说只要我替你把信送到，你就跟我好。”
9: 他又想扑过去，但阿飞已拦住了他，厉声地说道：“滚出去。”少年叫了起来：“
10: 啊，滚出去？你是什么人呢？凭什么让我滚出去啊？你想讨好他，告诉你，他随时随刻都会将你忘了的，就像忘了我一样。”
9: 他突然又大笑起来：“
10: 哎哎哎哎哎啊啊啊啊啊啊！哎哎呀啊啊！ 无论谁以为这个女人真的对他好，他妈他就是呆子，呆子！我告诉你，他至少已跟过100多个男人上过床啊！
9: 这句话还没说完，阿飞的拳头已伸出，只听砰的一声，少年已飞着出去，仰面朝天栽倒在院子里。阿飞铁青着脸瞪着他，过了很久，他动都没有动，阿飞才缓缓转过身，面对着林仙儿。林仙儿突然掩面痛哭起来，
11: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人要来冤枉我，要来害我呢？
9: 阿飞长长叹了口气，轻轻地搂住他，只要有我在，你就用不着害怕。良久良久，林仙的哭声才低了下来，轻气地说，
11: 幸好我还有你，只要你了解我，别人无论对我怎么样都没有关系的。
9: 阿飞目中带着怒火，咬着牙说道，以后若有人再敢来欺负你，我绝不饶他。
11: 无论什么人吗？
9: 无论什么人都一样。林仙喵的一声，搂得阿飞更紧了，但他的眼睛却望着另一个人，目中非但没有悲痛之色，反而充满了笑意，笑得媚极了。院子里也有个人正望着他，这人就站在倒下去的那少年的身旁，他的身材很瘦很高，身上穿的衣服仿佛是杏黄色的，长紧及膝，腰带上斜插着一把剑。院子里虽然有灯光，却不明亮，只是隐隐约约看到这个人的脸上有3条刀疤，其中一条特别深，是特别长，正由他的发髻直滑到嘴角，使他看来仿佛带着一种残酷而诡秘的笑意，令人不寒而栗。但最可怕的还是他的眼睛，他的眼睛竟是死灰色的，既没有情感，也没有生命。他冷冷地盯着林仙儿瞧了半晌，慢慢地点了点头，然后就转过身，向朝南的一排屋子走了过去。又过了半晌，就又有两个人跑来将院子里的少年抬走。这两个人身上穿的衣服也是杏黄色的，行动都很矫健，很敏捷。林仙儿的轻气声这才完全停止了。夜更深，屋子里传出来了阿飞均匀的鼻息声，鼻息很重，他显然又睡得很沉了。林仙儿倒给他的一杯茶之后，他就立刻睡着了。院子里静得很，只有风吹着梧桐肆意叹息。然后门开了，只开了一条线，一个人悄悄地走了出来，又悄悄地掩起了门，悄悄地穿过院子，向朝南的那排屋子走了过去。这排屋子还有一扇窗子，里面灯光是亮着的，昏黄的灯光从窗子里照出来，照在了林仙儿的脸上，照着他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他眼睛迷人极了。林仙儿，他已经开始敲门，只敲一声，里面就传出来了低沉而嘶哑的声音，冷冷地说道，
12: 门是开着的。
9: 林仙儿轻轻一推，门果然开了，方才站在院子里那个人此刻正坐在门对面的一张椅子上，是动也不动，

0: 仿佛一尊自远古以来就坐在那里的石像。距离近了，林仙儿这才看清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几乎分不清眼球和眼白，完全是死灰色的眼。他的瞳孔很大，所以当他看着你的时候，好像并没有在看着你，他并没有看着你的时候，又好像在看着你。这双眼睛既不明亮也不锐利，但却有一种说不出的邪恶妖异之力，就连林仙儿看了心头都觉得发冷，似乎一直冷到骨髓里。但林仙儿的脸上却还是带着动人的甜笑，遇到的人越可怕，他笑得越可爱。这是他用来对付男人的第一种武器，他已将这种武器使用得十分熟悉，十分有效。他嫣然地笑道：
1: 呀，是京先生吗？
0: 京无命冷冷地盯着他，没有说话，也没有点头。林仙儿笑得更甜了：
1: 哎呀呀，京先生的大名我早已听说过。
0: 京无命还是冷冷地盯着他，在他的眼中，这位天下第一美人简直就和一块木头没什么两样。林仙儿却还是没有失望，媚笑着说道：
1: 京先生是什么时候来的？方才……
0: 京无命突然打断了他的话：
2: 你在我的面前说话时，最好记着一件事。
1: 哦，只要京先生说出来，我一定会记着的。
2: 我只发问，不回答，你明白吗？
1: 我明白。
2: 但我问的话一定要有回答，而且要回答得清楚。很简单，我不喜欢听人废话，明白吗？
1: 我明白。
0: 他低着头，林仙儿看来又温柔又听话，这正是他用来对付男人的第二种武器。林仙儿知道男人都喜欢听话的女人，也知道男人若是开始喜欢一个女人时，就会不知不觉地听那女人的话了。
2: 你就是林仙儿？
1: 是。
2: 是你约我们在这里见面的？
1: 是。
2: 你替我们约好了李寻欢？
1: 是。
2: 你为何要这样做呢？
1: 我知道上官帮主一直在找李寻欢，因为李寻欢总喜欢挡别人的路。
2: 你是想帮我们的忙？
1: 是。
0: 京无命的孔筒突然收缩起来，这个目光突然变得像一根剑，厉声地说道：
2: 你为何要帮我们的忙？
1: 因为我恨李寻欢，我想要他的命。
2: 你为何不自己动手杀了他呢？
1: 嗨，我杀不了他，在他面前时我连想都不敢想，因为他一眼就能看穿别人的心事，一刀就能要别人的命。
2: 他真的那么厉害？
1: 他实在比我说的还要厉害，还要可怕。想杀他的人都已死在他的手上，除了京先生和上官帮主外，世上绝没有别人能杀得了他。
0: 他抬起头温柔地望着京无命，又柔声地说道：
1: 京先生的剑法我虽没见过，也能想象得到。
2: 你凭什么能想象得到？
1: 就凭京先生这份沉着和冷静。我虽然不会用剑，但也知道高手相争，剑法的变化和出手的快慢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沉着和冷静。
2: 为什么？
1: 因为剑法招式的变化基本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武功练到某一种阶段后啊，出手的快慢不会有太大的分别，那时就要看谁比较冷静，谁能够找出对方的弱点，谁就是胜利者。
0: 他望着京无命，目中充满了仰慕之色，接着说道：
1: 当代的剑法名。

0: 家我也见得不少，若论冷静和沉着，绝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比得上京先生的。要恭维一个人，一定要恭维得既不肉麻也不过分，而且正挠到了对方的痒处，这样才算恭维到家。林仙儿恭维人的本事的确已到了家，这正是他对付男人的第三种武器。他知道男人都喜欢被别人恭维的，尤其是被女人的恭维。要扶持一个男人的心，女人的一句恭维话往往比千军万马还有效。金无命的脸上还是连一点表情也没有，冷冷地说道，
1: 你约的日子是十月初一？
0: 是啊，因为我算准京先生和上官帮主在那一天一定可以赶到的。
1: 但你怎知李寻欢一定会到的呢？
0: 我知道他一定会接到那封信，只要他接到那封信就一定会去。
1: 你有把握？
0: 李仙儿笑了，李寻欢并不怕死，因为他反正也活不长了。他笑容突然又消失，柔声地说道，就因为李寻欢自知活不长了，所以才可怕。你武功虽然比他高，和他交手时你也要小心些，这种人动起手来常常会不要命的。林仙儿的目光中充满了关怀和体贴，这正是他对付男人的第四种武器。你若要别人关心你，就得先要他知道你在关心他。一个美丽的女人若能很适当地运用这四种武器，100个男人中至少也有99个伴要拜倒在她的脚下。只可惜林仙儿这次遇到的却偏偏是个例外，她遇着的非但不是个男人，简直不是个人。幸好她还有最有效的武器，那是她最后的武器，也是女人最原始的一种武器。女人有时能征服男人，就因为她们有这种武器。但这种武器对金无命是否也同样有效呢？林仙儿迟疑着，若非绝对有把握，她绝不肯将这种武器轻易地使出来。金无命的瞳孔在渐渐扩散，渐渐又变成了一片朦朦胧胧的死灰色，对世上任何事儿都仿佛不会有兴趣。林仙儿暗中叹了口气，对这个男人他实在没有把握。金无命缓缓地说道，
1: 你要说的话已说完了吗？
0: 是。金无命慢慢地站了起来，走到桌子旁，背对着他，慢慢地倒了杯茶，竟再也不看他一眼。林仙儿只有苦笑着说道，京先生若没有别的吩咐，我就告辞了。金无命还是不理他，自怀中取出了一粒药丸，就着茶水吞了下去。林仙儿也看不出他在干什么，等了半天金无命还是没有回过头来，他也没法子再待下去，只有走。但他还没走到门口，金无命突然说道，
1: 听说你很喜欢勾引男人，是不是啊？
0: 林仙儿愣住了。金无命冷冷地接着说道，
1: 你走进这屋子就在勾引我，是不是啊？
0: 林仙儿眼波流动，慢慢地低下头说，我喜欢能沉得住气的男人。金无命豁然转身，
1: 那么你现在为何要放弃了？
0: 林仙儿抬起头，才发现他的瞳孔突然缩小，正盯着他的身子，那眼神看来就好像他是完全赤裸着的。他的脸似已红了，低着头说，你的心就像是铁打的，我不敢。金无命缓缓地说道，
1: 但我的人却不是铁打的。
0: 林仙儿再抬起头凝视着他，眼睛渐渐地亮了起来。

金无命看着他一眼，你要勾引我只有一种法子，最直接的法子。李仙儿红着脸说道，你为什么不教我？金无命慢慢地向他走了过去，冷冷地说道，这办法你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吗？他突然反手一掌打在了林仙儿的脸上，林仙儿整个人都是被打得飞了起来，倒在了床上，轻轻地呻吟着。他的脸虽因痛苦而扭曲，但心里却甜甜的，因为他又征服了一个男人。林仙儿慢慢地脱去了衣服，向金无命送去了妩媚的秋波。金无命死灰色的眼球中突然放出异样的光彩，向床上的林仙儿扑了过去。林仙儿突然跳起来，紧紧地搂住了他，呻吟地说道，你要打，你要打你就打吧，打死我也没关系，我情愿死在你的手里。金无命的手又一落下，屋子里不断传出了呻吟声，听起来竟是愉快多于痛苦。难道他喜欢被人折磨，被人鞭打？林仙儿走出这屋子的时候，天已快亮了，他看来是那么的狼狈，那么疲倦，仿佛连腿都无法抬起，但他的神情却是说不出的满足和平静。每次他燃起阿飞的火焰后，自己心里也燃起了一团火，所以他每次都要找一个人来发泄，将这团火熄灭。他喜欢被人折磨，也喜欢折磨别人。晨雾已息，林仙儿仰面望着东方的曙色，低声地说道，今天已是9月25了，还有5天，只有5天。他嘴角不仅露出了一丝微笑，李寻欢，你最多也不过只能再活5天了。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6: 李寻欢在叼着木头，那穿着红衣服的小姑娘一直在旁边呆呆地瞧着他，突然地问道：
7: 哎，你究竟在叼什么呢？
6: 怎么，你看不出？
7: 我看你好像是雕一个人像，但为什么你每次都不完成它呢？也好让我看看你雕的这个人漂不漂亮啊。
6: 李寻欢的笑容消失了，不停地咳嗽着。他就因为不愿被人看到他雕的是谁，所以每次都没有将雕像完成。虽然也可以雕另外一个人的像，但他的手却已仿佛不听他的话，就算他雕的不是他，雕出来的轮廓也像是他，因为他无法不像他。窗外的天色已渐渐暗了，小姑娘燃起了灯，突然笑着说道：
7: 今天你直到现在还没有喝酒？
6: 哦，
7: 你不想喝酒吗？
6: 偶然清醒一天呢，也没什么不好。
7: 小姑娘眨了眨眼睛，笑着说：我看你呀，还是喝些酒好，一天不喝酒，你的手啊就在发抖。
6: 李寻欢的笑容又消失了，慢慢地抬起手，手里的刀锋在灯光下散发着淡淡的青光，光芒闪动着。难道我的手真的在发抖？李寻欢的心渐渐往下沉，他就怕有这么一天，不喝酒手就会发抖。一只颤抖的手怎么能发得出致人死命的飞刀？他用力握着刀把，指节都因用力而发白，但刀锋上的青光依然不停地闪动着。李寻欢突然觉得这只手比铅还重，连抬都抬不起来。他慢慢地垂下了手，望着窗外的天色问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7: 今天是9月13了，明天就是初一。
6: 李寻欢缓缓地闭上眼睛，过了半晌又张开。那郭先生呢？
7: 小姑娘看了他一眼，他说他要到镇上去走走。
6: 他嫣然的一笑，接着说：你若想喝酒啊，为什么一定要等他呢？我难道就不能陪你喝酒吗？李寻欢勉强地笑了笑：你现在啊就开始喝酒，未免还太早了些吧。
7: 那既然迟早总是要喝的，还不如啊早些喝的好。
6: 李寻欢垂手望着自己手里的刀锋，突然用力磕下了一刀。他磕得很快，木已将变成了人像很快就完成了，那清秀的轮廓，挺直的鼻子，看来还是

0: 是那么年轻，但人呢，人已老了，人在忧愁中总是老得特别快的。李寻欢痴痴地望着这个人像，目光再也舍不得移开，因为他知道从今后已再也见不到他。突然一人说道，这人像好美呀，是谁呀？是你的情人？小姑娘已回来了，手里拖着个盘子，不知何时已站到他身后。李寻欢勉强地笑了笑，将人像藏入了衣袖。哎，我呀也不知道他是谁呀，也许是天上的仙女儿吧。小姑娘眨着眼摇着头说，你骗我，天上的仙女儿都很快活，你磕的这个女子啊，看来却是那样的忧伤。地上既然有很多快活的人，那天上为什么不能有忧伤的仙子呢？可是你却并不快活呀，因为你喜欢这个女人却得不到她，我猜的对不对？李寻欢的脸色变了，一颗心也沉了下去。小姑娘笑着说道，你呀，用不着再瞒我，看你的脸色呀，我就知道我猜得不错。李寻欢苦笑了一声，那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
1: 既然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那你为何直到现在还忘不了那个女人呢？
0: 李寻欢沉默了很久，黯然地说道，等你啊活到我这样的年纪，你就会知道你最想忘记的人也正是你最忘不了的。小姑娘慢慢地点了点头，慢慢地品味着她这两句话中的滋味，似已有些吃了，连手里托着的盘子都忘记放下。过了很久，小姑娘才悠悠地叹息了一声，
1: 哎，别人都说你又冷酷又无情，但你却不是那样的人呢。
0: 你看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我看你啊，既多愁又善感，正是个不折不扣的多情种子。你若真的喜欢上一个女人，可真是那个女人的福气。
0: 这也许啊，是因为我还没有喝酒啊。我喝了酒后啊，就会变得麻木了。
1: 小姑娘也笑了，那么我还赶快喝些酒吧，我也想变得麻木些，也免得呀苦恼。
0: 她突然拿起了盘子里的酒壶，将半壶酒喝了下去。越是年轻的人，酒喝得越快，因为喝酒也需要勇气，越有勇气的人醉得自然也越快。小姑娘的脸已红如桃花，突然瞪着李寻欢说，
1: 我知道你叫李寻欢，你可知道我叫什么吗？
0: 你没有说，我怎么会知道啊？
1: 你没有问我，我为何要说呀？
0: 小姑娘咬着嘴唇慢慢地接着说，
1: 你不但没有问我的名字，也没有问我是什么人，怎么会一个人留在这里，别的人都哪里去了呢？你什么都不问，是不是觉得你已快死了，所以什么事儿都不想知道？
0: 哎，小姑娘，你醉了，女孩子喝醉了最好赶快回去睡觉啊。
1: 你不想听是不是？我偏要告诉你，我告诉你啊，我没有爹也没有娘，所以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五年前姐姐把我买下来，所以我就姓林。小姐喜欢我叫玲玲，所以我就叫做林玲玲。
0: 她痴痴地笑着接着说，
1: 林玲玲，你说这个名字好不好啊？就像是个铃，别人摇一摇我就铃铃铃铃铃铃地响，别人不摇我就不能响。
0: 李寻欢叹了口气，这才知道这个小姑娘也有段心酸的往事，并不如她表面看来那么开心。为什么我总是遇不着一个真正快乐的人呢？
1: 这是玲玲说的。

0: 真是活到现在，哎，玲玲，你说奇怪不奇怪啊？玲玲瞪着眼睛，我已告诉你，我是在害你，你为什么不骂我呀？
1: 我为什么要骂你呀？你只不过是个小铃铛而已。哎，这每个人呐，活在世上，都难免要做别人的铃铛。你是别人的铃铛，我又何尝不是啊？那摇铃的人自己身上说不定也有根绳子被别人拎在手里。
0: 玲玲瞪着眼睛瞧了他很久，突然也长长叹息一声说道，哎，我现在才发觉你这个人真不错，小姐为什么偏偏想要你死呢？
1: 一心想要别人死的人啊，自己也迟早要死的。
0: 但有些人死了，大家反而觉得很开心，那么有些人死了，大家却都难免要流泪。他低下了头，悠悠地接着说道，你如果死了，我说不定也会流泪的。
1: 因为我们已是朋友了啊，至少我们已认识了很多天。
0: 玲玲摇着头，那倒不见得，我认识那位郭先生比你久多了，他若死了，我就绝不会流一滴眼泪。他自己又笑了，又补充地说道，因为我若死了，他也不会流泪。
1: 哦，你认为那位郭先生的心肠很硬？
0: 玲玲撅了撅嘴，他也许根本就没有心肠。
1: 你若真的这么想，你就错了。玲玲啊，有些人呐，表面看来虽然很冷酷，其实却是个有血性、够义气的朋友。越是不肯轻易将真情露出来的人呢，他的情感往往就越真挚。
0: 李寻欢的心中像是有很多感触，竟被发觉郭松阳站在门口已很久，他的确不是个很容易动感情的人。此刻郭松阳还是静静地站在门后，脸上连一点表情也没有。阳光很早就照亮了大地，李寻欢醒得更早，他几乎根本就没有睡着过。天没亮的时候，他已用冷水洗了澡，将须发也洗了干净，换上了三天前他自己从镇上买来的一套轻补衣服。他的身材既不胖也不瘦，所以虽然买的是套很粗糙的现成衣服，但穿在他身上却很合身。现在面对窗外的阳光，他觉得精神好多了。一个人身上若是干干净净的，精神自然会好得多。他一定要使自己干净些、精神些，因为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到了今天晚上，他说不定已不再活在这个世上，但他活着的时候就要干干净净的，死也得干干净净的死。今天这一战，他的胜算并不大，能活着的机会实在很少，但只要还有一分希望，他就不会去放弃。李寻欢他不怕死，却也不愿死在一双肮脏的手下。阳光灿烂，枫叶嫣红，能活着毕竟不太坏啊。他用一条青布袋竖起了头发，正准备刮脸，突然有人说道，你的头发还这么乱，怎么去会家人呢？我再替你梳梳吧。玲玲不知何时走了进来，眼睛红红的，似乎昨天晚间喝了酒，这酒到现在还没有醒，又似乎昨夜曾经偷偷的哭过。李寻欢微笑着点了点头，在窗前的木椅上坐下，阳光恰好照在他的脸上，他觉得很刺眼，就将眼帘闭上。然后他突然间又想起了十多年前的事。
1: 那天 天气也正和今天同。

0: 同样的晴朗，窗外的菊花开得正艳，他坐在小楼前，也有个人在替他梳头发。直到现在，他似乎还能感觉到那双手的细心和温柔。那天他也是正准备动身远行了，所以他梳得特别慢。那个女人慢慢地梳着，似乎想留住他，多留一刻也是好的。梳到最后时，女人的眼泪就不禁滴落在她的头发上。就在那次远行回来时，李寻欢遇到了强敌，几乎丧命，多亏龙啸云救了他，这也是他永远忘不了的。但他却忘了龙啸云虽救了他一次，却毁了他李寻欢一生。有些人为什么永远只记得别人的好处呢？李寻欢闭上眼睛苦笑地说道，那天我走后总算还回去了，今天我一去之后还能活着回来吗？那一次我若就一去不返，岂非还好得多？他不愿再想下去，慢慢地将眼睛张开一线，突然感觉到现在正替他梳头发的一双手也梳得那么慢，那么样的温柔。他不仅回头，就发觉有一粒晶莹的泪珠也正从玲玲的脸上往下流落，终于滴落在他的头发上。同样温柔的手，同样晶莹的眼泪。李寻欢仿佛又回到了十余年前那阳光同样灿烂的早上，恍恍惚惚间已拉住了他的手，轻声地说道，你哭了？玲玲红着脸扭过头，咬着嘴唇说，我知道你的约会就是今天，所以才会打扮得这么漂亮，是不是？李寻欢没有说话，因为他已发觉这双手毕竟不是十年前的那双手，十年前的时光也永远回不来了。玲玲悠悠地接着说，你就要去会你的家人了，我心里当然难受。李寻欢缓缓地放下他的手，勉强地笑了笑，你呀、啊、玲玲，你还是个孩子，难受究竟是什么滋味，你现在还根本不懂。
1: 我以前也许还不懂，现在却已懂了，昨天也许还不懂，今天却已懂了。
0: 怎么，你一天之中就长这么大吗？
1: 当然，有人呢在一夜间就老得连头发都白了，这故事你难道没听说过？
0: 他是为了自己的生死而忧虑，那你为什么呢？
1: 我是为了你。你今天一去还会回来吗？
0: 李寻欢沉默了很久，才长长叹息了一声，哎，怎么，你已经知道了我今天去会的是谁了？玲玲沉重地点了点头，将她的头发理成一束，用那条青布带扎了起来，一字字缓缓地说道，
1: 我知道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去的，谁也留不住你。
0: 等你长大后啊，玲玲，你就知道了，有些事你非做不可，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
1: 玲玲看了他一眼，但我如果是你昨夜为他雕像的那个人，你就会为我留下来，是吗？
0: 李寻欢又沉默了很久，脸上渐渐露出了痛苦之色，低声地说道，我并没有为他留下来，我从来没有为他做过任何事。 然后李寻欢豁然掌声而起，目光遥望着窗外说道，时候已不早了，我该走了。这句话没有说完，郭松阳已走了进来，大声地说道，我刚回来。怎么你就要走了吗？他手里提着这酒瓶，醉眼朦胧，脚步也有些不稳，人还没进屋子已有一阵阵的酒气扑鼻。李寻欢笑了，原来郭兄夜晚竟在镇上与人长夜之饮啊，为何也不来通知我一声啊？郭松阳笑了，有时啊，两个人对饮才好，多了一个人就太挤了。他突然压低了语声，一只手搭在了李寻欢的肩头，悄声地说道，小弟心情不好时喜欢做什么事儿，你总该知道的。李寻欢笑了，哦，原来。他两个字刚说出，郭松阳的手以闪电般的点住了他七处穴道，李寻欢的人已倒了下去。玲玲大惊失色，赶过去扶住了李寻欢，惊呼地说道，你这是干什么？在那一刹那间，郭松阳的酒意已完全清醒，一张脸立刻已变得如岩石般的冷酷，沉着脸说，他醒来时你对他说，与上官金虹交手的机会并不是时常有的，这个机会我绝不能错过。玲玲吃惊地看着他，你难道要替他去？我知道李寻欢绝不肯让我陪他去，我也不愿意让他陪我去。这也正如喝酒一样啊，有时要两个人对饮才好，多一个人呐，那就没趣儿喽。玲玲愣了半晌，目中突然流下了眼泪，黯然地说道，他说的不错，原来你也是个好人。郭松阳冷冷地说道，我无论是死是活都不愿见到有人为我而流泪，看到女人的眼泪我就恶心，你的眼泪还是留给别人吧。他豁然转身，连头也不回，大步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期都得坐着睡觉，
1: 嗯，
0: 用嘴喘气儿。
1: 对呀、
0: 啊。哦，特别费劲。
1: 就很多人就是很遭罪，就在这方面。
0: 嗯。
1: 是吧？你看很多心衰的患者，动不动就上不来气儿了，走两步就跟跑了二里地似的。
0: 嗯。
1: 胸口憋得慌，对吧？
0: 嗯。
1: 还有的人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嗯。
1: 连端个碗吃饭呐、啊，系个鞋带儿啊，都特别的吃力。啊，这叫什么呢？这叫乏力感。
0: 嗯。
1: 是吧？更别提什么腿肿啊、脚肿啊，一按一个坑了，穿鞋都费劲了。
0: 嗯，
1: 是吧？而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耐受力一旦提升上来之后，这些难受的感觉都会明显的大大的减轻。
0: 嗯，
1: 说白了就是让我们病人不遭罪了，啊，活得更加的舒坦了。
0: 对呀，这个心衰的病人最难受的就是这些了。
1: 嗯，
0: 能舒服点比啥都强。
1: 对。
0: 那家里有病人的那都知道，就看着老人遭罪那心里啊真心疼啊。
1: 但是我告诉你啊，静石啊，你心疼是心疼，这还只是皮毛呢。
0: 嗯，
1: 体感改善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心脏的各项指标也会跟着一点一点的变好。
0: 嗯，
1: 啊，咱们先说心衰的核心问题、
0: 嗯、
1: 就是射血的分数，这个指标会变得非常低。
0: 嗯，
1: 那什么叫射血分数呢？就大白话讲啊，就是我们心脏每次跳动能够往外蹦多少血的量。
0: 嗯，
1: 这叫射血分数。正常人的心脏呢，跳那一下能蹦出一半多的我们心脏这个血去。
0: 嗯，
1: 那心衰的患者呢，可能只能蹦出去三分之一的血、
0: 嗯、
1: 三分之二都留在这个心脏当中。
0: 嗯，
1: 甚至有的人蹦的就更少了。
0: 嗯，
1: 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是不是供血供氧的能力就出现不足了？
0: 嗯，
1: 那我们就出现难受的症状呗。
0: 嗯，
1: 而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耐受力一旦上来了，射血的分数会明显的提升。
0: 嗯，
1: 这就意味着哈，我们心脏的泵血的能力实实在在的它就可以变强了。
0: 嗯，因为指标变好了，它就是一个实打实的好处。
1: 对，
0: 让人更放心。
1: 那当然了，是吧？那除了这个射血分数这个指标，比如说心率、血压，
0: 嗯，
1: 这些关键的指标也会逐渐的变得稳稳当当。
0: 嗯，
1: 啊，你想啊，心衰的病人，他心率要么跳的是非常快，要么是忽快忽慢，血压也是高一阵子低一阵子的，所以说我们的心脏整天就跟个没头苍蝇似的在那瞎忙活。
0: 嗯，
1: 那当你心脏的这个适应度啊、耐受力提升了之后，你心脏的调节能力、适应能力是不是就上来了？
0: 对。
1: 你快一点慢一点跳动的，血压高一点低一点，你看你的心脏对缺血缺氧的这个耐受啊，它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忍受力是极强的。
0: 嗯，
1: 所以说它就能够适应。
0: 嗯，
1: 是吧？以前心脏稍微累着点了，缺点血了，缺点氧了，它就罢工了啊，就喊疼喊累了。现在呢，它由于这个耐受力比较强了，就算遇见点小的波动啊，比如说我们累着点，上个二楼买个菜，是吧？逛个菜市场，你看我们的心脏，它也能够自己调整过来，能够适应过来，
0: 嗯，
1: 它不会轻易的出问题。
0: 对，相当于是我们的心脏它也变皮实了，
1: 哎，耐造了。
0: 以前它是一个娇滴滴的瓷娃娃，
1: 嗯，
0: 碰一下就碎了。
1: 对，
0: 现在呢就长能耐了，变成铁疙瘩了，
1: 耐折腾了，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个话就说到点上了，
0: 嗯，
1: 就跟这个养孩子是一个道理，是吧？你看有的小孩他就皮实，这马大哈。抗压能力强，什么都不在乎。
0: 嗯，
1: 不管啥环境，你看他就能适应过来。
0: 嗯，
1: 哪怕是他之前在一个不好的学校上学，学习成绩不好，你给他转到一个好的学校了，遇到那个老师管得特别严了。
0: 嗯，
1: 是吧？有的孩子就哭鼻子了，是吧？说喊压力大受不了了。
0: 嗯、哦，
1: 那看有的孩子皮实啊，他可倒好，该学学该玩玩，没过多久这成绩反而能提高上来。
0: 对，
1: 为啥呀？就是他比别的孩子适应力他就强，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他自己就慌神了，他没那么多的心理负担，他自然而然，你看看他就越来越好了。
0: 还真是这么回事啊。
1: 对，
0: 就我家邻居那小孩就是。
1: 是吧？
0: 之前他在老家上学嘛，
1: 嗯，
0: 他成绩他在老家也一般，
1: 嗯，
0: 后来跟父母到这边来了，还上了一个重点的学校。
1: 哦，
0: 一开始家里人还挺担心的，说他孩子能不能跟不上啊。
1: 嗯，
0: 结果人家就用了一学期的时间就冲上了学校班级的中游。
1: 哦，
0: 老师还说呢，这孩子行啊，不怯场，
1: 哎，
0: 抗造。
1: 对喽，你看看，
0: 嗯，
1: 心衰的患者，我们自己的这个心脏它也是这个理儿。
0: 嗯，
1: 当你心脏的耐受力适应性

0: 他就像那个皮似的那个孩子一样，抗压的能力强，
1: 对，
0: 抗缺血抗缺氧的能力也强，
1: 对呀，
0: 不用总在那闹脾气了，
1: 嗯，
0: 那你各项这个指标他自然而然就能跟着好转过来，
1: 嗯，
0: 而且静师我还跟你说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你还能看出来，
1: 嗯，
0: 叫 HRV，
1: 嗯，
0: 这个 HRV 以前很多人不知道的哈，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了，
1: 嗯，
0: 这个 HRV 叫啥呢，叫心率变异性，
1: 嗯，
0: 这个指标一旦上升了，它专门啊指向的就是我们心脏的自我的这种调节的能力，是吧？ HRV 的指标越高，说明你心脏的适应性
1: 越
0: 强，对吧？
1: 嗯，
0: 为啥说 HRV 这个指标越高越好呢？
1: 嗯，
0: 因为 HRV 指标啊数值高，直接代表着我们心脏的自主调节能力它的高低。
1: 嗯，
0: 心脏啊，它不是一个死泵。它能够根据我们自身的需求它自己灵活的调整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走得多了是不是需要多泵点血啊，
1: 嗯，
0: 当你休息的时候需要的血少，我们心脏呢可能往外泵血就少一点了，
1: 嗯，
0: 这都需要自己的来调节的，
1: 嗯，
0: 比如说爬个楼梯是吧，累着点我们心脏就得加点劲儿了，是吧？
1: 对，
0: 你心脏能够根据我们身体的环境而改变，这叫什么呢，自我的调节能力，也叫适应性。它调节的能力越快，适应的能力越强，才是真正的健康的状态。
1: 嗯，
0: 那么心衰的患者你看吧，往往自身的心脏的调节能力就很差了，尤其是 HRV 这个值是特别低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心脏就跟个机器似的，只会一个劲儿的在那瞎跳，那是不行的，因为你 HRV 很低，
1: 嗯，
0: 一旦 HRV 这个值一旦上来了，说明我们心脏的灵活应对我们身体的不同的需求，它的能力也上来了，
1: 嗯，
0: 这正是我们心脏功能改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也是实打实的一个心衰好转的迹象，是吧？我告诉你，这个 HRV 的这个指标上来了，比你吃多少的补药都管用。
1: 哎，这合着洪景天吃好了能呢让他自己好好干活，自己就能把自己调节明白。
0: 哎，这个总结太到位了。
1: 嗯，
0: 对于心衰的患者来讲呢，能够把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提高上来，不仅仅能够改善我们生活的质量，
1: 嗯，
0: 是吧，不用整天的躺在床上，它还能够延长我们生存的周期，
1: 嗯，
0: 它只是能够提高我们心脏应变的这个能力，变得更加的皮实，让我们的患者少遭罪，多享几年清福，我觉得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这已经足够了。
1: 还真是。那正因为这样呢，咱们后台的电话这两天真的是没断过。
0: 嗯。
1: 好多朋友都在那着急问啊。
0: 都问什么？
1: 哎呀，说梁老师不够意思呀。
0: 没有。
1: 咋隔这么久才给咱们找回来呀？那用惯了的那不是天天都盼着吗？
0: 嗯。
1: 就等着您再带来一批呢。
0: 哎呦。大家伙这个心情啊，我太能够理解了。
1: 嗯，
0: 但这话呀，可真是大家伙冤枉我了。
1: 嗯，
0: 我一直都跟大家伙说什么呢？好东西一定是宁缺毋滥的，
1: 必须的。
0: 对，达不到咱们的要求，我们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咱要的是能够真真切切的帮助我们心脏的这些好产品，不是随随便便的，就是有那个名字就敢糊弄大家伙那玩意儿，是吧？嗯，就拿咱们说的这批这个藏区的洪景天来讲。那可是道道关卡都得闯过来的。
1: 嗯，
0: 首先咱们这批这个藏区的红景天，它这个年份就得把关。
1: 对
0: 啊，是吧？得是那种在雪域高原、高海拔、高寒、缺氧的那些地方扎根的，而且得七八年以上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而且咱们这个红景天啊，就横切面都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
1: 嗯，
0: 啊，只有这样的品相。我们才敢给大家伙推荐，
1: 就是玫瑰红色横切面，
0: 对，
1: 它是一个硬性标准。
0: 嗯，
1: 这个标准想掺假都是难的。
0: 对啊，是吧？你掺不了假的。
1: 嗯，
0: 你看藏族很多的这个同胞哈，就管这样的红景天，你知道叫啥名吗？
1: 嗯，
0: 叫苏罗玛宝。
1: 嗯，
0: 啊，你想啊，它不是人工种植的，它不是长在这个平地里的，它全长在那种荒坡上的，石头缝里头的，土坡坎上的。根本没办法用机器来收割，
1: 嗯，
0: 全靠那个藏民呐、老乡啊，就背着一个小背篓，一步一步的踩那个碎石往上爬，然后自己手工的挖掘。这次全国统共我们就一万份，
1: 嗯，
0: 大家伙可别嫌少啊。所以说我跟大家伙掏心窝子说一句话啊，只要是我们心。

0: 当上有问题的小顾虑、小毛病，我们都建议大家伙早点把这个红景天用上。
1: 对，而且应该是长期用，坚持用。
0: 对，
1: 光说不练假把式哈，你看静室这儿呢有一段录音，
0: 嗯，
1: 是前阵子一位老听众朋友呢特意给我们发来的。
0: 哦，
1: 大伙儿听听就知道这个红景天到底它有多实在了。
0: 好啊，
2: 梁老师，你好啊，我姓李，今年63了，我得跟你说说呀，我这个冠心病的事儿。我这个病啊，15年都不止了。最严重的时候，这个心绞痛啊，说犯就犯的，走两步都喘，晚上躺床上吧都憋得慌啊。这兜里边啊揣着这个救心丸，就跟揣着命似的。5年前呢，我听你们这个节目，我就买了第一批的红景天。
0: 哎呦，你看看静室，
1: 嗯，
0: 这个李大爷5年前就用过咱们这红景天，
1: 对呀，
0: 一直记到现在，是不是？
1: 对呀，
0: 你看，
1: 好多人呢，一查出了心脏病，就觉得天塌了，成天提心吊胆的，吃不好睡不香。那这么一听呢，有了红景天，心里就不用那么害怕了，不用那么焦虑了。
0: 对喽，是吧？就像最开始咱们说的，你心脏的耐受力、适应性提高上来了，哪怕是你遇到点劳累、缺血缺氧的这种情况。我们的心脏自己它同样能够适应过来调节过来，
1: 嗯
0: 啊，它不是在那儿硬扛着，
1: 嗯，
0: 那我们常年用好这个红景天，就能让我们的心脏一直保持这种耐造的状态。
1: 您这么一说大家就心里更有底儿了，
0: 可不是吗？其实是啥呀，
1: 嗯，
0: 就咱们这两天讲的藏区的红景天。
1: 对，
0: 藏族人民就是靠着它来保护自身的心脏的，
1: 嗯，
0: 让自己的心脏抗缺血、抗缺氧，
1: 嗯，
0: 是吧？那是人家藏区人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
1: 对呀，所以说红景天嘛，但是老师您越跟我们讲它好，越说红景天，我们这心里边吧，听着越着急，就越眼馋，
0: 嗯，
1: 对不对？您说您给咱们整到了10000份，那到底啥时候它能到呢？
0: 嗯，
1: 就好多朋友都开始等不及了。
0: 别着急啊，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好饭
1: 不怕晚，
0: 不怕晚，是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伙交个底儿，
1: 嗯，
0: 这批红景天啊明天就能够到位了，
1: 嗯，
0: 但是我可得把这个丑话说在前面，总共多少份？
1: 10000份，
0: 就10000份，多一份我们都拿不出来，是吧？想抢到的这个朋友就今天就可以提前报名，
1: 嗯，
0: 把名额先占上，别等着明天咱们打电话打不进来，打进来了再晚喽啊。
1: 对，大家听清楚，就10000盒，多一盒都没有。想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6064。

0: 7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我问一下啊，这个今天红景天能报名了是不？
1: 对，今天就可以报名了，没错啊。
2: 哎，太好了，这次的红景天一定要给我保留十盒了。
1: 哎呦，上来订十盒，你之前用过咱们这红景天没啊？
2: 用过。
1: 哦。
2: 就是因为5年前吧，抢过两盒。
1: 这样和我说说你之前什么情况用的这个红景天呢？
2: 老师，这冠心病都缠了我10来年的时间了。
1: 冠心病哈，哦。
2: 哎，之前这毛病一犯病，这胸口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
1: 嗯。
2: 他闷得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2: 这心绞痛说来就来。
1: 嗯。
2: 一来呀，疼得我直冒冷汗。
1: 嗯。
2: 平时不敢多走一步路啊，
1: 哦、
2: 连买菜都得歇好几趟。
1: 哎呀，那你这个心绞痛，这个冠心病，这折腾这么多年了，那得多遭罪呀、啊！
2: 哎，是，那么后来也在网上买过红景天。
1: 嗯，这还不简单吗？你网上买那些跟咱们给大伙推荐的红景天，它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呗，是不？
2: 但是确实它也叫红景天呐。
1: 哎呀，名字都能随便叫，但是这东西可能不是一样的东西。首先你得看真正的红景天它的生长年份啊，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啊，那是藏区的高原环境它生长的，而且是5到8年的这种红景天，你年份不够而且没在那种环境长出来的，它就不是真正红景天。你网上那些说不定有可能是人工大棚里栽植的，一年它就催熟的。再有哈，真正的红景天吧，你得看里面的核心成分含量，是吧？我们中医药药典当中啊，明明白白的规定了，红景天里面的主要成分叫红景天干，这个红景天干的含量就不能低于0.5%，啊，这是实打实的一个标准，是吧？红景天呢有很多的品种，只有那种叫大花红景天，怎么区别啊？你把它切开的那个横切面，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哎，这才是咱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的大花红景天。
2: 哦，合着这里边门道这么多呢？
1: 那当然了，
2: 那梁老师，那我就可就盼着您的了啊！您可千万别忘了给我留十盒了。
1: 放心吧，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这十盒我肯定给你留好，错不了啊。咱们这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要是没啥问题了，我就把电话转给咱们工作人员了，是吧？你跟工作人员核实一下你的收货信息。明天呢，一到货了，咱们直接就给您发过去，好不啊？
2: 哎，好，我没啥问题了。
1: 嗯，
2: 老师，太谢谢你了啊。
1: 嗯嗯，
2: 那我就先不打扰您了，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
1: 哎，您好。
3: 哎呀，我呀，从那个一开始就买那个硫磺皂，那个。
1: 啊、蜂王浆皂是吧？
3: 啊、对对对。
1: 哎呦，是不是？
3: 后来呀、啊，我就特别喜欢听您的讲座
1: 啊，
3: 我就天天听啊。哎，您讲的特别好，真是，哎呀，太丰富了。
1: 好。
3: 我从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嘛，就因为啊，睡眠不好。
1: 哦。
3: 小肠啊，吸收不好
1: 啊、
3: 哦，每天晚上体液啊，得5-6次。
1: 哎呦，
3: 除了大便就小便，折腾的啊，一晚上啊，睡不了多长时间的觉。
1: 嗯，
3: 哎呀，我就专门天天就盯着您那个嘛讲座。
1: 哎呦，
3: 您的这些年的啊积累的这些经验呢，都传授给大伙儿，我就咱差不多啊都买了。
1: 哎呀，
3: 所以我一直啊就用了咱那个好多的产品。
1: 嗯、
3: 哎，所以我就坚持啊，那个以后啊，那个经常用咱这些产品，
1: 嗯，
3: 跟着您一起健康快乐的生活。
1: 好，
3: 感谢您啊！
1: 哎呦，我听您这个口音是、
3: 嗯、
1: 是天津人呐？
3: 啊，对，天津人。
1: 啊，天津人是吧？多大年岁了？
3: 我75。
1: 哦，75岁了。嗯，挺好。因为什么呢？跟您聊天啊，我发现您的思维啊，您的这个反应能力啊，都挺好的。75岁啊，不错，
3: 不错、
1: 啊、是吧？
3: 我原来也有点记忆力不行了，减退了。
1: 哦。
3: 所以说，哎，我呀，嘛都买。最后一听咱这个
1: 啊，
3: 不听别的了，光听咱那个节目了。
1: 而且啊，你看看啊，我就说什么呢？

0: 因为我知道咱们的这个节目啊，受众啊，80%都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记住啊，我们身上常见的这些疾病呢，记住了，90%以上的都是什么呀？都是和年龄有关系的。它不叫病理性的疾病，它叫什么呀？叫生理性的疾病。而生理性的疾病是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年岁有关系。而病理性的疾病，那就得用药了，是不是？生理性的疾病，千万注意，不要乱用药。你看，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很少是这个临床的药物。所以说，你看你说的提到的这个，咱们这个复方姜皂，还有神经酸，这些都是日常的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
1: 那个对这人体伤害挺大的。
0: 对，你记住啊，就咱这说啊，真正的治疗一定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不是？好，这样
1: 太好了，您
0: 啊。
1: 这个，
0: 你这样，你看看这次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我有什么地方还能帮助您的没有？
1: 我基本上啊还倒可以了，就是那个有时候啊那个记忆力差点儿。
0: 记忆力，记忆力这个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随着我们年岁的增加呀，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它肯定会出现萎缩的一个迹象。你说我们70多岁的人跟人家20多岁、30多岁的小伙子比，那能比得了吗？对不
1: 绝
0: 对？
1: 对不能相比。
0: 那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比如说神经酸这样的产品，你把它用好了，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大脑的这种萎缩呀、这种这个老化呀，给它延长，这就叫健康，是不
1: 那太
0: 是？
1: 好了呗。
0: 哎，对啊，不要想着逆转它。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灵丹妙药能够让我们人返老还童的，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
1: 不可能，
0: 对，所以说记忆力这个事儿呢，别说您了啊，我也面临这个问题。我说实话啊，那我就发现今
1: 特别
0: 年
1: 耐
0: 我
1: 听。
0: 就不如头两年记忆力好了。那有什么办法呢？这不就是
1: 您
0: 人
1: 这
0: 生老病
1: 好
0: 死的一
1: 嘛，
0: 个过程吗？是不是？
1: 您这脑子好，这
0: 对。
1: 好点说的，
0: 但是也得补充神经
1: 特
0: 酸
1: 别
0: 呢，
1: 佩服您，
0: 对吧？让咱们所有人的大脑的萎缩原来是10年，咱们争取20年、30年再萎缩到那个程度，那不挺好吗？咱今年75岁，是不是把神经酸平时就用好了，就当成一个日常的一个养生保健的习惯？哎，80岁了、90岁了，甚至100岁了，咱们还能像这样，那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哎，不要
1: 咱现
0: 想着
1: 在
0: 像
1: 感
0: 年
1: 觉
0: 轻
1: 特别
0: 人那样。
1: 好，
0: 对啊，
1: 谢
0: 行。
1: 谢您啊
0: 啊，就一个记忆力的事儿，
1: 哎
0: 没
1: 呀，
0: 事
1: 您这
0: 儿。
1: 多辛苦，一天到晚的，
0: 哎，
1: 哎
0: 不
1: 呀，
0: 客
1: 管
0: 气。
1: 那么多事儿，
0: 哎呀，不用
1: 还得
0: 客气。
1: 这么多的那个嘛人，人家好家伙，真是不容易。谢谢您
0: 哎，别客气。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该睡觉睡觉啊，不能说是听我的节目，咱连觉都不睡了，那不行
1: 听哎，
0: 啊。
1: 老听不听
0: 哎，
1: 行，
0: 好
1: 谢
0: 嘞，
1: 谢您
0: 以后
1: 啊。
0: 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
1: 好
0: 嘞，
1: 的，
0: 再见
1: 哎，
0: 啊。
1: 谢谢，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梁老师，您
0: 哎
3: 好。
0: 呦，您太客气了啊！
3: 哎呀，您在百忙中能接听我的电话，我感到非常感谢你 呀，
0: 哎呀，别
3: 谢
0: 客
3: 谢
0: 气，
3: 了。
0: 别客气啊！咱是哪儿的朋友啊？你告诉我，
3: 我是吉林的朋友。
0: 吉林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3: 我71。
0: 哎呦呵，我跟你说啊，听你这声可不像71岁。
3: 哎，梁老师啊，我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有幸听到你这个节目啊，
0: 好，去年
3: 我
0: 九月份，
3: 听到就不能放下，我一天什么事儿不干，这准时准点打开节
0: 呵，
3: 目。
0: 哎呦呵，
3: 那个我拥有了很多产品，那我就简单向你汇报一下。
0: 好啊，
3: 那个我吧，就是现在每天都在用红豆杉、
0: 哎呦，
3: 蒟蒻志、
0: 哎呦，
3: 乳清蛋白、
0: 啊
3: 关节康。
0: 啊。
3: 时间有限
0: 嗯，
3: 啊，我就先说说那啥吧。这些产品我是都在用。我那个现在我就说我那个腿吧，原先是两个膝盖红肿，我甚至都不能下地，都
0: 哎呀，
3: 在床上，
0: 哦，
3: 都疼的那样程度，上洗手间都非常费劲。
0: 哎呀。

0: 我去看见就给我那个啥，就给我打一些针啥的。我自从用了这个澳大利亚的那个耳苗油，
1: 啊，我告诉你啊，你以前呢这个膝关节红肿啊，上医院给你打那个针啊，我告诉你那叫封闭针，
0: 对对对，
1: 用上之后好使，过那个劲儿了马上就反复。
0: 对呀，不行，完了就打几次。
1: 对，
0: 大夫说不能总打。
1: 你看看，要不咋说呢？我说这样的方法我在临床上知道的太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说了，我们这个软骨当中的氨糖会大量的流失。这个谁都是面临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它不是病，你流失了我们就补充，流失了就给它补充。
0: 再有啊，就是叶黄素哈。
1: 哦。
0: 我眼睛吧，原先是啥呢？就是哎呀，头几年就怕光啊，一出去就淌眼泪呀。
1: 啊。
0: 完了还红还疼。
1: 啊。
0: 哎呀，就没招，上医院看吧，也没啥好办法。
1: 嗯。
0: 后来我就用这个叶黄素了哈。
1: 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
0: 对。哎呀，还有那护理液。
1: 我告诉你，你这个用的是美国治疗眼病的方法，叫盖茨疗法。我告诉你，
0: 啊、
1: 对，三分外用，七分口服，这一内一外配合好了。我告诉你，这就是美国的盖茨疗法。你看看，你别小看它、哎、啊！
0: 那还有啥呢？它有血压也高。
1: 哦，
0: 完了，我用那个敏肽籽粉
1: 啊。你要是70岁左右的人，90多低压，高压140左右正常啊。因为80、140以下那个是什么呢？那是30岁小伙子的血压标准。我们这个对70岁左右的人，只要别高于150，就140左右，这高压、低压在90左右就属于正常了啊。
0: 哎，好，
1: 挺好，
0: 谢谢您 啊，谢谢您。
1: 嗯。
0: 那个另外还有那个风光江照哈我跟你说我脸上有一块黑东西，
1: 我告诉你，你对你那个叫啥呢、
0: 嗯、
1: 就是老年斑。这个老年斑呢，它不是表面我们皮肤脏了，它是我们皮下毒素的堆积、
0: 嗯、
1: 就是垃圾毒素它代谢不出去了，在皮下堆积了之后看着像有一块黑斑似的。这可不是说是我们用清洗不清洗的事儿，一定要通过什么呢，把皮下这个毒素给你代谢出去，它这个斑才能淡下来，明白了吧？
0: 啊，
1: 对，我告诉你，就是你用那个香皂啊，蜂王浆皂里面的这个王浆酸含量是非常高的。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些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些产品，
0: 哎呀，
1: 要不然咱们不也得用吗？
0: 就好，你还有牙膏呢。
1: 所以说我总说呀，就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以后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哎呀，太谢谢您，感谢您，梁老师啊！
1: 好，再见
0: 啊！
1: 好，再见，
0: 再见。
1: 正常人的心脏呢，跳那一下，能蹦出一半多的我们心脏这个血去。
2: 嗯，
1: 那心衰的患者呢，可能只能蹦出去三分之一的血，三分之二都留在这个心脏当中。
2: 嗯，
1: 甚至有的人蹦的就更少了。
2: 嗯，
1: 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是不是供血供氧的能力就出现不足了？
2: 嗯。
1: 那我们就出现难受的症状呗。
2: 嗯，
1: 而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耐受力一旦上来了，射血的分数会明显的提升。
2: 嗯，
1: 这就意味着哈，我们心脏的泵血的能力实实在在的它就可以变强了。
2: 嗯，因为指标变好了，它就是一个实打实的好处。
1: 对，
2: 让人更放心。
1: 那当然了，是吧？那除了这个射血分数这个指标，比如说心率、血压，
2: 嗯，
1: 这些关键的指标也会逐渐的变得稳稳当当。
2: 嗯，
1: 啊，你想啊，心衰的病人，他心率要么跳的是非常快，要么是忽快忽慢，血压也是高一阵子低一阵子的，所以说我们的心脏整天就跟个没头苍蝇似的在那瞎忙活。
2: 嗯，
1: 那当你心脏的这个适应度啊耐受力提升了之后，你心脏的调节能力、适应能力是不是就上来了？
2: 对。
1: 你快一点慢一点跳动的血压高一点低一点，你看你的心脏对缺血缺氧的这个耐受啊，它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
2: 嗯，
1: 忍受力是极强的，
2: 嗯，
1: 所以说它就能够适应，
2: 嗯，
1: 是吧？以前心脏稍微累着点了，缺点血了缺点氧了，它就罢工了啊，就喊疼喊累了。现在呢，它由于这个耐受力比较强了，就算遇见点小的波动啊，比如说我们累着点上个二楼买个菜是吧，逛个菜市场，你看我们的心脏它也能够自己调整过来，能够适应过来，
2: 嗯，
1: 它不会轻易的出问题。
2: 对，相当于是我们的心脏它也变皮实了，
1: 哎，耐造了。
2: 以前它是一个娇滴滴的瓷娃娃，
1: 嗯，
2: 碰一下就碎了。
1: 对，
2: 现在呢就长能耐了， 变成铁疙瘩了，
1: 耐折腾了，是不是？

0: 是吧？所以说你这个话就说到点上了。
1: 嗯，
0: 就跟这个养孩子是一个道理，是吧？你看有的小孩他就皮实，这马大哈，抗压能力强，什么都不在乎。
1: 嗯，
0: 不管啥环境，你看他就能适应过来。
1: 嗯，
0: 哪怕是他之前在一个不好的学校上学，学习成绩不好，你给他转到一个好的学校了，遇到那个老师管得特别严了，
1: 嗯，
0: 是吧？有的孩子就哭鼻子了，是吧？说喊压力大受不了了。
1: 哦，
0: 那看有的孩子皮实啊，他可倒好，该学学该玩玩，没过多久这成绩反而能提高上来。
1: 对，
0: 为啥呀？就是他比别的孩子适应力他就强，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他自己就慌神了，他没那么多的心理负担，他自然而然，你看看，他就越来越好了。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对，
1: 就我家邻居那小孩就是，
0: 是吧？
1: 之前他在老家上学嘛，
0: 嗯，
1: 他成绩他在老家也一般，
0: 嗯，
1: 后来跟父母到这边来了，还上了一个重点的学校。
0: 哦，
1: 一开始家里人还挺担心他，说他孩子能不能跟不上啊？
0: 嗯，
1: 结果人家就用了一学期的时间，就冲上了学校班级的中游。
0: 哦，
1: 老师还说呢，这孩子行啊。不怯场，
0: 哎，
1: 抗造。
0: 对喽，你看看，
1: 嗯，
0: 心衰的患者，我们自己的这个心脏，它也是这个理儿。
1: 嗯，
0: 当你心脏的耐受力、适应性上来了，它就像那个皮实的那个孩子一样，抗压的能力强，
1: 对，
0: 抗缺血、抗缺氧的能力也强。
1: 对呀，
0: 不用总在那闹脾气了。
1: 嗯，
0: 那你各项这个指标，它自然而然就能跟着好转过来。
1: 嗯，
0: 而且静师，我还跟你说，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你还能看出来。
1: 嗯，
0: 叫HRV，
1: 嗯，
0: 这个 HRV 以前很多人不知道它哈，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了。
1: 嗯，
0: 这个 HRV 叫啥呢？叫心率变异性。
1: 嗯，
0: 这个指标一旦上升了，它专门啊指向的就是我们心脏的自我的这种调节的能力，是吧 ？HRV 的指标越高，说明你心脏的适应性
1: 越强。
0: 对吧？
1: 嗯，
0: 为啥说 HRV 这个指标越高越好呢？
1: 嗯，
0: 因为 HRV 指标啊数值高，直接代表着我们心脏的自主调节能力它的高低。
1: 嗯，
0: 心脏啊它不是一个死泵，它能够根据我们自身的需求它自己灵活的调整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走得多了，是不是需要多泵点血啊？
1: 嗯，
0: 当你休息的时候需要的血少，我们心脏呢可能往外泵血就少一点了。
1: 嗯，
0: 这都需要自己的来调节的。
1: 嗯，
0: 比如说爬个楼梯是吧，累着点，我们心脏就得加点劲儿了，是吧？
1: 对，
0: 你心脏能够根据我们身体的环境而改变，这叫什么呢？自我的调节能力，也叫适应性。它调节的能力越快，适应的能力越强，才是真正的健康的状态。
1: 嗯，
0: 那么心衰的患者你看吧，往往自身的心脏的调节能力就很差了，尤其是 HRV 这个值是特别低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心脏就跟个机器似的，只会一个劲儿的在那瞎跳，那是不行的，因为你 HRV 很低。
1: 嗯，
0: 一旦 HRV 这个值一旦上来了，说明我们心脏的灵活应对我们身体的不同的需求，它的能力也上来了。
1: 嗯，
0: 这正是我们心脏功能改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也是实打实的一个心衰好转的迹象，是吧？我告诉你，这个 HRV 的这指标上来了，比你吃多少的补药都管用。
1: 哎，这合着洪景天吃好了，能呢让他自己好好干活，自己就能把自己调节明白。
0: 哎，这个总结太到位了。
1: 嗯，
0: 对于心衰的患者来讲呢，能够把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提高上来，不仅仅能够改善我们生活的质量，
1: 嗯，
0: 是吧？不用整天的躺在床上，它还能够延长我们生存的周期。
1: 嗯。
0: 它只是能够提高我们心脏应变的这个能力，变得更加的皮实，让我们的患者少遭罪，多享几年清福。我觉得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这已经足够了。
1: 还真是。那正因为这样呢，咱们后台的电话这两天真的是没断过。
0: 嗯，
1: 好多朋友都在那着急问啊。
0: 都问什么？
1: 哎呀，说梁老师不够意思呀。
0: 哎呦，
1: 咋隔这么久才给咱们找回来呀？那用惯了的，那不是天天都盼着吗？
0: 嗯，
1: 就等着您再带来一批呢。
0: 哎呦，这大家伙这个心情啊，我太能够理解了。
1: 嗯，
0: 但这话呀，可真是大家伙冤枉我了。
1: 嗯，
0: 我一直都跟大家伙说什么呢？好东西一定是宁缺毋滥的，
1: 必须的。
0: 对，达不到咱们的要求，我们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咱要的是能够真真切切的帮助我们心脏的这些好产品，不是随随便便的 就是有那个名字就敢糊弄大家伙那玩意儿，是吧、嗯、就拿咱们说的这批这个藏区的红景天来讲，那可是道道关卡都得闯过来的。
1: 嗯，
0: 首先咱们这批这个藏区的红景天，它这个年份就得把关。
1: 对
0: 啊，是吧，得是那种在雪域高原高海拔高寒缺氧的那些地方扎根的，而且得七八年以上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而且咱们这个红景天啊，就横切面都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
1: 嗯，
0: 啊，只有这样的品相我们才敢给大家伙推荐。
1: 就是玫瑰红色横切面，
0: 对，
1: 它是一个硬性标准。
0: 嗯，
1: 这个标准你想掺假都是难的。
0: 对啊，是吧，你掺不了假的。
1: 嗯，
0: 你看藏族很多的这个同胞哈、啊、就管这样的红景天你知道叫啥名吗？
1: 嗯，
0: 叫苏罗马宝。
1: 嗯，
0: 啊，你想啊，它不是人工种植的，它不是长在这个平地里的，它全长在那种荒坡上的、石头缝里头的、土坡坎上的，根本没办法用机器来收割。
1: 嗯，
0: 全靠那个藏民呐、啊、老乡啊，就背着一个小背篓，一步一步的踩那个碎石往上爬，然后自己手工的挖掘。这次全国统共我们就一万份。
1: 嗯，
0: 大家伙可别嫌少啊！所以说我跟大家伙掏心窝子说一句话啊，只要是我们心脏上有问题的小顾虑小毛病，我们都建议大家伙早点把这个红景天用上了。
1: 对，而且应该是长期用，坚持用。
0: 对，
1: 光说不练假把式哈、啊，你看静室这儿呢有一段录音，
0: 嗯，
1: 是前阵子一位老听众朋友呢特意给我们发来的。
0: 哦，
1: 大伙儿听听就知道这个红景天到底它有多实在了。
0: 好啊，
2: 梁老师，你好啊，我姓李，今年63了，我得跟你说说呀。我这个冠心病的事儿，我这个病啊，15年都不止了。最严重的时候，这个心绞痛啊，说犯就犯的，走两步都喘，晚上躺床上吧都憋得慌啊。这兜里边啊揣着这个救心丸，就跟揣着命似的。5年前呢，我听你们这个节目，我就买了第一批的红景天。
0: 哎呦，你看看静室。
1: 嗯，
0: 这个李大爷5年前就用过咱们这红景天。
1: 对呀，
0: 一直记到现在，是不是？
1: 对呀，
0: 你看
1: 好多人呢一查出了心脏病就觉得天塌了，成天提心吊胆的，吃不好睡不香。那这么一听呢，有了红景天心里就不用那么害怕了，不用那么焦虑了。
0: 对喽，是吧，

0: 有底儿了，
1: 可不是吗？
2: 其实是啥呀？
0: 嗯，
2: 就咱们这两天讲的藏区的红景天，
0: 对，
2: 藏族人民就是靠着它来保护自身的心脏的，
0: 嗯，
2: 让自己的心脏抗缺血、抗缺氧，
0: 嗯，
2: 是吧？那是人家藏区人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
0: 对呀，所以说红景天嘛，但是老师您越跟我们讲它好，越说红景天，我们这心里边吧，听着越着急，就越眼馋，
2: 嗯，
0: 对不对？您说您给咱们整到了10000份。那到底啥时候它能到呢？
2: 嗯，
0: 就好多朋友都开始等不及了。
2: 别着急啊，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好饭
0: 不怕晚，
2: 不怕晚，是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伙交个底儿。
0: 嗯，
2: 这批红景天啊明天就能够到位了。
0: 嗯，
2: 但是我可得把这个丑话说在前面，总共多少份？
0: 10000份。
2: 就10000份，多一份我们都拿不出来，是吧？想抢到的这个朋友就今天就可以提前报名。
0: 嗯，
2: 把名额先占上，别等着明天咱们打电话打不进来，打进来了再晚喽啊！
0: 对，大家听清楚，就10000盒，多一盒都没有。想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我问一下啊，
2: 嗯，
3: 这个今天红景天能报名了是不？
2: 对，今天就可以报名了，没错啊。
3: 哎，太好了，这次的红景天一定要给我保留10盒了。
2: 哎呦，上来订10盒，你之前用过咱们这红景天没啊？
3: 用过。
2: 哦。
3: 就是因为5年前吧，抢过2盒。
2: 这样和我说说你之前什么情况用的这个红景天呢？嗯。
3: 老师，
2: 嗯，
3: 这冠心病都缠了我10来年的时间了。
2: 冠心病哈，哦，
3: 哎，之前这毛病一犯病，这胸口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
2: 嗯，
3: 他闷得喘不上来气儿，
2: 嗯，
3: 心绞痛说来就来，
2: 嗯，
3: 一来呀，疼得我直冒冷汗，
2: 嗯，
3: 平时不敢多走一步路啊，
2: 哦，
3: 连买菜都得歇好几趟。
2: 哎呀，那你这个心绞痛，这个冠心病，这折腾这么多年了，那得多遭罪呀！
3: 哎，是，那么后来也在网上买过红景天。
2: 嗯，这还不简单吗？你网上买那些跟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它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呗，是不？
3: 但是确实它也叫红景天呐。
2: 哎呀，名字都能随便叫，但是这东西可能不是一样的东西。首先你得看真正的红景天它的生长年份啊，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啊，那是藏区的高原环境它生长的，而且是5到8年的这种红景天，你年份不够，而且没在那种环境长出来的，它就不是真正红景天。你网上那些说不定有可能是人工大棚里栽植的，一年它就催熟的。再有哈，

0: 真正的红景天吧，你得看里面的核心成分含量，是吧？我们中医药药典当中啊，明明白白的规定了，红景天里面的主要成分叫红景天干，这个红景天干的含量就不能低于0.5%，啊，这是实打实的一个标准，是吧？红景天呢有很多的品种，只有那种叫大花红景天，怎么区别啊？你把它切开的那个横切面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哎，这才是咱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的大花红景天。
1: 哦，合着这里边门道这么多呢？
0: 那当然了，
1: 那梁老师，那我就可就盼着您的了啊！您可千万别忘了给我留十盒了。
0: 放心吧，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这十盒我肯定给你留好，错不了啊。咱们这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要是没啥问题了，我就把电话转给咱们工作人员了，是吧？你跟工作人员核实一下你的收货信息，明天呢一到货了，咱们直接就给您发过去，好不啊？
1: 哎，好，我没啥问题了。
0: 嗯，
1: 老师，太谢谢你了啊。
0: 嗯嗯，
1: 那我就先不打扰您了，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
3: 哎，您好。
4: 哎呀，我呀，从那个一开始就买那个硫磺皂，那个。
3: 啊，蜂王浆皂是吧？
4: 啊、对对对，
3: 哎呦，是不是？
4: 后来呀、啊，我就哎特别喜欢听您的讲座
3: 啊，
4: 我就天天听啊。哎，您讲的特别好，这是哎呀，太丰富了。
3: 好，
4: 我从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嘛，就因为啊睡眠不好，
3: 哦，
4: 小肠啊吸收不好，
3: 啊、
4: 哦，每天晚上起夜啊得5-6次，
3: 哎呦，
4: 除了大便就小便，折腾的啊一晚上啊睡不了多长时间的觉，
3: 嗯，
4: 哎呀，我就专门天天就盯着您这个那个嘛。讲座，
3: 哎呦，
4: 您的这些年的啊积累的这些个经验呢都传授给大伙儿，我就哎咱差不多啊都买了，
3: 哎呀，
4: 所以我一直啊就用了咱那个好多的产品，
3: 嗯、
4: 哎，所以我就坚持啊那个以后啊那个经常用咱这些产品，
3: 嗯，
4: 跟着您一起健康快乐的生活。
3: 好，
4: 感谢您啊。
3: 哎呦，我听您这个口音是、
4: 嗯、
3: 是天津人呐。
4: 啊，对，天津人。
3: 啊，天津人是吧？多大年岁了？
4: 我75。
3: 哦，75岁了、嗯，挺好。因为什么呢？跟您聊天啊，我发现您的思维啊，您的这个反应能力啊，都挺好的。75岁啊，不错，
4: 错误、
3: 啊、是吧？
4: 我原来也有点记忆力不清了，减退了。
3: 哦。
4: 所以我哎，我呀嘛都买，最后一听咱这个
3: 啊，
4: 不听别的了，光听咱那个节目了。
3: 而且啊，你看看啊，我就说什么呢哈、啊，因为我知道咱们的这个节目啊，受众啊，80%都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记住啊，我们身上常见的这些疾病呢，记住了，90%以上的都是什么呀？都是和年龄有关系的。它不叫病理性的疾病，它叫什么呀？叫生理性的疾病。而生理性的疾病是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年岁有关系。而病理性的疾病那就得用药了，是不是？生理性的疾病千万注意不要乱用药。你看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很少是这个临床的药物。所以说你看你说的提到的这个咱们这个蜂王浆皂还有神经酸。这些都是日常的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嗯。
4: 是，哎，那个对人体伤害挺大的。
3: 对，你记住啊，嗯、就咱这说啊，真正的治疗一定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不是？
4: 是。
3: 好，这样。
4: 太好了，你这个、
3: 啊。你这样，你看看这次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我有什么地方还能帮助您的没有？
4: 我基本上啊，还倒可以了。
3: 嗯。嗯，
4: 就是那个有时候啊，那个记忆力差点儿。
3: 记忆力，嗯，记忆力这个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随着我们年岁的增加呀，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它肯定会出现萎缩的一个迹象。
0: 你说我们70多岁的人跟人家20多岁、30多岁的小伙子比，那能比得了吗？对不
4: 对？绝
0: 对
4: 不能相比。
0: 那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比如说神经酸这样的产品，你把它用好了，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大脑的这种萎缩呀，这种这个老化呀，

0: 给它延长，这就叫健康，
1: 哎，
0: 是不是？
1: 那太好了呗。
0: 哎，对啊，不要想着逆转它。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灵丹妙药能够让我们人返老还童的，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
1: 不可能，对对对。
0: 对，所以说记忆力这个事儿呢，别说您了啊，我也面临这个问题。我说实话啊，那我就发现今年我就不如头两年记忆力好了。那有什么办法呢？这不就是人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吗？是不是？
1: 您这脑子好，这好点活的，嗯。
0: 但是也得补充神经酸。
1: 特别佩服您，
0: 对吧？让咱们所有人的大脑的萎缩，原来是十年，咱们争取20年、30年再萎缩到那个程度，
1: 对对对，
0: 那不挺好吗？咱今年75岁，是不是把神经酸平时就用好了，就当成一个日常的一个养生保健的习惯？哎。80岁了，90岁了，甚至100岁了，咱们还能像这样，那不就好了吗？对不对？
1: 嗯，
0: 哎，不要想着像年轻人，
1: 特别好。
0: 对，
1: 嗯，谢谢您啊。
0: 啊，就一个记忆力的事儿、
1: 啊，
0: 没事。
1: 哎呀，您也多辛苦，一天到晚的，哎呀，管那么多事儿，
0: 哎呀，
1: 还得这么多的那个嘛人。您也好家伙，真是不容易。嗯，谢谢您啊。
0: 哎，别客气，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该睡觉睡觉、
1: 哎、
0: 啊，不能说是听我的节目咱觉都不睡了，那不行
1: 啊，老听不听啊。行行
0: 好
1: 行，
0: 好嘞，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哎、
0: 啊，好嘞，
1: 好的，
0: 再见、
1: 哎、谢谢谢谢，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梁老师，您好。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
3: 哎呀，您在百忙中能接听我的电话，我感到非常感谢你呀、
0: 啊！哎呀，别客气，
3: 谢谢，
0: 别客气啊！咱是哪儿的朋友啊？你告诉我，
3: 我是吉林的朋友。
0: 吉林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3: 我71。
0: 哎呦呵，我跟你说啊，听你这声可不像71岁。好。
3: 哎，梁老师啊，我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有幸听到你这个节目啊。
0: 哦，去年9月份。
3: 听到就不能放下，我一天什么事儿不干，这准时准点打开节目。
0: 哎呦呵，
3: 啊，那个我拥有了很多产品，那我就简单向你汇报一下。
0: 好啊，
3: 嗯，那个我吧，就是现在每天都在用红豆杉。
0: 哎呦，
3: 领牛治。
0: 哎呦，
3: 乳清蛋白
0: 啊，
3: 关节康
0: 啊，
3: 时间有限。
0: 嗯
3: 啊，我就先说说那啥吧，这些产品我是都在用。我那个现在我就说我那个腿吧，原先是两个膝盖红肿，我甚至都不能下地，都在床上。
0: 哦，我告诉你啊，你以前呢、这个膝关节红肿啊，上医院给你打那个针啊，我告诉你那叫封闭针。
3: 对对对，
0: 用上之后好使，过那个劲儿了马上就反复。
3: 对，也不行，完了就打几次。
0: 对，
3: 大夫说不能总打。
0: 你看看，要不咋说呢？我说这样的方法我在临床上知道的太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说了，我们这个软骨当中的氨糖会大量的流失，这个谁都得面临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它不是病，你流失了我们就补充，流失了就给它补充。
3: 再有啊，就是叶黄素哈。
0: 哦。
3: 我眼睛吧，原先是啥呢？就是哎呀，头几年就怕光啊，一出去就淌眼泪呀、
0: 啊。啊，
3: 完了还红还疼
0: 啊！
3: 哎呀，就没招，上医院看吧，也没啥好办法。
0: 嗯，
3: 后来我就用这个叶黄素了哈，
0: 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
3: 对，哎呀，还有那护理液。
0: 我告诉你，你这个用的是美国治疗眼病的方法，叫盖茨疗法。我告诉你，
3: 啊、
0: 对，3分外用，7分口服，这一内一外配合好了，我告诉你，这就是美国的盖茨疗法。你看看，你别小看它、
3: 哎、
0: 啊。
3: 还有啥呢？还有血压也高。
0: 哦。
3: 完了，我用那个芹菜籽粉。
0: 啊，你要是70岁左右的人，90多低压，高压140左右正常啊。因为80、140以下那个是什么呢？那是30岁小伙子的血压标准。我们这个对70岁左右的人，只要别高于150，就140左右，这高压、低压在90左右就属于正常了啊。
3: 哎，好，
0: 挺好，
3: 谢谢您啊，谢谢您。
0: 嗯，
3: 那个另外还有那个蜂王浆皂哈。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脸上有一块黑东西，
0: 我告诉你，
3: 别人给我清楚了。
0: 对。

0: 哎，你那个叫啥呢？就是老年斑。这个老年斑呢，它不是表面我们皮肤脏了，它是我们皮下毒素的堆积，就是垃圾毒素它代谢不出去了，在皮下堆积了之后，看着像有一块黑斑似的。这个不是说是我们用清洗不清洗的事儿，一定要通过什么呢？把皮下这个毒素给你代谢出去，它这个斑才能淡下来，明白了吧？我告诉你，就是你用那个香皂啊，葱黄姜皂里面的这个王姜酸含量是非常高的。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些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些产品，
1: 哎呀，
0: 要不然咱们不也得用吗？
1: 就好，你还有牙膏呢。
0: 所以说我总说呀，就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以后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呀，太谢谢您，感谢您，梁老师啊。
0: 好，再见
1: 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不仅价格优惠，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算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这次您不是给我们带来了红景天粉吗？
1: 对呀、
0: 啊，好多朋友啊都打来电话说我要新报名
1: 哦，
0: 我想得到。嗯，老朋友也有，新朋友也有
1: 哦。
0: 不过呢，还有一部分的朋友啊也是在犹豫呢。
1: 啊，在犹豫？
0: 嗯。
1: 啊，因为什么犹豫呢？
0: 嗯，有点焦虑和担心
1: 哦。
0: 就好多叔叔阿姨吧，一听这个心脏的病，他就开始犯怵。
1: 嗯，
0: 都说嘛，心衰确诊了。那就只有5年的时间了。
1: 嗯，
0: 一个个的愁眉苦脸的。
1: 嗯，
0: 就想着这红景天粉对心衰到底管不管用呢？
1: 哦，
0: 能不能帮助家里人少遭点罪呢？
1: 嗯，说这个心衰确诊了只有5年的时间吧，我告诉你啊，在这儿啊给大家伙吃个定心丸。
0: 嗯
1: 啊，那都是800年前的老谣言了。
0: 老谣言了，不是这么回事呗？
1: 对对对，心衰的生存率，因人而异。你不能一刀切，啊，说只有5年的活头了，没这个说法。
0: 嗯，
1: 那么咱。

0: 咱们说的这个理论上的这个生存期啊，说这个五年左右，这是什么情况呢？
1: 嗯，
0: 是这个患者呀，他不遵医嘱，不按时吃药，啊，不平时做好这个调理，是吧？整天的胡吃海塞呀，是吧？高油高糖，这个高热量啊，抽烟喝酒啊，
1: 啊、
0: 哦，是吧？这种
1: 毫无节制啊，
0: 哎，对，这种产生的一种结果，
1: 嗯
0: 啊，但是从这个临床的观察来看的话。只要是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疗，规律的调整，好多人活个十年八年的不成问题的。
1: 嗯
0: 啊，而且十年以上的、二十年左右的都大有人在。
1: 哦
0: 啊，不是什么稀罕事儿，是吧？而且红景天他在我们日常的调理过程当中，对于心衰的患者可以说是帮上大忙了。
1: 嗯
0: 啊，
1: 哦，就是首先我们不要过于担心。
0: 对，
1: 但是您说心衰。他是不是就是心脏功能衰退？
0: 嗯，
1: 泵血的劲儿没了。
0: 对，
1: 该干的活儿他干不动了。
0: 没错。
1: 那红景天它是怎么起作用的呢？
0: 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红景天能够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
1: 嗯，
0: 适应性。
1: 心脏适应性提升了，
0: 嗯，
1: 能怎么样呢？
0: 哎呦，你可别小看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和适应性。
1: 嗯。
0: 我们中国临床医学会啊，有过专门的这个调查统计，只要能把心脏的适应性耐受力提升上来的话，我们心衰的病人首先从体感上就能够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1: 嗯，
0: 你想啊，我们说心衰的患者最难受的你知道是啥吗？
1: 上不来气儿吧。
0: 上不来劲儿。
1: 对，好多心衰的朋友到后期都得坐着睡觉，
0: 嗯，
1: 用嘴喘气儿。
0: 对呀、啊。
1: 哦，特别费劲，
0: 就很多人就是很遭罪，就在这方面，
1: 嗯，
0: 是吧？你看很多心衰的患者动不动就上不来气儿了，走两步就跟跑了二里地似的，
1: 嗯，
0: 胸口憋得慌，对吧？
1: 嗯，
0: 还有的人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嗯，
0: 连端个碗吃饭呐、啊、系个鞋带啊都特别的吃力，啊，这叫什么呢？这叫乏力感，
1: 嗯，
0: 是吧？更别提什么腿肿啊、脚肿啊，一按一个坑了，穿鞋都费劲了，
1: 嗯，
0: 是吧？而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耐受力一旦提升上来之后，这些难受的感觉都会明显的大大的减轻。
1: 嗯，
0: 说白了就是让我们病人不遭罪了啊，活得更加的舒坦了。
1: 对呀，这个心衰的病人最难受的就是这些了。
0: 嗯，
1: 能舒服点比啥都强。
0: 对，
1: 那家里有病人的那都知道，就看着老人遭罪那心里啊真心疼啊。
0: 但是我告诉你啊，静时啊，你心疼是心疼，这还只是皮毛呢。
1: 嗯，
0: 体感改善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心脏的各项指标也会跟着一点一点的变好。
1: 嗯，
0: 啊，咱们先说心衰的核心问题，
1: 嗯，
0: 就是射血的分数这个指标会变得非常低。
1: 嗯，
0: 那什么叫射血分数呢？就大白话讲啊，就是我们心脏每次跳动能够往外蹦多少血的量。
1: 嗯，
0: 这叫射血分数。正常人的心脏呢，跳那一下能蹦出一半多的我们心脏这个血去。
1: 嗯，
0: 那心衰的患者呢，可能只能蹦出去三分之一的血，
1: 嗯，
0: 三分之二都留在这个心脏当中。
1: 嗯，
0: 甚至有的人蹦的就更少了。
1: 嗯，
0: 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是不是供血供氧的能力就出现不足了？
1: 嗯，
0: 那我们就出现难受的症状呗。
1: 嗯，
0: 而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耐受力一旦上来了，射血的分数会明显的提升。
1: 嗯，
0: 这就意味着哈，我们心脏的泵血的能力实实在在的它就可以变强了。
1: 嗯，因为指标变好了，它就是一个实打实的好处。
0: 对，
1: 让人更放心。
0: 那当然了，是吧？那除了这个射血分数这个指标，比如说心率、血压，
1: 嗯，
0: 这些关键的指标也会逐渐的变得稳稳当当。
1: 嗯，
0: 啊，你想啊，心衰的病人他心率要么跳的是非常快，要么是忽快忽慢，血压也是高一阵子低一阵子的，所以说我们的心脏整天就跟个没头苍蝇似的在那瞎忙活。
1: 嗯，
0: 那当你心脏的这个适应度啊耐受力提升了之后，你心脏的调节能力适应能力是不是就上来了？
1: 对，
0: 你快一点慢一点跳动的，血压高一点低一点，你看你的心脏对缺血缺氧的这个耐受啊，它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忍受力是极强的。
1: 嗯，
0: 所以说他就能够适应，
1: 嗯，
0: 是吧？以前心脏稍微累着点了，缺点血了，缺点氧了，他就罢工了，啊，就喊疼喊累了。 现在呢，它由于这个耐受力

0: 比较强了，就算遇见点小的波动啊，比如说我们累着点，上个二楼买个菜是吧，逛个菜市场，你看我们的心脏它也能够自己调整过来，能够适应过来，它不会轻易的出问题。
1: 对，相当于是我们的心脏它也变皮实了，
0: 哎，耐造了。
1: 以前它是一个娇滴滴的瓷娃娃，碰一下就碎了。
0: 对，
1: 现在呢就长能耐了，变成铁疙瘩了，
0: 耐折腾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这个话就说到点上了，就跟这个养孩子是一个道理，是吧？你看有的小孩他就皮实，这马大哈，抗压能力强，什么都不在乎，不管啥环境，你看他就能适应过来，哪怕是他之前在一个不好的学校上学，学习成绩不好，你给他转到一个好的学校了，遇到那个老师管得特别严了，是吧？有的孩子就哭鼻子了，是吧？说喊压力大受不了了，但看有的孩子皮实啊，他可倒好，该学学该玩玩，没过多久这成绩反而能提高上来。
1: 对，
0: 为啥呀？就是他比别的孩子适应力他就强，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他自己就慌神了，他没那么多的心理负担，他自然而然，你看看他就越来越好了。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啊。
0: 对，
1: 就我家邻居那小孩就是。
0: 是吧？
1: 之前他在老家上学嘛，他成绩他在老家也一般，后来跟父母到这边来了，还上了一个重点的学校。一开始家里人还挺担心的，说他孩子能不能跟不上啊。结果人家就用了一学期的时间就冲上了学校班级的中游。老师还说呢，这孩子行啊，不怯场，
0: 哎，
1: 抗造。
0: 对喽，你看看。心衰的患者，我们自己的这个心脏它也是这个理儿。当你心脏的耐受力适应性上来了，它就像那个皮实的那个孩子一样，抗压的能力强。
1: 对。
0: 抗缺血抗缺氧的能力也强。
1: 对呀，
0: 不用总在那闹脾气了。那你各项这个指标它自然而然就能跟着好转过来。而且静师我还跟你说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你还能看出来。叫 HRV。这个 HRV 以前很多人不知道它哈，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了。这个 HRV 叫啥呢？叫心率变异性。这个指标一旦上升了，它专门啊指向的就是我们心脏的自我的这种调节的能力，是吧？ HRV 的指标越高，说明你心脏的适应性
1: 越
0: 强，对吧？为啥说 HRV 这个指标越高越好呢？因为 HRV 指标啊数值高，直接代表着我们心脏的自主调节能力它的高低。心脏啊它不是一个死泵，它能够根据我们自身的需求它自己灵活的调整的。你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走得多了，是不是需要多泵点血啊？当你休息的时候需要的血少，我们心脏呢可能往外泵血就少一点了。这都需要自己的来调节的。比如说爬个楼梯是吧，累着点我们心脏就得加点劲儿了，是吧？
1: 对，
0: 你心脏能够根据我们身体的环境而改变，这叫什么呢？自我的调节能力，也叫适应性。它调节的能力越快，适应的能力越强，才是真正的健康的状态。那么心衰的患者你看吧，往往自身的心脏的调节能力就很差了，尤其是 HRV 这个值是特别低的。所以说我们心脏就跟个机器似的，只会一个劲儿的在那瞎跳，那是不行的，因为你 HRV 很低。一旦 HRV 这个值一旦上来了，说明我们心脏的灵活应对我们身体的不同的需求它的能力也上来了。这正是我们心脏功能改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也是实打实的一个心衰好转的迹象，是吧？我告诉你，这个 HRV 的这个指标上来了，比你吃多少的补药都管用。
1: 哎，这合着洪景天吃好了，能呢让他自己好好干活，自己就能把自己调节明白。
0: 哎，这个总结太到位了。对于心衰的患者来讲呢，能够把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提高上来，不仅仅能够改善我们生活的质量，是吧？不用整天的躺在床上，它还能够延长我们生存的周期。它只是能够提高我们心脏应变的这个能力，变得更加的皮实，让我们的患者少遭罪，多享几年清福。我觉得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这已经足够了。
1: 还真是。那正因为这样呢，咱们后台的电话这两天真的是没断过。好多朋友都在那着急问啊。
0: 都问什么？
1: 哎呀，说梁老师不够意思呀。
0: 哎呦，
1: 咋隔这么久？ 才给咱们找回来。那用惯了的，那不是天天都盼着吗？

0: 就等着您再带来一批呢。
1: 哎呦，这大家伙这个心情啊，我太能够理解了。
0: 嗯，
1: 但这话呀，可真是大家伙冤枉我了。
0: 嗯，
1: 我一直都跟大家伙说什么呢？好东西一定是宁缺毋滥的，
0: 必须的。
1: 对，达不到咱们的要求，我们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
0: 嗯，
1: 咱要的是能够真真切切的帮助我们心脏的这些好产品，不是随随便便的，就是有那个名字就敢糊弄大家伙那玩意儿，是吧？嗯，就拿咱们说的这批这个藏区的红景天来讲，那可是道道关卡都得闯过来的。
0: 嗯，
1: 首先咱们这批这个藏区的红景天，它这个年份就得把关。
0: 对
1: 啊，是吧？得是那种在雪域高原、高海拔、高寒、缺氧的那些地方扎根的，而且得七八年以上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而且咱们这个红景天啊，就横切面都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
0: 嗯，
1: 啊，只有这样的品相，我们才敢给大家伙推荐。
0: 就是玫瑰红色横切面，
1: 对，
0: 它是一个硬性标准。
1: 嗯，
0: 这个标准想掺假都是难的。
1: 对啊，是吧？你掺不了假的。
0: 嗯，
1: 你看藏族很多的这个同胞哈，就管这样的红景天，你知道叫啥名吗？
0: 嗯，
1: 叫苏罗玛宝。
0: 嗯，
1: 啊，你想啊，它不是人工种植的，它不是长在这个平地里的，它全长在那种荒坡上的、石头缝里头的、土坡坎上的，根本没办法用机器来收割。
0: 嗯，
1: 全靠那个藏民呐、啊、老乡啊，就背着一个小背篓，一步一步的踩那个碎石往上爬，然后自己手工的挖掘。这次全国统共我们就一万份。
0: 嗯，
1: 大家伙可别嫌少啊。所以说我跟大家伙掏心窝子说一句话啊，只要是我们心脏上有问题的小顾虑、小毛病，我们都建议大家伙早点把这个红景天用上。
0: 对，而且应该是长期用，坚持用。
1: 对，
0: 光说不练假把式哈、啊，你看静室这儿呢有一段录音，
1: 嗯，
0: 是前阵子一位老听众朋友呢特意给我们发来的。
1: 哦，
0: 大伙儿听听就知道这个红景天到底它有多实在了。
1: 好啊，
2: 梁老师，你好啊，我姓李，今年63了，我得跟你说说呀，我这个冠心病的事儿。我这个病啊，15年都不止了。最严重的时候，这个心绞痛啊，说犯就犯的，走两步都喘，晚上躺床上吧都憋得慌啊。这兜里边啊揣着这个救心丸，就跟揣着命似的。5年前呢，我听你们这个节目，我就买了第一批的红景天。
1: 哎呦，你看看，静室。
0: 嗯。
1: 这个李大爷5年前就用过咱们这红景天，
0: 对呀，
1: 一直记到现在，是不是？
0: 对呀，
1: 你看，
0: 好多人呢，一查出了心脏病就觉得天塌了，成天提心吊胆的，吃不好睡不香。那这么一听呢，有了红景天，心里就不用那么害怕了，不用那么焦虑了。
1: 对喽，是吧？就像最开始咱们说的，你心脏的耐受力、适应性提高上来了，哪怕是你遇到点劳累、缺血缺氧的这种情况，我们的心脏自己它同样能够适应过来、调节过来。
0: 嗯，
1: 啊，它不是在那儿硬扛着。
0: 嗯，
1: 那我们常年用好这个红景天，就能让我们的心脏一直保持这种耐造的状态。
0: 您这么一说，大家就心里更有底儿了，
1: 可不是吗？其实是啥呀，
0: 嗯，
1: 就咱们这两天讲的藏区的红景天。
0: 对，
1: 藏族人民就是靠着它来保护自身的心脏的。
0: 嗯，
1: 让自己的心脏抗缺血、抗缺氧。
0: 嗯，
1: 是吧？那是人家藏区人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
0: 对呀，所以说红景天嘛。但是老师，您越跟我们讲它好，越说红景天，我们这心里边吧，听着越着急，就越眼馋。
1: 嗯，
0: 对不对？您说您给咱们整到了10000份，那到底啥时候它能到呢？
1: 嗯，
0: 就好多朋友都开始等不及了。
1: 别着急啊，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好饭
0: 不怕晚，
1: 不怕晚"，是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伙交个底儿。
0: 嗯，
1: 这批红景天啊，明天就能够到位了。
0: 嗯，
1: 但是我可得把这个丑话说在前面，总共多少份？
0: 10000份，
1: 就10000份，多一份我们都拿不出来，是吧？想抢到的这个朋友，就今天就可以提前报名。
0: 嗯，
1: 把名额先占上，别等着明天咱们打电话打不进来，打进来了再晚喽。啊，
0: 对，大家听清楚，就10000盒，多一盒都没有。想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我问一下啊，这个今天红景天能报名了是不？
1: 对，今天就可以报名了，没错啊。
4: 哎，太好了，这次的红景天一定要给我保留十盒了。
1: 哎呦，上来订十盒，你之前用过咱们这红景天没啊？
4: 用过。
1: 哦。
4: 就是因为5年前吧抢过两盒。
1: 这样和我说说你之前什么情况用的这个红景天呢？
4: 老师，
1: 嗯，
4: 这冠心病都缠了我10来年的时间了。
1: 冠心病哈。哦。
4: 哎，之前这毛病一犯病，这胸口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
1: 嗯。
4: 他闷得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4: 心绞痛说来就来。
1: 嗯。
4: 一来呀，疼得我直冒冷汗。
1: 嗯。
4: 平时不敢多走一步路啊。
1: 哦，
4: 连买菜都得歇好几趟。
1: 哎呀，那你这个心绞痛，这个冠心病，这折腾这么多年了，那得多遭罪呀。
4: 哎，是。那么后来也在网上买过红景天。
1: 嗯，这还不简单吗？你网上买那些跟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它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呗，是不？
4: 但是确实它也叫红景天呐。
1: 哎呀，名字都能随便叫，但是这东西可能不是一样的东西。首先你得看真正的红景天它的生长年份啊，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啊，那是藏区的高原环境它生长的，而且是5到8年的这种红景天，你年份不够而且没在那种环境长出来的，它就不是真正红景天。你网上那些说不定有可能是人工大棚里栽植的，一年它就催熟的。再有哈，真正的红景天吧，你得看里面的核心成分含量，是吧？我们中医药药典当中啊，明明白白的规定了，红景天里面的主要成分叫红景天苷，这个红景天苷的含量就不能低于0.5%，啊，这是实打实的一个标准，是吧？红景天呢有很多的品种，只有那种叫大花红景天，怎么区别啊？你把它切开的那个横切面，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哎，这才是咱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的大花红景天。
4: 哦，合着这里边门道这么多呢。
1: 那当然了。
4: 那梁老师，那我就可就盼着您的了啊。
1: 嗯嗯，
4: 您可千万别忘了给我留十盒了。
1: 放心吧，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这十盒我肯定给你留好，错不了啊。咱们这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要是没啥问题了，我就把电话转给咱们工作人员了，是吧？你跟工作人员核实一下你的收货信息，明天呢一到货了咱们直接就给您发过去，好不啊？
4: 哎，好，我没啥问题了。
1: 嗯，
4: 老师太谢谢你了啊。
1: 嗯嗯，
4: 那我就先不打扰您了。
1: 好，
4: 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789-4089-7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4089-

0: 0664-789-786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
1: 哎，您好。
2: 哎呀，我呀，从那个一开始就买那个硫磺皂，那个。
1: 啊、蜂王浆皂是吧？
2: 啊、对对对，
1: 哎呦，是不是？
2: 后来呀、啊，我就哎特别喜欢听您的讲座
1: 啊，
2: 我就天天听啊。哎，您讲的特别好，这是哎呀，太丰富了。
1: 好，
2: 我从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嘛，就因为啊睡眠不好，
1: 哦，
2: 小肠啊吸收不好，
1: 啊、
2: 哦，每天晚上起夜啊得5-6次，
1: 哎呦，
2: 除了大便就小便，折腾的一晚上啊睡不了多长时间的觉。
1: 嗯，
2: 哎呀，我就专门天天就盯着您那个那个嘛。讲座，
1: 哎呦，
2: 您的这些年的啊积累的这些个经验呢都传授给大伙儿，我就哎咱差不多啊都买了，
1: 哎呀，
2: 所以我一直啊就用了咱那个好多的产品，
1: 嗯、
2: 哎，所以我就坚持啊那个以后啊那个经常用咱这些产品，
1: 嗯，
2: 跟着您一起健康快乐的生活。
1: 好，
2: 感谢您啊。
1: 哎呦，我听您这个口音是、
2: 嗯、对对，
1: 是天津人呐。
2: 啊，对，天津人。
1: 啊，天津人是吧？多大年岁了？
2: 我75。
1: 哦，75岁了、嗯，挺好。因为什么呢？跟您聊天啊，我发现您的思维啊，您的这个反应能力啊，都挺好的。75岁啊，不错，
2: 不错、
1: 啊，是吧？
2: 我原来也有点记忆力不清了，减退了。
1: 哦。
2: 所以我哎，我呀嘛都买，最后一听咱这个
1: 啊，
2: 不听别的了，光听咱那个节目了。
1: 而且啊，你看看啊，我就说什么呢哈、啊，因为我知道咱们的这个节目啊，受众啊，80%都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记住啊，我们身上常见的这些疾病呢，记住了，90%以上的都是什么呀？都是和年龄有关系的。它不叫病理性的疾病，它叫什么呀？叫生理性的疾病。而生理性的疾病是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年岁有关系。而病理性的疾病那就得用药了，是不是？生理性的疾病千万注意不要乱用药。你看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很少是这个临床的药物。所以说你看你说的提到的这个咱们这个蜂王浆皂还有神经酸。这些都是日常的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嗯。
2: 是，哎，那个对人体伤害挺大的。
1: 对，你记住啊，嗯、就咱这说啊，真正的治疗一定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不是？
2: 是。
1: 好，这样。
2: 太好了，你这个、
1: 啊。你这样，你看看这次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我有什么地方还能帮助您的没有？
2: 我基本上啊，还倒可以了。
1: 嗯。
2: 就是那个有时候啊，那个。记忆力差点
1: 儿，记忆力，嗯，记忆力这个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随着我们年岁的增加呀，
2: 嗯、
1: 我们人的这个大脑
2: 对对对，
1: 它肯定会出现萎缩的一个迹象。你说我们70多岁的人跟人家20多岁、30多岁的小伙子比，那能比得了吗？对不对？
2: 绝对不能相比。
1: 那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比如说神经酸这样的产品。你把它用好了，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大脑的这种萎缩呀、
2: 嗯、
1: 这种这个老化呀给它延长，这就叫健康。
2: 哎，
1: 是不是？
2: 太好了呗。
1: 哎、对啊，不要想着逆转它，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灵丹妙药能够让我们人返老还童的，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
2: 不可能。对对对。
1: 对，所以说记忆力这个事儿呢、嗯、别说您了啊，我也面临这个问题、嗯、我说实话啊。那我就发现今年我就不如头两年记忆力好了，那有什么办法呢？这不就是人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吗？是不是？
2: 您的脑子好，这好点活的，嗯。
1: 但是也得补充神经酸。
2: 特别佩服您，
1: 对吧？让咱们所有人的大脑的萎缩，原来是10年，咱们争取20年、30年再萎缩那个程度，那不挺好吗？咱今年75岁，是不是把神经酸平时就用好了，就当成一个日常的一个养生保健的习惯？哎。80岁了，90岁了，甚至100岁了，咱们还能像这样，那不就好了吗？对不对？
2: 嗯，
1: 哎，不要想着像年轻人。
2: 感觉特别好。
1: 对，嗯，
2: 嗯，谢谢您啊。
1: 啊，就一个记忆力的事儿、
2: 哎，
1: 没事。
2: 哎呀，您也多辛苦，一天到晚的，哎呀，管那么多事儿，
1: 哎呀，
2: 还得这么多的那个嘛人。人家好家伙，真是不容易。嗯，谢谢您啊。
1: 哎，别客气，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该睡觉睡觉、
2: 哎、
1: 啊，不能说是听我的节目咱觉都不睡了，那不行啊。

0: 老顶着顶啊！行行
1: 好
0: 行，
1: 好嘞，
0: 谢谢您、啊，
1: 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哎、
1: 好
0: 的，
1: 再见、啊
0: 哎、谢谢谢谢，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梁老师，您好。
1: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
3: 哎呀，您在百忙中能接听我的电话，我感到非常感谢你
1: 呀、
3: 啊。
1: 哎呀，别客气，
3: 谢谢，
1: 别客气啊。咱是哪的朋友啊？你告诉我。
3: 我是吉林的朋友。
1: 吉林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3: 我71。
1: 哎呦呵，我跟你说啊，听你这声可不像71岁。好，
3: 哎，梁老师啊，你我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有幸听到你这个节目啊。
1: 哦，去年9月份。
3: 听到就不能放下，我一天什么事儿不干，这准时准点打开节目。
1: 哎呦呵，
3: 啊，那个我拥有了很多产品，那我就简单向你汇报一下。
1: 好啊，
3: 嗯，那个我吧，就是现在每天都在用红豆杉。
1: 哎呦，
3: 羚牛质。
1: 哎呦，
3: 乳清蛋白。
1: 啊，
3: 关节康
1: 啊，
3: 时间有限，
1: 嗯
3: 啊，我就先说说那啥吧，这些产品我是都在用，我那个现在我就说我那个腿吧，原先是两个膝盖红肿、
1: 啊，
3: 我甚至都不能下地，都在床上，
1: 哎、哦，
3: 都疼的那样程度，上洗手间都非常费劲，
1: 哎呦，
3: 我去看去就给我那个啥，就给我打一些针啥的，我自从用了这个澳大利亚的那个耳苗油
1: 啊。我告诉你啊，你以前呢、
3: 啊、
1: 这个膝关节红肿啊，上医院给你打那个针啊，我告诉你那叫封闭针。
3: 对对对，
1: 用上之后好使，过那个劲儿了马上就反复。
3: 对呀，不行，完了就打几次。
1: 对，
3: 大夫说不能总打。
1: 你看看，要不咋说呢、哎、我说这样的方法我在临床上知道的太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说了我们这个软骨当中的氨糖会大量的流失。这个谁都是面临这个问题、
3: 啊、
1: 那怎么办，它不是病，你流失了我们就补充，流失了就给它补充。
3: 再有啊，就是叶黄素哈、啊。
1: 哦，
3: 我眼睛吧原先是啥呢，就是哎呀头几年就怕光啊，一出去就淌眼泪呀
1: 啊
3: 完了还红还疼
1: 啊，
3: 哎呀就没招，上医院看吧也没啥好办法。
1: 嗯，
3: 后来我就用这个叶黄素了哈、啊、
1: 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
3: 对，哎呀还有那护理液。
1: 我告诉你，你这个用的是美国治疗眼病的方法，叫盖茨疗法。我告诉你，
3: 啊、
1: 对，三分外用，七分口服，这一内一外配合好了。我告诉你，这就是美国的盖茨疗法。你看看，你别小看它、
3: 哎、
1: 啊。
3: 那还有啥呢？还有血压也高。
1: 哦。
3: 完了，我用那个敏萃籽粉。
1: 啊。你要是70岁左右的人，90多低压，高压140左右正常啊。因为80、140以下那个是什么呢，那是30岁小伙子的血压标准。我们这个对70岁左右的人只要别高于150，就140左右这高压、
3: 嗯、
1: 低压在90左右就属于正常了啊。
3: 哎好。
1: 挺好。
3: 谢谢您
1: 啊
3: 谢谢您。
1: 嗯。
3: 那个另外还有那个芳芳降噪哈。我跟你说我脸上有一块黑东西。
1: 我告诉你你对你那个叫啥呢、
3: 嗯、
1: 就是老年斑。这个老年斑呢它不是表面我们皮肤脏了。它是我们皮下毒素的堆积、
3: 嗯、
1: 就是垃圾毒素它代谢不出去了。在皮下堆积了之后看着像有一块黑斑似的。这可不是说是我们用清洗不清洗的事儿。一定要通过什么呢，把皮下这个毒素给你代谢出去，它这个斑才能淡下来，明白了吧？
3: 啊，
1: 对，我告诉你，就是你用那个香皂啊，蜂王香皂里面的这个王浆酸含量是非常高的。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些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些产品，
3: 哎呀，
1: 要不然咱们不也得用吗？
3: 就好，你还有牙膏呢。
1: 所以说我总说呀，就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以后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3: 哎呀，太谢谢您，感谢您，梁老师啊！
1: 好，再见
3: 啊！
1: 好，再见，
3: 再见。
1: 正常人的心脏呢，跳那一下，能蹦出一半多的我们心脏这个血去。
4: 嗯，
1: 那心衰的患者呢，可能只能蹦出去1/3的血，3/2都留在这个心脏当中。
4: 嗯，
1: 甚至有的人蹦的就更少了。
4: 嗯。

0: 么这样一来，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是不是供血供氧的能力就出现不足了？
1: 嗯，
0: 那我们就出现难受的症状呗。
1: 嗯，
0: 而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耐受力一旦上来了，射血的分数会明显的提升。
1: 嗯，
0: 这就意味着哈，我们心脏的泵血的能力实实在在的它就可以变强了。
1: 嗯，因为指标变好了，它就是一个实打实的好处，
0: 对，
1: 让人更放心。
0: 那当然了，是吧？那除了这个射血分数这个指标，比如说心率、血压，
1: 嗯，
0: 这些关键的指标也会逐渐的变得稳稳当当。
1: 嗯，
0: 啊，你想啊，心衰的病人，他心率要么跳的是非常快，要么是忽快忽慢，血压也是高一阵子低一阵子的，所以说我们的心脏整天就跟个没头苍蝇似的在那瞎忙活。
1: 嗯，
0: 那当你心脏的这个适应度啊耐受力提升了之后，你心脏的调节能力适应能力是不是就上来了？
1: 对，
0: 你快一点慢一点跳动的，血压高一点低一点，你看你这个心脏对缺血缺氧的这个耐受啊，它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忍受力是极强的，
1: 嗯，
0: 所以说它就能够适应。
1: 嗯，
0: 是吧，以前心脏稍微累着点了，缺点血了缺点氧了，它就罢工了啊，就喊疼喊累了。现在呢，它由于这个耐受力比较强了，就算遇见点小的波动啊，比如说我们累着点，上个二楼买个菜，是吧，逛个菜市场，你看我们的心脏它也能够自己调整过来，能够适应过来，
1: 嗯，
0: 它不会轻易的出问题。
1: 对，相当于是我们的心脏它也变皮实了，
0: 哎，耐造了，
1: 以前它是一个娇滴滴的瓷娃娃，
0: 嗯，
1: 碰一下就碎了，
0: 对，
1: 现在呢就长能耐了，变成铁疙瘩了，
0: 耐折腾了，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这个话就说到点上了，
1: 嗯，
0: 就跟这个养孩子是一个道理，是吧？你看有的小孩他就皮实，这马大哈，抗压能力强，什么都不在乎，
1: 嗯，
0: 不管啥环境，你看他就能适应过来，
1: 嗯，
0: 哪怕是他之前在一个不好的学校上学，学习成绩不好，你给他转到一个好的学校了，遇到那个老师管得特别严了，
1: 嗯，
0: 是吧？有的孩子就哭鼻子了，是吧？说喊压力大受不了了，
1: 嗯，
0: 但看有的孩子皮实啊。他可倒好，该学学该玩玩，没过多久这成绩反而能提高上来。
1: 对，
0: 为啥呀？就是他比别的孩子适应力他就强，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他自己就慌神了，他没那么多的心理负担，他自然而然你看看他就越来越好了。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啊。
0: 对，
1: 就我家邻居那小孩就是，
0: 是吧，
1: 之前他在老家上学嘛，
0: 嗯，
1: 他成绩他在老家也一般，
0: 嗯，
1: 后来跟父母到这边来了，还上了一个重点的学校。
0: 哦，
1: 一开始家里人还挺担心的，说他孩子能不能跟不上啊。
0: 嗯，
1: 结果人家就用了一学期的时间就冲上了学校班级的中游。
0: 哦，
1: 老师还说呢，这孩子行啊，不怯场，
0: 哎，
1: 抗造。
0: 对喽，你看看，
1: 嗯，
0: 心衰的患者，我们自己的这个心脏它也是这个理儿。
1: 嗯，
0: 当你心脏的耐受力适应性上来了，它就像那个皮实的那个孩子一样，抗压的能力强，
1: 对，
0: 抗缺血抗缺氧的能力也强，
1: 对呀，
0: 不用总在那闹脾气了，
1: 嗯，
0: 那你各项这个指标它自然而然就能跟着好转过来，
1: 嗯，
0: 而且静时我还跟你说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你还能看出来，
1: 嗯，
0: 叫 HRV，
1: 嗯，
0: 这个 HRV 以前很多人不知道它哈，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了，
1: 嗯，
0: 这个 HRV 叫啥呢，叫心率变异性，
1: 嗯，
0: 这个指标一旦上升了，它专门啊指向的就是我们心脏的自我的这种调节的能力，是吧？ HRV 的指标越高，说明你心脏的适应性
1: 越
0: 强，对吧？
1: 嗯。
0: 为啥说 HRV 这个指标越高越好呢？
1: 嗯，
0: 因为 HRV 指标啊数值高，直接代表着我们心脏的自主调节能力它的高低。
1: 嗯，
0: 心脏啊，它不是一个死泵。它能够根据我们自身的需求它自己灵活的调整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走得多了是不是需要多泵点血啊，
1: 嗯，
0: 当你休息的时候需要的血少，我们心脏呢可能往外泵血就少一点了，
1: 嗯，
0: 这都需要自己的来调节的，
1: 嗯，
0: 比如说爬个楼梯是吧，累着点我们心脏就得加点劲儿了，是吧？
1: 对，
0: 你心脏能够根据我们身体的环境而改变，这叫什么呢，自我的调节能力，也叫适应性，它调节的能力越快，适应的能力越强，才是真正的健康的状态。
1: 嗯，
0: 那么心衰的患者，你看吧，往往自身的心脏的调节能力就很差了，

0: 尤其是 HRV 这个值是特别低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心脏就跟个机器似的，只会一个劲儿的在那瞎跳，那是不行的，因为你 HRV 很低。
1: 嗯，
0: 一旦 HRV 这个值一旦上来了，说明我们心脏的灵活应对我们身体的不同的需求，它的能力也上来了。
1: 嗯，
0: 这正是我们心脏功能改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也是实打实的一个心衰好转的迹象，是吧？我告诉你，这个 HRV 的这个指标上来了，比你吃多少的补药都管用。
1: 哎，这合着洪景天吃好了，能呢让他自己好好干活，自己就能把自己调节明白。
0: 哎，这个总结太到位了。
1: 嗯，
0: 对于心衰的患者来讲呢，能够把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提高上来，不仅仅能够改善我们生活的质量，
1: 嗯，
0: 是吧？不用整天的躺在床上，它还能够延长我们生存的周期，
1: 嗯，
0: 它只是能够提高我们心脏应变的这个能力，变得更加的皮实，让我们的患者少遭罪，多享几年清福。我觉得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这已经足够了。
1: 还真是。那正因为这样呢，咱们后台的电话这两天真的是没断过，
0: 嗯，
1: 好多朋友都在那着急问啊。
0: 都问什么？
1: 哎呀，说梁老师不够意思呀！
0: 哎呦，
1: 咋隔这么久才给咱们找回来呀？那用惯了的，那不是天天都盼着吗？
0: 嗯，
1: 就等着您再带来一批呢。
0: 哎呦，这大家伙这个心情啊，我太能够理解了。
1: 嗯，
0: 但这话呀，可真是大家伙冤枉我了。
1: 嗯，
0: 我一直都跟大家伙说什么呢？好东西一定是宁缺毋滥的，
1: 必须的。
0: 对，达不到咱们的要求，我们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咱要的是能够真真切切的帮助我们心脏的这些好产品，不是随随便便的，就是有那个名字就敢糊弄大家伙那玩意儿，是吧？就拿咱们说的这批这个藏区的红景天来讲，那可是道道关卡都得闯过来的。
1: 嗯，
0: 首先咱们这批这个藏区的红景天，它这个年份就得把关。
1: 对
0: 啊，是吧？得是那种在雪域高原、高海拔、高寒、缺氧的那些地方扎根的，而且得七八年以上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而且咱们这个红景天啊，就横切面都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
1: 嗯，
0: 啊，只有这样的品相我们才敢给大家伙推荐。
1: 就是玫瑰红色横切面，
0: 对，
1: 它是一个硬性标准。
0: 嗯，
1: 这个标准想掺假都是难的。
0: 对啊，是吧？你掺不了假的。
1: 嗯，
0: 你看藏族很多的这个同胞哈，就管这样的红景天，你知道叫啥名吗？
1: 嗯，
0: 叫苏罗玛宝。
1: 嗯，
0: 啊，你想啊，它不是人工种植的，它不是长在这个平地里的，它全长在那种荒坡上的、石头缝里头的、土坡坎上的，根本没办法用机器来收割。
1: 嗯，
0: 全靠那个藏民呐、老乡啊，就背着一个小背篓，一步一步的踩那个碎石往上爬，然后自己手工的挖掘。这次全国统共我们就10000份。
1: 嗯，
0: 大家伙可别嫌少。啊，所以说我跟大家伙掏心窝子说一句话啊，只要是我们心脏上有问题的小顾虑小毛病，我们都建议大家伙早点把这个红景天用上了。
1: 对，而且应该是长期用，坚持用。
0: 对，
1: 光说不练假把式啊，你看静室这儿呢有一段录音，
0: 嗯，
1: 是前阵子一位老听众朋友呢特意给我们发来的。
0: 哦，
1: 大伙听听就知道这个红景天到底它有多实在了。
0: 好啊，
2: 梁老师你好啊，我姓李，今年63了，我得跟你说说呀我这个冠心病的事儿。我这个病啊15年都不止了，最严重的时候这个心绞痛啊说犯就犯的，走两步都喘，晚上躺床上吧都憋得慌啊，这兜里边啊揣着这个救心丸就跟揣着命似的。5年前呢，我听你们这个节目，我就买了第一批的红景天。
0: 哎呦，你看看，静石，
1: 嗯，
0: 这个李大爷5年前就用过咱们这红景天，
1: 对呀，
0: 一直记到现在，是不是？
1: 对呀，
0: 你看，
1: 好多人呢，一查出了心脏病就觉得天塌了，成天提心吊胆的，吃不好睡不香。那这么一听呢，有了红景天，心里就不用那么害怕了，不用那么焦虑了。
0: 对喽，是吧？就像最开始咱们说的，你心脏的耐受力适应性提高上来了，哪怕是你遇到点劳累缺血缺氧的这种情况，我们的心脏自己它同样能够适应过来调节过来。
1: 嗯，
0: 啊，它不是在那儿硬扛着。
1: 嗯，
0: 那我们常年用好这个红景天，就能让我们的心脏一直保持这种耐造的状态。
1: 您这么一说大家就心里更有

0: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伙交个底儿。
1: 嗯，
0: 这批红景天啊，明天就能够到位了。
1: 嗯，
0: 但是我可得把这丑话说在前面，总共多少份？
1: 一万份，
0: 就一万份，多一份我们都拿不出来，是吧？想抢到的这个朋友，就今天就可以提前报名。
1: 嗯，
0: 把名额先占上，别等着明天咱们打电话打不进来，打进来了再晚喽。啊，
1: 对，大家听清楚，就一万盒，多一盒都没有。想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2: 我问一下啊，
0: 嗯，
2: 这个今天红景天能报名了是不？
0: 对，今天就可以报名了，没错啊。
2: 哎，太好了，这次的红景天一定要给我保留10盒了。
0: 哎呦，上来订10盒，你之前用过咱们这红景天没啊？
2: 用过。
0: 哦。
2: 就是因为5年前吧，抢过2盒。
0: 这样和我说说你之前什么情况用的这个红景天呢？嗯。
2: 老师，
0: 嗯，
2: 这冠心病都缠了我10来年的时间了。
0: 冠心病哈，哦，
2: 哎，之前这毛病一犯病，这胸口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
0: 嗯，
2: 他闷得喘不上来气儿，
0: 嗯，
2: 心绞痛说来就来，
0: 嗯，
2: 一来呀，疼得我直冒冷汗，
0: 嗯，
2: 平时不敢多走一步路啊，
0: 哦，
2: 连买菜都得歇好几趟。
0: 哎呀，那你这个心绞痛，这个冠心病，这折腾这么多年了，那得多遭罪呀！
2: 哎，是，那么后来也在网上买过红景天。
0: 嗯，这还不简单吗？你网上买那些跟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它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呗，是不？
2: 但是确实它也叫红景天呐。
0: 哎呀，名字都能随便叫，但是这东西可能不是一样的东西。首先你得看真正的红景天它的生长年份啊，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啊，那是藏区的高原环境它生长的，而且是5到8年的这种红景天，你年份不够，而且没在那种环境长出来的，它就不是真正红景天。你网上那些说不定有可能是人工大棚里栽植的，一年它就催熟的。再有哈，真正的红景天吧，你得看里面的核心成分含量，是吧？我们中医药药典当中啊，明明白白的规定了，红景天里面的主要成分叫红景天苷，这个红景天苷的含量就不能低于0.5%，啊，这是实打实的一个标准，是吧？红景天呢有很多的品种，只有那种叫大花红景天，怎么区别啊？你把它切开的那个横切面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哎，这才是咱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的大花红景天。
2: 哦，合着这里边门道这么多呢？
0: 那当然了，嗯。

0: 梁老师，那我就可就盼着您的了啊！您可千万别忘了给我留时候了。
1: 放心吧，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这时候我肯定给你留好，错不了啊。咱们这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要是没啥问题了，我就把电话转给咱们工作人员了，是吧？你跟工作人员核实一下你的收货信息，明天呢一到货了，咱们直接就给您发过去，好不啊？
0: 哎，好，我没啥问题了。
1: 嗯，
0: 老师，太谢谢你了啊。
1: 嗯，
0: 那我就先不打扰您了，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
3: 哎，您好。
4: 哎呀，我呀，从那个一开始就买那个硫磺皂，那个。
3: 啊、蜂王浆皂是吧？
4: 啊、对对对，
3: 哎呦，是不是？
4: 后来呀、啊，我就哎特别喜欢听您的讲座
3: 啊，
4: 我就天天听啊。哎，您讲的特别好，就是哎呀，太丰富了。
3: 好。
4: 我从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嘛，就因为啊睡眠不好。
3: 哦。
4: 小肠啊，吸收不好。
3: 啊、
4: 哦。每天晚上起夜啊，得五六次。
3: 哎呦。
4: 除了大便就小便，折腾的啊，一晚上啊，睡不了多长时间的觉。
3: 嗯。
4: 哎呀，我就专门天天就盯着您这个那个嘛。讲座，
3: 哎呦，
4: 您的这些年的啊，积累的这些个经验呢，都传授给大伙儿。我就哎，咱差不多啊，都买了。
3: 哎呀，
4: 所以我一直啊，就用了咱那个好多的产品。
3: 嗯啊。
4: 哎，所以我就坚持啊，那个以后啊，那个经常用咱这些产品。
3: 嗯。
4: 跟着您一起健康快乐的生活。
3: 好，
4: 感谢您啊。
3: 哎呦。我听您这个口音是、
4: 嗯、
3: 是天津人呐，
4: 啊，对，天津人
3: 啊，天津人是吧？多大年岁了？
4: 我75。
3: 哦，75岁了、嗯，挺好。因为什么呢？跟您聊天啊，我发现您的思维啊，您的这个反应能力啊，都挺好的。75岁啊，不错，
4: 靠谱、
3: 啊、是吧？
4: 我原来也有点记忆力不行了，减退了。
3: 哦。
4: 所以我哎，我呀嘛都买，最后一听咱这个
3: 啊，
4: 不听别的了，光听咱那个节目了。
3: 而且啊，你看看啊，我就说什么呢哈、啊，因为我知道咱们的这个节目啊，受众啊，80%都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记住啊，我们身上常见的这些疾病呢，记住了，90%以上的都是什么呀？都是和年龄有关系的。它不叫病理性的疾病，它叫什么呀？叫生理性的疾病。而生理性的疾病是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年岁有关系。而病理性的疾病那就得用药了，是不是？生理性的疾病千万注意，不要乱用药。你看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很少是这个临床的药物。所以说你看你说的提到的这个咱们这个蜂王浆皂还有神经酸。这些都是日常的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嗯。
4: 是，哎，那个对人体伤害挺大的。
3: 对你记住啊，就咱这说啊，真正的治疗一定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不是？
4: 是。
3: 好，这样。
4: 太好了，您这个、
3: 啊。你这样，你看看这次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我有什么地方还能帮助您的没有？
4: 我基本上啊，还倒可以了。
3: 嗯。
4: 就是那个有时候啊，那个。记忆力差点
3: 儿，记忆力，嗯，记忆力这个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随着我们年岁的增加呀，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它肯定会出现萎缩的一个迹象。你说我们70多岁的人跟人家20多岁、30多岁的小伙子比，那能比得了吗？对不对？
4: 绝对不能相比。
3: 那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比如说神经酸这样的产品。你把它用好了，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大脑的这种萎缩呀、嗯、这种这个老化呀给它延长，这就叫健康。
4: 哎，
3: 是不是？
4: 那太好了呗。
3: 哎、对啊，不要想着逆转它，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灵丹妙药能够让我们人返老还童的，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
4: 不可能。对对对。
3: 对，所以说记忆力这个事儿呢、嗯、别说您了啊，我也面临这个问题。我说实话啊。那我就发现今年我就不如头两年记忆力好了，但有什么办法呢？这不就是人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吗？是不是？
4: 您的脑子好，这好点活的，嗯。
3: 但是也得补充神经酸的。
4: 特别佩服您，
1: 对吧？让咱们所有人的大脑的萎缩原来是十年，咱们争取20年、30年再萎缩那个程度，那不挺好吗？咱今年75岁，是不是把神经酸平时就用好了，就当成一个日常的一个养生保健的习惯？哎，80岁了、90岁了，甚至100岁了，咱们还能像这样，那不就好了吗？对不对？
4: 嗯，
1: 哎，不要想着像年轻人，
4: 特别好。
1: 对，
4: 嗯，谢谢您啊。
1: 啊，就一个记忆力的事儿、
4: 啊，
1: 没事。
4: 哎呀，您也多辛苦，一天到晚的，哎呀，管那么多事儿，
1: 哎呀，
4: 还得这么多的那个嘛人。人家好家伙，真是不容易。嗯，谢谢您啊。
1: 哎，别客气，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该睡觉睡觉、
4: 哎、
1: 啊，不能说是听我的节目咱觉都不睡了，那不行
4: 啊，老听不听啊、
1: 哎、
4: 行行
1: 好好嘞，
4: 谢谢、啊、
1: 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4: 哎、
1: 啊，好嘞，
4: 好的，
1: 再见、
4: 哎、谢谢谢谢，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的梁老师，您好。
1: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
5: 哎呀，您在百忙中能接听我的电话，我感到非常感谢你
1: 呀、
5: 啊！
1: 哎呀，别客气，
5: 谢谢，
1: 别客气啊！咱是哪的朋友啊？你告诉我，
5: 我是吉林的朋友。
1: 吉林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5: 71。
1: 哎呦呵，我跟你说啊，听你这声可不像71岁。好。
5: 哎，梁老师啊，我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有幸听到你这个节目啊。
1: 哦，去年9月份。
5: 听到就不能放下，我一天什么事儿不干，这准时准点打开节目。
1: 哎呦呵，
5: 啊，那个我拥有了很多产品，那我就简单向你汇报一下。
1: 好啊，
5: 嗯，那个我吧，就是现在每天都在用红豆杉。
1: 哎呦，
5: 羚牛质。
1: 哎呦，
5: 乳清蛋白
1: 啊，
5: 关节康
1: 啊，
5: 时间有限，
1: 嗯
5: 啊。我就先说说那啥吧，这些产品我是都在用。我那个现在我就说我那个腿吧，原先是两个膝盖红肿，我甚至都不能下地，都在床上、
1: 哎。哦，我告诉你啊，你以前呢、这个膝关节红肿啊，上医院给你打那个针啊，我告诉你那叫封闭针。
5: 对对对，
1: 用上之后好使，过那个劲儿了，马上就反复。
5: 对呀，不行，完了就打几次。
1: 对，
5: 大夫说不能总打。
1: 你看看。要不咋说呢，我说这样的方法我在临床上知道的太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说了我们这个软骨当中的氨糖会大量的流失，这个谁都是面临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它不是病，你流失了我们就补充，流失了就给它补充。
5: 再有啊，就是叶黄素哈。
1: 哦，
5: 我眼睛吧原先是啥呢，就是哎呀头几年就怕光啊，一出去就淌眼泪呀，
1: 啊
5: 完了还红还疼
1: 啊！
5: 哎呀，就没招，上医院看吧，也没啥好办法。
1: 嗯，
5: 后来我就用这个叶黄素了哈，
1: 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
5: 对，哎呀，还有那护理液。
1: 我告诉你，你这个用的是美国治疗眼病的方法，叫盖茨疗法。我告诉你，
5: 啊、
1: 对，3分外用7分口服，这一内一外配合好了，我告诉你，这就是美国的盖茨疗法。你看看，你别小看它、
5: 哎、
1: 啊！
5: 还有啥呢？它有血压也高。
1: 哦，
5: 完了，我用那个芹菜籽粉
1: 啊。你要是70岁左右的人，90多低压，高压140左右正常啊。因为80、140以下那个是什么呢？那是30岁小伙子的血压标准。我们这个对70岁左右的人，只要别高于150，就140左右，这高压，低压在90左右就属于正常了啊。
5: 哎，好，
1: 挺好，
5: 谢谢您
1: 啊，
5: 谢谢您，
1: 嗯。
5: 那个另外还有那个风光江照哈，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脸上有一块黑东西，
1: 我告诉你，你对你那个叫啥呢、
5: 嗯、
1: 就是老年斑，这个老年斑呢它不是表面我们皮肤脏了，它是我们皮下毒素的堆积、
5: 嗯、
1: 就是垃圾毒素它代谢不出去了，在皮下堆积了之后看着像有一块黑斑似的，这可不是说是我们用清洗不清洗的事儿，一定要通过什么呢，把皮下这个毒素给你代谢出去，它这个斑才能淡下来，明白了吧？
5: 啊，
1: 对，我告诉你，就是你用那个香皂啊，蜂王浆皂里面的这个王浆酸含量是非常高的，
3: 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些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些产品，
5: 哎呀，
3: 要不然咱们不也得用吗？
5: 就好，你还有牙膏呢。
3: 所以说我总说呀，就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以后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5: 哎呀，太谢谢您，感谢您，梁老师啊。
3: 好，再见
5: 啊。
3: 好，再见，
5: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不仅价格优惠，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7: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算片吗？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这次您不是给我们带来了红景天粉吗？
1: 对呀、
0: 啊，好多朋友啊都打来电话说我要新报名
1: 啊、哦，
0: 我想得到
1: 啊、
0: 老朋友也有，新朋友也有
1: 哦。
0: 不过呢，还有一部分的朋友啊也是在犹豫呢
1: 啊，在犹豫，
0: 嗯
1: 啊，因为什么犹豫呢？
0: 嗯，有点焦虑和担心
1: 哦。
0: 就好多叔叔阿姨吧，一听这个心脏的病，他就开始犯怵。
1: 嗯，
0: 都说嘛，心衰确诊了。那就只有5年的时间了，
1: 嗯，
0: 一个个的愁眉苦脸的，
1: 嗯，
0: 就想着这红景天粉对心衰到底管不管用呢、
1: 哦、
0: 能不能帮助家里人少遭点罪呢？
1: 嗯，说这个心衰确诊了只有5年的时间吧，我告诉你啊，在这儿啊给大家伙吃个定心丸。
0: 嗯
1: 啊，那都是800年前的老谣言了。
0: 老谣言了，不是这么回事呗？
1: 对对对，心衰的生存率因人而异，你不能一刀切啊，说只有5年的活头了，没这个说法。
0: 嗯，
1: 那么咱们说的这个理论上的这个生存期啊，说这个5年左右，这是什么情况呢？
0: 嗯，
1: 是这个患者呀他不遵医嘱，不按时吃药啊，不平时做好这个调理，是吧，整天的胡吃海塞呀、啊、是吧，高油高糖，这个高热量啊，抽烟喝酒啊、
0: 哦、
1: 是吧，这种
0: 毫无节制啊，
1: 哎，对，这种产生的一种结果。
0: 嗯
1: 啊，但是从这个临床的观察来看的话，只要是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疗，规律的调整，好多人活个10年8年的不成问题的。
0: 嗯
1: 啊，而且10年以上的、20年左右的都大有人在。
0: 哦
1: 啊，不是什么稀罕事儿，是吧？而且红景天它在我们日常的调理过程当中，对于心衰的患者可以说是帮上大忙了。
0: 嗯
1: 啊。
0: 哦，就是首先我们不要过于担心。
1: 对，
0: 但是您说心衰它是不是就是心脏功能衰退？
1: 嗯，
0: 泵血的劲儿没了。
1: 对，
0: 该干的活儿它干不动了。
1: 没错。
0: 那红景天它是怎么起作用的呢？
1: 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红景天能够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
0: 嗯，
1: 适应性，
0: 心脏适应性提升了，
1: 嗯，
0: 能怎么样呢？
1: 哎呦，你可别小看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和适应性。
0: 嗯，
1: 我们中国临床医学会啊有过专门的这个调查统计，只要能把心脏的适应性耐受力提升上来的话，我们心衰的病人首先从体感上就能够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0: 嗯，
1: 你想啊，我们说心衰的患者最难受的你知道是啥吗？
0: 上不来气儿吧。
1: 上不来劲儿。
0: 对，好多心衰的朋友到后期都得坐着睡觉，
1: 嗯，
0: 用嘴喘气儿。
1: 对呀、
0: 啊。哦，特别费劲。
1: 就很多人就是很遭罪就在这方面。
0: 嗯。
1: 是吧，你看很多心衰的患者动不动就上不来气儿了。走两步就跟跑了二里地似的。
0: 嗯。
1: 胸口憋得慌。 对吧？
0: 嗯，
1: 还有的人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嗯，
1: 连端个碗吃饭呐、啊、系个鞋带啊都特别的吃力，啊，这叫什么呢？这叫乏力感，
0: 嗯，
1: 是吧？更别提什么腿肿啊、脚肿啊，一按一个坑了，穿鞋都费劲了，
0: 嗯，
1: 是吧？而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耐受力一旦提升上来之后，这些难受的感觉都会明显的大大的减轻，
0: 嗯，
1: 说白了就是让我们病人不遭罪了。啊，活得更加的舒坦了。
0: 对呀，这个心衰的病人最难受的就是这些了。
1: 嗯，
0: 能舒服点比啥都强。
1: 对，
0: 那家里有病人的那都知道，就看着老人遭罪，那心里啊真心疼啊。
1: 但是我告诉你啊，静石啊，你心疼是心疼，这还只是皮毛呢。
0: 嗯，
1: 体感改善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心脏的各项指标也会跟着一点一点的变好。
0: 嗯，
1: 啊，咱们先说。心衰的核心问题就是射血的分数、
0: 嗯、
1: 这个指标会变得非常低。
0: 嗯，
1: 那什么叫射血分数呢？就大白话讲啊，就是我们心脏每次跳动能够往外蹦多少血的量。
0: 嗯，
1: 这叫射血分数。正常人的心脏呢，跳那一下能蹦出一半多的我们心脏的一个血去。
0: 嗯，
1: 那心衰的患者呢，可能只能蹦出去三分之一的血、
0: 嗯、
1: 三分之二都留在这个心脏当中。
0: 嗯，
1: 甚至有的人蹦的就更少了。
0: 嗯，
1: 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是不是供血供氧的能力就出现不足了？
0: 嗯，
1: 那我们就出现难受的症状呗。
0: 嗯，
1: 而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耐受力一旦上来了，射血的分数会明显的提升。
0: 嗯，
1: 这就意味着哈，我们心脏的泵血的能力实实在在的它就可以变强了。
0: 嗯，因为指标变好了，它就是一个实打实的好处，
1: 对，
0: 让人更放心。
1: 那当然了，是吧？那除了这个射血分数这个指标，比如说心率、血压，
0: 嗯，
1: 这些关键的指标也会逐渐的变得稳稳当当。
0: 嗯，
1: 啊，你想啊，心衰的病人，他心率要么跳的是非常快，要么是忽快忽慢，血压也是高一阵子低一阵子的，所以说我们的心脏整天就跟个没头苍蝇似的在那瞎忙活。
0: 嗯，
1: 那。当你心脏的这个适应度啊、耐受力提升了之后，你心脏的调节能力、适应能力是不是就上来了？
0: 对，
1: 你快一点、慢一点跳动的，血压高一点、低一点，你看你这个心脏对缺血缺氧的这个耐受啊，它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忍受力是极强的，
0: 嗯，
1: 所以说它就能够适应，
0: 嗯，
1: 是吧？以前心脏稍微累着点了，缺点血了、缺点氧了，它就罢工了，啊，就喊疼喊累了。现在呢，它由于这个耐受力比较强了，就算遇见点小的波动，啊，比如说我们累着点，上个二楼买个菜，是吧？逛个菜市场，你看我们的心脏它也能够自己调整过来，能够适应过来，
0: 嗯，
1: 它不会轻易的出问题。
0: 对，相当于是我们的心脏它也变皮实了，
1: 哎，耐造了。
0: 以前它是一个娇滴滴的瓷娃娃，
1: 嗯，
0: 碰一下就碎了。
1: 对，
0: 现在呢就长能耐了，变成铁疙瘩了，
1: 耐折腾了，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个话就说到点上了，
0: 嗯，
1: 就跟这个养孩子是一个道理，是吧？你看有的小孩他就皮实，这马大哈，抗压能力强，什么都不在乎，
0: 嗯，
1: 不管啥环境，你看他就能适应过来，
0: 嗯，
1: 哪怕是他之前在一个不好的学校上学，学习成绩不好，你给他转到一个好的学校了，遇到那个老师管得特别严了，
0: 嗯，
1: 是吧？有的孩子就哭鼻子了，是吧？说喊压力大受不了了，
0: 嗯、哦，
1: 那看有的孩子皮实啊。他可倒好，该学学该玩玩，没过多久这成绩反而能提高上来。
0: 对，
1: 为啥呀？就是他比别的孩子适应力他就强，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他自己就慌神了，他没那么多的心理负担，他自然而然你看看他就越来越好了。
0: 还真是这么回事啊。
1: 对，
0: 就我家邻居那小孩就是。
1: 是吧？
0: 之前他在老家上学嘛，
1: 嗯，
0: 他成绩他在老家也一般，
1: 嗯，
0: 后来跟父母到这边来了，还上了一个重点的学校。
1: 哦，
0: 一开始家里人还挺担心的，说他孩子能不能跟不上啊。
1: 嗯，
0: 结果人家就用了一学期的时间就冲上了学校班级的中游。
1: 哦，
0: 老师还说呢，这孩子行啊，不怯场，
1: 哎，
0: 抗造。
1: 对喽，你看看，
0: 嗯，
1: 心衰的患者，我们自己的这个心脏它也是这个理儿。
0: 嗯，
1: 当你心脏的耐受力适应性上来了，它就像那个皮似的那个孩子一样，抗压的能力强，
0: 对，
1: 抗缺血、抗缺氧的能力也强，
0: 对呀，
1: 不用总在那闹脾气了，
0: 嗯，
1: 那你各项这个指标，它自然而然就能跟着好转过来，
0: 嗯，
1: 而且静时我还跟你说， 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你还能看出来，
0: 嗯，
1: 叫 HRV。
0: 嗯，
1: 这个 HRV 以前很多人不知道的哈，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了。
0: 嗯，
1: 这个 HRV 叫啥呢？叫心率变异性。
0: 嗯，
1: 这个指标一旦上升了，它专门啊指向的就是我们心脏的自我的这种调节的能力，是吧？HRV 的指标越高，说明你心脏的适应性
0: 越强，
1: 对吧？
0: 嗯。
1: 为啥说 HRV 这个指标越高越好呢？
0: 嗯，
1: 因为 HRV 指标啊数值高，直接代表着我们心脏的自主调节能力它的高低。
0: 嗯，
1: 心脏啊，它不是一个死泵，它能够根据我们自身的需求，它自己灵活的调整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走得多了。是不是需要多泵点血啊？
0: 嗯，
1: 当你休息的时候需要的血少，我们心脏呢可能往外泵血就少一点了。
0: 嗯，
1: 这都需要自己的来调节的。
0: 嗯，
1: 比如说爬个楼梯是吧，累着点，我们心脏就得加点劲儿了，是吧？
0: 对，
1: 你心脏能够根据我们身体的环境而改变，这叫什么呢？自我的调节能力，也叫适应性。它调节的能力越快，适应的能力越强，才是真正的健康的状态。
0: 嗯，
1: 那么心衰的患者，你看吧，往往自身的心脏的调节能力就很差了，尤其是 HRV 这个值是特别低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心脏就跟个机器似的，只会一个劲儿的在那瞎跳，那是不行的，因为你 HRV 很低。
0: 嗯，
1: 一旦 HRV 这个值一旦上来了，说明我们心脏的灵活应对我们身体的不同的需求，它的能力也上来了。
0: 嗯，
1: 这正是我们心脏功能改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也是实打实的一个心衰好转的迹象，是吧？我告诉你，这个 HRV 的这个指标上来了，比你吃多少的补药都管用。
0: 哎，这合着洪景天吃好了，能呢让他自己好好干活，自己就能把自己调节明白。
1: 哎，这个总结太到位了。
0: 嗯，
1: 对于心衰的患者来讲呢，能够把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提高上来，不仅仅能够改善我们生活的质量，
0: 嗯，
1: 是吧？不用整天的躺在床上，它还能够延长我们生存的周期，
0: 嗯，
1: 它只是能够提高我们心脏应变的这个能力，变得更加的皮实，让我们的患者少遭罪，多享几年清福。我觉得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这已经足够了。
0: 还真是。那正因为这样呢，咱们后台的电话这两天真的是没断过，
1: 嗯，
0: 好多朋友都在那着急问啊。
1: 都问什么？
0: 哎呀，说梁老师不够意思呀！
1: 哎呦，
0: 咋隔这么久才给咱们找回来呀？那用惯了的，那不是天天都盼着吗？
1: 嗯，
0: 就等着您再带来一批呢。
1: 哎呦，这大家伙这个心情啊，我太能够理解了。
0: 嗯，
1: 但这话呀，可真是大家伙冤枉我了。
0: 嗯，
1: 我一直都跟大家伙说什么呢？好东西一定是宁缺毋滥的，
0: 必须的。
1: 对，达不到咱们的要求，我们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
0: 嗯。
1: 咱要的是能够真真切切的帮助我们心脏的这些好产品，不是随随便便的，就是有那个名字就敢糊弄大家伙那玩意儿，是吧？就拿咱们说的这批这个藏区的红景天来讲，那可是道道关卡都得闯过来的。
0: 嗯，
1: 首先咱们这批这个藏区的红景天，它这个年份就得把

0: 对
1: 啊，是吧？得是那种在雪域高原、高海拔、高寒、缺氧的那些地方扎根的，而且得七八年以上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而且咱们这个红景天啊，就横切面都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
0: 嗯，
1: 啊，只有这样的品相，我们才敢给大家伙推荐。
0: 就是玫瑰红色横切面，
1: 对，
0: 它是一个硬性标准。
1: 嗯，
0: 这个标准想掺假都是难的。
1: 对啊，是吧？你掺不了假的。
0: 嗯，
1: 你看藏族很多的这个同胞哈，就管这样的红景天，你知道叫啥名吗？
0: 嗯，
1: 叫苏罗玛宝。
0: 嗯，
1: 啊，你想啊，它不是人工种植的，它不是长在这个平地里的。它全长在那种荒坡上的石头缝里头的土坡坎上的，根本没办法用机器来收割。
0: 嗯，
1: 全靠那个藏民啊老乡啊，就背着一个小背篓，一步一步的踩那个碎石往上爬，然后自己手工的挖掘。这次全国统共我们就一万份。
0: 嗯，
1: 大家伙可别嫌少啊。所以说我跟大家伙掏心窝子说一句话啊，只要是我们心脏上有问题的小顾虑小毛病，我们都建议大家伙早点把这个红景天用上了。
0: 对，而且应该是长期用，坚持用。
1: 对，
0: 光说不练假把式哈，你看静室这儿呢有一段录音，
1: 嗯，
0: 是前阵子一位老听众朋友呢特意给我们发来的。
1: 哦，
0: 大伙儿听听就知道这个红景天到底它有多实在了。
1: 好啊，
2: 梁老师你好啊，我姓李，今年63了，我得跟你说说呀我这个冠心病的事儿。我这个病啊，15年都不止了。最严重的时候，这个心绞痛啊，说犯就犯的，走两步都喘，晚上躺床上吧都憋得慌啊。这兜里边啊揣着这个救心丸，就跟揣着命似的。5年前呢，我听你们这个节目，我就买了第一批的红景天。
1: 哎呦，你看看，静室。
0: 嗯。
1: 这个李大爷5年前就用过咱们这红景天，
0: 对呀，
1: 一直记到现在，是不是？
0: 对呀，
1: 你看，
0: 好多人呢，一查出了心脏病就觉得天塌了，成天提心吊胆的，吃不好睡不香。那这么一听呢，有了红景天，心里就不用那么害怕了，不用那么焦虑了。
1: 对喽，是吧？就像最开始咱们说的，你心脏的耐受力、适应性提高上来了，哪怕是你遇到点劳累、缺血缺氧的这种情况。我们的心脏自己它同样能够适应过来调节过来。
0: 嗯
1: 啊，它不是在那儿硬扛着。
0: 嗯，
1: 那我们常年用好这个红景天，就能让我们的心脏一直保持这种耐造的状态。
0: 您这么一说大家就心里更有底儿了。
1: 可不是吗？其实是啥呀，
0: 嗯，
1: 就咱们这两天讲的藏区的红景天。
0: 对，
1: 藏族人民就是靠着它来保护自身的心脏的。
0: 嗯，
1: 让自己的心脏抗缺血抗缺氧。
0: 嗯，
1: 是吧？那是人家藏区人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
0: 对呀，所以说红景天嘛，但是老师您越跟我们讲它好，越说红景天，我们这心里边吧听着越着急就越眼馋。
1: 嗯，
0: 对不对？您说您给咱们整到了10000份，那到底啥时候它能到呢？
1: 嗯，
0: 就好多朋友都开始等不及了。
1: 别着急啊，我们有句老话叫好饭
0: 不怕晚，
1: 不怕晚，是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伙交个底儿，
0: 嗯，
1: 这批红景天啊明天就能够到位了。
0: 嗯，
1: 但是我可得把这个丑话说在前面，总共多少份？
0: 10000份。
1: 就10000份，多一份我们都拿不出来，是吧？想抢到的这个朋友就今天就可以提前报名。
0: 嗯，
1: 把名额先占上，别等着明天咱们打电话打不进来，打进来了再晚喽。啊，
0: 对，大家听清楚，就10000盒，多一盒都没有。想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 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我问一下啊，这个今天红景天能报名了是不？
1: 对，今天就可以报名了，没错啊。
3: 哎，太好了，这次的红景天一定要给我保留十盒了。
1: 哎呦，上来订十盒，你之前用过咱们这红景天没啊？
3: 用过。
1: 哦。
3: 就是因为五年前吧抢过两盒。
1: 这样和我说说你之前什么情况用的这个红景天呢？
3: 老师，
1: 嗯，
3: 这冠心病都缠了我十来年的时间了。
1: 冠心病哈。哦。
3: 哎，之前这毛病一犯病，这胸口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
1: 嗯。
3: 他闷得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3: 心绞痛说来就来。
1: 嗯。
3: 一来呀，疼得我直冒冷汗。
1: 嗯。
3: 平时不敢多走一步路啊。
1: 哦，
3: 连买菜都得歇好几趟。
1: 哎呀，那你这个心绞痛，这个冠心病，这折腾这么多年了，那得多遭罪呀！
3: 哎，是。那么后来也在网上买过红景天。
1: 嗯，这还不简单吗？你网上买那些跟咱们给大伙推荐的红景天，它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呗，是不？
3: 但是确实它也叫红景天呐。
1: 哎呀，名字都能随便叫，但是这东西可能不是一样的东西。首先你得看真正的红景天它的生长年份啊，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啊，那是藏区的高原环境它生长的，而且是5到8年的这种红景天，你年份不够而且没在那种环境长出来的，它就不是真正红景天。你网上那些说不定有可能是人工大棚里栽植的，一年它就催熟的。再有哈，真正的红景天吧，你得看里面的核心成分含量，是吧？我们中医药药典当中啊，明明白白的规定了，红景天里面的主要成分叫红景天干，这个红景天干的含量就不能低于0.5%，啊，这是实打实的一个标准，是吧？红景天呢有很多的品种，只有那种叫大花红景天，怎么区别啊？你把它切开的那个横切面，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哎，这才是咱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的大花红景天。
3: 哦，合着这里边门道这么多呢。
1: 那当然了。
3: 那梁老师，那我就可就盼着您的了啊。
1: 嗯嗯，
3: 您可千万别忘了给我留十盒了。
1: 放心吧，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这十盒我肯定给你留好，错不了啊。咱们这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要是没啥问题了，我就把电话转给咱们工作人员了，是吧？你跟工作人员核实一下你的收货信息，明天呢一到货了咱们直接就给您发过去，好不啊？
3: 哎，好，我没啥问题了。
1: 嗯，
3: 老师太谢谢你了啊。
1: 嗯嗯，
3: 那我就先不打扰您了，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
1: 哎，您好。
4: 哎呀，我呀，从那个一开始就买那个硫磺皂，那个。
1: 啊，蜂王浆皂是吧？
4: 啊，对对对。
1: 哎呦，是不是？
4: 后来呀，我就哎特别喜欢听您的讲座
1: 啊，
4: 我就天天听啊。哎，您讲的特别好，真是哎呀太丰富了。
1: 好。
4: 我从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嘛，就因为啊睡眠不好。
1: 哦。
4: 小肠啊吸收不好
5: 啊、
4: 每天晚上提液啊得5-6次，
5: 哎呦，
4: 除了大便就小便这。

0: 知道的，一般上啊，四脚多长时间的掉。
1: 嗯。
0: 哎呀，我就专门天天就盯着您那个那个嘛讲座。
1: 哎呦。
0: 您的这些年的啊，积累的这些经验呢，都传授给大伙儿，我就哎。咱差不多啊都买了、
1: 哎、
0: 所以我一直啊就弄了咱那个好多的产品
1: 嗯啊、
0: 所以我就坚持啊那个以后啊那个经常弄咱这些产品
1: 嗯
0: 跟着您一起健康快乐的生活
1: 好
0: 感谢您啊
1: 哎呦我听您这个口音是、
0: 嗯、对对
1: 是天津人呐
0: 啊对天津
1: 人啊天津人是吧多大年岁了
0: 我也75岁了
1: 、嗯、挺好因为什么呢跟您聊天啊我发现您的思维啊您的这个反应能力啊都挺好的75岁啊不错、啊、
0: 不错、
1: 啊、是吧
0: 我原来也有点记忆力不清了减退了
1: 哦
0: 所以说哎我呀嘛都买最后你挺跟这个
1: 啊
0: 不挺别的了光挺跟那个节目了
1: 而且啊你看看啊我就说什么呢哈、啊、因为我知道咱们的这个节目啊受众啊80%都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记住啊我们身上常见的这些疾病呢记住了90%以上的都是什么呀都是和年龄有关系的。它不叫病理性的疾病它叫什么呀叫生理性的疾病。而生理性的疾病是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年岁有关系。而病理性的疾病那就得用药了。是不是生理性的疾病
0: 对对对
1: 千万注意不要乱用药。你看我们健康全球会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嗯、很少是这个临床的药物。所以说你看你说的提到的这个咱们这个蜂王浆皂还有神经酸、
0: 啊、
1: 这些都是日常的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
0: 是哎那个对人体伤害挺大的。
1: 对你记住啊、嗯、就咱这说啊真正的治疗一定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不是
0: 是
1: 好这样
0: 太好了你这个、
1: 啊、你这样你看看这次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我有什么地方还能帮助您的没有、
0: 啊、我基本上啊还倒可以了
1: 嗯
0: 就是那个有时候啊那个记忆力差点
1: 记忆力嗯记忆力这个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随着我们年岁的增加呀、
0: 嗯、
1: 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它肯定会出现萎缩的一个迹象你说我们70多岁的人跟人家20多岁、30多岁的小伙子比，那能比得了吗？对不对？
0: 绝对不能相比。
1: 那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比如说神经酸这样的产品，你把它用好了，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大脑的这种萎缩呀、
0: 嗯、
1: 这种这个老化呀，给它延长，这就叫健康。
0: 哎，
1: 是不是？
0: 那太好了呗。
1: 哎、对啊，不要想着逆转它。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灵丹妙药能够让我们人返老还童的，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
0: 不可能，对对对。
1: 对，所以说记忆力这个事儿呢、嗯，别说您了啊，我也面临这个问题。我说实话啊，那我就发现今年我就不如头两年记忆力好了。那有什么办法呢这不就是人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吗是不是
0: 您的脑子好这好点活的嗯
1: 但是也得补充神经酸
0: 的配什么、嗯、
1: 对吧让咱们所有人的大脑的萎缩原来是10年咱们争取20年、30年再萎缩那个程度
0: 对对对
1: 那不挺好吗咱今年75岁是不是把神经酸平时就用好了、
0: 嗯、
1: 就当成一个日常的一个养生保健的习惯哎80岁了90岁了甚至100岁了咱们还能像这样那不就好了吗对不对
0: 嗯
1: 哎不要想着像年轻人。
0: 特别好
1: 对
0: 嗯嗯谢谢您啊
1: 啊就一个记忆力的事儿、
0: 啊、
1: 没事儿。
0: 哎呀您也多辛苦一天到晚的哎呀管那么多事儿
1: 哎呀
0: 还得这么多的那个嘛就是。您也好家伙真是不容易嗯谢谢您啊
1: 哎别客气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该睡觉睡觉、
0: 哎、
1: 啊不能说是听我的节目咱觉都不睡了那不行。
0: 听
1: 啊
0: 老听不听啊行行
1: 好
0: 行
1: 好了
0: 谢谢
1: 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0: 哎、
1: 啊
0: 好,
1: 好
0: 的
1: 再见、
0: 哎、谢谢谢谢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梁老师。

0: 您好，
1: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
0: 哎呀，您在百忙中能接听我的电话，我感到非常感谢你呀、
1: 啊！哎呀，别客气，
0: 谢谢了，
1: 别客气啊！咱是哪儿的朋友啊？你告诉我，
0: 我是吉林的朋友，
1: 吉林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0: 71。
1: 哎呦呵，我跟你说啊，听你这声可不像71岁。好，
0: 哎，梁老师啊，我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有幸听到你这个节目啊。
1: 哦，去年9月份
0: 听到就不能放下，我一天什么事儿不干，这准时准点打开节目。
1: 哎呦呵，
0: 啊，那个我拥有了很多产品，那我就简单向你汇报一下。
1: 好啊，
0: 嗯。那个我吧，就是现在每天都在用红豆杉，
1: 哎呦，
0: 美牛治，
1: 哎呦，
0: 乳清蛋白
1: 啊，
0: 关节康
1: 啊，
0: 时间有限，
1: 嗯
0: 啊，我就先说说那啥吧，这些产品我是都在用，我那个现在我就说我那个腿吧，原先是两个膝盖红肿，我甚至都不能下地，都在床上，
1: 哎，哦，
0: 都疼的那样程度，上洗手间都非常费劲，
1: 哎呦，
0: 我去看见就给我那个啥，就给我打一些针啥的。我自从用了这个澳大利亚的那个耳苗油
1: 啊，我告诉你啊，你以前呢，这个膝关节红肿啊，上医院给你打那个针啊，我告诉你那叫封闭针，
0: 对对对，
1: 用上之后好使，过那个劲儿了马上就反复，
0: 对也不行，完了就打几次，
1: 对，
0: 大夫说不能总打，
1: 你看看要不咋说呢，我说这样的方法我在临床上知道的太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说了我们这个软骨当中的氨糖会大量的流失，这个谁都得面临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它不是病，你流失了我们就补充，流失了就给它补充。
0: 再有啊，就是叶黄素哈。
1: 哦，
0: 我眼睛吧，原先是啥呢？就是哎呀，头几年就怕光啊，一出去就淌眼泪呀。
1: 啊。
0: 完了还红还疼
1: 啊！
0: 哎呀，就没招，上医院看吧，也没啥好办法。
1: 嗯。
0: 后来我就用这个叶黄素了哈。
1: 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
0: 对，哎，还有那护理液。
1: 我告诉你，你这个用的是美国治疗眼病的方法，叫盖茨疗法。我告诉你，
0: 啊，
1: 对，3分外用7分口服，这一内一外配合好了，我告诉你，这就是美国的盖茨疗法。你看看，你别小看它，哎，啊。
0: 那还有啥呢？还有血压也高。
1: 哦。
0: 完了，我用那个敏肽籽粉。
1: 啊。你要是70岁左右的人，90多低压，高压140左右正常啊。因为80、140以下那个是什么呢？那是30岁小伙子的血压标准。我们这个对70岁左右的人，只要别高于150，就140左右，这高压，低压在90左右就属于正常了啊。
0: 哎，好，
1: 挺好，
0: 谢谢您啊，谢谢您。
1: 嗯。
0: 那个另外还有那个芳芳降噪哈，我跟你说我脸上有一块黑东西，
1: 我告诉你，你对你那个叫啥呢，就是老年斑，这个老年斑呢它不是表面我们皮肤脏了，它是我们皮下毒素的堆积，就是垃圾毒素它代谢不出去了，在皮下堆积了之后看着像有一块黑斑似的，这可不是说是我们用清洗不清洗的事儿，一定要通过什么呢，把皮下这个毒素给你代谢出去，它这个斑才能淡下来，明白了吧？
0: 啊，
1: 对，我告诉你，就是你用那个香皂啊，蜂王浆皂里面的这个王浆酸含量是非常高的，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些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些产品，
0: 哎呀，
1: 要不然咱们不也得用吗？
0: 就好，你还有牙膏呢。
1: 所以说我总说呀，就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以后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哎呀，太谢谢您，感谢您，梁老师啊！
1: 好，再见
0: 啊！
1: 好，再见，
0: 再见。
1: 正常人的心脏呢，跳那一下，能蹦出一半多的我们心脏这个血去。
2: 嗯，
1: 那心衰的患者呢，可能只能蹦出去1/3的血，2/3都留在这个心脏当中。
2: 嗯，
1: 甚至有的人蹦的就更少了。
2: 嗯，
1: 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是不是供血供氧的能力就出现不足了？
2: 嗯。
1: 那我们就出现难受的症状呗。
2: 嗯，
1: 而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耐受力一旦上来了，射血的分数会明显的提升。
2: 嗯，
1: 这就意味着哈，我们心脏的泵血的能力实实在在的它就可以变强了。
2: 嗯，因为指标变好了，它就是一个实打实的好处。
1: 对，
2: 让人更放心。
1: 那当然了，是吧？那除了这个射血分数这个指标，比如说心率、血压，
2: 嗯，
1: 这些关键的指标也会逐渐的变得稳稳当当。
2: 嗯，
1: 啊，你想啊，心衰的病人
3: 他心率要么跳的是非常快，要么是忽快忽慢，血压也是高一阵子低一阵子的，所以说我们的心脏整天就跟个没头苍蝇似的在那瞎忙活。
2: 嗯，
3: 那当你心脏的这个适应度啊耐受力提升了之后，你心脏的调节能力适应能力是不是就上来了？
2: 对，
3: 你快一点慢一点跳动的，血压高一点低一点，你看你这个心脏对缺血缺氧的这个耐受啊，它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
2: 嗯，
3: 忍受力是极强的，
2: 嗯，
3: 所以说它就能够适应，
2: 嗯，
3: 是吧？以前心脏稍微累着点了，缺点血了，缺点氧了，它就罢工了，啊，就喊疼喊累了。现在呢，它由于这个耐受力比较强了，就算遇见点小的波动，啊，比如说我们累着点，上个二楼买个菜，是吧？逛个菜市场，你看我们的心脏它也能够自己调整过来，能够适应过来，
2: 嗯，
3: 它不会轻易的出问题。
2: 对，相当于是我们的心脏它也变皮实了，
3: 哎，耐造了。
2: 以前它是一个娇滴滴的瓷娃娃，
3: 嗯，
2: 碰一下就碎了。
3: 对，
2: 现在呢就长能耐了，变成铁疙瘩了，
3: 耐折腾了，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个话就说到点上了，
2: 嗯，
3: 就跟这个养孩子是一个道理，是吧？你看有的小孩他就皮实，这马大哈，抗压能力强，什么都不在乎，
2: 嗯，
3: 不管啥环境，你看他就能适应过来，
2: 嗯，
3: 哪怕是他之前在一个不好的学校上学。学习成绩不好，你给他转到一个好的学校了，遇到那个老师管得特别严了，
2: 嗯，
3: 是吧？有的孩子就哭鼻子了，是吧？说喊压力大受不了了，
2: 嗯、哦。
3: 那看有的孩子皮实啊，他可倒好，该学学该玩玩，没过多久这成绩反而能提高上来。
2: 对，
3: 为啥呀？就是他比别的孩子适应力他就强，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他自己就慌神了，他没那么多的心理负担。他自然而然，你看看，他就越来越好了。
2: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啊！
3: 对，
2: 就我家邻居那小孩就是，
3: 是吧？
2: 之前他在老家上学嘛，
3: 嗯，
2: 他成绩他在老家也一般，
3: 嗯，
2: 后来跟父母到这边来了，还上了一个重点的学校。
3: 哦，
2: 一开始家里人还挺担心他，说他孩子能不能跟不上啊？
3: 嗯，
2: 结果人家就用了一学期的时间，就冲上了学校班级的中游。
3: 哦，
2: 老师还说呢，这孩子行啊。不怯场，
3: 哎，
2: 抗造。
3: 对喽，你看看，
2: 嗯，
3: 心衰的患者，我们自己的这个心脏，它也是这个理儿。
2: 嗯，
3: 当你心脏的耐受力、适应性上来了，它就像那个皮实的那个孩子一样，抗压的能力强，
2: 对，
3: 抗缺血、抗缺氧的能力也强。
2: 对呀，
3: 不用总在那闹脾气了。
2: 嗯，
3: 那你各项这个指标，它自然而然就能跟着好转过来。
2: 嗯，
3: 而且静师，我还跟你说，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你还能看出来。
2: 嗯，
3: 叫。HRV，
2: 嗯，
3: 这个 HRV 以前很多人不知道它哈，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了。
2: 嗯，
3: 这个 HRV 叫啥呢？叫心率变异性。
2: 嗯，
3: 这个指标一旦上升了，它专门啊指向的就是我们心脏的自我的这种调节的能力，是吧 ？HRV 的指标越高，说明你心脏的适应性
2: 越
3: 强。对吧？
2: 嗯，
3: 为啥说 HRV 这个指标越高越好呢？
2: 嗯，
3: 因为 HRV 指标啊数值高，直接代表着我们心脏的自主调节能力它的高低。
2: 嗯，
3: 心脏啊它不是一个死泵，它能够根据我们自身的需求它自己灵活的调整的。
2: 嗯，
3: 你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走得多了，是不是需要多泵点血啊？
2: 嗯，
3: 当你休息的时候需要的血少，我们心脏呢可能往外泵血就少一点了。
2: 嗯，
3: 这都需要自己的来调节的。
2: 嗯，
3: 比如说爬个楼梯是吧，累着点，我们心脏就得加点劲儿了，是吧？
2: 对，
3: 你心脏能够根据我们身体的环境而改变，这叫什么呢？自我的调节能力，也叫适应性。它调节的能力越快，适应的能力越强，才是真正的健康的状态。
2: 嗯，
3: 那么心衰的患者你看吧，往往自身的心脏的调节能力就很差了，尤其是 HRV 这个值是特别低的。
2: 嗯，
3: 所以说我们心脏就跟个机器似的，只会一个劲儿的在那瞎跳，那是不行的，因为你 HRV 很低。
2: 嗯，
3: 一旦 HRV 这个值一旦上来了，说明我们心脏的灵活应对我们身体的不同的需求，它的能力也上来了。
2: 嗯，
3: 这正是我们心脏功能改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也是实打实的一个心衰好转的迹象，是吧？我告诉你，这个 HRV 的这指标上来了，比你吃多少的补药都管用。
2: 哎，这合着洪景天吃好了，能让他自己好好干活，自己就能把自己调节明白。
1: 哎。

0: 这个总结太到位了。
1: 嗯，
0: 对于心衰的患者来讲呢，能够把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提高上来，不仅仅能够改善我们生活的质量，
1: 嗯，
0: 是吧？不用整天的躺在床上，它还能够延长我们生存的周期。
1: 嗯，
0: 它只是能够提高我们心脏应变的这个能力，变得更加的皮实，让我们的患者少遭罪，多享几年清福，我觉得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这已经足够了。
1: 还真是。那正因为这样呢，咱们后台的电话这两天真的是没断过。
0: 嗯，
1: 好多朋友都在那着急问啊。
0: 都问什么？
1: 哎呀，说梁老师不够意思呀。
0: 哎呦，
1: 咋隔这么久才给咱们找回来呀？那用惯了的，那不是天天都盼着吗？
0: 嗯，
1: 就等着您再带来一批呢。
0: 哎呦。这大家伙这个心情啊，我太能够理解了。
1: 嗯，
0: 但这话呀可真是大家伙冤枉我了。
1: 嗯，
0: 我一直都跟大家伙说什么呢，好东西一定是宁缺毋滥的，
1: 必须的。
0: 对，达不到咱们的要求，我们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咱要的是能够真真切切的帮助我们心脏的这些好产品，不是随随便便的就是有那个名字就敢糊弄大家伙那玩意儿，是吧？嗯，就拿咱们说的这批这个藏区的红景天来讲，那可是道道关卡都得闯过来的。
1: 嗯，
0: 首先咱们这批这个藏区的红景天，它这个年份就得把关。
1: 对
0: 啊，是吧？得是那种在雪域高原、高海拔、高寒、缺氧的那些地方扎根的，而且得七八年以上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而且咱们这个红景天啊，就横切面都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
1: 嗯，
0: 啊，只有这样的品相，我们才敢给大家伙推荐。
1: 就是玫瑰红色横切面，
0: 对，
1: 它是一个硬性标准。
0: 嗯，
1: 这个标准想掺假都是难的。
0: 对啊，是吧？你掺不了假的。
1: 嗯，
0: 你看藏族很多的这个同胞哈，就管这样的红景天，你知道叫啥名吗？
1: 嗯，
0: 叫苏罗玛宝。
1: 嗯，
0: 啊，你想啊，它不是人工种植的，它不是长在这个平地里的，它全长在那种荒坡上的，
1: 嗯，
0: 石头缝里头的，土坡坎上的，根本没办法用机器来收割。
1: 嗯，
0: 全靠那个藏民呐、啊、老乡啊，就背着一个小背篓，一步一步的踩那个碎石往上爬，然后自己手工的挖掘。这次全国统共我们就一万份。
1: 嗯，
0: 大家伙可别嫌少啊。所以说我跟大家伙掏心窝子说一句话啊，只要是我们心脏上有问题的小顾虑小毛病，我们都建议大家伙早点把这个红景天用上了。
1: 对，而且应该是长期用，坚持用。
0: 对，
1: 光说不练假把式啊，你看静室这儿呢有一段录音，
0: 嗯，
1: 是前阵子一位老听众朋友呢特意给我们发来的。
0: 哦，
1: 大伙儿听听就知道这个红景天到底它有多实在了。
0: 好啊，
2: 梁老师你好啊，我姓李，今年63了，我得跟你说说呀我这个冠心病的事儿。我这个病啊，15年都不止了。最严重的时候，这个心绞痛啊，说犯就犯的，走两步都喘，晚上躺床上吧都憋得慌啊。这兜里边啊揣着这个救心丸，就跟揣着命似的。5年前呢，我听你们这个节目，我就买了第一批的红景天。
0: 哎呦，你看看，静室。
1: 嗯。
0: 这个李大爷5年前就用过咱们这红景天。
1: 对呀，
0: 一直记到现在，是不是？
1: 对呀，
0: 你看
1: 好多人呢一查出了心脏病就觉得天塌了，成天提心吊胆的，吃不好睡不香。那这么一听呢，有了红景天，心里就不用那么害怕了，不用那么焦虑了。
0: 对喽，是吧？就像最开始咱们说的，你心脏的耐受力适应性提高上来了，哪怕是你遇到点劳累缺血缺氧的这种情况，我们的心脏自己它同样能够适应过来调节过来。
1: 嗯，
0: 啊，它不是在那儿硬扛着。
1: 嗯，
0: 那我们常年用好这个红景天，就能让我们的心脏一直保持这种耐造的状态。
1: 您这么一说大家就心里更有底儿了。
0: 可不是吗？其实是啥呀，
1: 嗯，
0: 就咱们这两天讲的藏区的红景天。
1: 对，
0: 藏族人民就是靠着它来保护自身的心脏的。
1: 嗯，
0: 让自己的心脏抗缺血抗缺氧。
1: 嗯，
0: 是吧？那是人家藏区人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
1: 对呀，所以说红景天嘛，但是老师您越跟我们讲它好，越说红景天，我们这心里边吧听着越着急就越眼馋。
0: 嗯，
1: 对不对？您说您给咱们整到了10000份，那到底啥时候它能到呢？
0: 嗯，
1: 就好多朋友都开始等不及了。
0: 别着急啊，我们有句老话叫好饭
1: 不怕晚，
0: 不怕晚，是吧？

0: 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400-6064-789，400-6064-789。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我问一下啊，这个今天红景天能报名了是不？
3: 对，今天就可以报名了，没错啊。
4: 哎，太好了，这次的红景天一定要给我保留10盒了。
3: 哎呦，上来订10盒，你之前用过咱们这红景天没啊？
4: 用过。
3: 哦。
4: 就是因为5年前吧，抢过2盒。
3: 这样和我说说你之前什么情况用的这个红景天呢？
4: 老师，这冠心病都缠了我10来年的时间了。
3: 冠心病哈，
4: 哎，之前这毛病一犯病，这胸口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
3: 嗯。
4: 他闷得喘不上来气儿。
3: 嗯。
4: 心绞痛说来就来。
3: 嗯。
4: 一来呀，疼得我直冒冷汗。
3: 嗯。
4: 平时不敢多走一步路啊，
3: 哦、
4: 连买菜都得歇好几趟。
3: 哎呀，那你这个心绞痛、这个冠心病，这折腾这么多年了，那得多遭罪呀、啊！
4: 哎，是，那么后来也在网上买过红景天。
3: 嗯，这还不简单吗？你网上买那些跟咱们给大伙推荐的红景天，它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呗，是不？
4: 但是确实它也叫红景天呐。
3: 哎呀，名字都能随便叫，但是这东西可能不是一样的东西。首先你得看真正的红景天它的生长年份啊，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啊，那是藏区的高原环境它生长的，而且是5到8年的这种红景天，你年份不够而且没在那种环境长出来的，它就不是真正红景天。你网上那些说不定有可能是人工大棚里栽植的，一年它就催熟的。再有哈，真正的红景天吧，你得看里面的核心成分含量，是吧？我们中医药药典当中啊，明明白白的规定了，红景天里面的主要成分叫红景天苷，这个红景天苷的含量就不能低于0.5%，啊，这是实打实的一个标准，是吧？红景天呢有很多的品种，只有那种叫大花红景天，怎么区别啊？你把它切开的那个横切面，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哎，这才是咱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的大花红景天。
4: 哦，合着这里边门道这么多呢？
3: 那当然了，
4: 那梁老师，那我就可就盼着您的了啊！您可千万别忘了给我留10盒了。
3: 放心吧，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这10盒我肯定给你留好，错不了啊。咱们这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要是没啥问题了，我就把电话转给咱们工作人员了，是吧？你跟工作人员核实一下你的收货信息。 明天呢一到货了咱们直接就给您发过去，好不啊？
4: 哎好，我没啥问题了。
3: 嗯，
4: 老师太谢谢你了啊。
3: 嗯嗯，
4: 那我就先不打扰您了。

0: 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
1: 哎，您好。
3: 哎呀，我呀，从那个一开始就买那个硫磺皂，那个。
1: 啊、蜂王浆皂是吧？
3: 啊、对对对，
1: 哎呦，是不是？
3: 后来呀、啊，我就哎特别喜欢听您的讲座
1: 啊，
3: 我就天天听啊。哎，您讲的特别好，这是哎呀，太丰富了。
1: 好，
3: 我从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嘛，就因为啊睡眠不好，
1: 哦，
3: 小肠啊吸收不好，
1: 啊、
3: 每天晚上起夜啊得5-6次，
1: 哎呦，
3: 除了大便就小便，折腾的啊一晚上啊睡不了多长时间的觉，
1: 嗯，
3: 哎呀，我就专门天天就盯着您那个那个嘛。讲座，
1: 哎呦，
3: 您家这些年的啊积累的这些经验呢都传授给大伙儿，我就哎咱差不多啊都买了，
1: 哎呀，
3: 所以我一直啊就用了咱那个好多的产品，
1: 嗯啊、
3: 哎，所以我就坚持啊那个以后啊那个经常用咱这些产品，
1: 嗯，
3: 跟着您一起健康快乐的生活。
1: 好，
3: 感谢您啊。
1: 哎呦，我听您这个口音是、
3: 啊、对对，
1: 是天津人呐。
3: 啊，对，天津人。
1: 啊，天津人是吧？多大年岁了？
3: 我75。
1: 哦，75岁了、嗯，挺好。因为什么呢？跟您聊天啊，我发现您的思维啊，您的这个反应能力啊，都挺好的。75岁啊，不错，
3: 靠谱、
1: 啊，是吧？
3: 我原来也有点记忆力不行了，减退了。
1: 哦。
3: 所以我哎，我呀嘛都买，最后一听咱这个
1: 啊，
3: 不听别的了，光听咱那个节目了。
1: 而且啊，你看看啊，我就说什么呢哈、啊，因为我知道咱们的这个节目啊，受众啊，80%都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记住啊，我们身上常见的这些疾病呢，记住了，90%以上的都是什么呀？都是和年龄有关系的。它不叫病理性的疾病，它叫什么呀？叫生理性的疾病。而生理性的疾病是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年岁有关系。而病理性的疾病那就得用药了，是不是？生理性的疾病千万注意，不要乱用药。你看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很少是这个临床的药物。所以说你看你说的提到的这个咱们这个蜂王浆皂还有神经酸，这些都是日常的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嗯。
3: 是，哎，那个对人体伤害挺大的。
1: 对，你记住啊，嗯、就咱这说啊，真正的治疗一定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不是？
3: 是。
1: 好，这样。
3: 太好了，您这个、
1: 啊嗯。你这样，你看看这次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我有什么地方还能帮助您的没有？
3: 我基本上啊，还倒可以了。
1: 嗯。
3: 就是那个有时候啊，那个。记忆力差点
1: 儿，记忆力，嗯，记忆力这个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随着我们年岁的增加呀，
3: 嗯、
1: 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它肯定会出现萎缩的一个迹象。
3: 对对
1: 对，你说我们70多岁的人跟人家20多岁、30多岁的小伙子比，那能比得了吗？对不对？
3: 绝对不能相比。
1: 那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比如说神经酸这样的产品，你把它用好了，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大脑的这种萎缩呀、
3: 嗯、
1: 这种这个老化呀给它延长，这就叫健康。
3: 哎，
1: 是不是？
3: 那太好了呗。
1: 哎、对啊，不要想着逆转它，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灵丹妙药能够让我们人返老还童的，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
3: 不可能。对对对。
1: 对，所以说记忆力这个事儿呢、嗯、别说您了啊，我也面临这个问题。我说实话啊，那我就发现今年我就不如头两年记忆力好了。但有什么办法呢？这不就是人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吗？是不是？
3: 您的脑子好，这好家伙的，嗯。
1: 但是也得补充神经酸
3: 的。配合您，
1: 对吧？让咱们所有人的大脑的萎缩，原来是10年，咱们争取20年、30年再萎缩那个程度，那不挺好吗？咱今年75岁，是不是把神经酸平时就用好了，就当成一个日常的一个养生保健的习惯？哎。80岁了，90岁了，甚至100岁了，咱们还能像这样，那不就好了吗？对不对？
3: 嗯，
1: 哎，不要想着像年轻人。
3: 特别好。
1: 对，嗯
3: 嗯，谢谢您啊。
1: 啊，就一个记忆力的事儿、
3: 啊，
1: 没事儿。
3: 哎呀，您也多辛苦，一天到晚的，哎呀，管那么多事儿，
1: 哎呀，
3: 还得 分做的那个嘛人，人家好家伙，真是不容易。嗯，谢谢您啊。
1: 哎，别客气，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该睡觉睡觉、
3: 哎、
1: 啊，不能说是听我的节目咱觉都不睡了，那不行
3: 听
1: 啊，
3: 老听不听啊、哎、行行
1: 好好嘞，
3: 谢谢，
1: 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3: 哎、
1: 啊
3: 好,
1: 嘞好
3: 的
1: 再见、
3: 哎、
1: 啊
3: 谢谢谢谢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0: 哎尊敬的梁老师您好。
1: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
0: 哎呀您在百忙中能接听我的电话，我感到非常感谢你呀、
1: 啊！哎呀，别客气，
0: 谢谢，
1: 别客气啊！咱是哪儿的朋友啊？你告诉我，
0: 我是吉林的朋友。
1: 吉林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0: 我71。
1: 哎呦呵，我跟你说啊，听你这声可不像71岁。好。
0: 哎，梁老师啊，我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有幸听到你这个节目啊。
1: 哦，去年9月份。
0: 听到就不能放下，我一天什么事儿不干，这准时准点打开节目。
1: 哎呦呵，
0: 啊，那个我拥有了很多产品，那我就简单向你汇报一下。
1: 好啊，
0: 嗯，那个我吧，就是现在每天都在用红豆杉。
1: 哎呦，
0: 美牛治。
1: 哎呦，
0: 乳清蛋白
1: 啊，
0: 关节康
1: 啊，
0: 时间有限，
1: 嗯
0: 啊，我就先说说那啥吧，这些产品我是都在用，我。那个现在我就说我那个腿吧，原先是两个膝盖红肿，我甚至都不能下地，都在床上、
1: 哎。哦，我告诉你啊，你以前呢、这个膝关节红肿啊，上医院给你打那个针啊，我告诉你那叫封闭针。
0: 对对对，
1: 用上之后好使，过那个劲儿了，马上就反复。
0: 对呀，不行，完了就打几次。
1: 对，
0: 大夫说不能总打。
1: 你看看。要不咋说呢，我说这样的方法我在临床上知道的太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说了我们这个软骨当中的氨糖会大量的流失，这个谁都得面临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它不是病，你流失了我们就补充，流失了就给它补充。
0: 还有啊，就是叶黄素哈。
1: 哦，
0: 我眼睛吧原先是啥呢，就是哎呀头几年就怕光啊，一出去就淌眼泪呀。
1: 啊，
0: 完了还红还疼
1: 啊！
0: 哎呀，就没招，上医院看吧，也没啥好办法。
1: 嗯，
0: 后来我就用这个叶黄素了哈，
1: 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
0: 对，哎呀，还有那护理液。
1: 我告诉你，你这个用的是美国治疗眼病的方法，叫盖茨疗法。我告诉你，
0: 啊、
1: 对，三分外用，七分口服，这一内一外配合好了。我告诉你，这就是美国的盖茨疗法。你看看，你别小看它、
0: 哎、
1: 啊！
0: 还有啥呢？还有血压也高。
1: 哦，
0: 完了，我用那个芹菜籽粉
1: 啊。你要是70岁左右的人，90多低压，高压140左右正常啊。因为80、140以下那个是什么呢？那是30岁小伙子的血压标准。我们这个对70岁左右的人，只要别高于150，就140左右，这高压，低压在90左右就属于正常了啊。
0: 哎，好，
1: 挺好，
0: 谢谢您啊，谢谢您，
1: 嗯。
0: 那个另外还有那个风光江照哈，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脸上有一块黑东西，
1: 我告诉你，你对你那个叫啥呢、
0: 嗯、
1: 就是老年斑，这个老年斑呢它不是表面我们皮肤脏了，它是我们皮下毒素的堆积、
0: 嗯、
1: 就是垃圾毒素它代谢不出去了，在皮下堆积了之后看着像有一块黑斑似的，这可不是说是我们用清洗不清洗的事儿，一定要通过什么呢，把皮下这个毒素给你代谢出去，它这个斑才能淡下来，明白了吧？
0: 啊，
1: 我告诉你，就是你用那个香皂啊，蜂王浆皂里面的这个王浆酸含量是非常高的。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些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些产品，
0: 哎呀，
1: 要不然咱们不也得用吗？
0: 就好，你还有牙膏呢。
1: 所以说我总说呀，就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以后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哎呀，太谢谢您，感谢您，梁老师啊！
1: 好，再见
0: 谢谢了啊！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不仅价格优惠，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

0: 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算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这次您不是给我们带来了红景天粉吗？
1: 对呀、
0: 啊，好多朋友啊都打来电话说我要新报名
1: 哦，
0: 我想得到。嗯，老朋友也有，新朋友也有
1: 哦。
0: 不过呢，还有一部分的朋友啊也是在犹豫呢。
1: 啊，在犹豫？
0: 嗯。
1: 啊，因为什么犹豫呢？
0: 嗯，有点焦虑和担心
1: 哦。
0: 就好多叔叔阿姨吧，一听这个心脏的病，他就开始犯怵。
1: 嗯，
0: 都说嘛，心衰确诊了。那就只有5年的时间了。
1: 嗯，
0: 一个个的愁眉苦脸的。
1: 嗯，
0: 就想着这红景天粉对心衰到底管不管用呢？
1: 哦，
0: 能不能帮助家里人少遭点罪呢？
1: 嗯，说这个心衰确诊了只有5年的时间吧，我告诉你啊，在这儿啊给大家伙吃个定心丸。
0: 嗯
1: 啊，那都是800年前的老谣言了。
0: 老谣言了，不是这么回事呗？
1: 对对对，心衰的生存率，因人而异。你不能一刀切啊，说只有5年的活头了，没这个说法。
0: 嗯，
1: 那么咱们说的这个理论上的这个生存期啊，说这个5年左右，这是什么情况呢？
0: 嗯，
1: 是这个患者呀，他不遵医嘱，不按时吃药啊，不平时做好这个调理，是吧，整天的胡吃海塞呀、啊、是吧，高油高糖，这个高热量啊，抽烟喝酒啊、
0: 哦、
1: 是吧，这种
0: 毫无节制啊，
1: 哎，对，这种产生的一种结果。
0: 嗯
1: 啊，但是从这个临床的观察来看的话，只要是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疗，规律的调整，好多人活个10年8年的不成问题的。
0: 嗯
1: 啊，而且10年以上的、20年左右的都大有人在。
0: 哦
1: 啊，不是什么稀罕事儿，是吧？而且红景天它在我们日常的调理过程当中，对于心衰的患者可以说是帮上大忙了。
0: 嗯
1: 啊。
0: 哦，就是首先我们不要过于担心。
1: 对，
0: 但是您说心衰它是不是就是心脏功能衰退？
1: 嗯，
0: 泵血的劲儿没了。
1: 对，
0: 该干的活儿它干不动了。
1: 没错。
0: 那红景天它是怎么起作用的呢？
1: 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红景天

0: 能够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适应性。
1: 心脏适应性提升了，能怎么样呢？
0: 哎呦，你可别小看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和适应性。
1: 嗯，
0: 我们中国临床医学会啊，有过专门的这个调查统计，只要能把心脏的适应性、耐受力提升上来的话，我们心衰的病人，首先从体感上就能够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1: 嗯，
0: 你想啊，我们说心衰的患者最难受的，你知道是啥吗？
1: 上不来气儿
0: 上
1: 吧。
0: 不来劲儿。
1: 对，好多心衰的朋友到后期都得坐着睡觉，用嘴喘气儿，
0: 对呀，
1: 哦，特别费
0: 就很多
1: 劲。
0: 人就是很遭罪，就在这方面，
1: 嗯，
0: 是吧？你看很多心衰的患者，动不动就上不来气儿了，走两步就跟跑了2里地似的，胸口憋得慌，对吧？还有的人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连端个碗吃饭呐、系个鞋带啊都特别的吃力，啊，这叫什么呢？这叫乏力感，是吧？更别提什么腿肿啊、脚肿啊，一按一个坑了。穿鞋都费劲了，是吧？而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耐受力一旦提升上来之后，这些难受的感觉都会明显的大大的减轻。说白了，就是让我们病人不遭罪了，啊，活得更加的舒坦了。
1: 对呀，这个心衰的病人最难受的就是这些了，能舒服点比啥都强。
0: 对。
1: 那家里有病人的，那都知道，就看着老人遭罪，那心里啊，真心疼啊。
0: 但是我告诉你啊，静石啊，你心疼是心疼，这还只是皮毛呢。
1: 嗯，
0: 体感改善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心脏的各项指标也会跟着一点一点的变好。啊，咱们先说心衰的核心问题，就是射血的分数这个指标会变得非常低。那什么叫射血分数呢？就大白话讲啊，就是我们心脏每次跳动能够往外蹦多少血的量，这叫射血分数。正常人的心脏呢，跳那一下，能蹦出一半多的我们心脏这个血去。那心衰的患者呢，可能只能蹦出去1/3的血，2/3都留在这个心脏当中，甚至有的人蹦的就更少了。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是不是供血供氧的能力就出现不足了？那我们就出现难受的症状呗。而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耐受力一旦上来了，射血的分数会明显的提升，这就意味着哈，我们心脏的泵血的能力实实在在的，它就可以变强了。
1: 因为指标变好了，它就是一个实打实的好处，
0: 对，
1: 让人更放心。
0: 那当然了，是吧？那除了这个射血分数这个指标，比如说心率、血压这些关键的指标，也会逐渐的变得稳稳当当。啊，你想啊，心衰的病人，他心率要么跳的是非常快，要么是忽快忽慢，血压也是高一阵子低一阵子的，所以说我们的心脏整天就跟个没头苍蝇似的在那瞎忙活。那当你心脏的这个适应度啊、耐受力提升了之后，你心脏的调节能力、适应能力是不是就上来了？
1: 对。
0: 你快一点、慢一点跳动的，血压高一点、低一点，你看你这个心脏对缺血缺氧的这个耐受啊，它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忍受力是极强的。所以说它就能够适应，是吧？以前心脏稍微累着点了，缺点血了、缺点氧了，它就罢工了，啊，就喊疼喊累了。现在呢，它由于这个耐受力比较强了，就算遇见点小的波动，啊，比如说我们累着点，上个2楼买个菜，是吧？逛个菜市场，你看我们的心脏它也能够自己调整过来，能够适应过来，它不会轻易的出问题。
1: 对，相当于是我们的心脏，它也变皮实了。
0: 哎，耐造了。
1: 以前它是一个娇滴滴的瓷娃娃，碰一下就碎了。
0: 对，
1: 现在呢，就长能耐了，变成铁疙瘩了。
0: 耐折腾了，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个话就说到点儿上了，就跟这个养孩子是一个道理，是吧？你看有的小孩他就皮实，这马大哈，抗压能力强，什么都不在乎，不管啥环境，你看他就能适应过来，哪怕是他之前在一个不好的学校上学，学习成绩不好，你给他转到一个好的学校了，遇到那个老师管得特别严了，是吧？有的孩子就哭鼻子了，是吧？说喊压力大受不了了。但看有的孩子皮实啊，他可倒好，该学学该玩玩，没过多久这成绩反而能提高上来。
1: 对。
0: 为啥呀？就是他比别的孩子适应力他就强，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他自己就慌神了。 没那么多的心理负担，他自然而然，你看看，他就越来越好了。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对，
1: 就我家邻居那小孩就是，
0: 是吧？
1: 之前他在老家上学嘛，
0: 嗯，
1: 他成绩他在老家也一般，
0: 嗯，
1: 后来跟父母到这边来了，还上了一个重点的学校。
0: 哦，
1: 一开始家里人还挺担心他，说他孩子能不能跟不上啊？
0: 嗯，
1: 结果人家就用了一学期的时间，就冲上了学校班级的中游。
0: 哦，
1: 老师还说呢，这孩子行啊。不怯场，
0: 哎，
1: 抗造。
0: 对喽，你看看，
1: 嗯，
0: 心衰的患者，我们自己的这个心脏，它也是这个理儿。
1: 嗯，
0: 当你心脏的耐受力、适应性上来了，它就像那个皮似的那个孩子一样，抗压的能力强，
1: 对，
0: 抗缺血、抗缺氧的能力也强。
1: 对呀，
0: 不用总在那闹脾气了。
1: 嗯，
0: 那你各项这个指标，它自然而然就能跟着好转过来。
1: 嗯，
0: 而且静师，我还跟你说，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你还能看出来。
1: 嗯，
0: 叫HRV，
1: 嗯，
0: 这个 HRV 以前很多人不知道它哈，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了。
1: 嗯，
0: 这个 HRV 叫啥呢？叫心率变异性。
1: 嗯，
0: 这个指标一旦上升了，它专门啊指向的就是我们心脏的自我的这种调节的能力，是吧 ？HRV 的指标越高，说明你心脏的适应性
1: 越
0: 强。越
1: 强，
0: 对吧？
1: 嗯，
0: 为啥说 HRV 这个指标越高越好呢？
1: 嗯，
0: 因为 HRV 指标啊数值高，直接代表着我们心脏的自主调节能力它的高低。
1: 嗯，
0: 心脏啊它不是一个死泵，它能够根据我们自身的需求它自己灵活的调整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走得多了，是不是需要多泵点血啊？
1: 嗯，
0: 当你休息的时候需要的血少，我们心脏呢可能往外泵血就少一点了。
1: 嗯，
0: 这都需要自己的来调节的。
1: 嗯，
0: 比如说爬个楼梯是吧，累着点，我们心脏就得加点劲儿了，是吧？
1: 对，
0: 你心脏能够根据我们身体的环境而改变，这叫什么呢？自我的调节能力，也叫适应性。它调节的能力越快，适应的能力越强，才是真正的健康的状态。
1: 嗯，
0: 那么心衰的患者你看吧，往往自身的心脏的调节能力就很差了，尤其是 HRV 这个值是特别低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心脏就跟个机器似的，只会一个劲儿的在那瞎跳，那是不行的，因为你 HRV 很低。
1: 嗯，
0: 一旦 HRV 这个值一旦上来了，说明我们心脏的灵活应对我们身体的不同的需求，它的能力也上来了。
1: 嗯，
0: 这正是我们心脏功能改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也是实打实的一个心衰好转的迹象，是吧？我告诉你，这个 HRV 的这指标上来了，比你吃多少的补药都管用。
1: 哎，这合着洪景天吃好了，能呢让他自己好好干活，自己就能把自己调节明白。
0: 哎，这个总结太到位了。
1: 嗯，
0: 对于心衰的患者来讲呢，能够把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提高上来，不仅仅能够改善我们生活的质量，
1: 嗯，
0: 是吧？不用整天的躺在床上，它还能够延长我们生存的周期。
1: 嗯，
0: 它只是能够提高我们心脏应变的这个能力，变得更加的皮实，让我们的患者少遭罪，多享几年清福。我觉得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这已经足够了。
1: 还真是。那正因为这样呢，咱们后台的电话这两天真的是没断过。
0: 嗯，
1: 好多朋友都在那着急问啊。
0: 都问什么？
1: 哎呀，说梁老师不够意思呀。
0: 哎呦，
1: 咋隔这么久才给咱们找回来呀？那用惯了的，那不是天天都盼着吗？
0: 嗯，
1: 就等着您再带来一批呢。
0: 哎呦，这大家伙这个心情啊，我太能够理解了。
1: 嗯，
0: 但这话呀，可真是大家伙冤枉我了。
1: 嗯，
0: 我一直都跟大家伙说什么呢？好东西一定是宁缺毋滥的，
1: 必须的。
0: 对，达不到咱们的要求，我们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咱要的是能够真真切切的帮助我们心脏的这些好产品，不是随随便便的。就是有那个名字就敢糊弄大家伙那玩意儿，是吧？嗯，就拿咱们说的这批这个藏区的红景天来讲，那可是道道关卡都得闯过来的。
1: 嗯，
0: 首先咱们这批这个藏区的红景天，它这个年份就得把关。
1: 对
0: 啊，是吧？得是那种在雪域高原、高海拔、高寒、缺氧的那些地方扎根的，而且得七八年以上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而且咱们这个红景天啊，就横切面都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
1: 嗯，
0: 啊，只有这样的品相，我们才敢给大家伙推荐。
1: 就是玫瑰红色横切面，
0: 对，
1: 它是一个硬性标准。
0: 嗯，
1: 这个标准想掺假都是难的。
0: 对啊，是吧？你掺不了假的。
1: 嗯，

0: 看藏族很多的这个同胞哈，就管这样的红景天，你知道叫啥名吗？
1: 嗯，
0: 叫苏罗马宝。
1: 嗯，
0: 啊，你想啊，它不是人工种植的，它不是长在这个平地里的，它全长在那种荒坡上的、石头缝里头的、土坡坎上的，根本没办法用机器来收割。
1: 嗯，
0: 全靠那个藏民呐、老乡啊，就背着一个小背篓，一步一步的踩那个碎石往上爬，然后自己手工的挖掘。这次全国统共我们就10000份，
1: 嗯，
0: 大家伙可别嫌少啊。所以说我跟大家伙掏心窝子说一句话啊，只要是我们心脏上有问题的小顾虑小毛病，我们都建议大家伙早点把这个红景天用上了。
1: 对，而且应该是长期用，坚持用。
0: 对，
1: 光说不练假把式哈、你看静室这儿呢有一段录音，
0: 嗯，
1: 是前阵子一位老听众朋友呢特意给我们发来的。
0: 哦，
1: 大伙儿听听就知道这个红景天到底它有多实在了。
0: 好啊，
2: 梁老师你好啊，我姓李，今年63了，我得跟你说说呀我这个冠心病的事儿。我这个病啊15年都不止了，最严重的时候这个心绞痛啊说犯就犯的，走两步都喘，晚上躺床上吧都憋得慌啊，这兜里边啊揣着这个救心丸就跟揣着命似的。5年前呢我听你们这个节目，我就买了第一批的红景天。
0: 哎呦你看看静室，
1: 嗯，
0: 这个李大爷5年前就用过咱们这红景天。
1: 对呀，
0: 一直记到现在，是不是？
1: 对呀，
0: 你看
1: 好多人呢一查出来心脏病就觉得天塌了，成天提心吊胆的，吃不好睡不香，那这么一听呢有了红景天，心里就不用那么害怕了，不用那么焦虑了。
0: 对喽，是吧？就像最开始咱们说的，你心脏的耐受力适应性提高上来了，哪怕是你遇到点劳累缺血缺氧的这种情况，我们的心脏自己它同样能够适应过来调节过来。
1: 嗯，
0: 啊，它不是在那儿硬扛着。
1: 嗯，
0: 那我们常年用好这个红景天就能让我们的心脏一直保持这种耐造的状态。
1: 您这么一说大家就心里更有底儿了。
0: 可不是吗？其实是啥呀，
1: 嗯，
0: 就咱们这两天讲的藏区的红景天。
1: 对，
0: 藏族人民就是靠着它来保护自身的心脏的。
1: 嗯，
0: 让自己的心脏抗缺血抗缺氧。
1: 嗯，
0: 是吧？那是人家藏区人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
1: 对呀，所以说红景天嘛，但是老师您越跟我们讲它好，越说红景天，我们这心里边吧，听着越着急，就越眼馋。
0: 嗯，
1: 对不对？您说您给咱们整到了10000份，那到底啥时候它能到呢？
0: 嗯，
1: 就好多朋友都开始等不及了。
0: 别着急啊，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好饭
1: 不怕晚，
0: 不怕晚"，是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伙交个底儿，
1: 嗯，
0: 这批红景天啊明天就能够到位了。
1: 嗯，
0: 但是我可得把这个丑话说在前面，总共多少份？
1: 10000份。
0: 就10000份，多一份我们都拿不出来，是吧？想抢到的这个朋友就今天就可以提前报名。
1: 嗯，
0: 把名额先占上，别等着明天咱们打电话打不进来，打进来了再晚喽。啊，
1: 对，大家听清楚，就10000盒，多一盒都没有。想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我问一下啊，这个今天红景天能报名了是不？
1: 对，今天就可以报名了，没错啊。
2: 哎，太好了，这次的红景天一定要给我保留10盒了。
1: 哎呦，上来订10盒，你之前用过咱们这红景天没啊？
2: 用过。
1: 哦。
2: 就是因为5年前吧，抢过2盒。
1: 这样和我说说你之前什么情况用的这个红景天呢？
2: 老师，这冠心病都缠了我10来年的时间了。
1: 冠心病哈，哦。
2: 哎，之前这毛病一犯病，这胸口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
1: 嗯。
2: 他闷得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2: 心绞痛说来就来。
1: 嗯。
2: 一来呀，疼得我直冒冷汗。
1: 嗯。
2: 平时不敢多走一步路啊，
1: 哦、
2: 连买菜都得歇好几趟。
1: 哎呀，那你这个心绞痛，这个冠心病，这折腾这么多年了，那得多遭罪呀、啊！
2: 哎，是，那么后来也在网上买过红景天。
1: 嗯，这还不简单吗？你网上买那些跟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它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呗，是不？
2: 但是确实它也叫红景天呐。
1: 哎呀，名字都能随便叫，但是这东西可能不是一样的东西。首先你得看真正的红景天它的生长年份啊，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啊，那是藏区的高原环境它生长的，而且是5到8年的这种红景天，你年份不够而且没在那种环境长出来的，它就不是真正红景天。你晚上那些说不定有可能是人工大棚里栽植的，一年它就催熟的。再有哈，真正的红景天吧，你得看里面的核心成分含量，是吧？我们中医药药典当中啊，明明白白的规定了，红景天里面的主要成分叫红景天干，这个红景天干的含量就不能低于0.5%，啊，这是实打实的一个标准，是吧？红景天呢有很多的品种，只有那种叫大花红景天，怎么区别啊？你把它切开的那个横切面，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哎，这才是咱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的大花红景天。
2: 哦，合着这里边门道这么多呢？
1: 那当然了，
2: 那梁老师，那我就可就盼着您的了啊！您可千万别忘了给我留10盒了。
1: 放心吧，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这10盒我肯定给你留好，错不了啊。咱们这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要是没啥问题了，我就把电话转给咱们工作人员了，是吧？你跟工作人员核实一下你的收货信息。明天呢，一到货了，咱们直接就给您发过去，好不啊？
2: 哎，好，我没啥问题了。
1: 嗯，
2: 老师，太谢谢你了啊。
1: 嗯，
2: 那我就先不打扰您了，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
1: 哎，您好。
3: 哎呀，我呀，从那个一开始就买那个硫磺皂，那个
1: 蜂王浆皂是吧？
3: 啊、对对对，
1: 哎呦，是不是？
3: 后来呀、啊，我就哎特别喜欢听您的讲座
1: 啊，
3: 我就天天听啊。哎，您讲的特别好，真是哎呀太丰富了。
1: 好。
3: 我从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嘛，就因为啊睡眠不好。
1: 哦。
3: 小肠啊，吸收不好
1: 啊、
3: 哦，每天晚上起夜啊，得5、6次。
1: 哎呦，
3: 除了大便就小便，折腾的啊，一晚上啊，睡不了多长时间的觉。
1: 嗯，
3: 哎呀，我就专门天天就盯着您这个那个嘛讲座。
1: 哎呦，
3: 您的这些年的啊积累的这些个经验呢，都传授给大伙儿，我就哎，咱差不多啊都买了。
1: 哎呀，
3: 所以我一直啊就用了咱那个好多的产品。
1: 嗯啊、
3: 哎，所以我就坚持啊，那个以后啊，那个经常用咱这些产品，
1: 嗯，
3: 跟着您一起。

0: 健康快乐的生活。
1: 好，
0: 感谢您啊！
1: 哎呦，我听您这个口音是、是天津人呐？
0: 啊，对，天津人。
1: 啊，天津人是吧？多大年岁了？
0: 我75。
1: 哦，75岁了。挺好，因为什么呢？跟您聊天啊，我发现您的思维啊，您的这个反应能力啊，都挺好的。75岁啊，不错，
0: 不错、
1: 啊，是吧？
0: 我原来也有点记忆力不行了，减退了。
1: 哦。
0: 所以我哎，我呀，嘛都买，最后一听咱这个
1: 啊，
0: 不听别的了，光听咱那个节目了。
1: 而且啊，你看看啊，我就说什么呢哈、啊？因为我知道咱们的这个节目啊，受众啊，80%都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记住啊，我们身上常见的这些疾病呢，记住了，90%以上的都是什么呀，都是和年龄有关系的，它不叫病理性的疾病，它叫什么呀，叫生理性的疾病。而生理性的疾病是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年岁有关系。而病理性的疾病那就得用药了，是不是？生理性的疾病千万注意不要乱用药。你看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很少是这个临床的药物，所以说你看你说的提到的这个咱们这个蜂王浆皂还有神经酸，这些都是日常的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
0: 是，哎，那个对人体伤害挺大的。
1: 对，你记住啊，就咱这说啊，真正的治疗一定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不是？
0: 是。
1: 好，这样
0: 太好了。
1: 你这样，你看看这次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我有什么地方还能帮助您的没有？
0: 我基本上啊还倒可以了。
1: 嗯，
0: 就是那个有时候啊那个记忆力差点。
1: 记忆力，嗯，记忆力这个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随着我们年岁的增加呀，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它肯定会出现萎缩的一个迹象。你说我们70多岁的人跟人家20多岁、30多岁的小伙子比，那能比得了吗？对不对？
0: 绝对不能相比。
1: 那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比如说神经酸这样的产品，你把它用好了，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大脑的这种萎缩呀、这种这个老化呀，给它延长，这就叫健康。
0: 哎，
1: 是不是？
0: 那太好了呗。
1: 哎、对啊，不要想着逆转它。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灵丹妙药能够让我们人返老还童的，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
0: 不可能，对对对。
1: 对，所以说记忆力这个事儿呢、别说您了啊，我也面临这个问题。我说实话啊，那我就发现今年我就不如头两年记忆力好了。那有什么办法呢？这不就是人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吗？是不是？
0: 您这脑子好，这好点活的。嗯，
1: 但是也得补充神经酸的。
0: 特别配合您、
1: 对吧？让咱们所有人的大脑的萎缩，原来是10年，咱们争取20年、30年再萎缩那个程度，
0: 对对对，
1: 那不挺好吗？咱今年75岁，是不是把神经酸平时就用好了，就当成一个日常的一个养生保健的习惯？哎。80岁了，90岁了，甚至100岁了，咱们还能像这样，那不就好了吗？对不对？
0: 嗯，
1: 哎，不要想着像年轻人，
0: 特别好。
1: 对，
0: 嗯，谢谢您啊。
1: 啊，就一个记忆力的事儿、
0: 哎，
1: 没事。
0: 哎呀，您这多辛苦，一天到晚的，哎呀，管那么多事儿，
1: 哎呀，
0: 还得这么多的那个嘛人。人家好家伙，真是不容易。嗯，谢谢您啊。
1: 哎，别客气，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该睡觉睡觉、啊，不能说是听我的节目，咱觉都不睡了，那不行
0: 啊，老听不听啊，行行
1: 好，好嘞，
0: 谢谢，
1: 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好
1: 嘞，好
0: 的，
1: 再见、啊，
0: 谢谢谢谢，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梁老师，您好。
1: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
3: 哎呀，您在百忙中能接听我的电话，我感到非常感谢你呀、
1: 啊！哎呀，别客气，
3: 谢谢，
1: 别客气啊！咱是哪的朋友啊？你告诉我，
3: 我是吉林的朋友。
1: 吉林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3: 71。
1: 哎呦呵，我跟你说啊，听你这声可不像71岁。好，
3: 哎，梁老师啊，我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有幸听。

0: 到你这个节目啊。
1: 哦，去年九月份。
0: 听着就不能放下，我一天什么事儿不干，这准时准点打开节目。
1: 哎呦呵。
0: 啊，那个我拥有了很多产品，那我就简单向你汇报一下。
1: 好啊。
0: 嗯，那个我吧，就是现在每天都在用红豆杉。
1: 哎呦。
0: 美牛治。
1: 哎呦。
0: 乳清蛋白。
1: 啊。
0: 关节康。
1: 啊。
0: 时间有限。
1: 嗯。
0: 啊。我就先说说那啥吧，这些产品我是都在用。我那个现在我就说我那个腿吧，原先是两个膝盖红肿，我甚至都不能下地，都在床上，
1: 哎，
0: 都疼的那样程度，上洗手间都非常费劲。
1: 哎呀，
0: 我去看见就给我那个啥，就给我打一些针啥的。我自从用了这个澳大利亚的那个耳苗油
1: 啊，我告诉你啊，你以前呢，这个膝关节红肿啊，上医院给你打那个针啊。我告诉你，那叫封闭针。
0: 对对对，
1: 用上之后好使，过那个劲儿了，马上就反复。
0: 对呀，不行，完了
1: 就
0: 打几次。
1: 对，
0: 大夫说不能总打。
1: 你看看，要不咋说呢？哎，我说这样的方法，我在临床上知道的太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说了，我们这个软骨当中的氨糖会大量的流失，这个谁都得面临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它不是病。你流失了我们就补充，流失了就给他补充。
0: 再有吧，就是叶黄素哈。
1: 哦，
0: 我眼睛吧原先是啥呢，就是哎呀头几年就怕光啊，一出去就淌眼泪呀，
1: 啊
0: 完了还红还疼
1: 啊，
0: 哎呀就没招，上医院看吧也没啥好办法。
1: 嗯，
0: 后来我就用这个叶黄素了哈，
1: 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
0: 对，哎呀还有那护理液。
1: 我告诉你，你这个用的是美国治疗眼病的方法，叫盖茨疗法。我告诉你，
0: 啊，
1: 对，三分外用，七分口服，这一内一外配合好了。我告诉你，这就是美国的盖茨疗法。你看看，你别小看它，哎，啊。
0: 那还有啥呢？还有血压也高。
1: 哦。
0: 完了，我用那个芹菜籽粉。
1: 啊。你要是70岁左右的人，90多低压，高压140左右正常啊。因为80、140以下那个是什么呢？那是30岁小伙子的血压标准。我们这个对70岁左右的人，只要别高于150，就140左右，这高压，低压在90左右就属于正常了啊。
0: 哎，好，
1: 挺好，
0: 谢谢您啊，谢谢您。
1: 嗯。
0: 那个另外还有那个芳香降噪哈。我跟你说我脸上有一块黑东西。
1: 我告诉你，你对你那个叫啥呢，就是老年斑。这个老年斑呢，它不是表面我们皮肤脏了，它是我们皮下毒素的堆积，就是垃圾毒素它代谢不出去了，在皮下堆积了之后看着像有一块黑斑似的。这可不是说是我们用清洗不清洗的事儿。一定要通过什么呢？把皮下这个毒素给你代谢出去，它这个斑才能淡下来，明白了吧？
0: 啊，
1: 对，我告诉你，就是你用那个香皂啊，蜂王浆皂里面的这个王浆酸含量是非常高的。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些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些产品，
0: 哎呀，
1: 要不然咱们不也得用吗？
0: 就好，你还有牙膏呢。
1: 所以说我总说呀，就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以后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哎呀，太谢谢您，感谢您，梁老师啊！
1: 好，再见
0: 了啊！
1: 好，再见，
0: 再见。
1: 正常人的心脏呢，跳那一下，能蹦出一半多的我们心脏这个血去。
2: 嗯。
1: 那心衰的患者呢，可能只能蹦出去1/3的血，2/3都留在这个心脏当中。
2: 嗯。
1: 甚至有的人蹦的就更少了。
2: 嗯。
1: 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是不是供血供氧的能力就出现不足了？
2: 嗯。
1: 那我们就出现难受的症状呗。
2: 嗯，
1: 而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耐受力一旦上来了，射血的分数会明显的提升。
2: 嗯，
1: 这就意味着哈，我们心脏的泵血的能力实实在在的它就可以变强了。
2: 嗯，
3: 因为指标变好了，它就是一个实打实的好处。
1: 对，
3: 让人更放心。
1: 那当然了，是吧？那除了这个射血分数这个指标，比如说心率、血压，
2: 嗯，
1: 这些关键的指标也会逐渐的变得稳稳当当。
2: 嗯，
1: 啊，你想啊，心衰的病人，他心率要么跳的是非常快，要么是忽快忽慢，血压也是高一阵子低一阵子的，所以说我们的心脏整天就跟个没头苍蝇似的在那瞎忙活。
2: 嗯，
1: 那当你心脏的这个适应度啊耐受力提升了之后，你心脏的调节能力、适应能力是不是就上来了？
3: 对。
1: 你快一点慢一点跳动的血压高一点低一点，你看你这个心脏对缺血缺氧的这个耐受啊，它这个幅度是

0: 非常大的，忍受力是极强的，所以说他就能够适应，是吧？以前心脏稍微累着点了，缺点血了，缺点氧了，他就罢工了，啊，就喊疼喊累了。现在呢，他由于这个耐受力比较强了，就算遇见点小的波动，啊，比如说我们累着点，上个二楼买个菜，是吧？逛个菜市场，你看我们的心脏，它也能够自己调整过来，能够适应过来，它不会轻易的出问题。
1: 对，相当于是我们的心脏，它也变皮实了，
0: 耐造了。
1: 以前它是一个娇滴滴的瓷娃娃，碰一下就碎了。
0: 对，
1: 现在呢，就长能耐了，变成铁疙瘩了，
0: 耐折腾了，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个话就说到点儿上了，就跟这个养孩子是一个道理，是吧？你看有的小孩他就皮实，这马大哈，抗压能力强，什么都不在乎，不管啥环境，你看他就能适应过来，哪怕是他之前在一个不好的学校上学，学习成绩不好，你给他转到一个好的学校了，遇到那个老师管得特别严了，是吧？有的孩子就哭鼻子了，是吧？说喊压力大受不了了，那看有的孩子皮实啊，他可倒好，该学学该玩玩，没过多久这成绩反而能提高上来。
1: 对，
0: 为啥呀？就是他比别的孩子适应力他就强，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他自己就慌神了，他没那么多的心理负担，他自然而然，你看看他就越来越好了。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啊。
0: 对，
1: 就我家邻居那小孩就是。
0: 是吧？
1: 之前他在老家上学嘛，他成绩他在老家也一般，后来跟父母到这边来了，还上了一个重点的学校。一开始家里人还挺担心的，说他孩子能不能跟不上啊。结果人家就用了一学期的时间就冲上了学校班级的中游。老师还说呢，这孩子行啊，不怯场，扛造。
0: 对喽，你看看。心衰的患者，我们自己的这个心脏它也是这个理儿。当你心脏的耐受力适应性上来了，它就像那个皮实的那个孩子一样，抗压的能力强，
1: 对，
0: 抗缺血抗缺氧的能力也强，
1: 对呀，
0: 不用总在那闹脾气了，那你各项这个指标它自然而然就能跟着好转过来，而且静师我还跟你说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你还能看出来，叫 HRV， 这个 HRV 以前很多人不知道它哈，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了，这个 HRV 叫啥呢？叫心率变异性，这个指标一旦上升了，它专门啊指向的就是我们心脏的自我的这种调节的能力，是吧？ HRV 的指标越高，说明你心脏的适应性
1: 越
0: 强，对吧？为啥说 HRV 这个指标越高越好呢？因为 HRV 指标啊数值高，直接代表着我们心脏的自主调节能力它的高低。心脏啊它不是一个死泵，它能够根据我们自身的需求它自己灵活的调整的。你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走得多了，是不是需要多泵点血啊？当你休息的时候需要的血少，我们心脏呢可能往外泵血就少一点了。这都需要自己的来调节的。比如说爬个楼梯，是吧？累着点我们心脏就得加点劲儿了，是吧？
1: 对，
0: 你心脏能够根据我们身体的环境而改变，这叫什么呢？自我的调节能力，也叫适应性。它调节的能力越快，适应的能力越强，才是真正的健康的状态。那么心衰的患者，你看吧，往往自身的心脏的调节能力就很差了，尤其是 HRV 这个值是特别低的。所以说我们心脏就跟个机器似的，只会一个劲儿的在那瞎跳，那是不行的，因为你 HRV 很低。一旦 HRV 这个值一旦上来了，说明我们心脏的灵活应对我们身体的不同的需求，它的能力也上来了。这正是我们心脏功能改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也是实打实的一个心衰好转的迹象，是吧？我告诉你，这个 HRV 的这指标上来了，比你吃多少的补药都管用。
1: 这合着洪景天吃好了，能呢让他自己好好干活，自己就能把自己调节明白。
0: 这个总结太到位了。
1: 对
0: 于心衰的患者来讲呢，能够把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提高上来，不仅仅能够改善我们生活的质量，是吧？不用整天的躺在床上，它还能够延长我们生存的周期。它只是能够提高我们心脏应变的这个能力，变得更加的皮实，让我们的患者少遭罪， 多享几年清福，我觉得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这已经足够了。
1: 还真是。那正因为这样呢，咱们后台的电话这两天真的是没断。

0: 看过，
1: 嗯，
0: 好多朋友都在那着急问啊，
1: 都问什么？
0: 哎呀，说梁老师不够意思呀，
1: 没有，
0: 咋隔这么久才给咱们找回来呀？那用惯了的，那不是天天都盼着吗？
1: 嗯，
0: 就等着您再带来一批呢。
1: 哎呦，这大家伙这个心情啊，我太能够理解了。
0: 嗯，
1: 但这话呀，可真是大家伙冤枉我了。
0: 嗯，
1: 我一直都跟大家伙说什么呢？好东西一定是宁缺毋滥的，
0: 必须的。
1: 对，达不到咱们的要求，我们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
0: 嗯，
1: 咱要的是能够真真切切的帮助我们心脏的这些好产品，不是随随便便的，就是有那个名字就敢糊弄大家伙那玩意儿，是吧？就拿咱们说的这批这个藏区的红景天来讲，那可是道道关卡都得闯过来的。
0: 嗯，
1: 首先咱们这批这个藏区的红景天，它这个年份就得把关。
0: 对
1: 啊。啊，得是那种在雪域高原、高海拔、高寒、缺氧的那些地方扎根的，而且得七八年以上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而且咱们这个红景天啊，就横切面都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
0: 嗯，
1: 啊，只有这样的品相，我们才敢给大家伙推荐。
0: 就是玫瑰红色横切面，
1: 对，
0: 它是一个硬性标准。
1: 嗯，
0: 这个标准想掺假都是难的。
1: 对啊，是吧？你掺不了假的。
0: 嗯。
1: 你看藏族很多的这个同胞哈，就管这样的红景天，你知道叫啥名吗？
0: 嗯，
1: 叫苏罗玛宝。
0: 嗯，
1: 啊，你想啊，它不是人工种植的，它不是长在这个平地里的，它全长在那种荒坡上的、石头缝里头的、土坡坎上的，根本没办法用机器来收割。
0: 嗯，
1: 全靠那个藏民呐、老乡啊，就背着一个小背篓，一步一步的踩那个碎石往上爬，然后自己手工的挖掘。这次全国统共我们就10000份。
0: 嗯，
1: 大家伙可别嫌少啊。所以说我跟大家伙掏心窝子说一句话啊，只要是我们心脏上有问题的小顾虑小毛病，我们都建议大家伙早点把这个红景天用上。
0: 对，而且应该是长期用，坚持用。
1: 对，
0: 光说不练假把式哈、啊、你看竟是这儿呢有一段录音，
1: 嗯，
0: 是前阵子一位老听众朋友呢特意给我们发来的。
1: 哦，
0: 大伙儿听听就知道这个红景天到底它有多实在了。
1: 好啊，
2: 梁老师你好啊，我姓李，今年63了，我得跟你说说呀我这个冠心病的事儿。我这个病啊15年都不止了，最严重的时候这个心绞痛啊说犯就犯的，走两步都喘，晚上躺床上吧都憋得慌啊，这兜里边啊揣着这个救心丸就跟揣着命似的。5年前呢，我听你们这个节目，我就买了第一批的红景天。
1: 哎呦，你看看静石，
0: 嗯，
1: 这个李大爷5年前就用过咱们这红景天。
0: 对呀，
1: 一直记到现在，是不是？
0: 对呀，
1: 你看
0: 好多人呢一查出了心脏病就觉得天塌了，成天提心吊胆的，吃不好睡不香，他这么一听呢有了红景天，心里就不用那么害怕了，不用那么焦虑了。
1: 对喽，是吧？就像最开始咱们说的，你心脏的耐受力适应性提高上来了，哪怕是你遇到点劳累缺血缺氧的这种情况，我们的心脏自己它同样能够适应过来调节过来。
0: 嗯，
1: 啊，它不是在那儿硬扛着。
0: 嗯，
1: 那我们常年用好这个红景天，就能让我们的心脏一直保持这种耐造的状态。
0: 您这么一说大家就心里更有底儿了。
1: 可不是吗？其实是啥呀，
0: 嗯，
1: 就咱们这两天讲的藏区的红景天。
0: 对，
1: 藏族人民就是靠着它来保护自身的心脏的。
0: 嗯，
1: 让自己的心脏抗缺血抗缺氧。
0: 嗯，
1: 是吧？那是人家藏区人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
0: 对呀，所以说红景天嘛，但是老师您越跟我们讲它好，越说红景天，我们这心里边吧听着越着急就越眼馋。
1: 嗯，
0: 对不对？您说您给咱们整到了10000份，那到底啥时候它能到呢？
1: 嗯，
0: 就好多朋友都开始等不及了。
1: 别着急啊，我们有句老话叫好饭
0: 不怕晚，
1: 不怕晚，是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伙交个底儿。
0: 嗯，
1: 这批红景天啊明天就能够到位了。
0: 嗯，
1: 但是我可得把这丑话说在前面，总共多少份？
0: 10000份。
1: 就10000份，多一份我们都拿不出来，是吧？想抢到的这个朋友就今天就可以提前报名。
0: 嗯，
1: 把名额先占上，别等着明天咱们打电话打不进来，打进来了再晚喽。 啊。
0: 对，大家听清楚，就一万盒，多一盒都没有。小德。

0: 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我问一下啊，这个今天红景天能报名了是不？
1: 对，今天就可以报名了，没错啊。
2: 哎，太好了，这次的红景天一定要给我保留10盒了。
1: 哎呦，上来订10盒，你之前用过咱们这红景天没啊？
2: 用过。
1: 哦。
2: 就是因为5年前吧，抢过2盒。
1: 这样和我说说你之前什么情况用的这个红景天呢？
2: 老师，这冠心病都缠了我10来年的时间了。
1: 冠心病哈，哦。
2: 哎，之前这毛病一犯病，这胸口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
1: 嗯。
2: 他闷得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2: 心绞痛说来就来。
1: 嗯。
2: 一来呀，疼得我直冒冷汗。
1: 嗯。
2: 平时不敢多走一步路啊，
1: 哦，
2: 连买菜都得歇好几趟。
1: 哎呀，那你这个心绞痛，这个冠心病，这折腾这么多年了，那得多遭罪呀！
2: 哎，是。那么后来也在网上买过红景天。
1: 嗯，这还不简单吗？你网上买那些跟咱们给大伙推荐的红景天，它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呗，是不？
2: 但是确实，它也叫红景天呐。
1: 哎呀，名字都能随便叫，但是这东西可能不是一样的东西。首先你得看真正的红景天它的生长年份啊，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啊，那是藏区的高原环境它生长的，而且是5到8年的这种红景天，你年份不够而且没在那种环境长出来的，它就不是真正红景天。你网上那些说不定有可能是人工大棚里栽植的，一年它就催熟的。再有哈，真正的红景天吧，你得看里面的核心成分含量，是吧？我们中医药药典当中啊，明明白白的规定了，红景天里面的主要成分叫红景天干，这个红景天干的含量就不能低于0.5%，啊，这是实打实的一个标准，是吧？红景天呢有很多的品种，只有那种叫大花红景天，怎么区别啊？你把它切开的那个横切面，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哎，这才是咱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的大花红景天。
2: 哦，合着这里边门道这么多呢。
1: 那当然了，
2: 那梁老师，那我就可就盼着您的了啊。您可千万别忘了给我留10盒了。
1: 放心吧，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这10盒我肯定给你留好，错不了啊。咱们这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要是没啥问题了，我就把电话转给咱们工作人员了，是吧？你跟工作人员核实一下你的收货信息。明天呢，一到货了，咱们直接就给您发过去，好不啊？
2: 哎，好，我没啥问题了。
1: 嗯，
2: 老师，太谢谢你了啊。
1: 嗯嗯，
2: 那我就先不打扰您了，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
1: 哎，您好。
3: 哎呀，我呀，从那个一开始就买那个硫磺皂，那个
1: 蜂王浆皂是吧？
3: 啊，对对对，
1: 哎呦，是不是？
3: 后来呀，我就哎特别喜欢听您的讲座
1: 啊，
3: 我就天天听啊。哎，您讲的特别好，就是哎呀，太丰富了。
1: 好。

0: 我从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嘛，就因为啊睡眠不好，
1: 哦，
0: 小肠啊吸收不好，
1: 啊、
0: 哦，每天晚上起夜啊得5-6次，
1: 哎呦，
0: 除了大便就小便，折腾的一晚上啊睡不了多长时间的觉，
1: 嗯，
0: 哎呀，我就专门天天就盯着您那个那个嘛讲座，
1: 哎呦，
0: 您这这些年的啊积累的这些经验呢都传授给大伙儿，我就哎。咱差不多啊都买了，
1: 哎呀，
0: 所以我一直啊就弄了咱那个好多的产品，
1: 嗯啊、
0: 哎、所以我就坚持啊那个以后啊那个经常弄咱这些产品，
1: 嗯，
0: 跟着您一起健康快乐的生活，
1: 好
0: 感谢您啊
1: 哎呦，我听您这个口音是、
0: 嗯、对对
1: 是天津人呐，
0: 啊对天津人
1: 啊，天津人是吧，多大年岁了，
0: 我75，
1: 哦，75岁了、嗯、挺好，因为什么呢，跟您聊天啊我发现您的思维啊您的这个反应能力啊都挺好的，75岁啊不错、啊、是吧，
0: 我原来也有点记忆力不清了，减退了，
1: 哦，
0: 所以我哎我呀嘛都嘛都买，最后一听咱这个
1: 啊
0: 不听别的了，光听咱那个节目了
1: 而且啊你看看啊我就说什么呢哈、啊、因为我知道咱们的这个节目啊受众啊80%都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记住啊，我们身上常见的这些疾病呢，记住了，90%以上的都是什么呀，都是和年龄有关系的，它不叫病理性的疾病，它叫什么呀，叫生理性的疾病，而生理性的疾病是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年岁有关系，而病理性的疾病那就得用药了，是不是，生理性的疾病
0: 对对对
1: 千万注意不要乱用药，你看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
0: 嗯、
1: 很少是这个临床的药物，所以说你看你说的提到的这个咱们这个蜂王浆皂还有神经酸、
0: 啊、
1: 这些都是日常的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
0: 是，哎，那个对人体伤害挺大的，
1: 对，你记住啊、
0: 嗯、
1: 就咱这说啊，真正的治疗一定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不是，
0: 是
1: 好，这样
0: 太好了，您这个、
1: 啊、你这样你看看这次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我有什么地方还能帮助您的没有、
0: 啊、我基本上啊还倒可以了，
1: 嗯，
0: 就是那个有时候啊那个记忆力差点，
1: 记忆力，嗯，记忆力这个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随着我们年岁的增加呀、
0: 嗯、
1: 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它肯定会出现萎缩的一个迹象，你说我们70多岁的人跟人家20多岁、30多岁的小伙子比，那能比得了吗？对不对？
0: 绝对不能相比。
1: 那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比如说神经酸这样的产品，你把它用好了，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大脑的这种萎缩呀、这种这个老化呀，给它延长，这就叫健康。
0: 哎，
1: 是不是？
0: 太好了呗。
1: 对啊，不要想着逆转它。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灵丹妙药能够让我们人返老还童的，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
0: 不可能，对对对。
1: 对，所以说记忆力这个事儿呢，别说您了啊，我也面临这个问题。我说实话啊，那我就发现今年我就不如头两年记忆力好了。但有什么办法呢，这不就是人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吗，是不是，
0: 您的脑子好这好点活的，嗯，
1: 但是也得补充神经酸的，
0: 配合您、嗯、
1: 对吧，让咱们所有人的大脑的萎缩原来是10年，咱们争取20年、30年再萎缩那个程度，
0: 对对对，
1: 那不挺好吗，咱今年75岁，是不是把神经酸平时就用好了、
0: 嗯、
1: 就当成一个日常的一个养生保健的习惯、嗯、哎，80岁了、90岁了，甚至100岁了，咱们还能像这样，那不就好了吗？对不对？
0: 嗯，
1: 哎，不要想着像年轻人，
0: 特别好。
1: 对，
0: 嗯，谢谢您啊。
1: 啊，就一个记忆力的事儿、
0: 啊，
1: 没事。
0: 哎呀，您也多辛苦，一天到晚的，哎呀，管那么多事儿，
1: 哎呀，
0: 还得这么多的那个嘛人。您也好家伙，真是不容易。嗯，谢谢您啊。
1: 哎，别客气，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该睡觉睡觉、
0: 哎、
1: 啊，不能说是听我的节目咱觉都不睡了，那不行
0: 听
1: 啊
0: 老听不听啊、哎、行行
1: 好好嘞，
0: 谢谢，
1: 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0: 哎、
1: 啊，好嘞，
0: 好的，
1: 再见、
0: 哎
1: 啊、
0: 谢谢谢谢，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 栏目专线已经。

0: 为您开通
1: 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梁老师，您好。
2: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
3: 哎呀，您在百忙中能接听我的电话，我感到非常感谢你呀、
2: 啊。哎呀，别客气，别客气啊。咱是哪儿的朋友啊？你告诉我。
3: 我是吉林的朋友。
2: 吉林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3: 71。
2: 哎呦呵，我跟你说啊，听你这声可不像71岁。好。
3: 哎，梁老师啊，我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有幸听到你这个节目啊。
2: 哦，去年九月份。
3: 听到就不能放下，我一天什么事儿不干，这准时准点打开节目。
2: 哎呦呵。
3: 啊，那个我拥有了很多产品，那我就简单向你汇报一下。
2: 好啊。
3: 嗯。那个我吧，就是现在每天都在用红豆杉，
2: 哎呦，
3: 美牛治，
2: 哎呦，
3: 乳清蛋白
2: 啊，
3: 关节康
2: 啊，
3: 时间有限，
2: 嗯，
3: 好，我就先说说那啥吧，这些产品我是都在用，我那个现在我就说我那个腿吧，原先是两个膝盖红肿，我甚至都不能下地，都在床上、
2: 哎。哦，我告诉你啊，你以前呢、这个膝关节红肿啊，上医院给你打那个针啊，我告诉你那叫封闭针。
3: 对对对，
2: 用上之后好使，过那个劲儿了马上就反复。
3: 对，也不行，完了就打几次。
2: 对，
3: 大夫说不能总打。
2: 你看看，要不咋说呢、哎、我说这样的方法我在临床上知道的太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说了我们这个软骨当中的氨糖会大量的流失，这个谁都得面临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它不是病，你流失了我们就补充，流失了就给它补充。
3: 再有啊，就是叶黄素哈。
2: 哦，
3: 我眼睛吧原先是啥呢，就是哎呀头几年就怕光啊，一出去就淌眼泪呀，
2: 啊
3: 完了还红还疼
2: 啊，
3: 哎呀就没招，上医院看吧也没啥好办法。
2: 嗯，
3: 后来我就用这个叶黄素了哈，
2: 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
3: 对，哎呀还有那护理液。
2: 我告诉你，你这个用的是美国治疗眼病的方法，叫盖茨疗法。我告诉你
3: 啊，
2: 对，三分外用，七分口服，这一内一外配合好了，我告诉你，这就是美国的盖茨疗法。你看看，你别小看它、啊。
3: 那还有啥呢？还有血压也高。
2: 哦，
3: 完了，我用那个敏萃籽粉
2: 啊。你要是70岁左右的人，90多低压，高压140左右正常啊。因为80、140以下那个是什么呢？那是30岁小伙子的血压标准。我们这个对70岁左右的人，只要别高于150，就140左右，这高压、低压在90左右就属于正常了啊。
3: 哎，好，
2: 挺好，
3: 谢谢您 啊，谢谢您。
2: 嗯。
3: 那个另外还有那个芳香降噪哈。我跟你说我脸上有一块黑东西。
2: 我告诉你，你对你那个叫啥呢、就是老年斑。这个老年斑呢，它不是表面我们皮肤脏了，它是我们皮下毒素的堆积、就是垃圾毒素它代谢不出去了，在皮下堆积了之后看着像有一块黑斑似的。这可不是说是我们用清洗不清洗的事儿。一定要通过什么呢？把皮下这个毒素给你代谢出去，它这个斑才能淡下来，明白了吧？
3: 啊，
2: 对，我告诉你，就是你用那个香皂啊，葱黄姜皂里面的这个王姜酸含量是非常高的。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些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些产品，
3: 哎呀，
2: 要不然咱们不也得用吗？
3: 就好，你还有牙膏呢。
2: 所以说我总说呀，就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以后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3: 哎呀，太谢谢您，感谢您，梁老师啊！
2: 好，再见
3: 啊！
2: 好，再见，
3: 再见。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不仅价格优惠，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1 2 1 2 3 4 1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算片吗？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这次您不是给我们带来了红景天粉吗？
1: 对呀、
0: 啊，好多朋友啊都打来电话说我要新报名
1: 啊、哦，
0: 我想得到
1: 啊、
0: 老朋友也有，新朋友也有
1: 哦。
0: 不过呢，还有一部分的朋友啊也是在犹豫呢
1: 啊，在犹豫，
0: 嗯
1: 啊，因为什么犹豫呢？
0: 嗯，有点焦虑和担心
1: 哦。
0: 就好多叔叔阿姨吧，一听这个心脏的病，他就开始犯怵。
1: 嗯，
0: 都说嘛，心衰确诊了。那就只有5年的时间了，
1: 嗯，
0: 一个个的愁眉苦脸的，
1: 嗯，
0: 就想着这红景天粉对心衰到底管不管用呢、
1: 哦、
0: 能不能帮助家里人少遭点罪呢？
1: 嗯，说这个心衰确诊了只有5年的时间吧，我告诉你啊，在这儿啊给大家伙吃个定心丸。
0: 嗯
1: 啊，那都是800年前的老谣言了。
0: 老谣言了，不是这么回事呗？
1: 对对对，心衰的生存率因人而异，你不能一刀切啊，说只有5年的活头了，没这个说法。
0: 嗯，
1: 那么咱们说的这个理论上的这个生存期啊，说这个5年左右，这是什么情况呢？
0: 嗯，
1: 是这个患者呀他不遵医嘱，不按时吃药啊，不平时做好这个调理，是吧，整天的胡吃海塞呀、啊、是吧，高油高糖，这个高热量啊，抽烟喝酒啊、
0: 哦、
1: 是吧，这种
0: 毫无节制啊，
1: 哎，对，这种产生的一种结果。
0: 嗯
1: 啊，但是从这个临床的观察来看的话，只要是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疗，规律的调整，好多人活个10年8年的不成问题的。
0: 嗯
1: 啊，而且10年以上的、20年左右的都大有人在。
0: 哦
1: 啊，不是什么稀罕事儿，是吧？而且红景天它在我们日常的调理过程当中，对于心衰的患者可以说是帮上大忙了。
0: 嗯
1: 啊。
0: 哦，就是首先我们不要过于担心。
1: 对，
0: 但是您说心衰它是不是就是心脏功能衰退？
1: 嗯，
0: 泵血的劲儿没了。
1: 对，
0: 该干的活儿它干不动了。
1: 没错。
0: 那红景天它是怎么起作用的呢？
1: 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红景天能够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
0: 嗯，
1: 适应性，
0: 心脏适应性提升了，
1: 嗯，
0: 能怎么样呢？
1: 哎呦，你可别小看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和适应性。
0: 嗯，
1: 我们中国临床医学会啊有过专门的这个调查统计，只要能把心脏的适应性耐受力提升上来的话，我们心衰的病人首先从体感上就能够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0: 嗯，
1: 你想啊，我们说心衰的患者最难受的你知道是啥吗？
0: 上不来气儿吧。
1: 上不来劲儿。
0: 对，好多心衰的朋友到后期

0: 期都得坐着睡觉，
1: 嗯，
0: 用嘴喘气儿。
1: 对呀、
0: 啊。哦，特别费劲。
1: 就很多人就是很遭罪，就在这方面。
0: 嗯。
1: 是吧？你看很多心衰的患者，动不动就上不来气儿了，走两步就跟跑了二里地似的。
0: 嗯。
1: 胸口憋得慌，对吧？
0: 嗯。
1: 还有的人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嗯。
1: 连端个碗吃饭呐、啊，系个鞋带儿啊，都特别的吃力。啊，这叫什么呢？这叫乏力感。
0: 嗯。
1: 是吧？更别提什么腿肿啊、脚肿啊，一按一个坑了，穿鞋都费劲了。
0: 嗯。
1: 是吧？而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耐受力一旦提升上来之后，这些难受的感觉都会明显的大大的减轻。
0: 嗯，
1: 说白了就是让我们病人不遭罪了啊，活得更加的舒坦了。
0: 对呀，这个心衰的病人最难受的就是这些了。
1: 嗯，
0: 能舒服点比啥都强。
1: 对，
0: 那家里有病人的那都知道，就看着老人遭罪那心里啊真心疼啊。
1: 但是我告诉你啊，静石啊，你心疼是心疼，这还只是皮毛呢。
0: 嗯，
1: 体感改善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心脏的各项指标也会跟着一点一点的变好。
0: 嗯，
1: 啊，咱们先说心衰的核心问题，
0: 嗯，
1: 就是射血的分数这个指标会变得非常低。
0: 嗯，
1: 那什么叫射血分数呢？就大白话讲啊，就是我们心脏每次跳动能够往外蹦多少血的量。
0: 嗯，
1: 这叫射血分数。正常人的心脏呢，跳那一下能蹦出一半多的我们心脏这个血去。
0: 嗯。
1: 那心衰的患者呢，可能只能蹦出去三分之一的血，
0: 嗯，
1: 三分之二都留在这个心脏当中。
0: 嗯，
1: 甚至有的人蹦的就更少了。
0: 嗯，
1: 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是不是供血供氧的能力就出现不足了？
0: 嗯，
1: 那我们就出现难受的症状呗。
0: 嗯，
1: 而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耐受力一旦上来了，射血的分数会明显的提升。
0: 嗯，
1: 这就意味着哈，我们心脏的泵血的能力实实在在的它就可以变强了。
0: 嗯，因为指标变好了，它就是一个实打实的好处。
1: 对，
0: 让人更放心。
1: 那当然了，是吧？那除了这个射血分数这个指标，比如说心率、血压，
0: 嗯，
1: 这些关键的指标也会逐渐的变得稳稳当当。
0: 嗯，
1: 啊，你想啊，心衰的病人他心率要么跳的是非常快，要么是忽快忽慢，血压也是高一阵子低一阵子的，所以说我们的心脏整天就跟个没头苍蝇似的在那瞎忙活。
0: 嗯，
1: 那当你心脏的这个适应度啊、耐受力提升了之后，你心脏的调节能力、适应能力是不是就上来了？
0: 对，
1: 你快一点慢一点跳动的，血压高一点低一点，你看你这个心脏对缺血缺氧的这个耐受啊，它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忍受力是极强的。
0: 嗯，
1: 所以说它就能够适应。
0: 嗯，
1: 是吧？以前心脏稍微累着点了，缺点血了，缺点氧了，他就罢工了，啊，就喊疼喊累了。现在呢，他由于这个耐受力比较强了，就算遇见点小的波动，啊，比如说我们累着点，上个二楼买个菜，是吧？逛个菜市场，你看我们的心脏，它也能够自己调整过来，能够适应过来，
0: 嗯，
1: 它不会轻易的出问题。
0: 对，相当于是我们的心脏它也变皮实了，
1: 哎，耐造了。
0: 以前它是一个娇滴滴的瓷娃娃，
1: 嗯，
0: 碰一下就碎了。
1: 对，
0: 现在呢就长能耐了，变成铁疙瘩了，
1: 耐折腾了，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个话就说到点上了。
0: 嗯，
1: 就跟这个养孩子是一个道理，是吧？你看有的小孩他就皮实，这马大哈，抗压能力强，什么都不在乎。
0: 嗯，
1: 不管啥环境，你看他就能适应过来。
0: 嗯，
1: 哪怕是他之前在一个不好的学校上学，学习成绩不好，你给他转到一个好的学校了，遇到那个老师管得特别严了，
0: 嗯，
1: 是吧？有的孩子就哭鼻子了，是吧？说喊压力大受不了了。
0: 嗯，
1: 那看有的孩子皮实啊，他可倒好，该学学该玩玩，没过多久这成绩反而能提高上来。
0: 对，
1: 为啥呀？就是他比别的孩子适应力他就强，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他自己就慌神了，他没那么多的心理负担，他自然而然，你看看，他就越来越好了。
0: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啊！
1: 对，
0: 就我家邻居那小孩就是，
1: 是吧？
0: 之前他在老家上学嘛，
1: 嗯，
0: 他成绩他在老家也一般，
1: 嗯，
0: 后来跟父母到这边来了，还上了一个重点的学校。
1: 哦，
0: 一开始家里人还挺担心的，说他孩子能不能跟不上啊？
1: 嗯，
0: 结果人家就用了一学期的时间，就冲上了学校班级的中游。
1: 哦，
0: 老师还说呢，这孩子行啊。不怯场，
1: 哎，
0: 抗造。
1: 对喽，你看看，
0: 嗯，
1: 心衰的患者，我们自己的这个心脏，它也是这个理儿。
0: 嗯，
1: 当你心脏的耐受力、适应性上来。 他就像那个皮似的那个孩子一样，抗压的能力强，
0: 对，
1: 抗缺血抗缺氧的能力也强，
0: 对呀，
1: 不用总在那闹脾气了，
0: 嗯，
1: 那你各项这个指标他自然而然就能跟着好转过来，
0: 嗯，
1: 而且静师我还跟你说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你还能看出来，
0: 嗯，
1: 叫 HRV，
0: 嗯，
1: 这个 HRV 以前很多人不知道的哈，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了，
0: 嗯，
1: 这个 HRV 叫啥呢，叫心率变异性，
0: 嗯，
1: 这个指标一旦上升了，它专门啊指向的就是我们心脏的自我的这种调节的能力，是吧？HRV 的指标越高，说明你心脏的适应性
0: 越强，
1: 对吧？
0: 嗯。
1: 为啥说 HRV 这个指标越高越好呢？
0: 嗯，
1: 因为 HRV 指标啊数值高，直接代表着我们心脏的自主调节能力它的高低。
0: 嗯，
1: 心脏啊，它不是一个死泵。它能够根据我们自身的需求它自己灵活的调整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走得多了是不是需要多泵点血啊，
0: 嗯，
1: 当你休息的时候需要的血少，我们心脏呢可能往外泵血就少一点了，
0: 嗯，
1: 这都需要自己的来调节的，
0: 嗯，
1: 比如说爬个楼梯是吧，累着点我们心脏就得加点劲儿了，是吧？
0: 对，
1: 你心脏能够根据我们身体的环境而改变，这叫什么呢，自我的调节能力，也叫适应性，它调节的能力越快，适应的能力越强，才是真正的健康的状态。
0: 嗯，
1: 那么心衰的患者，你看吧，往往自身的心脏的调节能力就很差了，尤其是 HRV 这个值是特别低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心脏就跟个机器似的，只会一个劲儿的在那瞎跳，那是不行的，因为你 HRV很低，
0: 嗯，
1: 一旦 HRV 这个值一旦上来了，说明我们心脏的灵活应对我们身体的不同的需求，它的能力也上来了，
0: 嗯，
1: 这正是我们心脏功能改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也是实打实的一个心衰好转的迹象，是吧？我告诉你，这个 HRV 的这个指标上来了，比你吃多少的补药都管用。
0: 哎，这合着洪景天吃好了，能呢让他自己好好干活，自己就能把自己调节明白。
1: 哎，这个总结太到位了。
0: 嗯，
1: 对于心衰的患者来讲呢，能够把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提高上来，不仅仅能够改善我们生活的质量，
0: 嗯，
1: 是吧？不用整天的躺在床上，它还能够延长我们生存的周期。
0: 嗯，
1: 它只是能够提高我们心脏应变的这个能力，变得更加的皮实，让我们的患者少遭罪。多享几年清福，我觉得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这已经足够了。
0: 还真是。那正因为这样呢，咱们后台的电话这两天真的是没断过。
1: 嗯。
0: 好多朋友都在那着急问啊。
1: 都问什么？
0: 哎呀，说梁老师不够意思呀。
1: 哎呦。
0: 咋隔这么久才给咱们找回来呀。那用惯了的那不是天天都盼着吗？
1: 嗯。
0: 就等着您再带来一批呢。
1: 哎呦。大家伙这个心情啊，我太能够理解了。
0: 嗯，
1: 但这话呀，可真是大家伙冤枉我了。
0: 嗯，
1: 我一直都跟大家伙说什么呢？好东西一定是宁缺毋滥的，
0: 必须的。
1: 对，达不到咱们的要求，我们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
0: 嗯，
1: 咱要的是能够真真切切的帮助我们心脏的这些好产品，不是随随便便的，就是有那个名字就敢糊弄大家伙那玩意儿，是吧？嗯？就拿咱们说的这批这个藏区的洪景天来讲。那可是道道关卡都得闯过来的。
0: 嗯，
1: 首先咱们这批这个藏区的红景天，它这个年份就得把关。
0: 对
1: 啊，是吧？得是那种在雪域高原、高海拔、高寒、缺氧的那些地方扎根的，而且得七八年以上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而且咱们这个红景天啊，就横切面都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
0: 嗯，
1: 啊，只有这样的品相。我们才敢给大家伙推荐，
0: 就是玫瑰红色横切面，
1: 对，
0: 它是一个硬性标准。
1: 嗯，
0: 这个标准想掺假都是难的。
1: 对啊，是吧？你掺不了假的。
0: 嗯，
1: 你看藏族很多的这个同胞哈，就管这样的红景天，你知道叫啥名吗？
0: 嗯，
1: 叫苏罗马宝。
0: 嗯，
1: 啊，你想啊，它不是人工种植的，它不是长在这个平地里的，它全长在那种荒坡上的、石头缝里头的、土坡坎上的。根本没办法用机器来收割，
0: 嗯，
1: 全靠那个藏民呐、老乡啊，就背着一个小背篓，一步一步的踩那个碎石往上爬，然后自己手工的挖掘。这次全国统共我们就10000份，
0: 嗯，
1: 大家伙可别嫌少啊。所以说我跟大家伙掏心窝子说一句话啊，只要是我们心脏。

0: 上有问题的小顾虑、小毛病，我们都建议大家伙早点把这个红景天用上。
1: 对，而且应该是长期用、坚持用。
0: 对，
1: 光说不练假把式哈，你看静室这儿呢有一段录音，
0: 嗯，
1: 是前阵子一位老听众朋友呢特意给我们发来的。
0: 哦，
1: 大伙儿听听就知道这个红景天到底它有多实在了。
0: 好啊，
2: 梁老师，你好啊，我姓李，今年63了。我得跟你说说呀，我这个冠心病的事儿。我这个病啊，15年都不止了。最严重的时候，这个心绞痛啊，说犯就犯的，走两步都喘。晚上躺床上吧，都憋得慌啊。这兜里边啊，揣着这个救心丸，就跟揣着命似的。5年前呢，我听你们这个节目，我就买了第一批的红景天。
0: 哎呦，你看看静室，
1: 嗯，
0: 这个李大爷5年前就用过咱们这红景天，
1: 对呀，
0: 一直记到现在，是不是？
1: 对呀，
0: 你看，
1: 好多人呢，一查出了心脏病就觉得天塌了，成天提心吊胆的，吃不好睡不香。那这么一听呢，有了红景天，心里就不用那么害怕了，不用那么焦虑了。
0: 对喽，是吧？就像最开始咱们说的，你心脏的耐受力、适应性提高上来了，哪怕是你遇到点劳累、缺血缺氧的这种情况，我们的心脏自己它同样能够适应过来、调节过来。
1: 嗯，
0: 啊，它不是在那儿硬扛着。
1: 嗯，
0: 那我们常年用好这个红景天，就能让我们的心脏一直保持这种耐造的状态。
1: 您这么一说，大家就心里更有底儿了，
0: 可不是吗？其实是啥呀？
1: 嗯，
0: 就咱们这两天讲的藏区的红景天。
1: 对，
0: 藏族人民就是靠着它来保护自身的心脏的，
1: 嗯，
0: 让自己的心脏抗缺血、抗缺氧，
1: 嗯，
0: 是吧？那是人家藏区人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
1: 对呀，所以说红景天嘛，但是老师您越跟我们讲它好，越说红景天，我们这心里边吧，听着越着急，就越眼馋，
0: 嗯，
1: 对不对？您说您给咱们整到了10000份，那到底啥时候它能到呢？
0: 嗯，
1: 就好多朋友都开始等不及了。
0: 别着急啊，我们有句老话叫好饭
1: 不怕晚，
0: 不怕晚，是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伙交个底儿。
1: 嗯，
0: 这批红景天啊，明天就能够到位了。
1: 嗯，
0: 但是我可得把这个丑话说在前面，总共多少份？
1: 10000份，
0: 就10000份，多一份我们都拿不出来，是吧？想抢到的这个朋友，就今天就可以提前报名。
1: 嗯，
0: 把名额先占上，别等着明天咱们打电话打不进来，打进来了再晚喽。啊，
1: 对，大家听清楚，就10000盒，多一盒都没有。想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我问一下啊，这个今天红景天能报名了是不？
0: 对，今天就可以报名了，没错啊。
3: 哎，太好了，这次的红景天一定要给我保留10盒了。
0: 哎呦，上来订10盒，你之前用过咱们这红景天没啊？
3: 用过。
0: 哦。
3: 就是因为5年前吧，抢过2盒。
0: 这样和我说说你之前什么情况用的这个红景天呢？
3: 老师，这冠心病都缠了我10来年的时间了。
0: 冠心病哈，哦。
3: 哎，之前这毛病一犯病，这胸口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
0: 嗯。
3: 他闷得喘不上来气儿。
0: 嗯。
3: 心绞痛说来就来。
0: 嗯。
3: 一来呀，疼得我直冒冷汗。
0: 嗯。
3: 平时不敢多走一步路啊，
0: 哦、
3: 连买菜都得歇好几趟。
0: 哎呀，那你这个心绞痛，这个冠心病，这折腾这么多年了，那得多遭罪呀、啊！
3: 哎，是，那么后来也在网上买过红景天。
0: 嗯，这还不简单吗？你网上买那些跟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它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呗，是不？
3: 但是确实它也叫红景天呐。
0: 哎呀，名字都能随便叫，但是这东西可能不是一样的东西。首先你得看真正的红景天它的生长年份啊，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啊，那是藏区的高原环境它生长的，而且是5到8年的这种红景天，你年份不够而且没在那种环境长出来的，它就不是真正红景天。你网上那些说不定有可能是人工大棚里栽植的，一年它就催熟的。再有哈，真正的红景天吧，你得看里面的核心成分含量，是吧？我们中医药药典当中啊，明明白白的规定了，红景天里面的主要成分叫红景天干，这个红景天干的含量就不能低于0.5%，啊，这是实打实的一个标准，是吧？红景天呢有很多的品种，只有那种叫大花红景天，怎么区别啊？你把它切开的那个横切面，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哎，这才是咱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的大花红景天。
3: 哦，合着这里边门道这么多呢？
0: 那当然了，
3: 那梁老师，那我就可就盼着您的了啊！您可千万别忘了给我留10盒了。
0: 放心吧，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这10盒我肯定给你留好，错不了啊。咱们这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要是没啥问题了，我就把电话转给咱们工作人员了，是吧？你跟工作人员核实一下你的收货信息。明天呢，一到货了，咱们直接就给您发过去，好不啊？
3: 哎，好，我没啥问题了。
0: 嗯，
3: 老师，太谢谢你了啊。
0: 嗯嗯，
3: 那我就先不打扰您了，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1: 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
0: 哎，您好。
4: 哎呀，我呀，从那个一开始就买那个硫磺皂，那个。
0: 啊、蜂王浆皂是吧？
4: 啊、对对对。
0: 哎呦，是不是？
4: 后来呀、啊，我就哎特别喜欢听您的讲座
0: 啊，
4: 我就天天听啊。哎，您讲的特别好，知识，哎呀，太丰富了。
0: 好。
4: 我从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嘛，就因为啊睡眠不好。
0: 哦。
4: 小肠啊吸收不好
0: 啊、
4: 哦、每天晚上起夜啊得5-6次，
0: 哎呦，
4: 除了大便就小便，折腾的一晚上啊睡不了多长时间的觉。
0: 嗯，
4: 哎呀，我就专门天天就盯着您那个那个嘛讲座。
0: 哎呦，
4: 您的这些年的啊积累的这些经验呢都传授给大伙儿，我就哎咱差不多啊都买了。
0: 哎呀，
4: 所以我一直啊就用了咱那个好多的产品。
0: 嗯、
4: 哎，所以我就坚持啊，那个以后啊，那个经常用咱这些产品，
0: 嗯，
4: 跟着您一起健康快乐的生活。
0: 好，
4: 感谢您啊！
0: 哎呦，我听您这个口音是、
4: 嗯、
0: 是天津人呐？
4: 啊，对，天津人。
0: 啊，天津人是吧？多大年岁了？
4: 我75。
0: 哦，75岁了。嗯，挺好。因为什么呢？跟您聊天啊，我发现您的思维啊，您的这个反应能力啊都挺好的。75岁啊，不错。
4: 看我、
0: 啊、是吧？
4: 我原来也有点记忆力不清了，减退了。
0: 哦。
4: 所以我哎，我呀嘛都嘛都买，最后你挺跟那个
0: 啊，
4: 不挺别的了，光挺跟那个节目了。
0: 而且啊，你看看啊，我就说什么呢？

0: 哈，因为我知道咱们的这个节目啊，受众啊，80%都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记住啊，我们身上常见的这些疾病呢，记住了，90%以上的都是什么呀？都是和年龄有关系的。它不叫病理性的疾病，它叫什么呀？叫生理性的疾病。而生理性的疾病是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年岁有关系。而病理性的疾病，那就得用药了，是不是？生理性的疾病千万注意，不要乱用药。你看，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很少是这个临床的药物。所以说，你看你说的提到的这个，咱们这个蜂王浆皂，还有神经酸，这些都是日常的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
1: 那个对这人体伤害挺大的。
0: 对，你记住啊，就咱这说啊，真正的治疗一定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不是？好，这样
1: 太好了，
0: 啊，
1: 您这个，
0: 你这样，你看看这次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我有什么地方还能帮助您的没有？
1: 我基本上啊还倒可以了，就是那个有时候啊那个记忆力差点儿。
0: 记忆力，记忆力这个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随着我们年岁的增加呀，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它肯定会出现萎缩的一个迹象。你说我们70多岁的人跟人家20多岁、30多岁的小伙子比，那能比得了吗？对不
1: 绝
0: 对？
1: 对不能相比。
0: 那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比如说神经酸这样的产品，你把它用好了，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大脑的这种萎缩呀、这种这个老化呀，给它延长。这就叫健康，是不
1: 那太
0: 是？
1: 好了呗！
0: 哎，对啊，不要想着逆转它。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灵丹妙药能够让我们人返老还童的，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
1: 不可能，对对对，
0: 对，所以说记忆力这个事儿呢，别说您了啊，我也面临这个问题。我说实话啊，那我就发现今年我就不如头2年记忆力好了。那有什么办法呢？这不就是人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吗？是不是？
1: 您这脑子好，这好家伙的，
0: 但是也得补充神经
1: 特
0: 酸
1: 别
0: 呢，
1: 佩服您，
0: 对吧？让咱们所有人的大脑的萎缩原来是10年，咱们争取20年、30年再萎缩到那个程度，那不挺好吗？咱今年75岁，是不是把神经酸平时就用好了，就当成一个日常的一个养生保健的习惯？哎。80岁了，90岁了，甚至100岁了，咱们还能像这样，那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哎，不要
1: 咱
0: 想
1: 现
0: 着
1: 在
0: 像
1: 感
0: 年
1: 觉
0: 轻
1: 特
0: 人
1: 别
0: 了。
1: 好，
0: 对，
1: 谢
0: 行
1: 谢您啊
0: 啊，就一个记忆力的事儿，
1: 哎呀，
0: 没事
1: 您
0: 儿。
1: 这多辛苦，一天到晚的，哎
0: 别
1: 呀，
0: 客
1: 管
0: 气，
1: 那么多事儿，
0: 哎呀，
1: 还
0: 别客
1: 得
0: 气。
1: 这么多的那个嘛人，人家好家伙，真是不容易。谢谢您
0: 哎，别客气，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该睡觉睡觉啊，不能说是听我的节目，咱连觉都不睡了，那不行
1: 听哎，
0: 啊！
1: 老听不听啊，行，
0: 好，好
1: 谢
0: 嘞，
1: 谢您
0: 以后
1: 啊，
0: 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
1: 好
0: 嘞，
1: 的，
0: 再见啊，
1: 谢谢谢谢，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梁老师，您好。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
3: 哎呀，您在百忙中能接听我的电话，我感到非常感谢你呀、啊，
0: 哎呀，别
3: 谢
0: 客
3: 谢
0: 气，别客气啊！咱是哪儿的朋友啊？你告诉我，
3: 我是吉林的朋友。
0: 吉林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3: 71。
0: 哎呦呵，我跟你说啊，听你这声可不像71岁。好。
3: 哎，梁老师啊，我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有幸听到你这个节目啊，
0: 哦，去年
3: 我
0: 9月份。
3: 听到就不能放下，我一天什么事儿不干，这准时准点打开节
0: 呵，
3: 目。
0: 哎呦呵，
3: 啊，那个我拥有了很多产品，那我就简单向你汇报一下。
0: 好，好啊，
3: 那个我吧，就是现在每天都在用红豆杉、
0: 哎呦，
3: 美牛至，
0: 哎呦，
3: 乳清蛋白，
0: 啊，
3: 还关节康。
0: 啊，
3: 时间有限
0: 嗯。
3: 啊，我就先说说那啥吧。这些产品我是都在用。我那个现在我就说我那个腿吧，原先是两个膝盖红肿，我甚至都不能下地，都
0: 哎呀，
3: 在床上，
0: 哦，
3: 都疼的那样程度，上洗手间都非常费劲。
0: 哎呀。

0: 去看见就给我那个啥，就给我打一些针啥的。我自从用了这个澳大利亚的那个耳苗油
1: 啊，我告诉你啊，你以前呢、
0: 啊、
1: 这个膝关节红肿啊，上医院给你打那个针啊，我告诉你那叫封闭针。
0: 对对对，
1: 用上之后好使，过那个劲儿了马上就反复。
0: 对呀，不行，完了
1: 是不是
0: 就打几次，
1: 对，
0: 大夫说不能总打。
1: 你看看，要不咋说呢，我说这样的方法我在临床上知道的太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说了，我们这个软骨当中的氨糖会大量的流失，这个谁都得面临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它不是病，你流失了我们就补充，流失了就给它补充。
0: 再有啊，就是叶黄素哈。
1: 哦。
0: 我眼睛吧，原先是啥呢？就是哎呀，头几年就怕光啊，一出去就淌眼泪呀。
1: 啊。
0: 完了还红还疼。
1: 啊。
0: 哎呀，就没招，上医院看吧，也没啥好办法。
1: 嗯。
0: 后来我就用这个叶黄素了哈。
1: 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
0: 对。哎呀，还有那护理液。
1: 我告诉你，你这个用的是美国治疗眼病的方法，叫盖茨疗法。我告诉你，
0: 啊、
1: 对，三分外用，七分口服，这一内一外配合好了，我告诉你，这就是美国的盖茨疗法。你看看，你别小看它、
0: 哎、
1: 啊。
0: 那还有啥呢？它有血压也高。
1: 哦。
0: 完了，我用那个敏萃籽粉。
1: 啊，你要是70岁左右的人，90多低压，高压140左右正常啊。因为80、140以下那个是什么呢？那是30岁小伙子的血压标准。我们这个对70岁左右的人，只要别高于150，就140左右，这高压、低压在90左右就属于正常了啊。
0: 哎，好，
1: 挺好，
0: 谢谢您 啊，谢谢您。
1: 嗯。
0: 那个，另外还有那个风光江照哈，我跟你说，我脸上有一块黑东西，
1: 我告诉你，你对你那个叫啥呢？就是老年斑。这个老年斑呢，它不是表面我们皮肤脏了，它是我们皮下毒素的堆积，就是垃圾毒素它代谢不出去了，在皮下堆积了之后，看着像有一块黑斑似的。这可不是说是我们用清洗不清洗的事儿，一定要通过什么呢？把皮下这个毒素给你代谢出去，它这个斑才能淡下来，明白了吧？
0: 啊，
1: 对，我告诉你，就是你用那个香皂啊，蜂王浆皂里面的这个王浆酸含量是非常高的。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些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些产品，
0: 哎呀，
1: 要不然咱们不也得用吗？
0: 就好，你还有牙膏呢。
1: 所以说我总说呀，就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以后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哎呀，太谢谢您，感谢您，梁老师啊！
1: 好，再见
0: 啊！
1: 好，再见，
0: 再见。
1: 正常人的心脏呢，跳哪一下，能蹦出一半多的我们心脏这个血去。
2: 嗯，
1: 那心衰的患者呢，可能只能蹦出去1/3的血，2/3都留在这个心脏当中。
2: 嗯，
1: 甚至有的人蹦的就更少了。
2: 嗯，
1: 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是不是供血供氧的能力就出现不足了？
2: 嗯。
1: 那我们就出现难受的症状呗。
2: 嗯，
1: 而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耐受力一旦上来了，射血的分数会明显的提升。
2: 嗯，
1: 这就意味着哈，我们心脏的泵血的能力实实在在的它就可以变强了。
2: 嗯，因为指标变好了，它就是一个实打实的好处。
1: 对，
2: 让人更放心。
1: 那当然了，是吧？那除了这个射血分数这个指标，比如说心率、血压，
2: 嗯，
1: 这些关键的指标也会逐渐的变得稳稳当当。
2: 嗯，
1: 啊，你想啊，心衰的病人，他心率要么跳的是非常快，要么是忽快忽慢，血压也是高一阵子低一阵子的，所以说我们的心脏整天就跟个没头苍蝇似的在那瞎忙活。
2: 嗯，
1: 那当你心脏的这个适应度啊耐受力提升了之后，你心脏的调节能力、适应能力是不是就上来了？
2: 对。
1: 你快一点慢一点跳动的血压高一点低一点，你看你的心脏对缺血缺氧的这个耐受啊，它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
2: 嗯，
1: 忍受力是极强的，
2: 嗯，
1: 所以说它就能够适应，
2: 嗯，
1: 是吧？以前心脏稍微累着点了，缺点血了，缺点氧了，它就罢工了啊，就喊疼喊累了。现在呢，它由于这个耐受力比较强了，就算遇见点小的波动啊，比如说我们累着点，上个2楼买个菜是吧，逛个菜市场，你看我们的心脏它也能够自己调整过来，能够适应过来，
2: 嗯，
1: 它不会轻易的出问题。
2: 对，相当于是我们的心脏它也变皮实了，
1: 哎，耐造了。
2: 以前它是一个娇滴滴的瓷娃娃，
1: 嗯，
2: 碰一下就碎了。
1: 对，
2: 现在呢就长能耐了，变成铁疙瘩了，
1: 耐折腾了，是不是？

0: 所以说你这个话就说到点上了。
1: 嗯，
0: 就跟这个养孩子是一个道理，是吧？你看有的小孩他就皮实，这马大哈，抗压能力强，什么都不在乎。
1: 嗯，
0: 不管啥环境，你看他就能适应过来。
1: 嗯，
0: 哪怕是他之前在一个不好的学校上学，学习成绩不好，你给他转到一个好的学校了，遇到那个老师管得特别严了，
1: 嗯，
0: 是吧？有的孩子就哭鼻子了，是吧？说喊压力大受不了了。
1: 哦，
0: 那看有的孩子皮实啊，他可倒好，该学学该玩玩，没过多久这成绩反而能提高上来。
1: 对，
0: 为啥呀？就是他比别的孩子适应力他就强，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他自己就慌神了，他没那么多的心理负担。他自然而然，你看看，他就越来越好了。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对，
1: 就我家邻居那小孩就是，
0: 是吧？
1: 之前他在老家上学嘛，
0: 嗯，
1: 他成绩他在老家也一般，
0: 嗯，
1: 后来跟父母到这边来了，还上了一个重点的学校。
0: 哦，
1: 一开始家里人还挺担心他，说他孩子能不能跟不上啊？
0: 嗯，
1: 结果人家就用了一学期的时间，就冲上了学校班级的中游。
0: 哦，
1: 老师还说呢，这孩子行啊。不怯场，
0: 哎，
1: 抗造。
0: 对喽，你看看，
1: 嗯，
0: 心衰的患者，我们自己的这个心脏，它也是这个理儿。
1: 嗯，
0: 当你心脏的耐受力、适应性上来了，它就像那个皮实的那个孩子一样，抗压的能力强，
1: 对，
0: 抗缺血、抗缺氧的能力也强。
1: 对呀，
0: 不用总在那闹脾气了。
1: 嗯，
0: 那你各项这个指标，它自然而然就能跟着好转过来。
1: 嗯，
0: 而且静师，我还跟你说，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你还能看出来。
1: 嗯，
0: 叫HRV，
1: 嗯，
0: 这个 HRV 以前很多人不知道它哈，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了。
1: 嗯，
0: 这个 HRV 叫啥呢？叫心率变异性。
1: 嗯，
0: 这个指标一旦上升了，它专门啊指向的就是我们心脏的自我的这种调节的能力，是吧 ？HRV 的指标越高，说明你心脏的适应性
1: 越强。
0: 对吧？
1: 嗯，
0: 为啥说 HRV 这个指标越高越好呢？
1: 嗯，
0: 因为 HRV 指标啊数值高，直接代表着我们心脏的自主调节能力它的高低。
1: 嗯，
0: 心脏啊它不是一个死泵，它能够根据我们自身的需求它自己灵活的调整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走得多了，是不是需要多泵点血啊？
1: 嗯，
0: 当你休息的时候需要的血少，我们心脏呢可能往外泵血就少一点了。
1: 嗯，
0: 这都需要自己的来调节的。
1: 嗯，
0: 比如说爬个楼梯是吧，累着点，我们心脏就得加点劲儿了，是吧？
1: 对，
0: 你心脏能够根据我们身体的环境而改变，这叫什么呢？自我的调节能力，也叫适应性。它调节的能力越快，适应的能力越强，才是真正的健康的状态。
1: 嗯，
0: 那么心衰的患者你看吧，往往自身的心脏的调节能力就很差了，尤其是 HRV 这个值是特别低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心脏就跟个机器似的，只会一个劲儿的在那瞎跳，那是不行的，因为你 HRV 很低。
1: 嗯，
0: 一旦 HRV 这个值一旦上来了，说明我们心脏的灵活应对我们身体的不同的需求，它的能力也上来了。
1: 嗯，
0: 这正是我们心脏功能改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也是实打实的一个心衰好转的迹象，是吧？我告诉你，这个 HRV 的这指标上来了，比你吃多少的补药都管用。
1: 哎，这合着洪景天吃好了，能呢让他自己好好干活，自己就能把自己调节明白。
0: 哎，这个总结太到位了。
1: 嗯，
0: 对于心衰的患者来讲呢，能够把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提高上来，不仅仅能够改善我们生活的质量，
1: 嗯，
0: 是吧？不用整天的躺在床上，它还能够延长我们生存的周期。
1: 嗯，
0: 它只是能够提高我们心脏应变的这个能力，变得更加的皮实，让我们的患者少遭罪，多享几年清福。我觉得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这已经足够了。
1: 还真是。那正因为这样呢，咱们后台的电话这两天真的是没断过。
0: 嗯，
1: 好多朋友都在那着急问啊。
0: 都问什么？
1: 哎呀，说梁老师不够意思呀。
0: 没有。
1: 咋隔这么久才给咱们找回来呀？那用惯了的，那不是天天都盼着吗？
0: 嗯，
1: 就等着您再带来一批呢。
0: 哎呦，这大家伙这个心情啊，我太能够理解了。
1: 嗯，
0: 但这话呀，可真是大家伙冤枉我了。
1: 嗯，
0: 我一直都跟大家伙说什么呢？好东西一定是宁缺毋滥的，
1: 必须的。
0: 对，达不到咱们的要求，我们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咱要的是能够真真切切的帮助我们心脏的这些好产品，不是随随便便的。就是有那个名字就敢糊弄大家。

0: 上的玩意儿，是吧？就拿咱们说的这批这个藏区的红景天来讲，那可是道道关卡都得闯过来的。
1: 嗯，
0: 首先咱们这批这个藏区的红景天，它这个年份就得把关。
1: 对
0: 啊，是吧？得是那种在雪域高原、高海拔、高寒、缺氧的那些地方扎根的，而且得七八年以上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而且咱们这个红景天啊，就横切面都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
1: 嗯，
0: 啊，只有这样的品相，我们才敢给大家伙推荐。
1: 就是玫瑰红色横切面，
0: 对，
1: 它是一个硬性标准。
0: 嗯，
1: 这个标准想掺假都是难的。
0: 对啊，是吧？你掺不了假的。
1: 嗯，
0: 你看藏族很多的这个同胞哈，就管这样的红景天，你知道叫啥名吗？
1: 嗯，
0: 叫苏罗玛宝。
1: 嗯，
0: 啊，你想啊，它不是人工种植的，它不是长在这个平地里的。它全长在那种荒坡上的石头缝里头的、
1: 嗯、
0: 土坡坎上的，根本没办法用机器来收割。
1: 嗯，
0: 全靠那个藏民呐、啊、老乡啊，就背着一个小背篓，一步一步的踩那个碎石往上爬，然后自己手工的挖掘。这次全国统共我们就一万份。
1: 嗯，
0: 大家伙可别嫌少啊。所以说我跟大家伙掏心窝子说一句话啊，只要是我们心脏上有问题的小顾虑小毛病，我们都建议大家伙早点把这个红景天用上了。
1: 对，而且应该是长期用，坚持用。
0: 对，
1: 光说不练假把式哈、啊，你看静室这儿呢有一段录音，
0: 嗯，
1: 是前阵子一位老听众朋友呢特意给我们发来的。
0: 哦，
1: 大伙儿听听就知道这个红景天到底它有多实在了。
0: 好啊，
2: 梁老师，你好啊，我姓李，今年63了，我得跟你说说呀。我这个冠心病的事儿，我这个病啊，15年都不止了。最严重的时候，这个心绞痛啊，说犯就犯的，走两步都喘，晚上躺床上吧都憋得慌啊。这兜里边啊揣着这个救心丸，就跟揣着命似的。5年前呢，我听你们这个节目，我就买了第一批的红景天。
0: 哎呦，你看看，静室。
1: 嗯。
0: 这个李大爷5年前就用过咱们这红景天，
1: 对呀，
0: 一直记到现在，是不是？
1: 对呀，
0: 你看，
1: 好多人呢，一查出了心脏病就觉得天塌了，成天提心吊胆的，吃不好睡不香。那这么一听呢，有了红景天，心里就不用那么害怕了，不用那么焦虑了。
0: 对喽，是吧？就像最开始咱们说的，你心脏的耐受力、适应性提高上来了，哪怕是你遇到点劳累、缺血缺氧的这种情况。我们的心脏自己它同样能够适应过来调节过来。
1: 嗯
0: 啊，它不是在那儿硬扛着。
1: 嗯，
0: 那我们常年用好这个红景天，就能让我们的心脏一直保持这种耐造的状态。
1: 您这么一说大家就心里更有底儿了。
0: 可不是吗？其实是啥呀，
1: 嗯，
0: 就咱们这两天讲的藏区的红景天。
1: 对，
0: 藏族人民就是靠着它来保护自身的心脏的。
1: 嗯，
0: 让自己的心脏抗缺血抗缺氧。
1: 嗯，
0: 是吧？那是人家藏区人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
1: 对呀，所以说红景天嘛，但是老师您越跟我们讲它好，越说红景天，我们这心里边吧，听着越着急，就越眼馋。
0: 嗯，
1: 对不对？您说您给咱们整到了10000份，那到底啥时候它能到呢？
0: 嗯，
1: 就好多朋友都开始等不及了。
0: 别着急啊，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好饭
1: 不怕晚，
0: 不怕晚，是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伙交个底儿。
1: 嗯，
0: 这批红景天啊明天就能够到位了。
1: 嗯，
0: 但是我可得把这个丑话说在前面，总共多少份？
1: 10000份。
0: 就10000份，多一份我们都拿不出来，是吧？想抢到的这个朋友就今天就可以提前报名。
1: 嗯，
0: 把名额先占上，别等着明天咱们打电话打不进来，打进来了再晚喽。啊，
1: 对，大家听清楚，就10000盒，多一盒都没有。想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

0: 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我问一下啊，这个今天红景天能报名了是不？
1: 对，今天就可以报名了，没错啊。
2: 哎，太好了，这次的红景天一定要给我保留十盒了。
1: 哎呦，上来订十盒，你之前用过咱们这红景天没啊？
2: 用过。
1: 哦。
2: 就是因为五年前吧，抢过两盒。
1: 这样和我说说你之前什么情况用的这个红景天呢？
2: 老师，这冠心病都缠了我十来年的时间了。
1: 冠心病哈，
2: 哎，之前这毛病一犯病，这胸口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
1: 嗯。
2: 他闷得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2: 心绞痛说来就来。
1: 嗯。
2: 一来呀，疼得我直冒冷汗。
1: 嗯。
2: 平时不敢多走一步路啊，
1: 哦、
2: 连买菜都得歇好几趟。
1: 哎呀，那你这个心绞痛，这个冠心病，这折腾这么多年了，那得多遭罪呀、啊！
2: 哎，是，那么后来也在网上买过红景天。
1: 嗯，这还不简单吗？你网上买那些跟咱们给大伙推荐的红景天，那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呗，是不？
2: 但是确实它也叫红景天呐。
1: 哎呀，名字都能随便叫，但是这东西可能不是一样的东西。首先你得看真正的红景天它的生长年份啊，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啊，那是藏区的高原环境它生长的，而且是5到8年的这种红景天，你年份不够而且没在那种环境长出来的，它就不是真正红景天。你网上那些说不定有可能是人工大棚里栽植的，一年它就催熟的。再有哈，真正的红景天吧，你得看里面的核心成分含量，是吧？我们中医药药典当中啊，明明白白的规定了，红景天里面的主要成分叫红景天干，这个红景天干的含量就不能低于0.5%，啊，这是实打实的一个标准，是吧？红景天呢有很多的品种，只有那种叫大花红景天，怎么区别啊？你把它切开的那个横切面，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哎，这才是咱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的大花红景天。
2: 哦，合着这里边门道这么多呢。
1: 那当然了，
2: 那梁老师，那我就可就盼着您的了啊。您可千万别忘了给我留十盒了。
1: 放心吧，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这十盒我肯定给你留好，错不了啊。咱们这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要是没啥问题了，我就把电话转给咱们工作人员了，是吧？你跟工作人员核实一下你的收货信息。明天呢，一到货了，咱们直接就给您发过去，好不啊？
2: 哎，好，我没啥问题了。
1: 嗯，
2: 老师，太谢谢你了啊。
1: 嗯嗯、
2: 那我就先不打扰您了，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
1: 哎，您好。
3: 哎呀，我呀，从那个一开始就买那个硫磺皂，那个
1: 蜂王浆皂是吧？
3: 啊、对对对，
1: 哎呦，是不是？
3: 后来呀、啊，我就哎特别喜欢听您的讲座
1: 啊，
3: 我就天天听啊。哎，您讲的特别好，知识，哎呀，太丰富了。
1: 好，
3: 我从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嘛，就因为啊睡眠不好
1: 哦。
3: 小肠啊吸收不好
1: 啊、哦、
3: 每天晚上体液啊得5-6次，
1: 哎呦，
3: 除了大便就小便，折腾的一晚上啊睡不了多长时间的觉。
1: 嗯，
3: 哎呀，我就专门天天就盯着您那个那个嘛讲座。
1: 哎呦，
3: 您这这些年的啊积累的这些经验呢都传授给大伙儿，我就哎咱差不多。

0: 都买了。
1: 哎呀，
0: 所以我一直啊就用了咱那个好多的产品。
1: 嗯啊。
0: 哎，所以我就坚持啊，那个以后啊，那个经常用咱这些产品。
1: 嗯。
0: 跟着您一起健康快乐的生活。
1: 好，
0: 感谢您啊。
1: 哎呦，我听您这个口音是、
0: 嗯、
1: 是天津人呐。
0: 啊，对，天津人。
1: 啊，天津人是吧？多大年岁了？
0: 我。75
1: 哦，75岁了、嗯，挺好。因为什么呢？跟您聊天啊，我发现您的思维啊，您的这个反应能力啊，都挺好的。75岁啊，不错，
0: 不错、
1: 啊，是吧？
0: 我原来也有点记忆力不清了，减退了。
1: 哦，
0: 所以我哎，我也嘛都买，最后一听咱这个
1: 啊，
0: 不听别的了，光听咱那个节目了。
1: 而且啊，你看看啊，我就说什么呢哈、啊，因为我知道咱们的这个节目啊，受众啊。80%都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记住啊，我们身上常见的这些疾病呢，记住了，90%以上的都是什么呀？都是和年龄有关系的。它不叫病理性的疾病，它叫什么呀？叫生理性的疾病。而生理性的疾病是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年岁有关系。而病理性的疾病那就得用药了。是不是生理性的疾病千万注意不要乱用药。你看我们健康全球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很少是这个临床的药物。所以说你看你说的提到的这个咱们这个蜂王浆皂还有神经酸这些都是日常的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0: 是哎。那个对人体伤害挺大的。
1: 对你记住啊、嗯、就咱这说啊真正的治疗一定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不是
0: 是。
1: 好这样。
0: 太好了你这个、啊嗯。
1: 你这样你看看这次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我有什么地方还能帮助您的没有、
0: 啊、我基本上啊还倒可以了。
1: 嗯。
0: 就是那个有时候啊那个记忆力差点。
1: 记忆力嗯。记忆力这个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随着我们年岁的增加呀、
0: 嗯、
1: 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它肯定会出现萎缩的一个迹象。你说我们70多岁的人跟人家20多岁30多岁的小伙子比那能比得了吗对不
0: 对
1: 绝对
0: 不能相比。
1: 那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比如说神经酸这样的产品你把它用好了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大脑的这种萎缩呀、
0: 嗯、
1: 这种这个老化呀给它延长。这就叫健康，
0: 哎，
1: 是不是？
0: 太好了呗！
1: 哎、对啊，不要想着逆转它。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灵丹妙药能够让我们人返老还童的，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
0: 不可能，对对对。
1: 对，所以说记忆力这个事儿呢、嗯，别说您了啊，我也面临这个问题。我说实话啊，那我就发现今年我就不如头两年记忆力好了。那有什么办法呢这不就是人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吗是不是
0: 您的脑子好这好点活的嗯。
1: 但是也得补充神经酸的。
0: 特别配合您、嗯。
1: 对吧让咱们所有人的大脑的萎缩原来是10年咱们争取20年30年再萎缩那个程度。
0: 对对对
1: 那不挺好吗咱今年75岁是不是把神经酸平时就用好了、
0: 嗯、
1: 就当成一个日常的一个养生保健的习惯。哎80岁了90岁了甚至100岁了咱们还能像这样那不就好了吗对不对
0: 嗯
1: 哎不要想着像年轻人。
0: 特别好
1: 对
0: 嗯嗯谢谢您啊
1: 啊就一个记忆力的事儿、
0: 啊、
1: 没事儿。
0: 哎呀多辛苦一天到晚的哎呀管那么多事儿
1: 哎呀
0: 还得这么多的那个嘛人。人家好家伙真是不容易嗯谢谢您啊
1: 哎别客气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该睡觉睡觉、
0: 哎、
1: 啊不能说是听我的节目咱觉都不睡了那不行。
0: 听
1: 啊
0: 老听不听啊、哎、行行
1: 好
0: 行
1: 好了
0: 谢谢
1: 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0: 哎、
1: 啊
0: 好,
1: 好
0: 的
1: 再见、
0: 哎、谢谢谢谢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梁老师您好
1: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
3: 哎呀您在百忙中能接听我的电话我感到非常感谢你呀、
1: 啊！哎呀，别客气，
3: 谢谢
1: 别客气啊！咱是哪儿的朋友啊？你告诉我，
3: 我是吉林的朋友，
1: 吉林的朋友，多大年？

0: 岁了？
1: 71。
0: 哎呦呵，我跟你说啊，听你这声可不像71岁。
1: 哎呀，
0: 好。
1: 哎，梁老师啊，我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有幸听到你这个节目啊，
0: 哦，去年
1: 我
0: 九月份。
1: 听到就不能放下，我一天什么事儿不干，这准是准点打开节
0: 呵，
1: 目。
0: 哎呦呵，
1: 啊，那个我拥有了很多产品，那我就简单向你汇报一下。
0: 好，啊，
1: 那个我吧，就是现在每天都在用红豆杉、
0: 哎呦，
1: 美牛至，
0: 哎呦，
1: 乳清蛋白，
0: 啊，
1: 还关节康，
0: 啊，
1: 时间有限
0: 嗯，
1: 啊，我就先说说那啥吧。这些产品我是都在用。我那个现在我就说我那个腿吧，原先是两个膝盖红肿，我甚至都不能下地，都
0: 哎呦。
1: 在床上。
0: 哦，我告诉你啊，你以前呢这个膝关节红肿啊，上医院给你打那个针啊，我告诉你那叫封闭针，
1: 对对对，
0: 用上之后好使，过那个劲儿了，马上就反复，
1: 对也不行，完
0: 是
1: 了
0: 不
1: 就
0: 是？
1: 打几次，大夫
0: 对，
1: 说不能总打。
0: 你看看，要不
1: 哎
0: 咋
1: 呀，
0: 说呢？我说这样的方法我在临床上知道的太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说了，我们这个软骨当中的氨糖会大量的流失。这个谁都得面临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它不是病，你流失了我们就补充，流失了就给它补充。
1: 再有啊，就是叶黄素哈。
0: 哦，
1: 我眼睛吧，原先是啥呢？就是哎呀，头几年就怕光啊，一出去就淌眼泪呀，完了还红还疼，哎呀，就没招儿，上医院看吧，也没啥好办法。后来我就用这个叶黄素了哈，
0: 可涂抹
1: 还
0: 的
1: 有
0: 叶黄
1: 那，
0: 素是吧？
1: 对，哎呀，还有那护理液。
0: 我告诉你，你这个用的是美国治疗眼病的方法，叫盖茨疗法。我告诉你，
1: 啊，盖茨疗
0: 对，
1: 法。
0: 三分外用，七分口服，这一内一外配合好了。我告诉你，这就是美国的盖茨疗法。你看看，你别
1: 哎
0: 小
1: 呀，
0: 看它啊。
1: 那还有啥呢？还有血压也高。完
0: 哦，
1: 了，我用那个芹菜籽粉。
0: 啊，你要是70岁左右的人，90多低压，高压140左右，正常啊。因为80、140以下，那个是什么呢？那是30岁小伙子的血压标准。我们这个对70岁左右的人，只要别高于150，就140左右，这高压，低压在90左右就属于正常了啊，
1: 哎，好，
0: 挺好
1: 谢谢您
0: 啊，
1: 啊，谢谢您。那个，另外还有那个芳香降噪哈，我跟你说，我脸上有一块黑东西，
0: 我
1: 别人
0: 告诉
1: 给
0: 你，
1: 我清除了。
0: 对你那个叫啥呢？就是老年斑，这个老年斑呢，它不是表面我们皮肤脏了，它是我们皮下毒素的堆积，就是垃圾毒素它代谢不出去了，在皮下堆积了之后，看着像有一块黑斑似的。这可不是说是我们用清洗不清洗的事儿，一定要通过什么呢？把皮下这个毒素给你代谢出去，它这个斑才能淡下来，明白了吧？
1: 哎呀，
0: 我告诉你，就是你用那个香皂啊，蜂王浆皂
1: 就
0: 里
1: 明
0: 面
1: 白。
0: 的这个王浆酸含量是非常高的。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些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些产品，
1: 哎呀，都是
0: 要不
1: 好，
0: 然咱们不也得用吗？
1: 就好。你还有牙膏呢，
0: 所以
1: 就
0: 说
1: 用
0: 我
1: 这
0: 总
1: 牙
0: 说呀，就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
1: 膏。哎呀，这
0: 以
1: 么
0: 后有
1: 好。
0: 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呀，太谢谢您，感谢您，梁老师 啊，
0: 好，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1: 了
0: 啊，
1: 啊。
0: 好，
1: 哎，
0: 再见。
1: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不仅价格优惠，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 深知乡亲们

0: 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为期4天的深百舒心颗粒体验活动已经结束了，这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物流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深百舒心颗粒已经拿到手的，叫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非常高兴啊，今天又来跟大伙相聚了。最近我跟咱们很多很多的朋友交流交谈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到了疾病，也谈到了生活当中的一些过往，所以今天我有几句话想送给我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想送给我的这些个至亲好友们。我的第一句话呀，就是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爱自己。那你想想吧，因为你什么事儿都替别人着想，惯坏了别人，却委屈了自己。人这一辈子啊，图的就是开心快乐，如果总为别人而活，那人生也就没有了意义。只有先爱自己，你才能爱别人。自己都没了，你拿什么来爱你所爱的人呢？所以多关心关心自己，多对自己好一点。那第二呢，世间没有圆满的人生，与其瞎想，不如过好当下。我们争不过岁月，也跑不过时间，你唯有认真的对待每一天，那日子就是这样，有苦也有甜，它不能总甜，也不能总苦，人生就是这样，起起落落的，所以呢，也没有必要太过于纠结，纠结别人做的恶来折磨自己的心，犯不上。放下别人的错，那就是解脱自己的心。你悲伤，你忧愁，是你的情绪，伤的是你的心；你生气，你急躁，伤的是你的肝，是你的身体。啥事儿看淡一些。人呢，你记住，你不可能每一步走的都正确，你就相信一点，你所走的路，你所遇到的人，你所留下的遗憾，它绝非偶然。过去有那么句老话，叫过劳者死。

啥意思啊？就这人呐，太累了不行，太聪明了也不行，困了就睡，饿了就吃，没苦啊，咱也别硬去找苦吃。那现在跟过去它不一样了，笨不笨的没关系，穷不穷的无所谓，人活着呀，就为四个字，你记住了，叫没病没灾，对吧？所以最后我有句话，无论咱们男同志也好，女同志也好，姻缘这辈子过得好也好，不好也罢，那都是命。所以人这一辈子不圆满是生活，求不得是常态，尤其是都到咱这个岁数了，你说还有什么看不开看不明白的呢？所以能够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你内心的那份释怀和淡然。所以在一起过日子好好说话，一辈子也不容易，为啥不能好好说话呢？你看咱们现在人的平均寿命啊能达到80岁了，你算算你离这个80岁还差多少，还差几个月，还差多少天。你看我在哈尔滨住的那时候，我住的那房子啊是那个老楼，一层住着好几户，就其中啊有一户就是这女同志呢，就总是嫌弃自己家的老爷们儿啊没能耐没本事。那个时候正好是90年代初，有一些做买卖的提前把那个生活质量啊给提高上来了，讲话了，人家做买卖啊，人有那头脑，人挣着钱了，生活变好了。所以这女同志啊就总嫌弃她自己家那老爷们没能耐没本事，就总在家嘚嘚呀。那个时候正好有个机会，叫哈尔滨，它离俄罗斯不比较近吗？啊，不少做这个远东贸易的。所以这男的一看这媳妇儿成天在家这么嘚嘚也不是个事儿啊，我也去闯一闯吧。在单位办了那个停薪留职，他办完了这个手续之后啊，就跟着人家一起上俄罗斯了，也不容易啊。那个时候他不像现在电话不普及，就整个一个楼栋里边都没有几家说有那个固定电话的，那手机就更别寻思了，没有。所以呢有时候就几个月都联系不上，大概是走了能有2年左右时间吧，就在外边做这个进出口贸易。你别说挣回来不少钱，当时按美元结算的话呢，挣回来大约是8万美金。当然这个我们也是听人说的啊，那楼上楼下你想想，那以前的邻居是吧，他啥不说呀，说是挣了能有8万美金。那个时候90年代初啊，当时算是折合人民币得60多万。你想想90年代中期那个时候啊，谁要是有个50-60万那还了得啊，就那个时候在哈尔滨买一个套间房都不到8万块钱，你想想吧。这钱呢拿回来之后，正常啊你得上银行去兑换，对吧？因为你拿的是外国钱呢，你在咱中国它不流通啊，得到银行去兑换。但是你要到银行去兑换的话呢，它不是说你拿多少我换你多少，它有一个什么呢，汇率。当时呢正好他有个弟弟啊，他亲弟弟呢啊，就跟他说，说哥呀，我认识人啊，我给你换，我给你换呢，扣的这个费用就比较低，这事儿我就给你办了。你想啊，他自己亲弟弟他还能坑自己啊，所以他也就没多寻思啊，把这钱点好了就交给他的弟弟去办了。结果呢他弟弟拿了这钱之后啊，整个这人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找不着了啊，找不着了，一连10天8月你都见不着个人。最后找到他弟弟的时候，他弟弟就说了，说我拿你这钱我进货去了啊，现在我没钱。为啥呢？因为现在所有的钱都压货上了，你等着吧，等我卖了钱啊，我就把这钱还给你。说实话咱大家伙可能不了解他那弟弟，
他那弟弟好吃懒做的，哪是做生意的料啊？啊，看着人家挣钱了，眼红了，拿哥哥的钱去做买卖，啊，进了一堆衣服啊裤子，完了之后哪个也没卖出去。那最后你比如说吧，说这件衣服啊是10块钱进的，那怎么卖呢？你就给我2块钱，你就拿走，你说就做这买卖，那你有多少钱够赔呀？就这么的把这钱呢都给赔进去了。那有人说，那多少那不得剩两个吗？是剩两个，10块钱进的2块钱都能卖，你以为他剩着钱还能给他哥哥呀？那怎么办呢？说这钱我不可能啊白白的就扔给他呀，所以他就几次上他弟弟家去要钱，几次上自己爸妈家去堵他弟弟。最后呢，这家里老人就说了，说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是要逼死你弟弟呀？那是你亲弟弟呀，他有钱他不就给你了吗？他也很为难呐。一面呢是自己的爱人在那埋怨责怪，一面呢又是自己的父母啊，自己的亲弟弟。你说自己辛辛苦苦的2年在外边拿命换来的钱没了。当时呢孩子还念书啊，我记得当时他姑娘念的是那个哈尔滨的那个音乐学院，那个时候一年的学费就10000多块钱呢，所以一般的家庭啊，念书的那个学费交起来都费劲，这不就是吗？说孩子那边啊，念书交学费啊，等着用钱，完这边呢，媳妇儿还天天的骂他，啊，让他出去去要钱去，那边呢，自己的亲弟弟，自己的爸妈，所以。就这么两边就这么挤兑他，也愁也上火也抑郁啊！你说挣点钱那么容易吗？这媳妇天天说给个喘气的机会都没有，完了自己也憋屈，就有一天呐，突然之间怎么的脑血栓了。一开始我不知道，这后来啊是我爱人回来跟我讲，说楼下那谁谁谁突然之间脑血栓了。我说不能啊，那不挺好的吗？挺年轻的吗？是不是也就40多岁呗，怎么还能脑血栓呢？主爱人就把这事儿跟我一说啊，我一听哎呦，我说那能不脑血栓吗？后来呢就从医院回来了也不爱说话了，他没法说话了，脑血栓了，完了走道也不行，整个人啊就半身不遂，因为都是邻居嘛，是吧，楼上楼下的。说那个时候处邻居啊，那个时候真是远亲不如近邻，你像现在你别说楼上楼下了，你就住对门都不行，对吧？甚至有的那楼上楼下还跟仇人似的，是吧，你家这个声音大了，噪音了，影响人休息了，是吧，有这样的。当时我们处那邻居不是楼上楼下邻居，我就比较同情他，因为本身呢我又是医院大夫，所以下班了有空了呢，哎，我就上他家去看看他，给他扎扎针灸针，把那个舒心汤啊写给他爱人啊，告诉他上哪上哪去抓药，完回来怎么怎么熬。其实他爱人吧也不愿意伺候他，因为本身就嫌弃他没能耐没本事。你想啊，就那个时候身体好好的就嫌弃他，你这突然又不行了啊，又挣不回来钱了，完了还一身病，还拖累着家人，那不更嫌弃呀？结果你看，2个月的时间吧，他爱人就跟他过不下去了，就俩人办了离婚手续。后来呢，我和我爱人这边一看他的情况，那也不行啊，是吧？没人管不行啊，啊，楼上楼下的，我就让我爱人每天给他熬药，啊，我在医院给他抓药。回来之后呢，我老伴儿就给他熬药，熬好了呢我就给他送过去，顺道呢我再给他扎扎针灸，最后能有小半年的时间吧，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就恢复过来了。这最起码生活上他能自理了，买个菜呀简单的做点饭啥的，这自己都能动弹了。所以我想跟大伙说啥呢，就生活呀哪有那么圆满的呀，哪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呀，对不对？
所以人这辈子啊，

不如意的事儿是十有八九，你可能觉得你一身病痛，你日子过得比较难，那还有比你更难的呢。所以人呢，你得迎着太阳活着，往有希望的这个道上走。那就像打扑克似的，好牌的时候啊，咱们都爱玩，对不？不好牌的时候呢，你也得想法打出一手好牌，这才行。在农村的都知道，半夜赶路啊，是越走越亮堂，对不？所以这日子呢，也是它会越来越好的。但首先，你得在这个道上啊，你说我这病我不治了，爱咋咋地，那你就笨想，那怎么医院就差你一病人呢？大夫就差你一患者啊？只有你的家人和最爱你的人是最在乎你的。对不？所以好好活着，有病治病。我还是那句话，我不相信有治不好的伤痛。有人说啊，那我这病我就没治好。那你没治好，可能你没遇到能治好你病的大夫啊，对不？你可能没遇到能让你好起来的中药啊，说不上什么时候你就遇到了。所以别放弃。你就像咱们这几天。啊，跟大伙沟通似的，大家说的最多的是什么？是万万没想到。讲话了，我万万没想到，我能收到大林老师送给我的舒心汤，尤其舒心汤成药，参柏舒心颗粒。讲话了，万万没想到这症状改善的这么多，万万没想到这药这么全面，万万没想到这心脏没犯毛病。血压呀，没忽高忽低的，脑袋呀，没成天迷糊，万万没想到血糖还挺稳定，啊，骨头关节没那么疼，没那么遭罪，万万没想到胃肠啊这么得劲儿，对不？很多个万万没想到，所以我告诉大家伙，你别放弃。你像咱们有个病友叫王秋芳，今年是67岁。这电话呢是135，尾号是6511。他不就跟我讲吗？说得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这10年间，这降糖药就不断，不断的吃是不断的换，但是这个餐前血糖啊，依然就是17点多，整个人特别瘦，平时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说没劲儿到啥程度啊？走路抬腿都抬不起来，平时自己起个床都费劲。同时心脏也不好，冠心病也好几年了，常年这么胸闷气短，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躺不下去，前胸后背总这么疼，我还上不来气儿。尤其是糖尿病戴的这眼睛啊，10米左右距离啊，你就看不清了啊。说来一个人，男的女的呀，分不清，人家要不说话吧，他不知道人男的女的。更不知道人是谁，完了肾也不好，这尿蛋白呀3个加号，一直吃药一直不见好，就开始喝这舒心汤，自己抓药，花那个手工费，让人药铺给熬出来，大概喝了能有10多天吧，这睡觉睡的就踏实了，心脏跳的也不那么狠了，又收到了我送给他的舒心汤，正好孩子都在家，就让孩子帮熬的。又喝了几天，这个时候心脏也不那么闷了，走道呢，这脚底下也没有那个针扎样的疼痛了。他讲话来过的呀，哎呀，别提了，舒心，特别好啊，心脏感觉特别舒服，心脏是一天病都没犯。又收到了我送他的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到现在有4天时间了，他就说大林老师啊。我跟你说件事，你可能都不相信。我现在这眼睛，看10米左右那位置啊，我看的真亮了。来个人他不说话啊，他只要进入这个10米左右，我就能分出他男的女的了。这以前不行啊。完了，他还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因为我不有肾病吗，每个月我都得上医院去开药。啊，我昨天到医院去检查了，
我现在这个尿蛋白两个加号了。

0: 下来一个加号，我跟你说，我都不敢相信，我还特意看了看那个检验报告单的名字呢，我一看的确是我的名，我拿着这个检验报告单，哎呦，我这个高兴啊，我还特意问人大夫呢，人大夫就说了，说那就说明你见好呗，哎呀，给我乐的，给我高兴坏了，我这总算是看着亮了，所以我就赶紧的，我得给大林老师打个电话，啊，我得感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方，啊，我要感谢这森柏舒心颗粒药厂能生产出这么好的药，我太激动了，我一听，我说我也为你高兴，你这病啊，慢慢的就能好起来了，另外呢，糖尿病这个时候啊，容易出现血糖不稳定的情况。我说我再给你一个小方法，你回去你要愿意动换的话呢，你就试试。怎么小方法呢？到菜市场买那苦瓜，一根苦瓜，把里边的那瓤给它去掉，完了切成片给它焯水，然后呢，准备姜片，就那生姜片啊，准备五片，在一起煮水喝。你煮完了之后啊，你家里有那大保温杯最好了，哎，给它装那个保温瓶里边。说没有的话呢，就是单独啊也可以弄个什么，就是咱喝水的那暖瓶，对吧？你像有些人家里边有两个暖瓶，那这个时候你就拿出来一个自己用，苦瓜和这个姜片煮好的水装在暖瓶里边，你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就你喝这个，它有助于帮助你平稳血糖。然后呢，化瘀这件事儿，咱每天还得继续坚持做下去。因为人只要活着，尤其是咱这上了岁数的，你每天身体都会产生淤堵。你不像那年轻小孩，说年轻小孩有没有淤堵也有，但是呢，人家年轻小孩人家活泼呀，对不？人家产生的能逐渐逐渐往外代谢呀。是吧，即使剩不多少，讲话呢它不影响身体，但咱们就不行了，对不对？讲话了这就叫入不敷出了，对不对？像人家说一天呢挣100块钱花10块钱，那咱们现在上岁数就等于是什么呢？挣100块钱花200块钱，对吧？入不敷出了。所以呢，你每天呢你还得继续坚持着去化化瘀。还是那话，每天身体里都会产生瘀，也许呢这瘀啊来自于空气，也许来自于水，也许来自于咱们吃的那食物，也包括咱们自身自己个儿的情绪，对不？遇到啥事了，郁闷了，生气了，着急了，都会产生瘀。所以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啊容易复发，所以每一天呢必须要化化瘀，每天去去瘀啊，通通血管，是不是？心血管、脑血管、周身的这些个毛细血管、微循环血管啊，都给它化一化，通一通。目的是啥呀？不疼、不瘫、不卧床，啊，让咱们这个生活质量能好起来。所以你就记住，啥是幸福啊？那就是一家人在一起没病没灾，对不对？咱老百姓不图什么大富大贵。也不图什么大鱼大肉的，对不？就图一个平安，全家人没病没灾的在一起，健健康康的，开开心心的活着，平平安安的，那不比啥都强，对不对？所以每一天化一点瘀，每一天通一点，哎，日子呢，每天咱过得好一点，日子过得长久一点，那么咱这个生活每天它就会幸福一点。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1: 好，在这里提示大家，森柏舒心颗粒还没有收到的听友不要着急，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物流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提示大家，森柏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药量大。如果您已经用上森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71-2766 400-671-2766 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昨天呢，跟我通话的有一位老同志啊，问这么个问题，说你看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三高的病人呢？为什么这三高病是导致心脑血管病死亡的这个主要因素呢？我觉得这老同志这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就首先，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三高病人呢？过去咋没这么多呢？想过没？几种因素吧。就我们这岁数人呐，你看我们平时的时候总爱回忆过去，20年前、30年前、40年前，我们总愿意和那个时候对比。如果你是一位70岁的听众朋友，那你倒退30-40年啊，你往后倒退30-40年，那个时候你可能还在上班呢，也有可能正在农村下地干活呢。第一，你年轻。第二呢，有运动量。第三，那个时候吃那东西和现在可不一样啊。你看咱们这岁数啊，都经历过，你想多吃，说不让你多吃啊，对不对？你想想，以前那都是定量的，大伙儿你还记得不？你吃那粮食，你得拿那个粮本儿，对不对？到粮铺去买，一家几口人啊，给你多少粮。定量的，买肉得有肉票，是不是？买粮有粮票，那粮票分全国的，分那个省的、市的，是不是？吃的东西呀、也比较纯， 他不像现在。

哎呀，五花八门，啥都有，对不对？你像现在，你看要啥没有，啥都有。那天呢，我看看患者，就20多岁，糖尿病足，那脚丫子都烂的，黢黑黢黑的。家属的意思是啥呢？就看看中医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不能把孩子的脚给他保住。没办法，说烂到这种程度啊，那西医就说了，你这得手术了。手术啥意思？就是得给他截肢，你要不然的话再这么烂下去的话，那就要命了，是吧？命重要，脚重要啊，那你这里得选一个呀。可能有人说了，那20岁刚出头，怎么就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足呢？怎么事啊？我一说可能大伙儿恍然大悟，我不说的话可能你也能猜个七八了，吃喝上得的主要是啥呀？就喝那个饮料水，对吧？喝饮料。可能有人说了，那过去孩子不也喝饮料吗？也喝那甜水啊，一喝喝好几瓶。你记住了，东西不一样了啊，东西不一样了。你现在这里边加的都是啥呀？你想想是不是？所以身体每一天产生的毒，产生的瘀，产生的毒特别特别多。为什么现在得肾病的人这么多呀？你去看吧，你到医院啊，有的时候都排队。过去哪有这么多呀？哪有这么年轻啊？肾脏本身它就是排毒的，本身就是净化血液的。说那他怎么还中毒了呢？这不笑话吗？啊，他是排毒的，他是净化血液的，完了他中毒了。为啥？那不就是因为他淤堵了吗？毒太多了，是不是？完了之后他自己干不过来这活了，所以他就累病了。说怎么就累病了？你想啊，2个月的鸡，3个月的鸭，5个月的猪肉近万家啊。原来那鸡你养个1年2年你才能吃，对不对？过年了，有的好几年之后才杀头猪。你现在你看看，那肾本身呢都淤住了，都堵住了，你让他怎么排毒？他连自己的问题他都解决不了了啊，他怎么去帮助别人？你让他怎么排毒，怎么净化血液？他净化不了了。所以首先他自己就先病了啊，先肾病，完了之后怎么的？尿毒症。那天呢，我不给大伙算一笔账吗？我说一年你不用多，一年你就淤毒1%啊，这是平均的啊，平均。那你今年多大岁数了？说我今年75了，那你算吧，你身体淤毒多少了？是不是75%淤堵了？那再加上你平时有一些不良的嗜好，你比如抽烟呢、喝酒啊，啊不爱运动啊，身上还有一些个慢性疾病，你包括有些人可能有一些家族遗传性疾病，对不？那你身体淤堵至少得在80%以上。所以你为啥血压高？为啥血糖高？你为啥血脂高啊？你为啥心脑血管都有病啊？对不？你为啥哪啊，不是长包就是长结，再不就长疙瘩了？你现在讲体质，说你这个体质不好啊，寒性体质，你什么热性体质啊，增生性体质，那要我说你现在就是淤堵性体质。那为啥有老人90多岁了，人家血压正常，人家血糖血脂指标正常，人家身上也不长瘤，也不长结节，也不增生，也不这个病那个病的，那心脑血管为啥一点毛病没有啊？为啥呀？那不就是因为人家心血管、脑血管干净吗？对不对？呼吸管道干净，消化系统啊、淋巴系统啊，啊这些个管啊都干净，不就因为干净？干净是啥呀？没有瘀吗？没有瘀，没有堵，对不？所以人家哪哪都好，而你为啥一身病啊？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血糖也高，心脑也不好，怪心病，成天憋闷啊，前胸后背疼啊，成天心绞痛，成天就难受，患脑血栓，成天胳膊腿还不灵活，骨头关节成天总这么疼啊，今天胳膊上长个脂肪瘤了，明天乳腺这块一摸，哎呦，有硬结了，有硬块了，是吧？又是肠道息肉了，又咋地了？啥原因？不就是因为身体里有瘀吗？瘀而成结，瘀而成块，瘀而不通。

人这身体啊，它是由各种管道组成的啊，就跟咱们出门你走的这路是一样的。你出门你最怕啥？是不是最怕堵？哎呦，这要堵路上，你看可闹心了，是不是？哎，人身体就是由各种管道组成的，心血管、脑血管啊、末梢血管、上支血管、下支血管、呼吸的管道、淋巴管道、消化系统管道，你就包括咱们排尿啊、大小便，这不都是由系统管道吗？那么这管道这东西啊，它就像我们生活似的。你说煤气管道堵了，那你家做饭，那是不是那个火苗就小啊？说你这个电的管道有问题了，啊，那是不是就是断电了，或者是跳闸呀？灯就不亮了，对不？说自来水管道啊有淤堵了，那你这生活用水就出问题了，这个水溜就细呀，啊，啊，半天你说接一盆水接不了，洗个菜都洗不了，淘个米呀，没水。你下水管道堵了，那毁了，是不是？上面的脏水下不去啊，完了之后还容易往上反呢，对不对？你看，住过一楼的都有这个感触。那咱说，这不就是身体的病吗？所以这治病跟这个生活是一样一样的。你不能有淤，你也不能有堵。就像我常讲的，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那就叫囊肿，是吧？淤堵在后腰了，那你后腰就疼啊，就形成腰托了。那淤堵在臀部呢，就形成坐骨神经痛啊。淤堵在末梢，形成末梢神经炎啊。淤堵在脾胃，就形成糖尿病了。淤堵在脑血管，脑血栓，半身不遂。对不？所以百病生于淤和堵，你化瘀去堵，你才能好病。那为什么参柏树心颗粒吃完之后它会有这样的效果？你比如说我们吃那救心丸啊，我现在发现咱们很多老同志拿这个救心丸啊当日常治疗心脏病的药物来用，就是一天两顿三顿的吃。我跟你说这是不对的。救心丸，救心丸干啥的？它是救心的，是在突发性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啊，你才能用的，它能给你救回来。你说平时你就这么吃，有的讲话了，我天天吃，我顿顿吃，那我问你，一旦心脏真的出现大事了，那个时候你吃还管用不？那个时候你再吃的救心丸，它是不是就不顶用了？为啥？因为救心丸这个药啊，它的治疗原理是扩张血管，其实它的这个治疗原理啊跟那个硝酸甘油啊跟硝酸离子片是一样的，都是把这血管啊给你扩张开。那么扩血管的药有一个禁忌是啥呀？就是你不能总吃它，因为你总吃啊，你的身体就习惯了，你万一有那个血栓斑块形成堵了，但是呢你再吃你那个血管就扩不开了。你记得咱们农村以前农村呢家里边啊有那门弓子，有些人那个门弓子啊它是那个弹簧的，有些人呢有些家里边的门弓呢是用那个胶皮带做的，记得不？就是门一开开你不用管它自己就回来了，你长时间的就这么开着门，那个门弓子始终就那么拉着，包括那胶皮带始终就那么拉着啊，你等过上一段时间你再关门的时候，你发现这门回不来了。为什么？他那门弓子不好使了。那我们血管也是这么个道理，你长时间的在那撑着它啊，后期真有事的时候你再想撑你就撑不起来了。所以你一旦有要命的事了，到时候你这血管你扩张不起来，你现在心脏出现的问题，胸闷啊，气短啊，后背疼啊，上不来气儿啊，甚至心律失常啊，那是因为你心脏血管有堵塞物了。中医讲是啥？有瘀有堵。所以为啥严重的叫梗啊，对不？脑梗啊，心梗啊，是不是？你包括有人说肠梗阻是不是也是个梗？你现在扩张血管它应急没问题，但是你不能总靠应急当治疗手段呐。
关键在于你得画淤呀、啊，你是不是得把这个挡道得给它化开呀、啊，给它通开呀、啊？你只有这样，你这个气血才能过去。就像很多老人得这个面瘫似的，一整啊，半拉脸耷拉下来了，完了嘴歪了，是不是？哎，嘴歪了，完了眼睛闭不上了。现代医学管它叫啥呀？叫面神经炎症，啊，就是面神经发炎了。当这个面神经穿过头部枕大神经孔的时候，它穿不过去，所以发炎了，造成了面部神经炎。我们中医管它叫啥呀？叫面瘫。西医呢叫面神经炎。其实说白了就是那个位置怎么的了，淤了，而且不光是淤，甚至堵了，所以就造成了面瘫。咱们很多老百姓啊，管这面瘫叫啥呀？叫小中风，对吧？说明淤堵的不厉害，淤堵的呢在脸上了。那大中风是啥？大中风就咱们说的二八拉伸的不好使了，是不是？那是淤堵在脑袋上了，所以就半身不遂了。你看中医针灸也好，穴位按摩也好，放血也好，都在干啥呢？都在做一件事，就是化瘀去瘀，给你通堵。因为你只有把这条道通开了，这条经络通了，这面瘫呢、半身不遂呀、它才能好。就是你啥道不通都不行啊，你想吧。所以治病化瘀去瘀这是关键。那有人说化瘀为啥不能选择点西药呢？这打点那个注射的针剂，那不改善的快吗？那过去呀、也都是这么认为的。过去就是很多数人呢他不是太懂。你看现在信息发达了，对不？有啥信息啥消息啊，甚至说国外的事儿啊、我们转头的功夫就知道了，对吧？信息发达了。所以你看现代人通血管的还多吗？他就少了。那溶栓啊，血栓都给你溶了，你那血管怎么就溶不了啊？对不对？以前可能不懂这个，哎呦，他就光溶栓啊，他光溶血栓不溶你血管。所以那叫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自损比一千还多。就好多人溶栓的时候出血了，为啥？血管给弄破了，对吧？所以很多人也发现了，为啥选择中医啊？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因为用到的这些东西啊，它不是化学制剂啊。说我打什么隐激酶呀、尿激酶呀这些个化学试剂，中医是纯绿色的，所以没有什么伤害。这是现在咱们很多老百姓就认识上去了。你像参柏舒心颗粒似的，这里边一共就五味药材：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就没有一个药材是伤害我们身体的。你像丹参这药本身就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沙参呢是治疗脑血管疾病的药，所以这里边丹参它化的是心脏里边的瘀。中医认为缓解胸闷疼痛首选的就是丹参这味药。在《本草纲目》当中不也有记载吗？丹参能去瘀以生心，散瘀散结，常作用活血化瘀来治疗心脑疾病。所以丹参能化瘀啊，而且是能化心瘀。沙参能化脑瘀，黄柏这药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清热凉血，能化全身血管的瘀。这个清热呀它有解毒的含义，你一等就说哎呦清热解毒药，清热解毒药，对不？它能化我们全身血管的瘀。那牡蛎呢属于海洋药，这个牡蛎是生活在海里的，入水入肾能化肾瘀。所以你看所有治疗肾病的药啊，它这里边都得有牡蛎这味药。那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里边最主要的药，也就我们常说的君药是啥呀？龙骨，核心药龙骨，它属于化石药，它是几千年上万年甚至说上亿年形成的，所以能化陈旧性的瘀，更深层的瘀都能化，它本身就化石，对不？化石化石嘛。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它是专业化瘀，全面化瘀去瘀的，治疗这个心脑病啊、三高病。

的，是经过中药炮制的，是经过提取浓缩干燥破壁的。就你喝那一袋森柏舒心颗粒，那就是一副舒心汤提取出来的，因为这里边有提取浓缩工艺技术，有破壁吸收工艺技术，对不？所以自己熬的那就只能叫汤药。那这森柏舒心颗粒叫什么？叫国药。什么叫国药啊？就国家用药啊，对吧？ Z2005-5261 国药准字，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两天呢，大家也说了，现在最关心就是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我们能不能用上这药啊？这药最终给我们多少钱呢？有不少病友以及咱们这些听众伙伴啊，就向我表达了这一观点，甚至说我想大量的去购买一些，反正都是用药，对不？我想多用一用。那今天呢，我想正式回复大家一下。第一，就是大家提出来说想多买一些，想大量购买，这个做不到啊，做不到。每天的生产呢，得先保证人家这些大医院。其次呢，药厂那边的负责人，就那小辉，那天电话里也跟我表达了，他说：“大林哥呀，你也看到了，药厂全是老员工，全是10年以上的老员工啊，有的都在药厂里干20来年了。”他说：“我们这个药啊，你比如说人家有的是鹿茸，有的是人参，有的是灵芝。”你这样的药材年年有，有的是。咱们这是以龙骨为主药啊，那是恐龙化石。第一，国家现在禁止开采，你拿恐龙化石当药能行吗？第二，我们药厂几十年前囤了一些龙骨，但架不住年年用啊，所以用一块它就少一块，它是不可再生的，它稀缺呀，所以就得谨慎着用，那也就够维持个3年5年的。所以员工也说了，说你提高生产是能多挣点钱，但几年之后我们干啥去啊？我们不都得下岗啊？上哪维持生计去啊？所以大林哥呀，也是我的想法，也是所有药厂员工的想法，我们想活得长一点，一年生产点，一年生产点，你这样呢，厂子能活着，一年全生产完了，那厂子也就没了。所以我们想细水慢流，我们不愿意这样，所以我们达不到一天生产几百盒上千盒的这个量，我们只能是一天生产100多盒这个量啊，多一盒也生产不出来，因为我们是有协议任务的。所以大林老师，就这个药啊，不能说你要多少我就生产多少，但价格上啊，价格上这一袋森柏舒心颗粒是一副舒心汤提取的，一副药成本是12.2元，这一盒里边呢用了45副舒心汤，所以光药材成本就是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一起了，这一盒药呢加上200块钱，所以我们给医院呢就是749块钱一盒，一天一袋吃45天，一天两袋吃呢吃23天到25天左右，如果一天3袋大剂量的这么吃，那就能用到半个月左右。大林老师啊，我讲的这些啊都是事实啊。他说你第一次来找弟弟办事儿，但我真给不了你要的那么多的量，我也生产不出来，给不了，但这钱上我能做主，人工水电消耗运输这钱呢我可以不挣，一盒药呢也不加钱了，但这药材成本啊，这成本钱你得给我呀，药厂可以不挣你钱，但是不能赔钱干呢，这一副药是12.2元，这还是什么呢，现成的成药，所以这一盒药你就按549给我们药厂，你这不给我们，我们不干。我一听，我也听出来了，啊，这小辉挺实在的。我说药厂啊，我也去了，大家呢也确实很辛苦。我说咱也别说一分钱不挣，不好听，就象征性的加一点，啊，加1块钱行不行？我说完，
这小辉就乐了。

0: 嗯，可能我说加1块钱，咱们有些老伙伴听完也乐了。哎呦，说这大林老师啊，的确，你这加1块钱，别加了，行不？你加这1块钱等于没加，一盒要加1块钱干啥呀？药厂还差你这1块钱吗？我说不是这事儿，啊，咱别说549，它不好听，就加1块钱，讲话了凑整呗，啊，也好听。550块钱一盒，我说明天你就给我们供药。小欧说供不了，给不了，我们都没休息，啊，给你生产药免费试用。这现在员工啊都是轮班休息呢，你得让人家休息啊。而且这些医院呢也准备提药呢。我说我这边也很着急呀，啊。我说这样吧，我给你1个星期的时间，行不行？哎，给你1个星期的时间，然后呢你给我药。小辉就说了，我只能说有多少给你多少，因为没有那么多药。所以电话当中啊，这小辉怎么跟我说的我就怎么跟咱大伙学的啊，一点没有夸张，确实没有那么多药，也不是说好我就多买，没有那么多药啊，说的也是很实在，因为大伙也抓过舒心汤，一副药保真的话，就咱说里边的每一味药材啊，都是纯正药材，至少都得在20块钱以上。那你这一天要是喝成3副药的话，是不是得60多块钱？一个月就得1800多块钱。那你这500多块钱现在就给解决了，慢慢用，一天一袋药，能用45天，1个半月呢。这价格上，小辉说的也很实在啊，就收个药材成本费用549块钱，另外呢，咱再给他加上1块钱，550块钱。我算了一下，合一袋要12块钱。这几天呢，我再跟小辉好好沟通沟通，看看怎么做这一副药能低于10块钱，我再想想办法。你这样，咱大伙啊，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负担了。就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上了。所以咱还是那句话，咱不放弃任何一个有需要的人，对不对？咱不能放弃。所以大伙呢，你等我信儿，我这1个礼拜的时间呢，有任何问题我也跟大伙说一声，完了大家伙呢，你有啥问题你也及时的来跟我沟通，好不好？这个电话呢，400-671-2766，400-671-2766，有问题咱们及时联系。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再次提示大家，深白舒筋颗粒还没有收到的听友不要着急，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物流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提示大家，深白舒筋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药量大。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白舒筋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

0: 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为期四天的深百舒心颗粒体验活动已经结束了，这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物流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深百舒心颗粒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非常高兴啊，今天又来跟大伙相聚了。最近我跟咱们很多很多的朋友交流交谈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到了疾病，也谈到了生活当中的一些过往，所以今天我有几句话想送给我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想送给我的这些个至亲好友们。我的第一句话呀，就是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爱自己。那你想想吧，因为你什么事儿都替别人着想，惯坏了别人，却委屈了自己。人这一辈子啊，图的就是开心快乐，如果总为别人而活，那人生也就没有了意义。只有先爱自己，你才能爱别人。自己都没了，你拿什么来爱你所爱的人呢？所以多关心关心自己，多对自己好一点。那第二呢，世间没有圆满的人生，与其瞎想，不如过好当下。我们争不过岁月，也跑不过时间，你唯有认真地对待每一天，那日子就是这样，有苦也有甜，它不能总甜，也不能总苦，人生就是这样，起起落落的，所以呢，也没有必要太过于纠结，纠结别人做的恶来折磨自己的心，犯不上。放下别人的错，那就是解脱自己的心。你悲伤，你忧愁，是你的情绪，伤的是你的心；你生气，你急躁，伤的是你的肝，是你的身体。啥事儿看淡一些。人呢，你记住，你不可能每一步走的都正确，你就相信一点，你所走的路，你所遇到的人，你所留下的遗憾，它绝非偶然。过去有那么句老话，叫过劳者死，啥意思啊？就这人呢，太累了不行，太聪明了也不行，困了就睡，饿了就吃，没苦啊，咱也别硬去找苦吃。那现在跟过去它不一样了，笨不笨的没关系，穷不穷的无所谓，人活着呀，就为四个字儿，你记住了，叫没病没灾，对吧？所以最后我有句话，无论咱们男同志也好，女同志也好，姻缘这辈子过得好也好，不好也罢，那都是命，所以

人这一辈子不圆满是生活，求不得是常态，尤其是都到咱这个岁数了，你说还有什么看不开看不明白的呢？所以能够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你内心的那份释怀和淡然。所以在一起过日子好好说话，一辈子也不容易，为啥不能好好说话呢？你看咱们现代人的平均寿命啊能达到80岁了，你算算你离这个80岁还差多少，还差几个月，还差多少天。你看我在哈尔滨住的那时候，我住的那房子啊是那个老楼，一层住着好几户，就其中啊有一户，就是这女同志呢就总是嫌弃自己家的老爷们儿啊没能耐没本事。那个时候正好是90年代初，有一些做买卖的提前把那个生活质量啊给提高上来了，讲话了，人家做买卖啊，人有那头脑，人挣着钱了，生活变好了。所以这女同志啊就总嫌弃她自己家那老爷们没能耐没本事，就总在家嘚嘚呀。那个时候正好有个机会，就哈尔滨它离俄罗斯不比较近吗，啊不少做这个远东贸易的。所以这男的一看这媳妇儿成天在家这么嘚嘚也不是个事儿啊，我也去闯一闯吧。在单位办了那个停薪留职，他办完了这个手续之后啊就跟着人家一起上俄罗斯了，也不容易啊。那个时候他不像现在电话不普及，就整个一个楼栋里边都没有几家说有那个固定电话的，那手机就更别寻思了，没有。所以呢有时候就几个月都联系不上，大概是走了能有2年左右时间吧，就在外边做这个进出口贸易。你别说挣回来不少钱，当时按美元结算的话呢挣回来大约是8万美金，当然这个我们也是听人说的啊，那楼上楼下你想想，那以前的邻居是吧，他啥不说呀，说是挣了能有8万美金。那个时候90年代初啊，当时算是折合人民币得60多万。你想想90年代中期那个时候啊，谁要是有个50-60万那还了得啊，就那个时候在哈尔滨买一个套间房都不到8万块钱，你想想吧。这钱呢拿回来之后正常啊你得上银行去兑换，对吧，因为你拿的是外国钱呢、啊、你在咱中国它不流通啊，得到银行去兑换。但是你要到银行去兑换的话呢，它不是说你拿多少我换你多少，它有一个什么呢，汇率。当时呢正好他有个弟弟啊，他亲弟弟呢啊，就跟他说，说哥呀我认识人啊，我给你换，我给你换呢扣的这个费用就比较低，就这事儿我就给你办了。你想啊，那自己亲弟弟他还能坑自己啊，所以他也就没多寻思啊，把这钱点好了就交给他的弟弟去办了。结果呢他弟弟拿了这钱之后啊，整个这人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找不着了啊，找不着了，一连10天8个月你都见不着个人。最后找到他弟弟的时候，他弟弟就说了，说我拿你这钱我进货去了啊，现在我没钱。为啥呢？因为现在所有的钱都压货上了，你等着吧，等我卖了钱啊，我就把这钱还给你。说实话咱大家伙可能不了解他那弟弟，他那弟弟好吃懒做的，哪是做生意的料啊，啊看着人家挣钱了眼红了，拿哥哥的钱去做买卖啊，进了一堆衣服啊裤子，完了之后哪个也没卖出去。那最后你比如说吧，说这件衣服啊是10块钱进的，那怎么卖呢，你就给我2块钱你就拿走，你说就做这买卖，那你有多少钱够赔呀、啊、就这么的把这钱呢都给赔进去了。那有人说那多少，那不得剩2个吗，是剩2个，10块钱进的2块钱都能卖，你以为他剩着钱还能给他哥哥呀？
那怎么办呢？说这钱我不可能啊白白的就扔给他呀，所以他就几次上他弟弟家去要钱，几次上自己爸妈家去堵他弟弟。最后呢，这家里老人就说了，说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是要逼死你弟弟呀，那是你亲弟弟呀，他有钱他不就给你了吗？他也很为难呐，一面呢是自己的爱人在那埋怨责怪，一边呢又是自己的父母啊，自己的亲弟弟。你说自己辛辛苦苦的两年在外边拿命换来的钱没了。当时呢孩子还念书啊，我记得当时他姑娘念的是那个哈尔滨的那个音乐学院，那个时候一年的学费就10000多块钱呢，所以一般的家庭啊念书的那个学费交起来都费劲。这不就是吗，说孩子那边啊念书交学费啊等着用钱，完这边呢媳妇还天天的骂他啊，让他出去去要钱去，那边呢自己的亲弟弟自己的爸妈，所以就这么两边就这么挤兑他，也愁也上火也抑郁啊。你说挣点钱那么容易吗？这媳妇天天说连个喘气的机会都没有，完了自己也憋屈，就有一天呐突然之间怎么的脑血栓了。一开始我不知道，这后来啊是我爱人回来跟我讲，说楼下那谁谁谁突然之间脑血栓了。我说不能啊，那不挺好的吗，挺年轻的吗，是不是也就40多岁呗，怎么还能脑血栓呢？这我爱人就把这事儿跟我一说啊，我一听哎呦，我说那能不脑血栓吗？后来呢就从医院回来了也不爱说话了，他没法说话了，脑血栓了，完了走道也不行，整个人啊就半身不遂。因为都是邻居嘛，是吧，楼上楼下的，说那个时候处邻居啊，那个时候真是远亲不如近邻，你像现在你别说楼上楼下了，你就住对门都不行，对吧，甚至有的那楼上楼下还跟仇人似的，是吧，你家这个声音大了噪音了影响人休息了，是吧，有这样的。当时我们处那邻居不是楼上楼下邻居，我就比较同情他，因为本身呢我又是医院大夫，所以下班了有空了呢，哎，我就上他家去看看他，给他扎扎针灸针，把那个舒心汤啊写给他爱人啊，告诉他上哪上哪去抓药，完回来怎么怎么熬。其实他爱人吧也不愿意伺候他，因为本身就嫌弃他没能耐没本事。你想啊，就那个时候身体好好的就嫌弃他，你这突然又不行了啊，又挣不回来钱了，完了还一身病还拖累着家人，那不更嫌弃呀。结果你看2个月的时间吧，他爱人就跟他过不下去了，就俩人办了离婚手续。后来呢我和我爱人这边一看他的情况，那也不行啊，是吧，没人管不行啊啊，楼上楼下的，我就让我爱人每天给他熬药啊，我在医院给他抓药，回来之后呢我老伴儿就给他熬药，熬好了呢我就给他送过去，顺道呢我再给他扎扎针灸，最后能有小半年的时间吧，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就恢复过来了。这最起码生活上他能自理了，买个菜呀简单的做点饭啥的，这自己都能动弹了。所以我想跟大伙说啥呢，就生活呀哪有那么圆满的呀，哪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呀，对不对？所以人这辈子啊不如意的事儿是10有8 9，你可能觉得你一身病痛你日子过得比较难，那还有比你更难的呢。所以人呢你得迎着太阳活着，往有希望的这个道上走，那就像打扑克似的，好牌的时候啊咱们都爱玩，对不，不好牌的时候呢你也得想法打出一手好牌，这才行。在农村的都知道半夜赶路啊是越走越亮的，对不，所以这日子呢也是它会越来越好的。

但首先你得在这个道上啊，你说我这病我不治了，爱咋咋地，那你就笨想，那怎么医院就差你一病人呢？大夫就差你一患者？只有你的家人和最爱你的人是最在乎你的，对不？所以好好活着，有病治病。我还是那句话，我不相信有治不好的伤痛。有人说啊，那我这病我就没治好。那你没治好，可能你没遇到能治好你病的大夫啊，对不？你可能没遇到能让你好起来的中药啊，说不上什么时候你就遇到了。所以别放弃，你就像咱们这几天啊跟大伙沟通似的，大家说的最多的是什么？是万万没想到，讲话了，我万万没想到我能收到大林老师送给我的舒心汤，尤其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讲话了，万万没想到这症状改善的这么多，万万没想到这药这么全面，万万没想到这心脏没犯毛病，血压呀没忽高忽低的，脑袋呀没成天迷糊，万万没想到血糖还挺稳定啊，骨头关节没那么疼，没那么遭罪，万万没想到胃肠啊这么得劲儿，对不？很多个万万没想到。所以我告诉大家伙，你别放弃。你像咱们有个病友叫王秋芳，今年是67岁，这电话呢是135，尾号是6511，他不就跟我讲吗？说得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这10年间这降糖药就不断不断的吃，是不断的换，但是这个餐前血糖啊依然就是17点多，整个人特别瘦，平时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说没劲儿到啥程度啊，走路抬腿都抬不起来，平时自己起个床都费劲，同时心脏也不好，冠心病也好几年了，常年这么胸闷气短，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躺不下去，前胸后背总这么疼，我还上不来气儿，尤其是糖尿病戴的这眼睛啊，10米左右距离啊你就看不清了啊，说来一个人男的女的啊分不清，人家要不说话吧他不知道人男的女的，更不知道人是谁，完了肾也不好，这尿蛋白呀3个加号，一直吃药一直不见好，就开始喝这舒心汤，自己抓药，花那个手工费让人药铺给熬出来，大概喝了能有10多天吧，这睡觉睡的就踏实了，心脏跳的也不那么狠了，又收到了我送给他的舒心汤，正好孩子都在家，就让孩子帮熬的，又喝了几天，这个时候心脏也不那么闷了，走道呢这脚底下也没有那个针扎样的疼痛了，他讲话来过的呀，哎呀别提了，舒心特别好，心脏感觉特别舒服，心脏是一天病都没犯，又收到了我送他的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到现在有4天时间了，他就说，大林老师啊，我跟你说件事你可能都不相信，我现在这眼睛啊，看10米左右的位置啊，我看的真亮了啊，来个人他不说话啊，他只要进入这个10米左右，我就能分出他男的女的了，这以前不行啊。完了他还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因为我不有肾病吗，每个月我都得上医院去开药啊，我昨天到医院去检查了，我现在这个尿蛋白2个加号了，哎，下来1个加号，我跟你说我都不敢相信，我还特意看了看那个检验报告单的名字呢，我一看的确是我的名，我拿着这个检验报告单，哎呦我这个高兴啊，我还特意问人大夫呢，人大夫就说了，说那就说明你见好呗，哎呀给我乐的，给我高兴坏了，我这总算是看着亮了，所以我就赶紧的，我得给大林老师打个电话啊，我得感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方啊，我要感谢这深百舒心颗粒药厂能生产出这

0: 么好的药，我太激动了。我一听，我说我也为你高兴，你这病啊慢慢的就能好起来了。另外呢，糖尿病这个时候啊容易出现血糖不稳定的情况，我说我再给你个小方法，你回去你要愿意动换的话呢，你就试试。怎么小方法呢？到菜市场买那苦瓜，一根苦瓜把里边的那瓤给它去掉，完了切成片给它焯水，然后呢准备姜片，就那生姜片啊，准备五片在一起煮水喝。你煮完了之后啊，你家里有那大保温杯最好了，哎，给它装那个保温瓶里边。说没有的话呢，就是单独啊也可以弄个什么，就是咱喝水的那暖瓶，对吧？你像有些人家里边有两个暖瓶，那这个时候你就拿出来一个自己用，苦瓜和这个姜片煮好的水装在暖瓶里边，你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就你喝这个，它有助于帮助你平稳血糖。然后呢，化瘀这件事儿，咱每天还得继续坚持做下去，因为人只要活着，尤其是咱这上了岁数的，你每天身体都会产生淤堵。你不像那年轻小孩，说年轻小孩有没有淤堵也有，但是呢，人家年轻小孩人家活泼呀，对不？人家产生的能够逐渐逐渐往外代谢呀，是吧？即使剩不多少，讲话呢它不影响身体，但咱们就不行了，对不对？讲话了这就叫入不敷出了，对不对？像人家说，一天呢挣100块钱，花10块钱。那咱们现在上岁数就等于是什么呢？挣100块钱花200块钱，对吧？入不敷出了。所以呢，你每天呢你还得继续坚持着去化化瘀。还是那话，每天身体里都会产生瘀，也许呢这瘀啊来自于空气，也许来自于水，也许来自于咱们吃的那食物，也包括咱们自身自己个儿的情绪，对不？遇到啥事了，郁闷了，生气了，着急了，都会产生瘀。所以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啊容易复发。所以每一天呢必须要化化瘀，每天去去瘀啊，通通血管，是不是？心血管、脑血管、周身的这些个毛细血管、微循环血管啊，都给它化一化，通一通。目的是啥呀？不疼不瘫不卧床啊，让咱们这个生活质量能好起来。所以你就记住，啥是幸福啊？那就是一家人在一起没病没灾，对不对？咱老百姓不图什么大富大贵，也不图什么大鱼大肉的，对不？就图一个平安，全家人没病没灾的在一起，健健康康的，开开心心的活着，平平安安的，那不比啥都强，对不对？所以每一天化一点瘀，每一天通一点，哎，日子呢每一天咱过得好一点，日子过得长久一点，那么咱这个生活每一天它就会幸福一点，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1: 好，在这里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还没有收到的听友不要着急，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物流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药量大。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 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医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昨天呢，跟我通话的有一位老同志啊，问这么个问题，说你看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三高的病人呢？为什么这三高病是导致心脑血管病死亡的这个主要因素呢？我觉得这老同志这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就首先，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三高病人呢？过去咋没这么多呢？想过没？几种因素吧。就我们这岁数人呐，你看我们平时的时候总爱回忆过去，20年前、30年前、40年前，我们总愿意和那个时候对比。如果你是一位70岁的听众朋友，那你倒退30-40年啊，你往后倒退30-40年，那个时候你可能还在上班呢，也有可能正在农村下地干活呢。第一，你年轻。第二呢，有运动量。第三，那个时候吃那东西和现在可不一样啊。你看咱们这岁数啊，都经历过，你想多吃，说不让你多吃啊，对不对？你想想，以前那都是定量的，大伙儿你还记得不？你吃那粮食，你得拿那个粮本儿，对不对？到粮铺去买，一家几口人啊，给你多少粮。定量的，买肉得有肉票，是不是？买粮有粮票，那粮票分全国的，分这个省的、市的，是不是？吃的东西呀、啊、也比较纯，它不像现在呀、啊，五花八门啥都有，对不对？你像现在，你看要啥没有，啥都有。那天呢，我看个患者，就20多岁，糖尿病足，那脚丫子都烂的，黢黑黢黑的。家属的意思是啥呢？就看看中医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不能把孩子的脚给他保住。没办法，说烂到这种程度啊，那西医就说了，你这得手术了。手术啥意思？就是得给他截肢。你要不然的话，再这么烂下去的话，那就要命了，是吧？命重要，脚重要啊。 那你这里得选一个呀。可能有人说了，

那20岁刚出头，怎么就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足呢？怎么事啊？我一说可能大伙儿恍然大悟，我不说的话可能你也能猜个七八了，吃喝上得的主要是啥呀？就喝那个饮料水，对吧？喝饮料。可能有人说了，那过去孩子不也喝饮料吗？也喝那甜水啊，一喝喝好几瓶。你记住了，东西不一样了啊，东西不一样了。你现在这里边加的都是啥呀？你想想是不是？所以身体每一天产生的毒、产生的瘀、产生的毒特别特别多。为什么现在得肾病的人这么多呀？你去看吧，你到医院啊，有的时候都排队。过去哪有这么多呀？哪有这么年轻啊？肾脏本身它就是排毒的，本身就是净化血液的。说那他怎么还中毒了呢？这不笑话吗？啊，他是排毒的，他是净化血液的，完了他中毒了，为啥？那不就是因为他淤堵了吗？毒太多了，是不是？完了之后他自己干不过来这活了，所以他就累病了。说怎么就累病了？你想啊，2个月的鸡，3个月的鸭，5个月的猪肉近万家，啊，原来那鸡你养了1年2年你才能吃，对不对？过年了，有的好几年之后才杀头猪。你现在你看看，那肾本身呢都淤住了，都堵住了，你让他怎么排毒？他连自己的问题他都解决不了了，啊，他怎么去帮助别人？你让他怎么排毒，怎么净化血液？他净化不了了，所以首先他自己就先病了，啊，先肾病，完了之后怎么的？尿毒症。那天呢，我不给大伙算一笔账吗？我说一年你不用多，一年你就淤堵1%，啊，这是平均的啊，平均。那你今年多大岁数了？说我今年75了，那你算吧，你身体淤堵多少了？是不是75%淤堵了？那再加上你平时有一些不良的嗜好，你比如抽烟呢、喝酒啊，啊，不爱运动啊，身上还有一些个慢性疾病，你包括有些人可能有一些家族遗传性疾病，对不？那你身体淤堵至少得在80%以上。所以你为啥血压高？为啥血糖高？你为啥血脂高啊？你为啥心脑血管都有病啊？对不？你为啥哪？啊，不是长包就是长结，再不就长疙瘩了。你现在讲体质，说你这个体质不好啊，寒性体质，你什么热性体质啊，增生性体质，那要我说你现在就是淤堵性体质。那为啥有老人90多岁了，人家血压正常，人家血糖血脂指标正常，人家身上也不长瘤，也不长结节，也不增生，也不这个病那个病的，那心脑血管为啥一点毛病没有啊？为啥呀？那不就是因为人家心血管、脑血管干净吗？对不对？呼吸管道干净，消化系统啊、淋巴系统啊，啊，这些管啊都干净，不就因为干净？干净是啥呀？没有瘀吗？没有瘀，没有堵，对不？所以人家哪都好。而你为啥一身病啊？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血糖也高，心脑也不好，怪心病，成天憋闷啊，前胸后背疼啊，成天心绞痛，成天就难受，完脑血栓，成天胳膊腿还不灵活，骨头关节成天总这么疼啊，今天胳膊上长个脂肪瘤了，明天乳腺这块一摸，哎呦，有硬结了，有硬块了，是吧？又是肠道息肉了，又咋地了？啥原因？不就是因为身体里有瘀吗？瘀而成结，瘀而成块，瘀而不通。人这身体啊，它是由各种管道组成的啊，就跟咱们出门你走的这路是一样的。你出门你最怕啥？是不是最怕堵？哎呦，这要堵路上，你看可闹心了，是不是？哎，人身体就是由各种管道组成的，心血管、脑血管啊，末梢血管、上肢血管、下肢血管、呼吸的管道、淋巴管道、消化系统管道，你就包括咱们排尿啊、大小便，这不都是由系统管道吗？那么这管道这东西啊，它就像我们生活似的，

说煤气管道堵了，那你家做饭那是不是那个火苗就小啊？说你这个电的管道有问题了啊，那是不是就是断电了或者是跳闸呀，灯就不亮了，对不？说自来水管道啊有淤堵了，那你这生活用水就出问题了，这个水溜就细呀、啊。啊，半天你说接一盆水接不了，洗个菜都洗不了，淘个米呀、啊，没水。你下水管道堵了，那毁了，是不是？上边的脏水下不去，啊，完了之后还容易往上反呢，对不对？你看，住过一楼的都有这个感触。那咱说，这不就是身体的病吗？所以这治病跟这个生活是一样一样的。你不能有淤，你也不能有堵。就像我常讲的。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那就叫囊肿，是吧？淤堵在后腰了，那你后腰就疼啊，就形成腰托了。那淤堵在臀部呢，就形成坐骨神经痛啊。淤堵在末梢形成末梢神经炎啊。淤堵在脾胃就形成糖尿病了，淤堵在脑血管脑血栓半身不遂，对不？所以百病生于淤和堵，你化瘀去堵你才能好病。那为什么参柏树心颗粒吃完之后它会有这样的效果？你比如说我们吃那救心丸啊，我现在发现咱们很多老同志拿这个救心丸啊当日常治疗心脏病的药物来用，就是一天两顿三顿的吃。我跟你说这是不对的，救心丸救心丸干啥的？它是救心的，是在突发性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啊你才能用的，它能给你救回来。你说平时你就这么吃，有的讲话了，我天天吃，我顿顿吃，那我问你，一旦心脏真的出现大事了，那个时候你吃还管用不？那个时候你再吃的救心丸它是不是就不顶用了？为啥？因为救心丸这个药啊，它的治疗原理是扩张血管，其实它的这个治疗原理啊跟那个硝酸甘油啊跟硝酸离子片是一样的，都是把这血管啊给你扩张开。那么扩血管的药有一个禁忌是啥呀？就是你不能总吃它，因为你总吃啊你身体就习惯了，你万一有那个血栓斑块形成堵了，但是呢你再吃你那个血管就扩不开了。你记得咱们农村以前农村的家里边啊有那门弓子，有些人那个门弓子啊它是那个弹簧的，有些人呢有些家里边的门弓呢是用那个胶皮带做的，记得不？就是门一开开你不用管它自己就回来了，你长时间的就这么开着门，那个门弓子始终就那么拉着，包括那胶皮带始终就那么拉着啊。你等过上一段时间你再关门的时候，你发现那门回不来了，为什么？它那门弓子不好使了。那我们血管也是这么个道理，你长时间的在那撑着它啊，后期真有事儿的时候你再想撑你就撑不起来了。所以你一旦有要命的事儿了，到时候你这血管你扩张不起来，你现在心脏出现的问题，胸闷呐、气短呐、后背疼啊、上不来气儿啊，甚至心律失常啊，那是因为你心脏血管有堵塞物了。中医讲是啥？有瘀有堵。所以为啥严重的叫梗啊，对不？脑梗啊、心梗啊，是不是？你包括有人说肠梗阻是不是也是个梗？你现在扩张血管它应急没问题，但是你不能总靠应急当治疗手段呐。关键在于你得化瘀呀，你是不是得把这个挡道得给它化开呀，给它通开呀？你只有这样你这个气血才能过去。就像很多老人得这个面瘫似的，一整啊半拉脸耷拉下来了，完了嘴歪了，是不是？哎，嘴歪了，哎，眼睛闭不上了。现代医学管的叫啥呀？叫面神经炎症啊，就是面神经发炎了。当这个面神经穿过头部枕大神经孔的时候穿不过去，所以发炎了，造成了面部神经炎。
我们中医管它叫啥呀？叫面瘫，西医呢叫面神经炎。其实说白了就是那个位置怎么的了，淤了，而且不光是淤，甚至堵了，所以就造成了面瘫。咱们很多老百姓啊管这面瘫叫啥呀？叫小中风，对吧？说明淤堵的不厉害，淤堵的呢在脸上了。那大中风是啥？大中风就咱们说的二八拉伸的不好使了，是不是啊？那是淤堵在脑袋上了，所以就半身不遂了。你看中医针灸也好，穴位按摩也好，放血也好，都在干啥呢？都在做一件事，就是化瘀去瘀，给你通堵。因为你只有把这条道通开了，这条经络通了，这面瘫呢、半身不遂呀、它才能好。就是你啥道不通都不行啊，你想吧。所以治病化瘀去瘀这是关键。那有人说化瘀为啥不能选择点西药呢？这打点那个注射的针剂，那不改善的快吗？那过去呀、也都是这么认为的。过去就是很多数人呢他不是太懂。你看现在信息发达了，对不？有啥信息啥消息啊，甚至说国外的事儿啊、我们转头的功夫就知道了，对吧？信息发达了。所以你看现代人通血管的还多吗？他就少了。那溶栓啊，血栓都给你溶了，你那血管怎么就溶不了啊？对不对？以前可能不懂这个，哎呦，他就光溶栓啊，他光溶血栓不溶你血管。所以那叫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自损比一千还多。就好多人溶栓的时候出血了，为啥？那血管给弄破了，对吧？所以很多人也发现了，为啥选择中医啊？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因为用到的这些东西啊，它不是化学制剂啊。说我打什么眼激酶呀、尿激酶呀这些个化学试剂，中医是纯绿色的，所以没有什么伤害。这是现在咱们很多老百姓就认识上去了。你像参柏舒心颗粒似的。这里边一共就五味药材：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就没有一个药材是伤害我们身体的。你像丹参这药本身就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沙参呢是治疗脑血管疾病的药，所以这里边丹参它化的是心脏里边的瘀。中医认为缓解胸闷疼痛首选的就是丹参这味药。在《本草纲目》当中不也有记载吗？丹参能去瘀以生心，散瘀散结，常作用活血化瘀来治疗心脑疾病。所以丹参能化瘀啊，而且是能化心瘀。沙参能化脑瘀，黄柏这药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清热凉血，能化全身血管的瘀。这个清热呀它有解毒的含义，你一整就说哎呦清热解毒药，清热解毒药，对不？它能化我们全身血管的瘀。那牡蛎呢属于海洋药，这个牡蛎是生活在海里的，入水入肾能化肾瘀。所以你看所有治疗肾病的药啊，它这里边都得有牡蛎这味药。那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里边最主要的药，也就我们常说的君药是啥呀？龙骨，核心药龙骨，它属于化石药，它是几千年上万年甚至说上亿年形成的，所以能化陈旧性的瘀，更深层的瘀都能化，它本身就化石，对不？化石化石嘛。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它是专业化瘀，全面化瘀去瘀的，治疗这个心脑病啊、三高病啊，你包括什么结节呀、肿块啊，那为啥这个药比咱们自己熬的要好得多呢？就咱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个成药，比咱们自己熬的舒心汤这个药汤的要好得多呢？都是一样的药材呀，为什么呢？你记住了，第一，在药材方面就有问题。好的药材在药厂自己手里把控着，我们在药房你能买到的那药材跟药厂的药材它是不一样的。第二呢，就是制药工艺，
药厂的药是精心筛选的。

说了，现在最关心就是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我们能不能用上这药啊？这药最终给我们多少钱呢？有不少病友以及咱们这些听众伙伴啊，就向我表达了这一观点，甚至说我想大量的去购买一些，反正都是用药，对不？我想多用一用。那今天呢，我想正式回复大家一下。第一，就是大家提出来说想多买一些，想大量购买，这个做不到啊，做不到。每天的生产呢，得先保证人家这些大医院。其次呢，药厂那边的负责人就那小辉，那天电话里也跟我表达了，说大林哥呀，你也看到了，药厂全是老员工，全是十年以上的老员工啊，有的都在药厂里干二十来年了。他说我们这个药啊，你比如说人家有的是鹿茸，有的是人参，有的是灵芝，你这样的药材年年有，有的是。咱们这是以龙骨为主药啊，那是恐龙化石。第一，国家现在禁止开采，你拿恐龙化石当药能行吗？第二，我们药厂几十年前囤了一些龙骨，但架不住年年用啊，所以用一块它就少一块，它是不可再生的，它稀缺呀，所以就得谨慎着用，那也就够维持个三年五年的。所以员工也说了，说你提高生产是能多挣点钱，但几年之后我们干啥去啊？我们不都得下岗啊？上哪维持生计去啊？所以大林哥呀，也是我的想法，也是所有药厂员工的想法，我们想活得长一点，一年生产点，一年生产点，你这样呢，厂子能活着，一年全生产完了，那厂子也就没了。所以我们想细水慢流，我们不愿意这样，所以我们达不到一天生产几百盒上千盒的这个量，我们只能是一天生产一百多盒这个量啊，多一盒也生产不出来，因为我们是有协议任务的。所以大林老师，就这个药啊，不能说你要多少我就生产多少，但价格上啊，价格上这一袋参柏舒心颗粒是一副舒心汤提取的，一副药成本是12.2元，这一盒里边呢用了45副舒心汤，所以光药材成本就是549元，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一起了，这一盒药呢加上200元，所以我们给医院呢就是749元一盒，一天一袋吃45天，一天两袋吃呢是23天到25天左右。如果一天三袋大剂量的这么吃，那就能用到半个月左右。大林老师啊，我讲的这些啊都是事实啊。他说你第一次来找弟弟办事儿，但我真给不了你要的那么多的量，我也生产不出来，给不了。但这钱上我能做主，人工、水电消耗、运输这钱呢，我可以不挣。一盒药呢也不加钱了，但这药材成本啊，这成本钱你得给我呀。药厂可以不挣你钱，但是不能赔钱干呢。这一副药是12.2元，这还是什么呢？现成的成药，所以这一盒药你就按549给我们药厂。你这不给我们，我们不干。我一听，我也听出来了，啊，这小辉挺实在的。我说药厂啊，我也去了，大家呢也确实很辛苦。我说咱也别说一分钱不挣，不好听，就象征性的加一点，啊，加1元行不行？我说完，这小辉就乐了，啊，可能我说加1元，咱们有些老伙伴听完也乐了。哎呦，我说这大林老师啊，的确，你这加1元。别加了行不？你加这1元等于没加，一盒要加1元干啥呀？药厂还差你这1元吗？我说不是这事儿啊，咱别说549它不好听，就加1元，讲话了凑整呗，啊也好听，550元一盒。我说明天你就给我们供药。小辉说供不了，给不了，我们都没休息啊，给你生产药免费试用，

0: 这现在员工啊都是轮班休息呢，你得让人家休息啊。而且这些医院呢也准备提号呢。我说我这边也很着急呀、啊。我说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行不行？哎，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然后呢你给我要。小辉就说了，我只能说有多少给你多少，因为没有那么多药。所以电话当中啊，这小辉怎么跟我说的我就怎么跟咱大伙学的啊，一点没有夸张，确实没有那么多药，也不是说好我就多买，没有那么多药啊，说的也是很实在，因为大伙也抓过舒心汤，一副药保真的话，就咱说里边的每一味药材啊都是纯正药材，至少都得在20块钱以上。那你这一天要是喝上3副药的话，是不是得60多块钱？一个月就得1800多块钱。那你这500多块钱现在就给解决了，慢慢用，一天一袋药，能用45天，一个半月呢。这价格上，小辉说的也很实在啊，就收个药材成本费用549块钱，另外呢，咱再给他加上1块钱，550块钱。我算了一下，合一袋要12块钱。这几天呢，我再跟小辉好好沟通沟通，看看怎么做这一副药能低于10块钱，我再想想办法。你这样咱大伙啊，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负担了，就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上了。所以咱还是那句话，咱不放弃任何一个有需要的人，对不对？咱不能放弃。所以大伙呢，你等我信儿。我这一个礼拜的时间呢，有任何问题我也跟大伙说一声，完了大家伙呢，你有啥问题你也及时的来跟我沟通，好不好？这个电话呢，400-671-2766，400-671-2766，有问题咱们及时联系。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 400

0: 4766，4766。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再次提示大家，深白舒心颗粒还没有收到的听友不要着急，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物流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提示大家，深白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药量大。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白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我该点蜜等了，快点亲。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6: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7: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8: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

0: 难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 我太难了。
0: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

0: 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坚持。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4: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